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啊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0: 下来，各位男神女神将要听到的节目是八九六新闻派。
1: 嗯，就是新闻派。
2: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16摄氏度，相对湿度78%，风向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8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6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6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6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6摄氏度。
3: 爸爸，什么是国防？
4: 记住，这太平盛世是因为有人替我们站岗。
3: 谁在站岗？
4: 中国军人，他们在边疆，在海岛，在你每一个甜美的梦里。
3: 我长大后也要像他们一样。
4: 那你就是祖国最好的未来。
5: 有防才有国，有国才有家，增强全民国防意识，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关心国防，守护万家。
6: 全新一天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Here we go！ 没有什么能阻挡快乐的欲望，没有什么能遮挡新鲜的光芒。每天早上离不开信息的营养，没哪个早上少得了心情的晴朗。最新鲜的资讯让全新的一天活色生香，有温度的城市注入满满的元气能量。早上好，
7: 早上好，
8: 早上好。
6: 八九六新闻派就在你的身旁。

0: 八九六新派就在你的身旁，各位早上好，8:06我们准时相见了，欢迎大家在8月4号周二早间的这一时间段陪伴各位一路同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八九六新闻派，我是王涛。
1: 早上好，上班路上继续来陪伴大家一个小时的节目行程，希望呢会给各位的行车路途带来不一样的视听感受哦。我们的节目不只可以听，大家抽空的话呢也可以来看到我们的直播。
0: 我跟你说，这其实就是在媒体融合发展过程当中的一种福利。你笑什么？就之前的电台主播对于大家来说都是陌生的、
1: 神秘的。
0: 然后呢，所有的人都只闻其声，不见其人。但现在呢，他长什么样，他有什么样的直播习惯，
1: 对，
0: 他直播的时候在做些什么，然后大家感兴趣的点，直播间长得什么样，设备是什么，都会能够一一的清晰的了解到。
1: 对，是的，我们除了动嘴之外呢，我们的手在忙活什么，眼睛在看哪里，大家呢都可以实时的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是，
1: 刚才其实你问我在笑什么，我一直在想啊，就是早早的来上班，我们俩呢应该是打工人里上班算是比较早的，
0: 对，
1: 然后呢早早的打卡，我就在想我今天早上打卡了吗？
0: 我们经常会这样，因为去直播好像变得更重要，打卡就是其次了，但是我们也要提醒大家，每天去的时候你一定要记住这件事儿，不然的话今天可能就又要白白辛苦一上午或一下午的时间了。那行驶在路面上的朋友，除了到单位之后第一时间要打卡之外呢，做这样的提醒，我们要提醒大家，这两天的高温天气再度的回升，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们也提示各位外出的时候呢做好防暑降温，绿豆汤可以又喝起来了，伞可以又撑起来了，口罩可以又戴起来了，然后呢衣服又可以稍微的减掉一点点了。
1: 我可以再插一句话吗？
0: 你说。
1: 就是这个喝绿豆汤啊，其实它也是有讲究的，大家呢其实特别是对于一些特殊的人群有服药的，其实它是一定要去注意。
0: 对，
1: 对，
0: 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也提示过各位
1: 哈。
0: 好了，那做好准备就要全力以赴出发了。今天在节目当中又会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新闻呢？接下来我们一一分享。

0: 上班路上急速刷新，头条新闻带你聆听。今日派头条。
1: 今日派头条，共同带着各位来关注昨夜今晨发生的最新动态。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
2: 近期，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指导敦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余个。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于7月27号生成，中央气象台预计白海豚8月5号之前对我国无明显影响，将于6号至7号穿过琉球群岛移入东海，之后其移动路径对我国影响不确定性较大。
2: 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组考核巡查第八组来到了辽宁省葫芦岛市国道京釜线修复养护工程及高桥中桥2号拆除重建养护工程施工第2标段进行检查。专家查看一级配电箱后，对项目负责人赵某说：“你们的电工有没有证？”赵某称有证，但当专家让赵某将电工叫到现场时，赵某说其不在现场。专家又让赵某提供了电工月度巡查记录表，但赵某提供的记录表上并没有电工本人的签字。
1: 8月3号晚，央广网记者从海南省临高县农业农村局获悉，此前曾在海南博潮湾海域现身的网红中华白海豚母子中的母豚已确认死亡，其遗体已交由海南大学开展后续死因研究分析，豚宝的行踪目前尚未锁定。临高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聪表示，8月4号会协同无人机继续寻找豚宝的踪迹。
2: 据北京人社公众号8月3号消息，某信息技术公司在招用11名女员工过程中，将妊娠测试作为了入职体检的项目，要求女员工入职时提供3天内的孕检证明。人社部门查实之后，认定该行为涉嫌就业性别歧视，侵害女性的平等就业权，依法对企业罚款22000元，责令企业立即整改。
1: 7月以来，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陆续发行5年期大额存单产品。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8月3号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银行重启5年期大额存单属于结构性负债管理策略，对低风险偏好的投资者而言，当前具备一定的配置价值。同时，大额存单支持转让、质押，流动性优于普通定存。娄飞鹏也提示，建议投资者根据自身资金规划理性配置，不宜盲目追高。
2: 8月3号，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8月3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5亿元，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
2: 继续来关注自治区方面的消息。

0: 今年内蒙古以实施稳岗扩容提质工程为抓手，扎实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不断优化就业服务。上半年全区城镇新增就业11.71万人，完成年度计划的65%。
1: 8月1号，2026年全国中学生五人制足球锦标赛在云南省昭通市圆满落幕。满洲里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足球队作为唯一代表内蒙古自治区参赛的队伍，力克山东、新疆、重庆、广州等多支强队，斩获男子组全国亚军，刷新内蒙古中学生足球征战全国赛事的历史最佳战绩。
0: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公布首批研学旅游资源点位，共计105处。
1: 近日，内蒙古博物院世纪动脉万里茶道内蒙古段文物精品展入选了全国100个热门展览榜单，并获得了国家文物区的推荐。
0: 继续来关注我市的最新消息。8月3号，经济日报第八版刊发题为在康巴什一站式购车的文章，报道了鄂尔多斯市抢抓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机遇，持续打出政策载体场景融合的组合拳，持续激活汽车尤其是新能源汽车的消费潜力。
1: 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总决赛鄂尔多斯及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将于8月6号至10号在伊金霍洛旗康巴什区举行。为确保赛事举办期间道路交通安全有序，部分路段将实行交通管制。
0: 近年来，杭锦旗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创新推行一把手做窗口、简流程、优服务、换体换位体验活动。目前，杭锦旗29个单位一把手参与窗口服务，接待企业40余家，梳理解决问题50余件，带动窗口服务持续提质增效。
1: 近年来，达拉特旗坚持党建引领，以需求为导向，聚焦网络基础设施升级、服务效能提升，精准发力优化营商环境，以数字血脉畅通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从源头规范服务标准，提升服务质效。
0: 8月2号，暖城双拥荣耀812026年拥军集市暨军创产品博览会在康巴什区下沉广场温情启幕，以集市为媒，架起军民联心桥，既展示退役军人创业风采，又传递尊崇关爱，让双拥情怀在暖城持续升温。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棋盘井立交桥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机场高速在分离立交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棋盘井立交桥附近自北向南方向 G109 在新澳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自北向南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0: 乐的出发，一路有我；喧嚣的路上，陪伴你的耳朵。八九六新闻派带你早间出行。
1: 八九六新派带你早间出行，感谢各位的继续聆听和关注。接下来呢，我们将带着各位共同来关注身边事。今年以来，我市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紧盯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

0: 产品生产基地战略任务，全力稳生产、抓项目、促增收。上半年农牧业各项指标稳步增长。让土地的利润最大化是今年准格尔旗十二连城乡正在探索的课题。随着1000亩陆地胡萝卜采收接近尾声，二茬甘蓝定植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胡萝卜加甘蓝，一年两茬轮作模式，充分地激发了土地的增产潜力。
1: 甘蓝属于短周期速生蔬菜，从定植到成熟上市仅需要70天左右。今年准格尔旗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自主培育适配当地土质、昼夜温差气候的甘蓝种苗，从源头保障种苗品质。一年两茬的轮作模式实现了有限耕地产出的最大化，也让我市农业生产逐步走上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今年上半年，我市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三农三牧工作的决策部署，紧盯年度各项目标任务，千方百计推动农牧业增效益、农村牧区增活力、农牧民增收入。上半年全市农林牧渔业实现总产值36.3亿元，同比增长3.5%，其中农业产值4亿元，同比增长3.4%，林业产值4.9亿元，同比增长5.3%，牧业产值22.6亿元，同比增长2.8%，渔业产值1.4亿元，同比增长0.5%，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3.3亿元，同比增长7%，全市农业稳步增长。
0: 2026年黄河非遗美食季活动时间是7月31号到8月14号。最近的这段时间呢，活动是以美食为纽带的，串联起了黄河流域9省区的多元民俗与非遗技艺，让游客在烟火升腾当中品读黄河饮食文化的深厚底蕴。如果您去到活动现场，沿黄各地的风味特色与优质农具产品可以看到在集中亮相，既有当地热卖的米凉粉、烧麦、沙棘汁等经典美味，也汇聚了甘肃、陕西等20个省市的传统名小吃，一时一味尽显地域风情。除了美食盛宴，非遗文创展区同样精彩纷呈，剪纸、面塑、蒙古族刺绣等炎黄特色传统技艺集中展示，非遗匠人现场制作，手把手教学，游客可以近距离的观赏和亲手体验。来自榆林定边的柳编作品，以精巧工艺展现了炎黄的民间技艺质朴之美，也备受现场游客的青睐。
1: 8:20，您这里收听到的是89流星派节目。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身边事儿带大家继续来关注8月1号至2号第四届黄河流域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协同发展推进活动在我市举行。活动现场以产品推介、线上招聘、项目发布、优质军创产品展示等多元形式，携手推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的跨区域协同发展。在鄂尔多斯展区，香甜可口的玉米吸引了不少市民的驻足。24年前，吴勇退伍回到家乡达拉特旗之后，一头扎进了鲜食玉米特色产业，以军人坚韧踏实的作风深耕乡土。如今他打造的1.6万亩规模化种植基地，每年加工销售鲜食玉米700万穗，让达拉特旗风水粮玉米走出草原，销往全国。以实干践行退役军人创业担当，用田间产业铺就了共同致富之路。
0: 在军创企业项目路演环节，来自全国10个省区市的25家军创企业登台亮相，介绍企业发展情况和创业成果，充分展现了退役军人在创新创业领域的蓬勃活力。直播带岗方面，组织10个省区的119家招聘企业开展线上招聘，提供2000余个职位，活动将持续开展1个月。产品宣介方面，组织9个省区市的32家企业开展线上产品宣介，涵盖新能源科技、非遗文创、高端制造、牧特色牧农牧、高新科技等多个热门领域。活动持续开展1周。就业创业成果交流方面，通过现场产品展示推介、分行业资源对接、产业链项目洽谈等形式，促成了多家军创企业达成合作意向，推动产业链协同共赢。活动的举办既是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的具

0: 提举措，也是历届黄河流域退役军人协同工作的接续升级，必将进一步的拓宽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跨区域协作通道，让退役军人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拥有干事创业的广阔舞台。
1: 八月二号，孙杨暖成型2026鄂尔多斯青少年游泳比赛暨花样游泳表演赛在鄂尔多斯体育事业发展中心游泳馆举行。奥运冠军孙杨以特邀公益嘉宾的身份亲临现场，与青少年选手面对面交流，传递体育精神。赛事设 U6 至 U15 及成人组自由泳、蛙泳、蝶泳、混合泳等多项目的接连比赛开赛。游泳池当中，少年选手们劈波斩浪，尽显竞技激情。随后六位全国花样游泳冠军踏浪登场，腾空跃起，下水战花，一场水上芭蕾引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
0: 比赛结束，进入了颁奖环节，孙杨为小运动员们佩戴了奖牌并一一握手。随后他和孩子们玩起了冠军挑战赛，无论是反应力的比拼还是趣味抢答竞技，孙杨全情投入。互动尾声，孙杨动情地分享了35岁坚守赛场6天9枪逐金的拼搏故事，勉励小运动员们去勇敢追梦。此次孙杨和花样游泳全国冠军走进鄂尔多斯，不仅为青少年游泳爱好者搭建了高水平交流平台，也进一步的丰富了暖城鄂尔多斯的城市内涵。
1: 接下来带大家来了解我们家门口的研学活动。不用远赴埃及，在家门口就能够邂逅尼罗河畔的古老文明。这个暑期，鄂尔多斯市博物馆依托尼罗河畔古埃及的人间烟火与永恒神殿特展，推出了沉浸式研学实践活动，带领青少年近距离直面千年文物，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探秘之旅。在鄂尔多斯市博物馆4号、6号展厅，一件件远道而来的古埃及文物静静地陈列，同学们围在展柜前，跟随着讲解员的脚步，拨开了层层历史迷雾。本次研学采用的是小组协作探索、专业的讲解精讲与现场成果汇报相结合的模式，打破了以往走马观花式的参观方式，引导青少年从被动的观展转向了主动的探究，深度解锁古埃及的历史文化与艺术密码。尼罗河畔特展展品万里迢迢来到鄂尔多斯，为本地青少年打开了一扇接触世界古老文明的窗口。暑期配套推出的研学活动，正是要让书本上遥远的历史化作触手可及的直观体验。一场特展架起了黄河与尼罗河之间的文化桥流，博物馆里的研学课堂也让青少年学子在家门口就能够对话世界古老文明，在对比与探索当中开阔或视野，涵养文化自信。
0: 这几天，准噶尔旗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物资文化交流季，十里八乡的群众相约看大戏、品美食、逛买卖。走进薛家湾门家敖包交流会的现场，夕阳下会场人声鼎沸，街坊邻里们悠闲地闲逛着，美食区摊位一字排开，本地美食和各地小吃香飘四溢，游人边走边尝，烟火氛围浓厚。游乐区内，碰碰车、旋转木马、套圈等项目热闹不停，商贩吆喝、孩童笑声交织在一起，鲜活热闹的市井气息扑面而来。戏台是整场盛会的核心，每天下午、晚间2场近距，数千观众围坐。算粮灯殿、打金枝等经典剧目轮番上演，演员唱腔婉转，身段规整，传统戏曲文化在赶交流的热闹场景当中代代传递。
1: 传统的韵味碰撞新潮趣味，一旁的马戏大棚呢也是人气高涨，小丑杂耍、山羊走钢丝、小猴骑行趣味十足，压轴的高空特技惊险流畅，引得观众阵阵喝彩。夜色渐浓，交流会灯火通明，喧嚣不减，各个摊位前依然是回满了夜游赶会的百姓。赶交流赶的是烟火气，聚的是人情味，升腾着的是乡村振兴的新活力。每年这个季节，薛家湾、龙口、沙哥堵等地的交流大会相继启幕，一场场热闹的盛会承载着几代准噶尔人的乡愁记忆，更在新时代焕发出了全新的生机，让传统的民俗烟火年年延续。
0: 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总决赛鄂尔多斯暨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将于8月6号到10号在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康巴什区举行。那为了确保赛事的举办期间道路交通安全有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将会对比赛期间采取交通管制措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呢是8月8号，涉赛的道路包括伊金霍洛旗全民健身中心、文明东街、安达路、滨河大道、3号桥、湖滨路、乌兰木伦街、4号桥、滨河大道、赫俄伦路与滨河大道、赫俄伦路、文明东街，然后返回伊金霍洛旗全民健身中心。
1: 我们要来提示大家的是呢，管制的道路它其实对应的管制的时间也是有所差异的，提示大家呢一定要来关注一下详细的路况的信息，同时呢及时的来进行绕行。那第二阶段呢是8月6号至7号，鄂尔多斯文化产业园卓闹路的起点，然后到阿城西线滨海西路、迎宾大道、阿城东线迎宾大道，还有伊科闹路、鄂尔多斯文化产业园马可波罗路，这也是到了终点。8月9号至10号呢是鄂尔多斯文化产业园卓庆路起点，阿城西线滨海西路、迎宾大道、阿城东线迎宾大道、滨海西路、210国道、蒙古源流立交桥上，这也是到达了终点。来提示大家及时关注路况。

0: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1: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中指定奖等级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0: 准确、及时、有价值的鄂尔多斯新闻哪里找？请下载暖新闻 APP， 为您一站式解决所有本地新闻需求。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当街道遇上人群，当快速路遇上了早高峰，
2: 这一刻城市遇上早晨，我们在这里遇见你，
3: 遇见你，
0: 早上好，
4: 早上好，
2: 新鲜资讯，
0: 热点新闻，
2: 快乐互动，
0: 风景在眼前，
2: 音乐在耳边，
0: 896新闻派
2: 与你在每个上班路上。
5: 新闻开开眼，各地新热点，新奇异特鲜，国内转一圈，派派大串烧。
6: 派派大串烧，下面的时间一听王涛带着各位全国各地游览一番，看看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新鲜事呢。
7: 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在列车上呢遇到了这样的一幕，真的是让人感到特别不适啊。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呢就爆料，自己在高铁上呢看到了一名家长在车厢内当众给孩子把尿，导致呢尿液流了一地，而且全程没有主动的清理或者是道歉。据该网友描述说，涉事乘客是一家四口，孩子的爸爸妈妈以及奶奶带着一个小孩。网友称的自己一开始并没有打算拍摄，但是看到孩子奶奶的反应的决定曝光这件事。奶奶第一时间没有想清理，反而是摆出了把尿的姿势，脸上呢还带着笑容。网友还补充到，他们所在的车厢啊是静音车厢，但这家人呢还大声的说笑，乘务员曾来提醒请保持安静，但是效果甚微。最后呢也是乘务员用拖把把地上的尿液清理干净的。教养真的是无关年龄，这成年人的自私与麻木远比孩童的天真更要让人难以接受。
6: 8月2号，湖北的王女士网购了一盒500只的棉签儿，看着数量跟网图差得有点远，于是呢她就数了一数，这一数发现少了快一半，找商家只获得了8毛钱的部分退款，还被对方的神逻辑给震撼了。表示双头棉签要按2只算，所以一盒呢只要250根，总共就是500根。真的是神逻辑。
7: 第一次听说啊。
6: 是的。新华字典明确写着，只这个量词是用来算作杆状物品的，一只就是一根，而头是算部件，这两个呢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说白了呢，这就是个别电商商家钻了没人会数的空子。律师称，这种标注方式明显的违背了消费者的普遍认知，是属于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侵犯了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如果真的遇到了，留好截图和购物凭证，可以到12315进行投诉维权。
7: 假期，您家的假期生活过得怎么样呢？在假期呢，可能大人都会去吐槽孩子不好好学习，不好好运动，怎么怎么样，但是也少不了孩子来吐槽家长的。咱们来看一下发生在广西的事儿。这男孩呢一边做饭一边吐槽，他说了，我怀疑我妈生我就是为了生一个厨师。真的，你看过视频之后，这孩子做饭真的是有模有样的。他说他妈妈呢不会炒菜，每次都是自己来炒，随后呢又感慨说，哎呀，早知道我就选80后当妈了。这一下呢评论区就炸了，不少的80后的妈妈呢还真的晒图表示，当80后选80后当妈妈呢，有的时候也得帮妈妈做饭哦。
6: 大家每天中午会午休吗？其实午睡真的很重要，尤其是在伏天。总的来说呢，伏天尤其应该午睡，主要呢是为了保护心脏，减少人体的气血消耗。中医药大学东方医学院亚健康科的主任彭玉清表示，中医的心呢是君主之官，主管着血脉和神志。炎热的时候呢，人容易出现烦躁、失眠、心慌、胸闷、气短。

0: 这样的症状。所以养心的方法之一就是要适当的午睡。午休的时候呢，不必去较真是否睡得着，只要闭目养神，同样可以起到养心、减少气血损耗的效果。
1: 但是呢，我还要告诉大家，一定要选对睡姿哦。你有没有发现，你可能是一侧的这个皱纹，眼部的皱纹会比另外一侧稍稍的严重呢？
0: 我知道，这一点很重要。我之前呢，其实就是侧睡，后来呢，看到了相应的这个科学的报道，然后呢，我就开始平躺。
1: 所以真的涛哥不是一般的自律的人能够做得到的，这也是因为人体大部分的皱纹呢是因为肌肉的运动而产生的，比如说重复的皱眉啊会产生抬头纹，经常大笑会产生笑纹，但是有些皱纹呢会随着睡眠对于面部的挤压而产生的。那睡眠的皱纹呢不同于表情的皱纹，它不涉及内部肌肉的收缩的方向，也不与肌肉收缩的方向垂直，它的位置呢也不受韧带与肌肉收缩位的点的限制。那侧卧的时候呢，面部受到了挤压，会让我们的皮肤产生形变，重复多次呢就难以恢复了，长出皱纹或者是形成了更深的褶皱。人平均一天的睡眠时间在7到8小时左右，大部分人呢一旦确定一个睡姿就很难有变化的，随着重复的拉伸和挤压，他们会慢慢的变成真性的皱纹。那此外呢，长期的侧睡还可能会挤压到我们脸部，造成面部左右不对称的情况。最好的选择就是刚才我搭档说到的这个仰卧的睡姿，或者呢选择中空的睡眠枕头，避免挤压我们的脸颊还有眼睛嘴巴。半侧卧位呢也是可以避免长皱纹的。具体的方法呢叫让我们的身体与床来保持30度到40度的角度，
0: 这个有点难吧，
1: 既能够保证血液的循环，放松身心，又不至于挤压脸部。将枕头换成丝质也能够减少皱纹的产生哦。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天骄南路从纺织西街到水岸街自北向南方向严重拥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天骄南路从纺织西街到水岸街自北向南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 G109 在新澳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京拉线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资讯最新鲜，媒体大头条，你玩手机，你刷微博，你扫微信，新媒体热点事件，辛辣点评。
2: 近日，贵州洛北河当地也称为通天河漂流景区的半漂服务引发了争议。据大风新闻报道，在短视频账号洛北河 NPC 剧本式漂流官方号发布的视频当中，不断地放出了年轻女子的形象，主推异性陪伴漂流水上互动。离谱的是，商家还推出了3个档次的套餐，高颜值398元，高颜值 Pro 1288元，高颜值 Pro Max 1988元。业务人员更是直言，1988元的项目可以牵手抱抱和亲亲，并且表示其他的服务可以和半漂女子私下详谈。
3: 7月31号，漂流运营公司发布声明称，网传的擦边半漂并非是官方的项目，系合作公司私自对外推出的。贵州贵定县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涉事漂流运营公司与客服视频号认证公司签订合作协议，联合打造夏季漂流文旅产品。在实施的过程当中，相关企业未严格执行合同约定，开展半漂服务，目前已责令漂流运营公司停业整顿。暑期漂流本来是消暑纳凉、亲近自然的正常的户外运动，可是呢，涉事景区推出的半漂服务却是在打着 NPC 的幌子进行了擦边试探。所谓的异性陪伴、提供情绪价值等说辞，以及画面当中不断闪过的年轻的女性照片、女孩陪伴漂流戏水的视频。

0: 平都在或者是或明或暗的将正常的漂流引向低俗露骨的歪风向。并非是景区官方的项目，这样的说辞恐怕无法让景区和漂流的运营方简单的脱责。景区呢将服务和创意外包，并不等于完全交出了审核把关的责任，任由合作公司来推出违背公序良俗的漂流产品。
1: 无论是这个项目在社交平台的宣传，还是在漂流点提供的服务，都是相对公开的，很难做到完全的隐蔽无踪。人们关注的是，在媒体曝光之前，这样的半漂服务存在多久了呢？对于这种明显出格的营销手段，景区运营方究竟是真的毫不知情，还是出于利益关系选择了默许纵容呢？不管是哪种情况，都直指正常监督管理的缺位。事实上，这已经不是河北洛北河漂流第一次引发争议了。就在本月初，一段洛北通天河漂流实拍的视频在网络流传。画面当中，一艘搭载着六名游客的红色皮划艇在河道当中遭遇大浪，浪高至了游客的头顶。急浪过后，整艘的游艇瞬间的倒扣，艇上的人员悉数落水。据介绍，当天途经急流点位的十艘皮划艇当中，有七艘翻了船。对于让很多人捏一把汗的惊险瞬间，工作人员的回应却颇为松弛，无论岁数有多大，都是包捞包活的。
0: 那游客的安危真的能够如此轻松地尽在掌握吗？那据报道，视频当中的皮划艇翻覆的地点的跳龙眼点位落差大约是有15米左右，水深呢达到了4-5米。一旦游客的脆弱的身体的部位撞到了岩石，因浪高水深而呛水窒息，或是沉入了水中未被及时的发现，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这些安全隐患并不是一句看似轻巧的包捞包活玩梗所能够敷衍而过。从十船七帆宣称主打一个风高浪急，再到以 NPC 半漂为噱头的陪伴服务，洛北河漂流近年来给大众呈现出了一种颇具网感，频频凭借着剑走偏锋出圈的一种观感。
1: 是的，但是呢，灵活创新其实不等于没有底线，更不等于借鉴着时鲜或者是这种用语来提供涉黄、拿游客的生命安全开玩笑的服务。有关部门呢，应该及时的叫停危险擦边的做法，运营主体呢，也应该担得起审核把关的责任，这样的话才能有力的刹住不良歪风。

0: 继续来关注。8月2号呢，媒体从河南省三支一扶领导小组协调办公室获悉，针对2026年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舆情，经过核查发现有非法参与考试作弊行为，目前呢已经对河南省人事考试中心负责人停职调查，公安机关已经成立了专案组，对于涉嫌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全面的侦查调查。下一步呢，对于涉嫌违法犯罪的相关人员，河南将会依法严厉惩处，侦查调查的结果也将会及时的公布。
1: 在大众的固有印象中，三支一扶公务员事业单位等各类体制内的招录是基层选人用人的主渠道，这一类考试从命题监考到阅卷复核，整套流程是环环相扣，规范严谨的，也是无数普通的学子凭努力改变现状，靠实力公平竞争的重要赛道。相较于市场化招聘的灵活弹性，凡境必考制度的核心价值就是打破了人情羁绊，堵住寻租空间，为普通人搭建一条公开公正透明的上升通道。长期以来，这一套成熟的招录机制也为基层输送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守住了选人用人的公平底线，也积累了深厚的社会公信力。但是一些舞弊事件的发生正在动摇着正规招考零漏洞的大众的固有认知。以往呢，各地曾爆出量身定制的一些萝卜招聘，如今呢，考场高科技作弊、跨省专业替考、恶意维岗限流等新型的舞弊手段层出不穷。
0: 是的，这些招考乱象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再完善的制度条文、再精细的流程设计，如果落地执行打折扣，日常监督跟不上，最终只会沦为一纸空文。看似闭环严密的招考体系，依然藏着人为操作的灰色空间，让埋头苦读的老师考生白白吃亏，让投机钻营的违规者有机可乘。这样的话，严重侵蚀了公职招录的公平根基。河南三支一扶事件曝光之后呢，相关部门快速响应，主动亮剑，迅速地启动了干部停职、专案侦办、从严问责等处置举措，彰显了整治招考乱象、捍卫招录公平的坚定态度。
1: 但是个案查处之外，更值得深刻追问的是，此次舞弊的风波究竟是偶然的个别事件，还是潜藏在基层招录当中的共性问题呢？在各级各类考公考编招录工作当中，是否还存在着未被发现的监管盲区、流程漏洞与制度短板呢？基于此，各地的招考部门应当是举一反三，自查自纠，以此次的个案为进谏，紧盯招考全流程，压实各环节的监管责任，健全考前的风险防控、考中全程监督以及考后的溯源复核等闭环机制，扎紧制度与监督的双重篱笆，彻底来斩断招考舞弊的利益链条，才能够从根源上杜绝同类乱象的重演。
0: 选人用人无小事，公平正义是底线。当前呢，我国公职招录场景多元，层级复杂，覆盖面广，从国考、省考、市考到区县及基层单位的自主招录，链条长，环节多，监管难度大。但是无论任何的招录形式，还有何种岗位的招考，任何形式的考试舞弊、权力干预、利益勾兑，都是对于招录制度的公然践踏，当然更是对于社会公平正义的公然挑衅。此次备受关注的河南三支一扶作弊事件的曝光以及后续的调查处理，其实就是一个严肃的警示。

0: 好了，各位，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八九流新闻派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1: 是的，再次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和陪伴，明天早间我们再见，
0: 拜拜。

0: 请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去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取的。
0: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3: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 走。
1: 媳妇儿，
4: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100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5: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3: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6: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7: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6: 嗯，你呢？
8: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6: 嗯，你来讲讲。
9: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10: 哦，
9: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6: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9: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5: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11: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2: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1: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2: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2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11: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

0: 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
1: 等会儿，等会儿。
2: 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3: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4: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3: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4: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3: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4: 接住了。
3: 轻着点儿。
4: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3: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4: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3: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5: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6: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您关心的鄂尔多斯新闻，国内外资讯一网打尽。政务服务新闻爆料，建言献策，您身边的政务服务一站通办。快递速寄、美食团购、旅游出行、生活缴费，您的日常生活所需尽在掌握。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专为暖城人打造的一款宝藏 APP， 赶快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体验吧。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

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市今天晴，当前温度18摄氏度，相对湿度71%，风向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8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6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6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6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6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荣乌高速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G109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缓慢。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G109在京拉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他每天4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3: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4: 您好，您的快递。
2: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5: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3: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6: 刚上车的乘客
3: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2: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3: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2: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3: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7: 举报党员及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违反党纪政纪四风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10种表现行为，或对党风廉政建设和整治扶贫领域腐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请拨打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0477-12388，或登录鄂尔多斯市纪检监察网、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公众微信、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新浪微博以及鄂尔多斯信访举报网站。
8: 听百姓呼声，观部门行动，关注民心工程，树立行业新风。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 FM89.6 鄂尔多斯航风热线。

关注民生，打造阳光政府，解疑释惑，共建和谐社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牛。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是鄂尔多斯省媒体中心广播综合节目制作部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在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联合指导下开办的一档民生服务监督广播互动节目。节目关注民生，把百姓冷暖记在心间，以听百姓呼声、关部门行动、助民心工程、树行业新风为宗旨。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至10点，各位听众朋友可以来通过直播间为您开通的热线电话859-2401、859-2402和859-2403来参与到节目直播当中。同时建议大家可以来通过手机端下载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省媒体中心官方移动客户端，可以在听广播一栏当中找到896汉语综合广播，进行在线的收听及观看。生活当中遇到一些问题、一些困难、一些难办的事儿，一些政策方面想了解的更为透彻具体的，都可以来通过直播热线直接和我们取得联系，真诚的希望可以帮助到您。

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2026年上半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工作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以钉钉子精神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权、依规用权，不断提升监督执纪执法质效，着力锻造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的纪检监察铁军。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收涉及到纪检监察干部问题线索或反映1.55万件余次，处置涉事纪检干部问题线索1.42万余件，谈话函询纪检监察干部4385人，对纪检监察干部立案1685人，处分1535人，移送司法机关138人，其中处分厅局级干部59人，县处级干部356人。全国纪检监察机关运用四种形态批评教育和处理纪检监察干部5999人，其中运用第一种形态批评和教育处理4397人，运用第二种形态处理1219人次，运用第三种形态处理222人次，运用第四种形态处理161人。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整治团部乱象，一批违规账号被处置。中央网信办从严处置一批违规网络娱乐团部账号。近期，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部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针对于团部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部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部账号1840余个。现将部分典型案例通报如下。一、团部账号神威空间，红黄绿的绿，周宇，摘星楼，天上人间001，金麦姐妹花，僵尸月等团部成员穿着暴露，频繁展示抖胸顶胯等带有性暗示动作，演绎低俗内容或刻意采用昏暗灯光，通过朦胧光影烘托暧昧软色情氛围，以寄予禁言或限期封禁直播权限的处置。第二，团播账号生活磨平了妙脆角存在未成年人参与团播问题，基于已关闭账号处置，其所在的 MCN 机构

由平台予以清退处置。团播账号泽宇、宇喜200等通过模仿未成年人语气、穿着校服直播等方式诱导打赏，以给予期限禁封直播权限处置。第三，团播账号 DORX0230 危机508，请叫我杨立航等使用解锁福利等暗语，以口播话术刺激用户转账送礼，或引导粉丝开展线下接触等方式诱导打赏，以给予禁言或永久封禁直播权限处理。第四，团播账号 GL 元气少女草莓甜心101火墨 RED9 牧羊贝拉等，在 PK 过程当中操纵团播成员开展低俗恶俗、带有人身侮辱性质惩罚，或密集进行帮我组一组、就差最后一点等喊话，进行无实质内容 PK 诱导打赏，以给予限期禁封直播权限或限流处置。

0: 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正在播出当中。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一些问题、一些困难、一些难办的事儿，都欢迎大家及时和我们取得联系。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分别是859-2401、859-2402和859-2403。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政策导读内容。
1: 盘点现行政策，解读实用生动，政策导读。

我们首先来关注全国顶尖骑行者即将来到鄂尔多斯，线路方案、竞赛日程已经正式在暖新闻发布。8月6号至10号，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总决赛鄂尔多斯暨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草系列将会在鄂尔多斯举办。看了一下整个赛程呢，非常的密集啊，从8月6号开始一直到8月10号，其中呢包括男子、女子的个人计时赛，还有包括呢混合团体计时赛、城市绕圈淘汰赛、男子个人赛、游骑大会、业余赛等相关赛事呢都将会在此天举行。除此以外，还有包括女子个人赛等相关赛事呢也将会进行。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8月6号至10号呢鄂尔多斯这些路段也将会实行交通管制。那将会在8月6号至10号，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康巴市区举行。为了确保赛事期间道路交通安全有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现将比赛期间采取交通管制措施通告如下。第一阶段8月8号，设施赛道呢，其中包括全民健身中心至文明东街、至安达路、至滨河大道、三号桥绕圈起点、湖滨路、乌兰穆伦街、四号桥、滨河大道、河伦路与滨河大道绕圈起点、河伦路至文明东街至全民健身中心。那具体的相关的路段呢，也有具体的管制时段啊。看了一下，一般呢都是在8月8号的7点到下午14点。绕行办法呢，管制区域内的乌兰酒店、双满福源酒店、工贸大厦、乌兰家园小区群众的应急出行，可以来通过安达路或朱开沟街临时应急通道来通行。管制区域之内的公园88号小区群众应急出行呢，可以通过安达路和扎萨克街临时应急通行。途经3号桥车辆呢，可以就附近绕行2号桥往返一期康巴市。途经4号桥车辆呢，可以就近绕行5号桥往返一期康巴市。途经文明东街车辆呢，可以通过可汗街、泰康东街来绕行。途经湖滨路的车辆可以来通过鄂尔多斯大街进行绕行。那第二阶段的设赛道路呢，8月6号至7号以及8月9号至10号呢，将会分别包括

俄罗斯文化产业园的卓庆路起点至阿城西线、滨海西路、迎宾大道、阿城东线、迎宾大道、伊科纳路以及呢鄂尔多斯文化产业园马可波罗路终点。九号至十号呢，其中包括鄂尔多斯文化产业园的卓庆路起点至阿城西线、滨海西路、迎宾大道、阿城东线、迎宾大道至滨海西路至210国道蒙古源流立交桥上的终点。绕行路线呢，途经阿城西线、阿城东线，往返阿镇城陵新街方向的车辆呢，可以绕行包茂高速南环线连接线，来进入到阿城西线、阿四线、南环线和阿城西线。途经阿镇往返机场的车辆呢，需要经过世纪大道来通行。在管制区域之内呢，时间之内禁止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进入赛道当中。公安交管部门呢，也将会根据赛事需要和实际通行情况，适时调整比赛道路以及周边的管控措施。所有的车辆驾驶人、行人应该服从警察志愿者和工作人员指挥。在比赛期间呢，赛道周边或途经赛道通行的车辆会受到影响，请广大市民提前安排好出行时间，规划好出行路线，共同营造安全、文明、和谐、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因此，比赛期间临时交通管制给广大市民工作生活带来不便，敬请支持谅解。紧急求助电话：伊金葫芦旗交管大队0477-868-7002 868-7002。康巴市区交管大队紧急求助电话0477-858-3122 858-3122。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关于民生领域方面，康巴什区惠民殡葬补贴全额兜底居民身后事的最新内容。亲人离世，治丧费用是每个家庭都要面对的现实问题。康巴什区惠民殡葬补贴政策实施以来，6000元和8000元的补贴标准到底够不够用呢？今天呢，我们就共同来逐项算一笔暖心账。首先呢，是治丧支出主要花在哪儿？以康巴什区居民呢，在伊金霍洛旗松林人文纪念园治丧为例，主要费用构成如下，其中呢包括遗体接运，30公里以内呢是715元。治丧厅的租赁呢是1800元，300平米的中型吊唁厅每天600元，按3天来计算。遗体火化呢是740元，骨灰安葬或寄存呢是3000元起，骨灰安葬惠民墓3000元，普通墓呢最高是1.5万元。骨灰寄存呢提供骨灰安放格位，每年每具110元，合计呢是6255元起。以上呢是算了一笔账。那第二项呢，哪些费用殡仪馆已经直接减免了呢？按照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财政厅关于实施惠民殡葬政策通知，具有内蒙古自治区户籍且在区内火化的城乡居民，以下4项基本服务费用直接减免，其中包括遗体接运含抬尸消毒，第二呢是遗体存放3日内含冷藏冷冻，第三呢是遗体火化，第四呢是骨灰寄存1年以内。也就是说呢，接运费的715元，3日内的遗体存放费、火化费740元、骨灰寄存费等基本项目，自治区政策已经先行减免。减免之后呢，居民还要自付哪些费用呢？在自治区4项基本费用减免之后呢，康巴什区惠民殡葬补贴呢，主要用于覆盖剩余的自费项目。那其中包括呢，治丧厅的租赁费，3天中型厅是1800元。公墓安葬费、惠民墓呢是3000元，含20年的管理费，自费合计是4800元。经过测算呢，居民自费部分丧葬费用的总额呢低于6000元，因此呢，6000元的惠民补贴足以全额覆盖，且尚有结余，群众呢基本可以实现零负担治丧。如果呢选择生态安葬，支出又有何不同呢？临近康巴什区的东胜区福寿园公墓，占地呢是1.2万平方米，提供壁葬、树葬、花坛葬等多种结地

声态安葬方式可以供群众自主选择。按照鄂尔多斯市的目前相关规定呢，具有本市户籍人员死亡之后骨灰选择结地声态安葬方式的安葬费全额免除。在东省区的福寿园、壁葬、树葬、花坛葬等生态葬式墓位费一律免收。同时呢，自治区四项基本服务费用包括接送、存放、火化、寄存已经先行减免。在上述两项政策叠加之下，选择生态安葬方式实际需要自费的项目呢，仅剩吊唁厅租赁自愿选择的延伸服务约2000元左右。因此呢，8000元的结地生态安葬补贴不仅能够完全覆盖自费部分，还能结余近6000元，让群众呢在践行绿色殡葬同时，还可以得到真正的实惠。算完这笔暖心账，我们又看到了什么呢？自治区减免四项基本费用，加上四级免除生态安葬费用，加上区级给予的6000元至8000元的补贴。三级惠民殡葬呢，是层层叠加，环环相扣，把群众的后顾之忧降低到了最低。不仅呢是一笔经济账，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民生承诺，让逝者更有尊严，让生者更有慰藉，也让康巴市这座城市呢，在细微之处透出温度，在制度当中体现担当。那具体的这个所需要的材料呢，符合相关办法的规定，人员死亡之后呢，其丧葬承办人可以向康巴市区民政局来提出申请，提供下列材料即可：火化证明原件和复印件一式2份，逝者身份证户口本原件复印件一式2份，殡仪馆收费票据原件复印件一式2份，殡仪馆出具的殡仪馆寄存证明或公墓管理部出具的墓位证明原件复印件，以及选择生态安葬出具的结地生态安葬证明的原件复印件，以及呢丧事承办人身份证和银行卡复印件，都是一式2份。申办地址呢在康巴市区孵化大厦3楼的318室，咨询电话康巴市区民政局0477-859-9766859-9766。那丧事承办人呢在办理完之后呢，3个月内到康巴市区民政局办理申报手续，并且呢提交材料，填写了康巴市区全民普惠殡葬申请补贴表，审核呢由区民政局对于符合补贴的资料来进行审验，对于不符合要求的及时告知治丧承办人。那发放审核通过之后呢，由区民政局一次性将补贴资金发放至丧事承办人的银行账户当中。大家有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咨询电话啊，康巴市区民政局的电话是0477-859-9766 859-9766。

好，各位听众朋友，那么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共同来介绍到了有关于住房公积金的进一步扩大使用规则。那就在昨天呢，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公积金中心也发布了关于调整部分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最新通知内容。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做一个详细解读。各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和职工，为贯彻落实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若干措施》的通知，相关文件精神充分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在保障和改善民生领域当中的积极作用，满足缴存职工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现就我中心部分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调整事宜通知如下。首先呢，是第一，提高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的最高额度。缴存职工购买资助住房的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最高额度呢，是由100万元提高至150万元。对自治区英才兴猛工程1至6类人才、各盟市认定的高层次人才以及多子女家庭有2个及以上子女购买资助住房的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最高额度提高至180万元。缴存职工贷款额度不受其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限制。第二呢，是

化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缴存职工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自住住房的家庭，包括缴存职工及其配偶，住房套数认定范围，我们打个比方啊，以呼和浩特市下辖四区四县一旗为独立认房单元，使用住房公积金加商业银行组合贷款购买自住住房的，最低首付款比例按照15%来执行。那用在咱们鄂尔多斯市呢，那就是七旗两区这样的一个认为独立的购房认定单元。第三呢，是拓展住房公积金的提取范围，支持缴存职工呢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自住住房的装修费用。家庭持有不动产权证书在6个月以上且在5年之内的，可以申请住房公积金呢，用于支付房屋装修的费用。提取标准呢，按照房屋建筑面积呢是每平方米1000元来核定，上限呢是15万元。支持缴存职工住房公积金呢，用于自住住房的更新改造费用。家庭持有不动产权证书在20年及以上的，可以申请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房屋更新改造费用。提取标准呢，按照房屋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000元来核定，上限是15万元。当然了，各个地区不同盟市也有个不同的一个具体的有关于住房公积金提取支持家庭房屋装修的一个相关的标准和范围啊，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咱们鄂尔多斯市的具体内容。

那具体的办理渠道呢，用户啊可以前往就近的线下柜台来办理，线上办理渠道呢预计啊10月底将会正式的开放。需要呢提供啊网签备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不能够用于办理装修或更新改造提取业务。共有产权人无直系亲属关系的，不能够办理装修或更新改造提取业务。另外的不动产权证书包括房屋所有权证需要进行核验。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再次提示大家，鄂尔多斯航空热线节目正在为您播出当中。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一些问题、一些困难、一些难办的事儿，都欢迎大家及时和我们取得联系。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分别是859-2401、859-2402和859-2403。那我们都知道呢，老年高血压是危害老年人健康的慢发病。那么此时此刻呢，鄂尔多斯市中医医院正在康巴市区哈巴格西街道卫生服务中心举办老年高血压公益筛查活动。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了解一下相关的现场公益活动情况。下面时间进入到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曾经，
2: 喂，有电话
3: 吗？
4: 喂，你猜猜我是谁啦？
2: 去骗。
5: 请报案，买张聪子卡吧。
2: 哼，盗号！
6: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1: 现在，
7: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8: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9: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10: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1: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11: 5岁时，
1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3: 行，妈给你烧。
11: 15岁时，
12: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3: 行，做别的菜。
11: 35岁时，
13: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12: 不行，最近太忙了。
11: 55岁时，
13: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1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绿茵场上，十二支盟士队向着同一个冠军梦。
1: 多场精彩对决，每一颗进球都是汗水写就的荣耀。
0: 从各盟士现场齐声呐喊，到屏幕前三五好友的激情欢呼，我们同频心跳，因同一支队伍而沸腾。
1: 那一声破门后的集体狂欢，每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赢了，不需要言语，脚下这颗球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0: 足球滚动的轨迹，恰如猛超开幕式上那句，猛聚一心，同心起航。
1: 当球员们奋力拼抢，十二支队伍同场切磋，胜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站在一起，为了同一个梦想并肩战斗。
0: 以足球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让赛场上的每一次握手都成为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
0: 绿茵有界，团结无疆，
2: 心手相连，共筑梦想。
0: 举报党员及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违反党纪政纪四风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十种表现行为，或对党风廉政建设和整治扶贫领域腐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请拨打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04771238，或登录鄂尔多斯市纪检监察网、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公众微信、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新浪微博以及鄂尔多斯信访举报网站。
3: 部门零距离，政策全解读，百姓问题无小事，民生热点有回音。鄂尔多斯航风热线。

0: 关注民生，打造阳光政府，解疑释惑，共建和谐社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继续收听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妞。收听节目过程当中，大家可以随时通过直播间为您开通热线电话859-2401、859-2402和859-2403来参与到节目直播当中。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啊，中老年高血压是危害老年人健康的高发慢病。那鄂尔多斯市中医医院此刻呢，正在康巴市区哈巴格西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举办老年高血压公益筛查活动。那么此前呢，鄂尔多斯中医医院呢，已经为康巴市区的珠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康新街道卫生服务中心的145名老年人高血压群体来进行了公益筛查服务。那今天呢，又来到了哈巴格西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电话连线鄂尔多斯市中医医院宣传科的刘东平科长，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活动现场情况。刘科长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刘科长，我们听说咱们市中医院最近在康巴什各个社区开展了一项专门服务老年人高血压人群的健康公益活动，能不能给大家整体介绍一下呢？
1: 是的，主持人。这个是我们鄂尔多斯市中医院近期在推进的一项社区老年高血压中药健康服务的项目。我们把这个项目的名字起为岐黄润民，岐黄也代表我们的中医药，润民就需要让中医药服务像春雨一般的润泽老百姓，特别是咱们社区的老年朋友。项目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把中医药的特色服务更深入更便捷的送到社区老年高血压人群的身边。
0: 那现在我们这个项目公益项目啊，目前进展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了呢？
1: 我们前期也在城市医疗集团里做了一些的调研，最终我们选定了康巴什的3个社区做

0: 为我们的服务试点。之前我们已经走进了珠江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和康新街道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已经为145位的老年高血压的居民提供了公益的筛查服务。今天我们的团队是来到了哈巴格西街道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计划为80多位老年高血压的居民开展筛查，现在正在进行中。
1: 正在进行当中。那想要问一下，今天主要在给我们现场的老年人群体提供哪些的服务项目呢？
0: 我们这一次项目主要服务分成4个板块。第一个，我们就是在测量血压。第二，我们就是帮助老年人来填写健康问卷，主要要了解一下老年居民的生活习惯、健康状况以及他们服药习惯等等内容。第三是我们要血样的采集，检测指标包括了血脂、血糖、同型半胱氨酸，还有肝功的3项和肾功的3项，这些能够帮助我们评估老年高血压可能带来的健康风险。第四就是科普宣教，我们也利用等候的间隙，我们的医护人员会给大家讲一讲老年高血压的日常的管理小知识。
1: 是通过以上4个板块来提供的相关服务项目。那想要问一下，我们在这一次筛查之后，后续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相关的安排吗？就比如说是老年人发现了一些，比如说身体状况的不佳或者其他的一些情况，后续有什么安排吗？
0: 对，在这次筛查也是我们这一项服务的一个起点。接下来我们会根据筛查的结果，有针对性的为这些高血压的人群开展主题的义诊、健康科普的讲座，还会制作一系列的健康科普短视频，用老年人能听得懂的、看得明白的方式持续进行健康指导和干预。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项目真正把优质的中药服务送到老百姓的家门口。
1: 好的，也特别感谢刘科长的介绍，我们也期待呢这样的一个项目能够让咱们辖区之内更多的老年朋友们受益。
0: 也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老年的高血压的健康管理也需要咱们全社会共同的关注，我们鄂尔多斯市中医院会持续把这件事情做好做实的。
1: 那我们的活动呢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在这里呢希望呢咱们科马市区哈巴格西街道的各位社区居民们可以前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感受一下咱们这一次呢高血压人群的公益筛查服务的相关项目。再次感谢刘科长，我们再会。
0: 是的是的。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活动呢还在持续，也希望呢更多的老年人群体可以去感受一下家门口的同质化健康守护。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刚刚呢，我们也是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呢，来了解了一下，目前呢，鄂尔多斯中医院在康巴市区哈巴格西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举办的老年人高血压公益筛查的活动内容，也共同电话连线到了鄂尔多斯市中医院宣传科的科长刘东平。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想要问一下，有关于咱们康巴市区哈巴格西街道卫生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他们在接到这样的一项活动内容通知，包括现在活动正在进行当中的一些具体的感悟。喂，你好。喂，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巴格西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慢病工作人员崔杰。就是今天特别感谢咱们市中医院的团队来到咱们社区，给咱们老年高血压居民做这个健康筛查。他们来的现场的项目都挺全的，例如测血压了、抽血化验了、问卷了，都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的。而且今天来的老年人特别多，大家都说在家门口就能查一查、问一问，真的是特别的方便。咱们的高血压是老年人的常见问题嘛，平时就多留意，早发现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我们社区一直很重视这个慢病这一块儿。

0: 这一次能和中医院联手，对居民来说是一件非常方便、非常好的事情。希望咱们老年朋友多关心自己的身体，积极参与咱们社区的健康活动。就是我们也非常感谢中医院对我们社区的关心和支持，非常感谢大家。
1: 好的，谢谢，也再次感谢您的真实反馈，辛苦了啊。好的，再次的提示大家，那此次的公益活动呢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那辖区居民呢可以前往康巴市区哈巴格西祈祷卫生服务中心去参与到此次老年高血压的公益筛查活动当中。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8月15号，鄂尔多斯这里将会有一场招聘会。活动时间呢是在8月15号周六上午9点到12点，地点在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力资源市场，也就是呢东胜区的万荣时代广场2楼。服务对象呢是应往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农牧民、城镇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及家属、有就业意愿的其他城乡劳动者和有招聘需求的各类用人单位。大家呢可以在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就业服务中心啊去了解一下相关的内容啊，同时呢登录暖城就业微信小程序，各位求职者也可以去提前完成一下自己的求职登记信息，填写信息之后呢，招聘会当天携带本人相关简历材料进入会场之后呢进行求职。具体的活动时间再一次告知大家，8月15号周六上午9点至12点。那说到求职，我们再来说一说有关于休假。近期呢，有朋友问到了，说是离职的时候，我这年休假没休完，这个情况该怎么办呢？大家都知道啊，职工呢连续工作一年及以上，将会享受带薪年休假。累计工作已满一年不满十年的，年休假5天；已满10年不满20天的，年休假10天；已满20年的，年休假15天。国家法定休假日、休息日不计入到年休假的假期当中。那如果说离职的时候年休假没休完或者没休，该怎么办呢？根据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12条之规定，用人单位与职工解除或者是终止劳动合同的时候，当年度未安排职工休满应休未休年休假天数的，应该按照职工呢当年已经工作时间折算应休未休年休假天数，并且支付未休年休假的工资报酬，但折算后不足一整天的部分是不支付未休年休假的工资报酬的。那目前来讲的话，这个前款规定的折算方法呢，就是啊，当年度在本单位已过的日历天数再除以365天，乘以职工本人当年应该享受的年休假天数，减去当年度已经安排年休假的天数。用人单位的已经安排职工休年休假的多余折算应休年休假的天数呢不再扣回。这个呢就是有关于啊应休未休，但是呢或者是离职的时候年休假没有休完的一个情况。那年休假能不能跨年休呢？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第5条的规定，根据生产工作的具体情况，考虑职工本人意愿，统筹安排职工年休假。年休假一个年度之内呢可以集中安排，也可以分段安排，一般呢不跨年度安排。因为生产工作特点，却有必要跨年度安排职工休年休假的，是可以跨一个年度来安排的。单位呢，却因工作需要不能够安排职工休年休假的，经职工本人同意，可以不安排职工休年休假。单位呢，应该按照职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

还有个问题啊，当年休了婚假、产假，还能不能休年休假呢？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的规定啊，职工连续工作满12个月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职工依法享受探亲假、婚丧假、产假等国家规定假期，以及因工伤、停工、留薪期间是不计入年休假期的。职工休年休假期间，工资应该如何发放呢？单位应该保障职工在休年休假期间啊，享受与正常工作期间相同的工资收入。

那说到放假呀啊，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内容，2026年国庆节10月1号至7号这七天的时间呢，一共是放假七天。国庆节火车票预约日历也正式发布了。京沪高铁、京沪铁路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的车票呢开始预约，提供最长开车前60天的预约购票服务。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可以呢在今天。从昨天就已经开始预约了，8月3号啊，国庆假期第一天。那今天呢，可以预约国庆假期第二天10月2号的火车票了。铁路12306的旅客呢，可以来通过12306 APP 预约购票的服务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17天填报预约需求，每天8点起呢，可以提交开车之前60天的预约订单。旅客呢，可以来根据自身需求选择精准预约或者是模糊预约。目前呢，每个铁路12306账户啊，可以同时提交3个带兑现的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呢可以连续选择2日，最多3个精准预约，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呢，明确可以预约列车的优先区次序，一笔订单当中呢最多可以添加19名乘客。在这里呢，也再次提示大家啊，有计划出行的小伙伴可以提前定好闹钟啊。

出行除了选择乘坐列车或者是飞机之外，还有一些人呢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或者是自己自驾出行。自驾出行呢，最近有一条好消息到来了啊！康巴市区成品油消费补贴从8月1号起正式开始，满200元减20元，满300元减30元。这个减的费用呢，就是补贴的费用。消费者呢，到店扫码支付，可以直接抵扣相应的补贴内容。看了一下啊，咱们康巴市区的大部分的中石油加油站，以及部分石化加油站，还有包括这个港湾油气清加油站啊，都可以享受到相应的加油补贴。补贴时间呢，是从2026年的8月1号下午开始。每位消费者呢，每天每类消费券限用1张，每笔订单仅限使用1张优惠券，不可叠加其他消费券。消费者使用消费券时呢，必须要配合商户提供个人信息，名字、身份证号，并开具发票，否则呢，没有办法参与到此次的消费补贴活动。记得上一次呢，康巴市区成品油消费补贴的过程当中啊，很多朋友确实都能够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啊。除了这个区里面的一个补贴之外呢，还有包括加油站的一些补贴，或者我们使用其他的一些补贴内容。但是提前一定要问好了，问清楚了，选择什么样的一些支付方式，怎么样才能够享受最大程度的一个补贴。当然最为重要的就是啊，一定要进行开发票啊。这个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上一次呢，在享受到油价补贴的过程当中，很多的朋友消费者说了啊，应该不着急吧，还好吧。结果呢，没过一段时间，这个消费补贴没有之后啊，自己是后悔莫及。

说到油价呢，在8月14号24时呢，成品油调价窗口也将会再度开启。目前呢，受到国际油价大跌的影响呢，本轮计价周期首日原油变化率转。

15轮调价窗口已经有15轮落地了，整体呢还是涨多跌少啊，10次上调，1次搁浅，4次下调。经过多轮上涨呢，汽油、柴油累计上调幅度已经每吨超过1500元，折合成升来计算的话，每升油价啊要比年初高出一块两毛钱到1.3块左右。历经一轮大涨，新一轮的计价周期刚刚起步啊，后续还有多个统计的工作日有待观察。当然了，我们的各位车主们也可以持续关注一下国际原油走势，静待8月14号的一个具体的调价结果。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航风热线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会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守候和陪伴，希望您可以继续关注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在稍后的时间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明天同时间再会。

0: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0点，
0: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2: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百姓需求、新闻报道、舆论监督，下载暖新闻客户端，回应社会关切，感受温情故事，了解用户声音，下载暖新闻客户端，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电视扫码下载。

0: 草原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飞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年轻时，
3: 下班了，下班了，
4: 走了，走了。
5: 王海，走，喝酒去。
6: 你们去吧，我把。

0: 把这活干完呢啊！
1: 啥呀？你下班了？
0: 不弄完呀，不踏实。
2: 十年后，
1: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0: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1: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0: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2: 二十年后，
3: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0: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3: 我也行。
0: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3: 嗯，师傅，我明白了。
2: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4: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5: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4: 嗯，你呢？
6: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4: 嗯，你来讲讲。
7: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6: 哦，
7: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4: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7: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5: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包茂高速在观点房立交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荣乌高速在柳青梁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柳青梁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包茂高速在观点房立交附近自南向北方向， G109 在大城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关注生活，关注天气，共同关注鄂尔多斯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晴间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继续关注各城镇的具体情况。康巴什晴，16度到28度；东胜晴，16度到27度；树林昭镇晴，18度到30度；悉尼镇小雨转晴，16度到30度；乌兰镇多云转晴，16度到30度；敖勒昭旗镇晴，16度到30度；嘎鲁图镇晴，18度到28度；阿勒腾锡热镇晴，17度到28度；雪茄湾镇晴，19度到28度。我们继续关注各城镇，康巴什今天的具体情况。康巴什。

0: 时晴，南风转东南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频率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收听直播说法节目。我们稍后再见。
1: 这里的蓝天明净如洗，白云缓缓流动，给人浩瀚无垠的包容之感。这里的空气馥郁芬芳，每吸一口都是透彻肺腑的酣畅。这里的鲜花色彩各异，将城市装饰得如同一块锦花地毯。这里的草地碧绿如玉，像平静的湖泊在微风中荡漾着绿波。这里的候鸟悠闲自在，在芦苇里歌唱，在湖泊间嬉戏，携一缕清风的洒脱，采一片流云的飘逸，感受生活的诗意，享受最美的生态。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2: 哎呀，这说单反里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3: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2: 那遇到要验证码的了，
3: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4: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0: 直播说法节目由汉语综合广播与鹤阳律师事务所温露清律师联合播出。
5: 直播说法节目由鄂尔多斯市司法局指导播出。
6: 生活有我，关注您身边的法律纠纷，现场有他，平息您遇到的热点难题。我是主持人情不说不知，
7: 我是律师
6: 法不理不明，互动更直接，服务更全面。 FM89.6 每天早上10点直播说法，带您知己知彼，明辨是非曲直，现场学法用法，守护合法权益。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 FM 89.6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直播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燕。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在线的普及法律常识，也期待着各位的持续的关注以及收听。那我们也来提示您，节目上半段继续梳理到来自于全国各地发生的最新的法律方面的资讯消息。那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我们继续连线到来自于内蒙古鹤阳律师事务所的党员律师温露清律师，继续进行有温度的公益普法。那如果大家遇到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需要解决，需要专业的律师帮您出出主意，您可以在稍后的节目当中直接拨通热线859240185924028592401859240102以及859240403。也来提示大家，可以下载暖新闻 APP， 下载之后呢，在首页的听广播点击 FM 89.6的直播链接，在线收听收看全天的精彩节目的视频直播。好，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法律资讯。

8月3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5起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典型案例。本次发布的5起案例覆盖直播电商平台依法经营、市场竞争秩序维护、虚拟财产交易等多个场景，集中体现了人民法院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鲜明态度，也为各类市场主体明确行为规则、稳定经营预期提供清晰指引。根据文化和旅游部的消息，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8月1号起正式实施。那这也是国内首部覆盖老年人跟团游全流程的国家标准，推动银发旅游从低价同质化转向安全品质化，全面关注老年人出游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平等消费权，让老年人老有所乐，安全出行，提升晚年幸福感、获得感。8月3号，重庆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通报，近日网传一男子趴在行驶中的轿车引擎盖上的视频引发了社会的关注。经过调查，8月2号7时30分许，在高新区纵武路，何某男35岁与蒋某男39岁因为经济纠纷发生了争执。争执过程当中，何某为了阻止蒋某驾车离开，趴在其轿车的引擎盖上。蒋某明知引擎盖上有人，仍然执意启动车辆，在公共道路行驶约300米，放任他人的人身安全处于危险的状态。虽然未造成人员的受伤，但是情节恶劣。目前的犯罪嫌疑人蒋某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近期少数网民借高温天气等话题蹭热度博流量。近日，安徽淮北市网民刘某在网络平台发布了短视频，称安徽淮北市内温度42度，室外温度83度。经查呢，刘某为了博人眼球发布虚假信息，造成不良社会影响，那公安局给予刘某行政罚款处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网络资讯消息。那据北京人社公众号8月3号消息，某信息技术公司在招用的11名女员工过程当中，将妊娠测试作为入职体检的项目，要求女员工入职时提供3天内的孕检证明。人社部门查实之后认定该行为涉嫌就业性别歧视，侵害了女性的平等就业权，依法对企业罚款22000元，责令企业立即整改。那用人单位在招录女员工过程当中，将妊娠测试作为入职的体检项目，侵害了女性平等就业权，属于就业性别歧视违法行为。此外呢，用人单位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不得发布含有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方面歧视性内容的招聘信息，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在户籍、地域、身份等方面设置限制人力资源流动的条件。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起案例。2025年8月，周某醉酒之后驾驶了无号牌的2轮电动摩托车，行驶至了福建泉州石狮某路段的时候，撞上了邹某违规停放在路边的小轿车。周某受伤送医院抢救之后无效死亡，两车均受损。经过司法鉴定，周某的血样乙醇浓度为每100毫升165.46毫克，达到醉酒标准。交警部门经过调查出具了事故认定书，周某醉酒驾驶无号牌机动车，行车未观察路况是事故的主要原因，负主要责任。邹某车辆违规占道停放，妨碍通行，是事故次要成因，负次要的责任。那案涉轿车的保险公司先行在交强险的限额内赔付了周某父母19.46万元，除去交强险赔付部分，剩余损失双方协商无果，周某父母将邹某起诉至了石狮市人民法院，主张邹某赔偿各项经济损失

0: 共计33.94万元。庭审当中，邹某提出了抗辩啊，认为自身只是在家门口临时停车，并无驾驶的操作，事故完全是周某醉酒骑行导致，自己无需承担赔偿责任。那经过核算，扣除了交强险赔付之后，事故剩余损失共计113.14万元。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该案属于机动车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邹某承担次要责任，酌定承担30%的赔偿比例，对应的赔偿金额是33.94万元。
1: 专业案例解析，传播法律常识，法律讲堂。

好，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继续通过一起案例在节目当中在线的普及法律知识，也期待着您的持续的关注以及收听。有法律问题需要进行咨询，此时此刻可以留言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搜索关注896综合广播文字消息进行留言互动，或者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我们继续连线到内蒙古贺阳律师事务所的党员律师温陆清律师，继续在节目当中进行公益普法。大家也可以记录一下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85924001、85924402以及85924403，我们稍后啊直接通过热线的方式也可以来找到我们。那去医院看病了，却被治出了问题，一个外行如何维权呢？面对复杂的医疗过程、晦涩的医学术语，包括专业的医院体系，普通的患者和家属常常感到无助和迷茫。那今天我们继续通过一个真实的案例来看看啊，当医疗损害发生的时候，法律又是如何为患者提供支持，以及我们去维权的关键的步骤又是什么。我们来回顾一下这样的一个案例。在2021年的1月底，一位患者因为身体不适前往当地的医院就诊，医院的医生为其进行了针灸治疗。次日啊，患者因腿部剧烈疼痛再次入院，但是医生仍然判断没什么大问题，仅仅开具了止痛药，并且建议热敷。在当天的中午，患者病情急转直下，出现了言语不清、坐立不稳等症状，家属紧急将其送至了其他的医院。那经过 CT 的检查，确诊为脑出血。然而，以医院的门诊医生在初步诊断之后，并未立即安排本院救治，而是建议患者前往专门的脑科医院去进行治疗。在转院过程当中，未对患者采取任何的急救措施。到达脑科医院之后呢，从急诊科滞留到病房接诊，又耗费了大量的时间。那当医生最终决定进行开颅手术的时候，患者已经陷入了深度的昏迷。术后患者一直处于植物人状态，并且于大概2年左右之后去世了。那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患者家属认为三家医院在诊疗过程当中均存在过错，共同导致了悲剧的发生。于是呢，将三家医院一并告上法庭，要求赔偿。

患者家属的维权之路也清晰地展示了此类纠纷的核心的环节。首先第一，那提出专业的指控去固定核心的诉求。家属委托律师之后，律师在诉讼当中明确指出了，那首先就诊的中医医院存在隐匿篡改病历、错误诊断、延误治疗等过错。那第二家综合性的医院乙医院存在拒绝收治、延误转诊的过错。那第三家去到的脑科专脑科医院啊，它存在的是接诊延误

救治不及时的过错。那么家属们认为啊，这些过错是共同导致患者损害后果的一个扩大的原因。那医疗损害责任纠纷的专业性是极强的，往往需要通过司法鉴定来明确责任。那在这起案例当中，经过法院委托的司法鉴定机构、患者家属以及代理律师、参与鉴定机构组织的听众，听明、阐明医疗机构存在的过错行为，最终鉴定机构也出具了鉴定的意见。首先，中医医院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但与患者的损害后果、脑出血的术后后遗症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而去到的第二家医院，一家人民医院的综合医院啊，和第三家脑科医院的诊疗行为是存在过错的，那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那原因力大小为轻微，那这份鉴定意见也成为了划分责任的关键的依据。那法院最终也采纳了鉴定的意见，判决甲医院不承担责任。那因为法律的核心原则是过错责任，也就是说医疗机构仅对其过错行为造成的损害负责，那民法典当中也是这样的来进行规定。那鉴定认为甲医院的过错未造成损害，所以说无需赔偿。那对于后两家医院，法院认定其存在过错，而且与损害后果之间是有轻微的因果关系，因此判决两家医院各承担10%的赔偿责任。那所以说，我们遇到此类的医疗损害纠纷，我们去维权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关注到的核心问题就是，首先什么是医疗损害责任？简单的说啊，就是患者在于诊疗活动当中受到损害了。那如果医疗机构或者是其他的医务人员有过错，那就由医疗机构去承担赔偿责任。那这是一种替代责任，那告知医院即可，一般呢是不用直接告医生的。那医院又在什么情况之下算是有过错呢？通常啊，需要患者一方来证明医院有过错，但是法律也规定了一些可以直接推定医院有过错的情形。比如说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是规章以及其他的诊疗规范的规定，有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的情形，还有遗失、伪造、篡改或者是违法销毁病历资料的情况。那在这起案例当中，家属指控中医医院有隐匿篡改病历的情形，也正是试图适用过错推定的原则。那如果我们在维权的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注意啊，首先一定保持冷静，及时应对。如果说发生了疑似医疗损害之后，首要的任务是配合当前的医院进行救治，同时去注意封存和保全所有的病历的资料，收集和固定证据。我们去把这个医疗费用的一些票据、交通费的凭证，还有病历的复印件呐、等等这样的一些证明，我们去保存好了，包括我们和医生沟通的重要的信息，可以酌情的去注意录音。但录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合法性啊。另外，我们在医疗损害发生的过程当中，一般情况之下，我们是需要申请专业的鉴定的，这也是明确责任的关键步骤。那我们此时可以向卫健委去申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也可以在诉讼过程当中去法院申请医疗损害司法鉴定。那鉴定的话，也将围绕我们的这个损害的发生，医院是否有过错，包括过错与损害有没有因果关系、原因力大小等核心的问题去进行展开。那以上呢，就是我们继续通过一个案例啊，也来和大家说到了我们在如果发生医疗损害的纠纷的过程当中，我们如何来进行维权的相关的法律知识。今天节目最后，我们也会连线到律师来和大家进行公益普法，在线上我们直接对话来解决您的法律方面的困惑和难题。我们稍后直接通过电话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038592403来参与互动。

0: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1: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2: 夜深了，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3: 我有两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4: 我的身材扁又长，标尺刻度画身上。
3: 我可以画圆，
4: 我可以画方。
5: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形。
2: 养成学法、守法、遵法、用法的好习惯，用好我们的规与矩，依法治国，营造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6: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哎呀，这说单反里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1: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0: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1: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2: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1: 直播说法节目由汉语综合广播与贺阳律师事务所温露清律师联合播出。
3: 直播说法节目由鄂尔多斯市司法局指导播出。
4: 生活有我，关注您身边的法律纠纷，现场有他，平息您遇到的热点难题。我是主持人情不说不知，
5: 我是律师
4: 法不理不明，互动更直接，服务更全面。 FM89.6 每天早上10点直播说法，带您知己知彼，明辨是非曲直，现场学法用法，守护合法权益。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频率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来收听直播说法节目。稍后我们将连线到律师为大家进行公益普法啊，大家的法律问题也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直接来进行咨询。夏天啊，可能说大家前段时间都经历了比较高温的一段时间的天气，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想给大家提个醒了啊！如果说此时此刻来了一笔高温补贴啊，大家是不是感觉比吃了这个冰西瓜还爽呢？但是巧了，骗子也是这么觉得，他们还特别关心你的钱包啊，最近就盯上了这份夏日清凉费。那在外地已经有不少人中招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继续通过一些案例给大家一些警示。群众王女士在微信群见高温补贴的链接，点接之后按照提示填写了姓名、身份证号，包括银行卡号、验证码等信息，事后查询银行卡的时候发现余额已经被转出了，方知受骗。包括有李先生收到冒充领导推送的高温补贴的链接，未加核实填写了个人的身份证号，包括银行卡、验证码等信息，随后账户资金被盗，察觉到被骗了。还有群众华先生手机也弹出了高温补贴的广告，点击之后按照页面填写了身份证号、包括银行卡号、验证码等信息，那在输入验证码之后却收到了银行的扣款的信息，才发现已经上当受骗了。那骗子啊，通过各类渠道潜入企业微信公司的工作群，冒用企业通知的口吻发布了福利链接，依托工作群的信任背书，大幅降低了打工人的防备心理，也让人下意识的以为是公司官方的福利。那全程强调啊，当日有效，逾期作废，福利失效，利用现实规则逼迫大家快速操作，来不及思考以及核实，去减少大家的判断的时间。那所谓的申领的链接，其实也是骗子花了几百块钱搭建的这种高仿的钓鱼网站，前端做的比某一些官网还要精致，目的当然只有一个，就是把你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包括卡号还有密码能够打包带走。那验证码的话，它是资金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骗子拿到全套信息加验证码之后，就能直接操纵银行卡的账户，

0: 悄无声息地转走账户内的资金。那页面卡顿啊，其实就是骗子后台正在操作转账的信息了。那今天的节目也想给大家提个醒啊，正规公司的高温补贴啊，包括节日福利，它都是按照财务给的这个考勤啊或者岗位统一它去造册发放的，直接打到工资卡，从来都不需要员工自己去点开链接去输入密码，所谓的去申领。但凡让你单独去有这个填表，我们大家直接当诈骗处理就可以了。任何时候千万不要轻易交出自己的两码，也就是支付的密码，包括短信验证码，官方的话绝对不会问你要的。还有呢，就是工作群里的一些非企业官方应用发布的链接，尤其是那种啊必须复制到浏览器打开的，那大概率也是钓鱼专用通道了。我们看到一定要举报，或者顺手我们删掉。如果不慎被骗，第一时间去拨打银行客服电话冻结银行卡，然后截图保留证据。还有一些这个诈骗的链接，比如说这个发送的这个短信验证码，还有转账记录等等，我们去保留好这样的一些证据，可以拨打110，带上证据去派出所来进行报案。最后要跟大家啰嗦一句啊，这个夏天的骗局跟气温一样的热啊，我们不贪小便宜，不信即通知，不填私密的信息，大家千万一定要注意，谨防诈骗的套路。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进入今天的律师在线。
1: 一通现场来电，说出您生活中的法律难题，一句您好请放心，让您感知方向，拨开疑云，
2: 放心，
1: 权威律师坐镇直播间，为您专业解答法律事，律师在线。
3: 温路清律师，贺阳律师事务所党员律师，从事律师工作20余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较高的律师事务策划能力，是一名经验丰富的专职职业律师，现任内蒙古律师协会民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咨询专家，内蒙古青少年普法协会法律顾问组顾问。温路清律师常年担任媒体公益普法宣传律师，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问题，为广大人民群众竭诚提供优质法律服务，被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选述为全区司法行政系统先进个人，内蒙古自治区85普法讲师团成员。直播说法节目与温路清律师携手合作，为您提供有温度的公益普法。直播说法，您身边的法律顾问。

好，继续在我们今天的律师在线的环节，我们稍后连线到温律师为大家进行有温度的公益普法。大家的法律问题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整理之后，让律师给大家做出回复。那如果您需要电话咨询，可以记录一下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03，为大家开通啊。十一点之前，我们可以通过热线直接联系到我们的节目。有两位听友的问题，有朋友留言说没有听到回复啊，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再来给大家回复一下，包括其中涉及到的一些法律知识，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来做一个了解。有朋友在节目当中问到租赁的问题啊，说去年租了一个房子，和房东签了一年的合同，合同上写明租约到期的时候，如果房屋设施没有人为损坏，押金全额退还。现在合同马上要到期退租了，和房东一起检查了房子，房东指出客厅的木质地板包括沙发套上都有小的损坏和划痕，想问一下如果说房东认为都是人为损坏的，要求扣除押金的情况，我应该怎么办？我们来关注一下专业律师给出的回复。首先，房东是否有

0: 全扣除押金的问题啊，一定要看合同当中对于人为损坏有没有做出具体的约定。那如果说合同当中对于人为损坏的范围有具体的约定，哎，比如说你提到的木质地板的划痕，有约定到具体的划痕长度、深度或者是条数等具体的细节的话，那更好。如果没有的情况之下，我们来观察一下，去辨别一下它到底是人为的损坏还是自然损耗造成的。那如果是人为损坏的话，则因过错、不当使用造成的损坏，那可以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去进行一定的赔付。但是如果说是自然损耗的情况之下，那你就它是属于合理的磨损范围，不需要你进行赔偿。所以说我们第一步还是和房东吧去尝试协商押金扣除的问题。那如果说合同当中有明确约定，但是房东多扣除押金，合同当中并无明确约定，然后那房东依然去进行扣除的情况之下，你可以整理好入住的时候，包括退租的时候房屋的状态的照片的对比，包括押金的支付凭证，还有和房东沟通的全部记录等等的证据呢，我们是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通到温律师的电话。温律师您好。
1: 您好主持人王耀，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先来接听一位线上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友。
2: 你好温律师。
1: 你好，你有什么事儿？你慢点说。好的。
2: 我就是不是二零一一年，
1: 2011年，
2: 买了套房，银行办了个按揭贷款，银行给上了份保险。
0: 您继续说。
2: 现在房款打完了，你说那个保险他那个还贵不还贵，能不能给我退回来？
1: 喂，您说买了个房怎么了？房款打完怎么了？
2: 不是那个保险能不能给我退回来？
0: 就是他买房子跟银行做了这个贷款，然后当时说银行买了一份保险，现在他的这个贷款已经还完了，想问一下这个保险能不能退回来？这个保险您是什么样的一份保险？
1: 对，是跟保险公司签订的还是跟银行签订的？
2: 银行。
0: 银行签的什么保险？
1: 对，写的什么内容？
2: 就是把我贷款保险。
1: 哦，我知道了，就是你在银行当初贷款的时候，人家说怕你不还款，让你有交一份保险，然后呢，现在你把全部的房款全部还了，现在银行不给你退，是这个意思吗？
2: 嗯，对的。
1: 啊，那这个根据保险的约定了啊，你把款也还完了，是完全应该给你退的。那如果不给你退呢，银行肯定有违约的责任。一共保险交了多少钱？几万吗？
2: 5600多。
1: 5600多，那你可以进行诉讼，不到10000块钱的。就是法院的诉讼费是25元，全价也就是全款才是个50元。一般呢，法院都收一半，一半的诉讼费。那你这样的话才收到25元，你可以进行诉讼的。
2: 这个是可以退回来的是吧？
1: 可以进行诉讼。
2: 嗯。
1: 啊，可以打官司。打官司呢，到底是你是败诉了还是胜诉了？法院会根据你的证据才能判断。
2: 哦，退不退还退回来，退回来还不一定是吧？
1: 任何案子它都是有风险的。那你就是说，你比如说你去法院了，你去见了法官，你说法官，你这个案子绝对给我退回来，法官给你敢保证吗？我只是告诉你可以诉讼，能不能胜诉，这个要看你的证据。
0: 嗯，
1: 胜诉了以后能不能执行上，也要看对方的财产才能确定。
0: 这位听友，就是我们这个房贷保险的话，我们当初是银行作为中间人签订，还是说您直接和保险公司签订？是怎么个情况？
2: 还是必须要交的。
0: 必须要交。对，您
1: 签订了个收据还是写了个合同？
2: 收据也有了，收据上就那个一张发票，发票上写的是那个代收车船所有税。
0: 那温律师，他这个退保险费用，他应该找保险公司还是找银行？
1: 这就要看他的合同是签订跟谁签订的。他刚才说是跟银行签订的吗？
0: 他没说跟谁签订，是说银行让他就是签一份保险。
1: 那你这个合同是这个合同，就这个保险合同是跟谁签订的？
2: 这个是

0: 保险公司给的保单吧？
1: 那你念一下，你说身边现在有这个合同吗？
0: 有呢。
1: 啊，你念一下，这个、合同的名称叫什么？你念一下。
0: 平安个人第一贷款房屋保险。
1: 嗯。啊，保险内容是什么时候给你退？你把这个也念一下。
0: 啊，就说的是2021年7月6日，自这个2020年7月6日。
1: 嗯。你说退的，你不是说这个应该给你退吗？
2: 对，
1: 那合同是怎么约定的退的？
2: 就是在这个我们贷款还清之后，它应该有一个退费的一个规定，在这个保单当中，它有没有约定说，在这个保险在我们的贷款还清之后，这笔费怎么退？有没有约定？
0: 没有，
1: 它肯定是有约定的。
2: 嗯，
1: 可能没有约定。如果没有约定，你怎么会问人家退呢？你肯定是，哎，我贷款全部还了，这个保险可以退。如果是没有这个约定，那你肯定是退不了呀。
0: 银行他是退不了，问了是退不了，那你就是自然写上的没事。
2: 嗯，
1: 对，你再把这个保险单从头到尾好好看一遍，看了以后呢，啊，比如说没看懂，咱们可以看个两三遍。等你看懂以后，你要看退保险呢，在法律上它叫做解除合同。那你这个合同能不能解除，他也没有退还的条件，这都要根据你当年所签订的，就是2011年所签订合同才能确定。好的。
2: 嗯，所以说这位听友，就是如果说您的这个保单当中，温律师如果说他没有约定这个退费，也就是压根儿就不会给退的情况之下，他是不是合法的？包括这个应不应该给退？
1: 如果是合同里面压根就没有约定退费，
2: 嗯，
1: 你这个退费你肯定得不到支持呀。
2: 对，
1: 你这合同写的我现在给你做保，你把保单你把那个银行贷款全部还清以后，我给你退保证金，这才可以退呀。
2: 嗯，
1: 所以就是你看你那个，你这样你拿这个保险单，你刚才说的是平安是吧，你去那个平安保险公司问一下，你说你看你们这个是给我们退的还是怎么那个保险。
2: 嗯，
1: 然后呢他肯定会给你解释的，通过他的解释你再仔细的啊看一下这个合同，你就知道你这个能不能退的。
2: 嗯，
0: 俺们说你这个已经到期了，退不了了。
2: 就是这，他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提前还款之后，他可以退吗？还是说，就是你已经把这个款项全部已经贷款已经缴清了，然后他就不给退了？是什么意思？
0: 对。
2: 那也就是说，人家不给退呗。
0: 嗯，
2: 就是保单当中没有约定说这个贷款还清之后这个保费退还，没有这个约定，对吧？
0: 嗯，
2: 那您就应该退不了。
0: 那你说他们这个发票上写的是备受车船使用税，这个是咋解释了？咋发这个吧？
1: 你这样，我刚才给你讲了，你拿这个保险单去问一下，人家说不给退，你说我当初买的时候不是说给退吗？这个为什么不给退？让他给你看看哪一条对你有利。你明天10:30多讲座的时候，我们明天公益普法的时候，你再打这个电话问，好吧？
2: 嗯，你先跟这个保险公司问一下，问一下你们具体把这个沟通好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还有您刚刚说的这个发票的信息和您的这个贷款的这个信息不符的情况，您都问清楚了，然后明天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您再来咨询温律师好吗？
0: 好的。
2: 嗯，好，再见啊，感谢您的参与。
0: 好，谢谢。
2: 那包括我们办贷款的时候，我们买的这个保险啊，能不能退的问题，其实刚刚温律师也跟大家解释清楚了，就是我们关于这个我们的协议当中有没有约定说关于退保费这样的一种约定啊，如果有的话可以退，一般如果没有的情况之下很难主张啊。还有温律师，我们再确认一下，就是这个保费能不能退，包括谁来退的问题，是和谁签订的协议，我们去找谁来退，对吧？
1: 对，是的。
2: 嗯，
1: 也就是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合同呢它有个相对方，就跟咱们老百姓比如说买房子，你跟出卖人买的，那你们俩就是合同的相对方。
2: 嗯，
1: 你们的保险一样呀，就咱们老百姓比如说最常见的交强险你肯定能买吧。
2: 嗯，对，
1: 一般三者险呀、车重险，咱们老百姓也会买一下啊。
2: 嗯，
1: 那你跟谁签的合同，你们俩就叫合同相对，一方是我们老百姓，一方是保险公司，在保险单里是怎么写的？

0: 怎么约定的？从这个保险单，你们当初你签字了，保险单就是对你们双方的一种约束，
1: 对，
0: 根据双方的条款才能确定你的权利是什么，你应该主张什么，是这样的。就是他刚才讲的这个事儿，据我的了解啊。

0: 这个贷款结清的证明，我们把这个证明拿到之后啊，我们去找这个保险公司可能会更保险一些。另外呢，就是如果说我们确定这个保险公司它确实不给这个退保费的情况之下，看能不能协商不退保的情况之下去变更受益人啊，就是继续去把这个受益人从银行改成本人也好，或者是改成这个家庭的这种财产险也可以，有这种房屋火灾呀、水灾呀这样的一些家财险能不能看去更改一下也是可以的。但是一般情况之下，保单当中如果说没有约定这个退保费的情况的话，那一般比较难主张。所以说大家我们遇到问题之后啊，我们去梳理清楚了之后，我们来找温律师，也可以让温律师给大家给出一些专业的建议意见。那如果您需要节目之外的时间联系到温律师，我们也可以继续来关注一下温律师的个人电话13904778729 13904778729，我们直接找到温律师。好，温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结束了，也再次感谢您的公益普法，下期节目再会。
1: 好的，再见主持人王耀，再见各位听众朋友。
0: 嗯，好，再见温律师。也感谢各位听友的收听以及陪伴，稍后的时间可以继续来锁定频率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来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是从平淡日子感受过。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家谱。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宿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下载暖新闻客户端，这里汇聚了全市各地的新闻源，24小时不间断更新，确保您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最热门的新闻资讯。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3: 鸡在栽树呢。
4: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3: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

0: 闻这凝条花香。
1: 真香啊。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2: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1: 苦不奇，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3: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
4: 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
3: 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22摄氏度，相对湿度59%，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2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荣乌高速在神山立交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严重拥堵， 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滞缓。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 G109在京拉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汉语综合广播。
3: 音乐不只是声音，而是流转不息的音符。音乐不只是节奏，而是启迪心灵的语言。音乐不只是旋律，而是表达情感的艺术。用音乐与世界交流，用歌声与心灵对话，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遇见更美好的自己。一切尽在八九六音乐之旅。

中午的11:09，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今天呢，为您准备了十多首的华语抒情金曲，当然有陪伴我们青春的老牌歌手，也有新生代的走心歌声，每一首呢都藏着感情里的欢喜、遗憾与释怀。为您带来的第一首就是2008年的9月，吴克群。

明天过后，收录在了他的专辑《为你写诗》当中。其实这首歌的旋律呢是比较温柔干净的，歌词写满了热恋时最简单的期盼，不求大富大贵，只希望身边的人能够陪自己走过往后的每一天。这首歌呢也是吴克群自己参与创作，当时呢他正想跳出复杂华丽的情歌套路，单纯的记录普通人谈恋爱最朴素的一个心愿，所以这首歌也是写给所有愿意携手奔赴未来的恋人。2008年9月，吴克群《明天过后》。

明天过后，当然这首歌也是满是少年时对长久爱情的憧憬。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孙楠《也许在》，歌曲呢是2012年6月发行在他的专辑《旅途》当中的一首。其实孙楠的厚实有力量的嗓音呢，就是把歌曲当中那种爱而不得的纠结唱得特别的饱满。其实歌曲呢，它是由唐田和张江一起创作，写这首歌的灵感就来自于很多人分手后的内心拉扯。录制时呢是一气呵成的，当然呢听过小样之后，孙楠呢在这首歌当中找到了共鸣，才录得这么顺利。2012年6月，孙楠发行《也许在》。

刚才为您带来的是2012年6月孙楠发行《也许在》，接下来呢，您听到的这首歌是2018年的12月彭佳慧的一首《如果你懂我，你就是我的世界》。彭佳慧这一种标志性的嗓音呢，其实兼具了力量和细腻。这首歌好在呢，就被大家评为旋律平缓但治愈，整首歌呢都在诉说一个心愿，那就是能懂自己的人就是全部的世界。作词人观察到呢，绝大多数的情侣争吵走散根源都是缺少互相理解，互相的设身处地，于是写下了这一首歌曲。彭佳慧呢，结合自己很多年的阅历，把这首歌呢也演绎的特别贴合于创作者的那一种表达，为您带来2018年12月彭佳慧《如果你懂我，你就是我的世界》。

0: 八九六音乐之旅，整理推荐音乐榜单。整理推荐音乐榜单，接下来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是刘若英《我不想念》。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这首歌呢是刘若英在2010年的4月发行在专辑《在一起》当中的一首。其实呢，刘若英被大家称为奶茶，就是因为她的音乐表达特别的恬淡，但是呢却有一丝清甜温暖。这首歌呢就是带来了这样的一股音乐想表达的状态，嘴上呢反复说着我不想念，可走到熟悉的街道，听见相似的旋律，回忆总会不受控制的涌上来。当然刘若英也用到了那一种特别温柔平淡的情绪去演唱这样的一个心酸。为您带来的是2010年的4月刘若英《我不想念》，收录在专辑《在一起》当中。
1: 我

刚才为您带来的是刘若英2010年发行的《我不想念》。接下来呢，您听到的这首歌要把时间拨回到2007年的1月了。这一年呢，迪克牛仔发行了一首《把爱还给我》，当然也是经典的摇滚抒情曲风，唱出了那一种付出全部的真心。词曲创作者呢，是以一段彻底破碎的恋情为蓝本，写尽了爱到最后一无所有的那一种难过。正好迪克牛仔呢，其实他的独特的音乐表现能力或者是音乐表现方式特别贴合于这首歌的情绪表达，在当年上线之后呢，成了很多人循环的疗伤金曲。为您带来的是2007年的1月迪克牛仔发行《把爱还给我》。

幸福是什么？一个朋友说，幸福是秋天，是玉米成熟的季节。我问为什么，她说每到这个季节，她的丈夫都会记起她最爱吃的是什么。一根黄灿灿的玉米

一口咬下去，甜香四溢。那一刻，他从心底涌出来两个字：幸福。幸福真的这么简单吗？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也给出了答案。有一天，苏格拉底的学生怂恿他去逛逛热闹的集市。学生们说：“去那儿吧，那里的东西多，保证会让你满载而归。”第二天，学生们见到了苏格拉底，就好奇地问他有什么收获。苏格拉底说：“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那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其实幸福很简单，只要你心中没有贪欲。圣雄甘地说：“地球上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知足常足矣。”意思是说，最大的祸害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回归本心，体会心灵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幸福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不取决于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穿什么，吃什么，而取决于你对心灵的掌控能力。如果我们把幸福完全建立在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之上，那么心灵终将失去掌控，幸福也会遥不可及。幸福原本就应该简单，简单到可以是一根煮熟的玉米，因为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幸福就是做减法，贪欲每减一分，幸福将会倍增。

0: 天堂不高，一飞即到，请勿横穿马路，酒后驾驶。
1: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2: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22摄氏度，相对湿度59%，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2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机场高速在吉劳庆南路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 G109 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悉尼收费站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京拉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

0: 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厚植兴业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世界。优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迎未来，我们绘就宏伟蓝图。暖城鄂尔多斯愿与您携手同行，在并肩奋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奔赴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赢广阔天地，共创璀璨明天。

0: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 当手指触碰琴键，发出优美的和弦，有没有一个故事慢慢浮现？当旋律飘荡在耳边，轻抚我们的心弦，有没有一种感动划过心间？在音乐中可以将美好回忆装满脑海，在音乐中可以尽享阳光流淌的轻快，在音乐中可以感受超然物外的自在。896音乐之旅，陪你打开音乐世界，开启一段美妙之旅。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现在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是2010年的十月吴克群推出的《你敢不敢再傻一次》。吴克群呢，对于这首歌呢，其实是全部由自己创作，包办了词曲编曲制作。他呢，其实在歌曲当中呢，加入了一点点的摇滚的编曲，情绪呢层层递进。像其实创作灵感来自于自己过往的感情经历，他坦言曾经明明清楚没有结果，还是心甘情愿投入全部，所以呢用自己的经历写下了这首歌，送给每一个为爱勇敢不计得失的奋斗朋友。为您带来2010年10月吴克群《你敢不敢再傻一次》。

刚才为您带来2010年吴克群发行《你敢不敢再傻一次》。接下来呢，您听到的这首歌是2016年的8月，郭靖《不想有遗憾》。郭靖的声音呢是那种干净纯粹的，其实这首歌呢也是他带来了很多的亮点，曲风温柔舒缓。这首歌呢也是在回望过往，心里最大的心愿就是当年能好好把握，不留遗憾。所以呢，这首歌的创作团队观察到了很多人的青春都藏着这一些错过，创作了这首歌曲。2016年的8月，郭靖推出《不想有遗憾》。

乐榜单。整理推荐音乐榜单，为您带来的这一首歌，莫文蔚2003年8月发行《你给我多少时间》。这首歌呢是李宗盛专门为了莫文蔚这一种音乐的表达方式创作的歌曲。莫文蔚独有的松弛叙事的唱腔，搭配这种淡淡的忧伤的旋律，当然也写进了很多人在感情里的等待、自我内耗的模样。李宗盛呢最擅长捕捉这样的细腻的心事，他写下了这一种无助，一直单方面等待，却不知道还要坚持多久。莫文蔚呢，也正好的把这种隐忍无助的情绪演绎的特别恰到好处，为您带来2003年8月收藏在莫文蔚的专辑《X》当中的一首《你给我多少时间》。

有些话。刚才为您带来的是莫文蔚《你给我多少时间》。现在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2013年的5月杨宗纬推出的《爱不得》。这首歌呢，是他完美诠释了这一种催泪歌曲的一个技能吧。其实呢，他呢在很多的这个伤感情歌上的造诣非常的深。这首歌呢也写到了两个人明明深爱，却败给距离、现实隔阂。词曲作者呢其实聚焦的就是现实里面常见的感情困惑，很多情侣真心相爱却抵不过现实的阻碍。杨宗纬呢拿捏了这首歌当中那种细碎的悲伤，一字一句都能戳进很多人的心里。2013年的5月，杨宗纬《爱不得》。

好了，中午的11:52，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为您带来更多的经典歌曲的推荐。朋友们，再见。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3: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4: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3: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4: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3: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4: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3: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2: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5: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6: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7: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5: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7: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8: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5: 哎呦，
7: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5: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7: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2: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9: 北京时间12点，
2: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阅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啊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手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0: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1: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0: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1: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0: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1: 接住了。
0: 轻着点儿。
1: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0: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1: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0: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2: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3: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啦！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4: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中指定奖等及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5: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东康快速路自南向北方向严重拥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东康快速路自南向北方向，高速路G109多处路段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

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繁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 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悉尼收费站附近自东向西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关注天气，关注生活，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鄂尔多斯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北京时间的12:06。预计呢，在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晴间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具体预报如下：喀玛什区晴，16到28度；东胜晴，16到27度；树林昭镇晴，18到30度。西泥镇小雨转晴，16到30度；乌兰镇多云转晴，16到30度；敖勒昭旗镇晴，16到30度；嘎鲁图镇晴，18到28度；阿勒腾席热镇晴，17到28度；薛加湾镇晴，19到28度；伊克乌素小雨转晴，18到31度；乌审照晴，17到29度。接下来继续回顾喀玛什区和东胜区的天气情况。喀玛什区晴，16到28度；东胜晴，16到27度。气温有所回升，同时呢，早晚温差较大。希望大家呢及时的关注天气情况，合理安排生产生活，谨防感冒中暑。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新闻评弹，每天的中午12点，跟大家一起聊新闻，谈天下。

0: 哎呀，这山脚河道边露营，这真凉快。今晚就在这儿扎营，舒服得很。
1: 嗯，是呀，这天气这么好，应该不会有危险，放心玩。
0: 山猴，山猴，快跑！
1: 救命啊！
2: 野外露营，远离山脚河滩，守住安全底线，让每一次夏日出行都能快乐出发，平安归来。权威资讯，政策咨询，招聘求职，商超购物，融媒甄选，餐饮美食，尽在暖新闻 APP。暖新闻 APP 由鄂尔多斯市委主办，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主管，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建设运营。暖新闻，暖城暖心暖世界。
3: FM 八十九点六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评弹。
4: 每秒340米，这是声音划破长空的速度，这是新闻此时此刻的专注。国内热点，本土要闻，舆论焦点，以声音观天下，为价值谈新闻。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新闻评弹。

北京时间的12:10，与大家呢继续相约在 FM89.6汉语综合广播的调频当中。大家中午好，我是丁亮。这里呢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评弹，每天的中午12点呢，跟大家来一起聊新闻，谈天下。今天是2026年的8月4号，星期二。再过几天呢，我们鄂尔多斯又有一个盛大的赛事啊来到了。有一些路段呢是需要进行一个封闭的，希望大家呢及时的来共同关注一下。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总决赛鄂尔多斯暨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将于8月6号至8月10号在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康巴什区举行。为了确保赛事举办期间道路交通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现将比赛期间采取的交通措施通告如下。第一阶段8月8号，涉赛的道路为伊金霍洛旗全民健身中心、文明东街、安达路、滨河大道、3号桥绕圈起点，到这个湖滨路，再到乌兰穆伦街，再到4号桥，再到滨河大道、河伦路与滨河大道绕圈起点，再到河伦路、文明东街、伊金霍洛旗全民健身中心啊，这是一个圈，这是8月8号的一个比赛时间段需要管控的一些路面。那管制时间呢为8月7号的13点至8号的14点。文明东街啊，接下来是文明东街河伦路至安达路段，管制时间为8月8号的7点至下午的14点。安达路文明东街至滨河大道段，管制时间为8月8号到7点至14点。因为它是一个骑行啊，所以说呢，部分路段过去之后啊，它就会解封。届时呢，大家可以来共同的关注我们的暖新闻 APP 或者是暖新闻的微信公众号，来查询有哪些路段将会实施交通管制。届时呢，大家可以选择一个绕行的一个路线。很多的骑行爱好者呢，也可以到现场来为我们的运动健儿来加油助威。同时呢，啊，在我们伊金霍洛旗和康巴什啊，有这样一场盛大的赛事。那在旗区呢，也有很多的比赛啊，比如说那达慕大会，大家可以来共同的关注一下。鄂图克旗2026年旅游那达慕暨鄂尔多斯乃日群英联赛各类赛事活动安排也来了。开幕式呢是在8月8号的9点当中，在鄂图克旗全民健身广场。届时想参与的朋友们啊，可以去往我们的鄂图克旗啊，正好8月8号呢是一个礼拜六啊，非常的方便啊，开车2-3小时就到了，可以共同参与那达慕大会。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进入到今天的896新闻评弹之新闻资讯抢先听，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最新的本地消息和国内国际新闻。新闻资讯抢先听，首先让我们来共同关注最新本地消息。8月3号，经济日报第8版刊发题为在康巴什一站式购车的文章，报道了康巴什抢抓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机遇，持续打出政策载体场景融合的组合拳，持续激活汽车尤其是新能源汽车的消费潜力。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总决赛鄂尔多斯暨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将于8月6号至10号在伊金霍洛旗康巴什区举行。为了确保赛事举办期间道路交通安全有序，部分路段将会实行交通管制。近年来，杭锦旗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创新推行一把手做窗口、简流程优服务、换位体验活动。目前杭锦旗29个单位一把手参与窗口服务，接待企业40余家，梳理解决问题50余件，带动窗口服务持续提质增效。近年来，达拉特旗坚持党建引领，以需求为导向，
聚焦网络基础设施升级、服务效能提升，精准发力优化营商环境，以数字血脉畅通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从源头规范服务标准。

0: 标准，提升服务质效。8月2号，满城双拥，荣耀八一，2026年拥军集市暨军创产品博览会在康巴时区下沉广场温情启幕，以市集为媒，架起军民联心桥，既展示退役军人创业风采，又传递尊崇关爱，让双拥情怀在暖城持续升温。517路快速公交正式上线，连通伊金霍洛奇汽车站与鄂尔多斯火车站，市民可通过掌上公交车来了 APP 实时查询车辆位置与到站时间，合理安排候车行程。8月8号，鄂图克旗2026年旅游那达慕暨鄂尔多斯乃日群英联赛开幕式将在鄂图克旗全民健身广场举行，赛马、竞技、民俗展演等活动呢将轮番登场，敬请期待。接下来共同关注国内国际新闻。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海洋经济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5件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典型案例，覆盖直播电商、平台依法经营、市场竞争秩序维护、虚拟财产交易等多个场景。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度重点行业能效探效领跑者企业推荐工作的通知》，这是我国首次开展探效领跑者企业遴选。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中央网信办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余个。云南省宣威市泥珠河大峡谷内，垂直高度288米的2号悬崖电梯扶摇梯正式投运，与2022年投运高268米的青云梯并肩矗立，搭配一段高空缆车，将山乡学子单程3个多小时的求学路程缩减至30分钟。新疆赛里木湖景区75元每人自驾服务费正式调整为按车收费，新标准自8月20号0时起执行。美国总统特朗普于美国东部时间8月2号宣布，美国将于次日和伊朗进行谈判。伊朗方面3号回应说，近日没有接待或派遣代表团的计划，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2号借助社交媒体发声，对委内瑞拉政府与反对派拟于本周举行的会晤表示欢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2号在一份视频声明中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英国剑桥大学日前发布一项研究揭示，个体遗传基因会与后天获得的基因突变相互作用，这会影响肿瘤形成和演化。这项发现有助于解释为何吸烟、紫外线等造成的 DNA 损伤可能会使一些人患癌，另一些人则不会。以上是最新的本地资讯和国内国际新闻，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896新闻评弹之新闻搜搜搜，让我们头版头条来搜索一番，看看有哪些热点的新闻时事跟大家一起分享。在这里插播一条最新的鄂尔多斯路况信息。
1: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滞缓，G109在京拉县附近自东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繁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G109在京拉县附近自东向南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 谢谢巴图。

0: 陆大哥，您太客气了。
1: 哎嘿，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
2: 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3: 资讯天下，先声夺人，
4: 时政要闻，民生百态，
3: 新闻搜搜搜，
4: 陪您一起刷新资讯，深度搜索。

新闻搜搜搜，让我们头版头条来搜索一番，看看有哪些热点的新闻时事呢，跟大家来一起分享。夏天到了，很多的朋友们呢喜欢外出旅游啊，选择这个水上的一些项目，但是有些项目啊还是挺危险的，尤其是景区把关相当不严。正值暑期，峡谷漂流项目火爆，在某漂流景区，总台记者呢看到大部分的河道为天然形成，未经 人工的一个修整，水下暗礁乱石密布，漂流船时啊不时就会撞上这个礁石，遇到水面骤然收窄、落差速降等状况的漂流船极易被掀翻，非常刺激啊，但是也很危险。漂流过程当中啊，一个大浪砸来，整船人都会被掀翻落水，难以自救。当救援船赶来的时候呢，游客早已经精疲力尽，根本无法站起，还有不少人呢被礁石刮伤。工作人员只是淡淡的啊发放这个碘伏消毒，似乎早就已经习以为常了。景区司机表示啊，整不好就翻，一切看造化，一车一车的伤员往外拉。夏季漂流啊热度高，但景区不能放任天然险滩不管啊，把游客安全交给运气那是不可取的。安全防护、河道修整、应急救援是景区硬性的责任，侥幸式经营极易酿成重大的安全事故。所以说景区呢一定要全面的排查河道暗礁、陡坡落差，增设防护设施与定点救生员，游客呢要穿戴好护具和救生衣，听从安全员的指引，恶劣天气啊停止玩水项目，游玩是好事啊，千万不要弄着伤痕累累或者是悲剧回家呀。同样是一场漂流项目啊，安徽的这个景区啊，哎，挺有诚意的。近日呢，安徽的潜山自驾去漂流，景区全额报销高速过路费。天柱山峡谷漂流景区工作人员马先生告诉记者说，单车三人及以上购买指定票型即可报销单程过路费，上限10000元。全国各地出发的车辆呢，不论过路费多少啊，都按实际金额返还。马先生称啊，不仅仅限于从最近的这个车轴寺或者是天柱山收费站下车，24小时内到景区游玩的车辆，7座以下车辆适用，返程不报销。目前呢，已经报销了有600多辆车了，报销金额将近有7万。有从天津来的游客啊，直接就报销了547块钱的过路费。还有个来了2车的啊，6-7个人刚好都报销了。他表示啊，景区还推出了拍摄漂流视频奖现金活动，点赞过10万，奖励1000元。这景区啊，用实打实的路费补贴吸引游客，营销呢实在啊，很接地气。这样也是挺好的啊，让更多的人来到景区游玩。但是还是我们刚刚说的啊，这漂流呢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景区呢一定要把安全措施做到位。游玩的同时啊，一定要留意漂流落差水域的一些防汛安全。接下来呢，我们来一起说一说防诈骗。诈骗分子啊，不仅呢骗成年人、骗老年人，同样呢未成年人他们也在诈骗。7月30号，随着银川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办案民警连续30个小时乘坐火车，将嫌疑人陈某从福建省安全押解回银川。一起诱导未成年人添加明星微信

的电诈案件告破了。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犯罪分子是如何操作的，而小朋友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入陷阱的。7月15号，银川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接到了辖区居民蓝某某的报警，称他12岁的女儿在某短视频软件上浏览的时候呢，刷到了一则附有二维码的文章，声称呢可以添加著名的明星白鹿的微信，其女儿啊竟然信以为真了。扫码添加对方微信之后，对方以验证为由诱导其女儿使用微信向对方提供的账户多次转账，共计被骗3.79万元。孩子的家长呢发现手机转账异常后呢立刻报警，刑事侦查大队第一时间启动了反诈应急处置预案，围绕涉案资金流、信息流开展了紧急研判，通过对账户资金流向以及微信主体账号进行了深度分析溯源，办案民警迅速锁定家住福建省的陈某某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为了尽快将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刑事侦查大队民警立即赶赴福建省开展抓捕工作，在当地警方的大力配合之下，办案民警成功将犯罪嫌疑人陈某某抓获归案，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骗子呢抓住了孩子追星的单纯心理设局，万幸啊家长及时发现及时报警，警方呢也是跨省抓捕迅速破案。追星呢可以有啊，但是呢网络交友一定要守住防备之心啊，家长暑期一定要管好手机啊，千万不要开通免密支付，也不要把这个银行卡的这个密码告诉自己的支付密码告诉孩子，给孩子呢一定要做好反诈的科普，告诉孩子网上没有名人私人的微信，凡是索要转账要求保密的一律拒绝，遇事第一时间一定要告知父母。同样也是假期啊，关于孩子的身心健康一定要多多关注起来，现在那些网络平台啊成了各类手游的主要引流渠道，为了博取流量吸引点击，投放了大量的低俗擦边、歪曲历史、传递不良价值观的导流短视频。记者呢在多个平台刷到了多款手游的导流视频，有大肆渲染男女双修、男男双修，有的呢是恶意篡改历史，有的公然宣扬等级压制理念，不拼创意拼尺度，不拼玩法拼擦边，大量的充斥着低俗噱头和错误的导向。暑期呢是青少年上网的高峰期，这类低俗导向的视频利用算法推荐机制精准地推送给了大量的未成年用户，长期接触会潜移默化地扭曲对道德、性别、历史的基本认知。对此呢，东南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副教授宋宇波表示，目前引流平台该如何引流并没有纳入监管，各家平台应当负担起第一把关人的责任，加强对第三方分发以及引流渠道的监管，家长们也要筑牢最后一道防火墙。

0: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1: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5: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6: 谢谢你在湿滑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7: 谢谢你帮我系好安全带，让我守住稳稳的幸福。
8: 谢谢你，
3: 文明驾驶者，因为有你，我们的暖城鄂尔多斯更美好。
9: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自东向西方向，在宝老兔沟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多缓行，G109多处路段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自东向西方向，在宝老兔沟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0: 嘿，中午了，您想听点啥？新鲜资讯，生活律动，还是观点碰撞？
11: 你的关心，我的关注，都在这里。用心用声用速度，捕捉生活信息，品谈最新要闻。每天正午，一起锁定新闻评弹。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评弹，每天的中午12点呢，跟大家来一起聊新闻谈天下。大家喜欢吃牛蛙吗？餐桌上肥美多肉的牛蛙呀，很美味，但是呢可能抗生素超标了。近日呢，抗生素牛蛙问题引发了关注。根据报道呢，多地牛蛙产品被爆出抗生素残留超标，部分样本甚至是检出了违禁兽药。针对舆情呢，

福建漳州东山县第一时间封存了涉事的产品，启动了抽样送检，并开展全面核查，依法依规推进问题处置。涉事电商平台回应，相关商品已经下架，将会严格要求商家准入资质。抗生素牛蛙之所以久治难禁，不在于个别养殖户的偶然违规，而是一条从养殖加工到流通销售的完整灰色链条，系统性的失守。如今的牛蛙已经形成了规模化的养殖产业，据悉呢，2025年全国养殖牛蛙约60万吨，超4万家牛蛙主题餐饮店，共计呢创造产值约480亿元。巨大的市场体量背后呢，是高密度集约化的养殖模式下埋下的安全隐患。业内直言，高密度养殖环境水质极易恶化，牛蛙病害高发，死亡率高。为了保产量、压缩成本、提升收益，滥用抗生素几乎成为了行业的惯例。而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损耗，缩短养殖周期，不少从业者无视兽药使用规范，超剂量、超范围用药，随意跳过法定的休药期，让药物残留在牛蛙体内无法代谢。这种逐利性的违规操作是抗生素牛蛙的泛滥诱因。比个体违规更可怕的是整个产销链条形成的合规造假潜规则。调查显示，当下牛蛙市场早已形成了两套运行体系，一类呢是专门用于应付监管抽检

常规牛蛙。加工企业心知肚明，一边呢配合提供合格样品应对检查，一边呢是批量收购问题牛蛙加工售卖。经销商、餐饮店、外卖平台默认此种规则，低价收购问题货品，低价呢收购问题货品来进行一个牟利，层层默契，集体造假，形成了利益的共同体，让常态化的抽检、合规化的筛查彻底的形同虚设了，监管防线被系统性的一个绑架。监管模式的滞后与漏洞进一步的纵容了行业灰色的生态。目前水产监管多依赖定点定时抽样检查，这种固定化的检查模式很容易被精准的去规避了。同时水产养殖实行的是分段式监管模式，养殖加工流通销售分属于不同部门管辖，环节的一个衔接存在缝隙，容易出现监管空白和责任的推诿，分散的中小养殖户，零散的流通散户渠道，更是监管薄弱的区域，成为了问题牛蛙流入市场的主要通道。此外呢，线上销售监管短板尤为突出，电商平台售卖的这个门槛呢相对较低一点，诸多抗生素超标的产品可以轻易绕过审核来上架销售，长期摄入抗生素残留超标的水产品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多重的伤害。部分的抗生素残留不仅可能会损伤我们的肝肾功能，更可能会诱导人体产生细菌的耐药性，有的品类呢还具有致癌性和遗传毒性，埋下公共卫生安全隐患。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不容许如此的糊弄，根治抗生素牛蛙乱象，要打破抽检合规、日常违规的造假闭环，推行随机突击式监管。同时呢，电商平台更要压实责任，完善货品核验溯源、日常抽检机制，对问题产品以及相关商家及时下架封禁。此外，需要打通各部门的监管壁垒，建立全链条溯源体系，实现产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必究，还需要大幅的提高违法成本，对造假销售链条主体一并的去追责，形成长效的震慑。牛蛙从业人员需要明白，一味的看重短期利润，以致丢失食品安全底线，最终将会付出更大的代价。要解决抗生素牛蛙乱象，就要建立真正的牛的全链条监管防治体系，如此牛蛙吃起来才能又健康安心。

欢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聊一聊网红游乐项目带病运营。根据央视财经栏目的报道，作为最近非常火爆的网红游乐项目，峡谷漂流安全事故频发，人身伤害事件屡有发生，安全风险不容小觑。从报道的画面来看啊，漂流的游客在水中是险象环生，还有游客乘坐的船啊被浪涛猛地掀翻，整船人都翻进了河里。景区的司机呢告诉记者说啊，现在看到的这个情况还算好的，去年啊雨水太大，受了伤的游客基本是一车一车往外拉。个别景区呢不会不知道这其中的危险和隐患，但是为了用更刺激的卖点来吸引游客，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事实上呢，我国大型游乐设施安全技术规程明确规定，峡谷漂流水道水深应不大于1.2米，漂流水道内壁应光滑平顺，不应当有尖角等漂流影响漂流筏运行或者是乘客安全的一些缺陷，水道上方和两侧不应有影响乘客安全凸起的障碍。但是从报道来看，某些漂流项目刻意的突破了监管的要求，私自加深水位，制造大落差，甚至直接利用尚未改造完成的自然峡谷，完全没把规定当成一回事儿，导致安全风险完全不可控。长期让刺激压倒安全，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呢？前车之鉴就在眼前。今年的5月，一名游客啊在体验瀑布秋千项目时受伤，送医途中死亡。不光是高空秋千和峡谷漂流，这些年来各种刺激的网红项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像什么高空跳伞、玻璃栈道、菲拉达攀岩等，不少景区靠他们得到了流量和热度，游客完成了打卡出片。但被抛到一边的恰恰是安全二字。对于某些景区来说啊，不能总等到出事儿了再去检讨有没有建立严格的安全保障机制，有没有落实各项安全措施。近年来呢，各地在打造城市 IP 促进文旅消费方面是下了苦功的，为了吸引游客，竞争更是异常激烈。但文旅供给和消费越是欣欣向荣，越是要不断的强调，没什么比游客的生命安全更重要了。更值得注意的是呢，从财经调查栏目的报道来看啊，部分景区从业者还是心存侥幸的，背后恐怕也有违法成本不够高的原因。比如说根据厂家的透露，一套高空的这个荡绳秋千设备的建设成本仅50万元左右，那如果景区流量好的话呢，几乎一个月就能回本。于是呢，不少从业者认为，哪怕真的出事儿啊，凭借项目高额收益

也足以承担赔付成本。因此呢，无视安全风险肆意运营，同样呢，明明有明确的规定，为什么个别的峡谷漂流项目还是为所欲为呢？说白了啊，也是因为利益丰厚，就算出事儿也赔得起。如今呢，正值暑期的旅游旺季啊，是不是还有很多的网红游乐项目在带病运营呢？必须要再次强调，景区啊理应强化主体责任，不能为了收益放弃监管。某些景区呢故意不遵守行业规范和安全操作的标准行为，也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惩，让相关责任人感到肉痛。别等到悲剧发生震惊舆论的时候才意识到一切已经无法挽回。

0: 让世界更温暖，需要很多善意的话语。
1: 暴雨快来了，请做好预防准备。
2: 开始下雨了，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1: 暴雨仍在持续，如果你在低洼处，快到高处躲避，等待救援。
3: 感谢武警战士给我们的帮助，你们是最可爱的人。
1: 重整家园，大家干起来。
0: 而让世界更寒冷，只需要一句谣言。
4: 发大水了，听说半个村都冲没了，好多人都失踪了。
0: 理智判断，谨慎转发，让谣言止于我们的指尖。
5: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平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两分钟。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基数蔓延，危害无穷。谣言的牺牲品就是真相，擦亮眼睛，学会分辨，欢迎进入真相5分钟。

真相五分钟，最后一点时间跟大家来一起聊聊真相啊。首先呢，说一个生活常识，很多人都觉得水温越高，衣服洗得越干净，这是真的吗？其实呢，这是一种常见的误区。洗衣服的时候呢，水温并不是越高越好。很多洗衣粉和洗衣液中呢，是含有蛋白酶的、脂肪酶，还有这种生物酶的制剂的，可以有效的清洗汗渍、血渍和油渍等污渍。但这种生物酶啊，对温度非常的敏感，一般呢在30至40摄氏度之间能够发挥较好的去污作用，水温过高啊反而可能会适得其反。如果超过了60摄氏度，洗涤剂中的酶可能会发生变性，失去原有的去污能力。此外呢，血渍、奶渍等含有大量蛋白质的污渍也容易在高温下变性凝固，这样呢会紧紧地粘附在织物纤维之上，反而会更加的难以清洗了。而对于羊毛、羊绒、丝绸、氨纶等材质的衣物，高温呢会导致纤维受到损伤，造成面料的变形等问题。那至于消毒，高温呢在特定条件下确实是有助于除菌的，但去污和消毒不是一回事儿。日常洗衣不必盲目地去追求高温，如果有除菌的需求，应该根据衣物洗涤的标签选择高温洗、除菌洗或者是合规的衣物消毒产品。那综上所述啊，洗衣服不是水越热越干净，多数普通衣物呢在30摄氏度

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园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飞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夏日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3: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4: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3: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4: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2: 八九六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5: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6: 哎呀，这说带饭的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7: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6: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7: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5: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8: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9: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10: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11: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9: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11: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9: 哎呦，
11: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9: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11: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2: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米，

0: 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清宫，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1: 这段老三一听还有这好事呢，哎呀，那真太好了。这小子咧嘴一乐，侯飞一看差点没乐出来，这俩门牙都没了。这段老三说，行，那这儿待着吧。很快里面出来个小汉奸，站在高台上对着众人喊，哎，有没有人来几个，来几个，太君给活呢。就这一嗓子，大伙纷纷往前涌。这段老三跑上前去，在这汉奸耳边嘀咕几句。小汉奸看了看他，点了点头。这段老三冲着下面一招手，咱们的人先上，咱们的人先来。说完这句话呀，窜上去五六个人。侯飞和韩猛一看，也别呆着了，上吧。说着就挤到了前面。小特务一看人齐了，回身把这大铁门的链子给打开了，一推门，
2: 你们快点啊，今天的活挺多的，要不再来俩。
1: 就这样，这侯飞和韩猛跟着人群就往里走啊。前面带路的小汉奸回头嘱咐，
2: 别乱看，别乱摸，知道吗？更不能拿，如果发现有丢东西了，你们呐，活不了今天，知道吗？
3: 啊，知道。
1: 就在这时，就听火车一声长鸣，在远处缓缓开过来一辆列车。这时候侯飞和韩猛已经走到了站台上，就见这列车上跳下来一队的日本兵，然后站台上有巡逻的，旁边有站哨的，卸完士兵的火车走了。这些士兵整齐的步子出了火车站，结果没多久远处又来了一辆。侯飞见得那火车皮上放着一辆辆的坦克，这辆列车没停啊。侯飞和韩猛可傻眼了，侯飞小声就嘀咕，
3: 哎，看见了吗？
4: 看见了。
3: 我的妈呀，你看那日本兵一个个的，还有刚才那是坦克吧，啊，那装备也太好了。
1: 俩人可吓坏了，哪见过这个呀，平常见见日本兵就不错了，或者是卡车啊，运输队，这哪见过坦克呀？而且那火车皮上啊，全是坦克。韩猛也不禁感慨呀、
4: 哎妈呀，咱跟人家装备差的太多了，这不好办呢。
1: 侯飞恨恨地握着拳头，
3: 哼，不管差再多，咱们也得把小日本子赶出咱们的国家。
4: 啊，对。
1: 俩人正嘀咕呢，前面那汉奸又喊了，
2: 快点快点。
1: 说着一指边上一个仓库，
2: 把那仓库里边的东西卸到这火车皮上，快点。
1: 大伙就奔着那仓库去了。开了仓库门之后，众人蜂拥而进。侯飞见得这仓库中摆着很多的杂物，有那么一角啊摆着几个大箱子，不知道装的是什么，但是侯飞敢肯定，如果发动机要运走，那一定是在这仓库中。剩下其他的呀，有一些食品的补给，或者是一些武器和弹药。这些流民干活卖大力气的呀，那都特别尖，哪个轻他搬哪个。那侯飞和韩猛正中下怀，就想找那重的，

0: 乌飞的鼻子就开始闻呢，贴着大箱子。不是这个，换。试试那个，又跑到那个箱子上闻。这也不是，那个。这闻来闻去，闻到了其中摞在这箱子中间的一口箱子。哟，这个好像是。侯飞又贴近闻了闻。哎妈呀，汽油味儿，就这个了。侯飞和韩猛一时眼色，把手就搭在这木箱子上。这个时候啊，俩人一使劲，就把这箱子给整起来了。按理说，这多亏了韩猛，身大力不亏呀。这平常四个日本兵搬的箱子，这韩猛和侯飞俩人给整起来了。这个，说着往外面走。那个段老三和打头领他们进来的汉奸俩人是不干活，站在一旁抽烟，边抽边看着他们干。哎呀，哥们儿，一会儿中午我请吃饭啊。嘿，那哪能让你请呢啊，三哥。哎，什么三哥呀，咱们俩谁跟谁呀啊，我不还得靠着您吃饭吗？这俩人在边上聊，侯飞和韩猛搬着箱子就走上了站台上。旁边一个轨道停着一辆火车，俩人一使劲，把这箱子给悠进到车厢里。此时这车厢也堆着一些其他人搬上来的啊不那么重的货。俩人就把箱子整上去了，侯飞跳上去，韩猛站在这站台上往上推。哎呀，你使使劲儿啊。侯飞心想，我这吃奶劲儿都用上了，谁有你这大个儿这力气大呀。这侯飞在上面拽这箱子，韩猛在下推，使了半天劲终于整上去了。然后俩人跳下来，一时眼色啊，接着搬其他的东西。书说简短，搬来搬去啊，很快这车厢里就快装满了，大大小小啊各种货物。侯飞见没人，拿起边上一个工兵铲，照这木箱子上面一别，别开这么一道缝，用眼睛往里一看，正是他们要找的这发动机。侯飞心里这个乐呀。韩猛这时候站在站台上呢，
1: 哎，咋样啊，快点，来人了。
0: 就这个。侯飞盖好箱子，冲着韩猛摆了摆手。
2: 我跟着火车走了，我不管你了，我藏起来。
1: 你往哪儿藏啊？
0: 韩猛着急了。侯飞别开旁边一个箱子，他长得是又小又瘦，一下子就跳进那个箱子里，把盖子给盖上了。这侯飞可是钻进去了，韩猛没上去呀，还站在月台上呢。这时候那汉奸带着几个日本兵来了。
2: 你这完事儿没呢，完事儿没呢，
0: 离老远就开始嚷啊。韩猛点了点头，完了。这汉奸呢，推了推韩猛，完了还不快滚啊，这是你带的吗？说完对后边的这日本兵一哈腰。
2: 大佐啊，太君搬完了。
0: 这几个日本兵互相看了看，然后啊发生了一件让这韩猛感到意外的事情。就见这几个日本兵互相说着什么，然后纷纷的跳上了装货物的这节车厢。这把韩猛可吓坏了。我的妈呀，那侯飞还在箱子里呢。他刚要说什么，就见这火车一声长鸣，上去的日本兵回身就把这列车的门给关上了。韩猛傻着眼睛站这儿看，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呢。这侯飞看来是凶多吉少啊。就在这个时候， 就听火车一声长鸣，啊，噗的一下，站台上冒起了滚滚的白烟。这烟这个大呀，本来这领头的这汉奸和韩猛站在这儿，这白烟过后，小汉奸还说呢，行了行了，别在这站着了，看啥呀，啊，一会儿给你抓起来，滚吧。他一转身一看，刚才那个大个子人没了，这站台上就剩下自己了。他心想，这傻大个子没见过火车，这一冒烟给吓跑了。就这样，这侯飞一个人躲在了车厢中，可是这车厢里啊，还有四个端着三八大盖上着刺刀的日本兵。咱们压下这侯飞在火车上暂且不表，单说这萧峰。萧峰咱们前文书说了，来弄药来了，在仁爱医院拿到药，然后转身要走的时候，这时这外面黑压压来了一片人呢、啊、为首的不是别人，正是那被他关在那缸中的丁有才。萧峰一看大事不好，转身急忙向走廊里跑去，边跑心里边想，这丁有才怎么跑出来了，早知道这样，干脆当时把他做了得了，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明明刚才心情大好，这拿到药，我八路军的伤员有救了，现在自己可能是凶多吉少啊。现在这候诊的人还真不少，全是些穿西装戴礼帽啊，非富即贵的，还有很多日本伤兵，头上绑绷带的，拄拐的，胳膊打板的，啊，骂骂嚷嚷的，大厅中是十分的混乱。萧峰挤过人群，想着呀，我先躲进哪个诊室，或者我绕到后院。这时就听身后一阵吵杂，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和一个日本大夫的喊话，
1: 让开让开，通通让开。
0: 萧峰一侧身，几名医生和护士推着辆担架车从身边匆匆而过，一路小跑着就奔向走廊尽头的手术室。担架上躺着一名身受重伤的日本少佐，这小子腹部已经是血肉模糊，内脏仿佛都要掉出来了，闭着眼睛，嘴里大声的用日语骂着，
3: 巴格洛图巴鲁，一定要把你们统统的杀光。
0: 萧峰见此情景，立刻尾随其后，一直跟进了手术室。此时这特务队呀、啊，已经将医院包围了，团团围住。丁有才带着人是挨个楼层展开地毯式搜查，手术室门口也安排专人把守，就怕这八路军袭击受伤的日本军官。这萧峰跟进了手术室，就见这些人把那伤员推进了一个用布挡着的隔断后面，门口的旁边有那么两间换洗室，萧峰一转身就进了这两间屋子，一看还真是到处都是衣柜啊，一排长条的木凳，有换鞋的之类的。萧峰左右看看，见一个柜子还开着，里面有件白大褂，他一看那是洗上没烧，嗖的一步窜过去，拿起这白大褂可就穿上了，刚穿好一掏兜，嘿，还正好有个口罩，萧峰就给戴上了。他正背对着这身后的门穿呢，刚穿完呢，肩膀突然被人给拍了一下，
1: 你得过来帮忙。
0: 原来这

0: 是把萧峰当成新来的医生了。萧峰长出一口气呀，跟着就来到了手术台。一低头看到边上还有两瓶治疗外伤的药，他顺手就揣到兜里了。这忙忙活活的也没人注意他。很快这手术就紧张地开展起来，有的护士给这主刀医生擦着汗，有的医生清理着伤口。萧峰左看看右看看，也跟着忙活吧。
1: 止血钳，
0: 这日本医生大喊着。
1: 嗨，
0: 萧峰就把旁边这盘子里这止血钳递给了医生。
1: 手术刀，
0: 嗨，又递过一把手术刀。这萧峰看着手术台上的少佐，心里越来越气。
2: 我干什么来了呀？哈，这怎么还救上这个小日本鬼子了？这一定是日本鬼子又扫荡了。
0: 不知道牺牲了多少个弟兄啊，死了多少无辜的百姓。想到这儿啊，他假装擦汗就往边上溜。他低头就把放在地上的药给拿起来了，忙忙活活的也没人注意他，他就往后退。这一退呀，脚后跟就觉得碰到个东西。他回头一看，哎，是个氧气瓶啊。萧峰心想，对不起了，你这氧气呀，可能一会儿有点不够用了。走你吧，说着这手就开始拧这阀门呢。就见这心电监视仪上，这波浪线开始呈下降的趋势。不一会儿功夫啊，就变成一条直线了，发出滴的一声刺耳的鸣叫。手术台前医生们忙作一团，又是按压又是电击的，最后也没整过来。主刀这大夫打了个立正，把白布盖到这少佐的脸上，随后示意将少佐抬走。这医生和护士将这少佐从手术台又抬回到担架车上。萧峰这时候主动过来推车送。
1: 哎，我送我送啊，好可惜呀。
0: 当然啊，萧峰嘴里说的是日语。这就一路送到太平间。那位说了，那萧峰拎着药，这日本人没看见咋的？还真没看见。萧峰上来的时候啊，就把这药箱子就挂到了担架车的下面。他本身穿着白大褂，周围也都是白大褂，飘飘攘攘的全给挡住了，什么也看不清。这就走到了这太平间外面。此时这手术室外面左右已经换成宪兵了，丁有才在外面领着特务队把这医院翻了个底儿朝天呢，也没发现萧峰。这会儿正急的在手术室门口来回打转呢，怀疑这萧峰是不是已经逃走了。正想着，这手术室的门就开了，萧峰一马当先推着担架车出来。萧峰边推还边用日语说，
1: 让开让开。
0: 一瞬间和丁有才的眼睛就对视了一下，就从这丁有才身边过去了。丁有才挠着脑袋望着远去的这行人，总觉得哪儿不对呀，他又说不上来。萧峰看见丁有才不由得心里发笑啊，这小子怎么从缸里出来的呀？这书中按笔交代啊，丁有才被萧峰塞进大缸里，不知道是折腾累了还是缺氧了，这迷迷糊糊的竟然睡着了。此时这染房外面来了个人，清河胡同贩卖野药的这小子叫徐

0: 徐中奇呀，外号徐大喇叭。这小子是半个月前去的高阳，中午刚到家，换了身衣服就来找大花缸了。他不知道这大花缸啊已经被丁有才给包了，知道他也不敢来了。可走到门口一看呢、这门上锁，他就在外边骂，又上哪儿浪去了。心里是又气又醋，转身就走。刚走出两步又停住了，眼珠子一转，这想起来，哎呀，我不能白来呀、我给你这臭娘们点教训吧。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曾经。
1: 喂，有电话了。
2: 喂，
3: 你猜猜我是谁啦？
2: 切，骗。
4: 请帮俺买张充值卡吧。
2: 哼，盗号。
5: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击了，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0: 现在，
6: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0: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2: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7: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0: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0: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明末清初，双桂坊有一家南货店，老掌柜眼看兵荒马乱，生意不好做，就想定制一把缺斤少两的秤，谁知小儿媳妇儿却特意做了一把多半两的秤。就这样，南货店的生意兴旺起来。年三十晚上，还蒙在鼓里的家人围在一起，七嘴八舌地讨论发财的奥秘。这时候，小儿媳妇儿才道出实情：
3: 老百姓知道咱让利经营，量大福大，就愿意买咱家的东西，店里的生意就兴旺啦。
2: 第二天早上，老掌柜召集全家人，拿出了账房的钥匙。
4: 从今天起，账房钥匙就交给他了。
2: 再后来，这把良心秤的故事慢慢地在常州城流传开来。
3: 秤砣虽小，能称人心善恶；利益虽高，不取不义之财。
5: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嘉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6: 又上哪儿浪去了？心里是又气又醋，转身就走。刚走出两步又停住了，眼珠子一转，这想起来，哎呀，我不能白来呀，我给你这臭娘们点教训吧。我这趟出门也没挣着钱，干脆趁他家中没人，我偷他一把。于是这徐大喇叭就绕到后院，见左右无人，翻墙就跳进来了。进到屋里就开始翻箱倒柜，找了半天一分钱也没看到啊。哎，这给他气的。就见这梳妆台上有两件首饰，用牙一咬还是假的。徐大喇叭叉着腰就站在屋中间环视一圈啊。这看来看去呀，看见墙角这口缸了，心想实在不行，我就偷你点米再走，反正我不能空手。他搬下上面的石头，打开缸盖。此时这天色已经近黄昏了，这屋中昏暗呐，他也没仔细看，撸胳膊挽袖子就往这缸里摸。正摸到丁有才的脑袋上，开始还没摸出是什么。你想，谁能想到这缸中能有个人呢？哪怕摸到脑袋，也不能往人脑袋上想。它像什么东西啊？还长着毛，用手一揪，这下可好，就给这丁有才给揪醒了。丁有才一机灵，就在这缸里爬起来了，脑袋晃着，嘴里直哼哼啊，哎呀！这徐大喇叭吓得呀，妈呀一声，一屁股坐在地上，差点吓尿了。这半天缓了缓眼神儿，

0: 爬起来仔细辨认，脸都贴到丁有才跟前了，才看清啊。
1: 啊，这不是丁队长吗？啊，这是什么地方？
0: 丁有才脑袋晃着。徐大喇叭紧忙上前把他搀扶起来。
1: 你怎么跑缸里去了？你别着急，我给你解开。
0: 说着话，这徐大喇叭把丁有才的绑绳给解开了，一看这旁边还一个，
1: 这不是大花缸吗？这俩人怎么躲缸里去了？这是玩什么呢？
0: 紧忙把丁有才嘴里的布拿出来，把这大花缸也给抬起来了。丁有才喘着粗气呀，
1: 憋死我了，憋死我了。
0: 从缸里出来呀，眼前一黑就晕过去了。徐大喇叭以为这丁有才死了呢，心想，我的妈呀，这怎么还摊上人命了呀？撒腿就往门外跑，扔下了这缸中的大花缸啊和丁有才，这俩人身子搭在缸外面，就这么睡了一宿啊。第二天天刚亮，这丁有才缓过来了。
1: 哎呀妈呀，
0: 他一看旁边大花缸也在那儿倒气儿呢，上去给了几个大嘴巴，
1: 醒醒醒醒。
0: 给这大花缸打醒之后，丁有才拔出腿往外跑。
1: 哎呀妈呀，不好了，出事儿了。
0: 他到院中骑上自行车，是飞快地跑到特务队呀。特务队里的冯细腿儿见到丁有才进来，着急忙慌的样子，他就问：
1: 队长，你怎么回来了？我问你，有没有一个人拿着我的信来过？
0: 有啊，说是你表哥，今天早上来的，
1: 不刚刚走吗？好像去小本太君那儿盖章去了，我估计啊，已经到医院了。
0: 冯细腿得意地说，还等着丁有才给他分钱呢。
1: 坏了坏了，召集所有弟兄，马上出发，马上出发呀。
0: 出发上哪儿去啊？这冯细腿还在那儿坐着。
1: 你别在这儿坐着了，去博爱医院，快走。
0: 上去啊，就给了这冯细腿一巴掌。
1: 怎么回事啊？
0: 冯细腿还不明白呢。
1: 那小子是八路啊。
0: 听这丁有才这么说，冯细腿才反应过来。
1: 啊，快走。
0: 好家伙，这警察局就传开了呀。众汉奸特务骑着自行车奔着医院就来了。就这样，这丁有才领着50多个汉奸啊，骑着自行车就来到了博爱医院。这小子会日语，到了门岗用日语说明情况，门卫处马上致电这医院的保安处和宪兵队。丁有才带着人迅速包围了医院，这些特务像一群乌鸦一般呢，全都蜂拥而入，开始地毯式的搜查。这会儿丁有才这想起前面推车这人，回眸一笑，就从这眼神中能感觉出来他不是普通人。他立刻确定这人就是萧峰。他冲着身边的人大喊呢，
1: 啊，追，别让那个推车子的跑了。
0: 萧峰一听身后的喊声，从下面掏出这药箱子，一把把身边的人推倒，转过身来把这担架车横在身前，用力的一推，朝着向他奔来的这些特务推过去，然后转身飞快的往二楼跑。为什么往二楼跑？他看见院子里已经围满了人。

0: 萧峰到了二楼窗口，开开窗子，看着后院的院墙离自己能有2米多远，萧峰向后撤一步，嗖的一下就窜了出去。这身子在空中短暂的滑行，手就扒到这墙头上了，然后一翻身就跳到了后大街上，撒开腿在大街上狂奔起来。丁有才等人在后面是猛追呀，边追边在后面喊：拦住前面穿白大褂的人，他是八路。这声惊动了旁边岔路的巡逻队，一听怎么着，八路都跑这儿来了，马上调整前进方向，奔向萧峰扑过来。萧峰立刻跑进胡同，脱下身上的白大褂。此时啊，这警笛声四起，本来这人员就稀少的街面顿时热闹起来，特务队、别动队、伪兵、宪兵全都开始追着萧峰。
1: 抓活的，把他抓住，这个八路别让他跑了。
0: 身后是大叫着，这街上没回家的百姓纷纷往家跑，家家关门闭户，买卖商铺也来不及上板就关上门。日本兵抬出了巨马的路障，萧峰感觉到这事情得严重了，拼命地跑着，也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萧峰三步并作两步，脚蹬墙面，腰两股一绷紧，翻身就上墙了。
1: 还快点儿，跳墙进去了，赶紧进去搜。
0: 这墙外立刻响起了喊叫声，萧峰一想，走哪儿算哪儿吧。一看，这是个后院，前有一趟平房，门开着。萧峰几步进来，可是一进来就愣住了。只见靠墙是一排镜子，镜子前面坐着5、6个演员，正在化妆。这是个唱戏班子。萧峰转身要往外走，身后过来一个人，拍了他一下：“找谁呀？”萧峰冷不丁一回头，这人一看萧峰啊，立刻喜上。

0: 你赶紧把我藏起来。
1: 随我来。
0: 说着一踹萧峰肩头，把萧峰领到了西下屋。这屋里啊，都是唱戏的戏服和道具。靠北墙有一个大木头箱子，冯克成一开箱盖，
1: 老萧赶紧钻进去。
0: 这个时候啊，冯克成已经听见院里进来了日本兵。
2: 胖爷乐，给我搜。
0: 萧峰也不再犹豫了，答应了一声，钻进了箱子里。冯克成赶紧把箱子盖上有一把锁呀，嘎嘣一下子就给锁上了。赶紧趁日本人不注意出来屋，随手把门锁上，钥匙往兜里一揣。这个时候就听有人在院中央喊，
3: 找你们掌柜的出来。
1: 来了来了。
0: 冯克成往前跑过去几步，满脸堆着笑，一看是别动队副队长张云瑞。
1: 哟，张队长，您来看戏呀？这还早呢，我们正化妆呢。
0: 这张云瑞总来听戏，认识这冯克成，可是现在没好脸子，当着大伙的面要立自己的威严。
3: 看什么戏呀？哪有功夫看戏？冯老板，你过来。
0: 有一个共军跑到你这院子来了，现在要搜查。
1: 不能吧，张队长，没看见生人进来呀、我们马上演出了，这院里都是演员，正化妆呢，没外人。
3: 没外人？把你们所有人都召集在一起。
1: 好好好，兄弟们呐，都等会儿再化妆，快出来。
0: 冯克成冲屋里的人喊。什么生旦净末丑、乐队、拔大门的、跑龙套的，30多个演员全集中到院子里了。有的脸上还化着妆呢，有的化了一半看不出个模样。
3: 都站好都站好，皇军来了。
0: 这演员们一看来了20多个鬼子，10来个伪兵，还有些特务，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3: 你们这个班子我知道，唱得不错，不过今天有点事儿啊，有一个八路跑到你们院来了，现在要搜查。来来来，你过来给我瞅瞅。
0: 张云瑞一招手，原来啊，博爱医院药房的人也跟来了，就是药房抓药的那个女人。她围着演员看了一圈说，
4: 队长，能看出来的都不是，还有的都化了妆，看不出来呀。
3: 看不出来？你们几个过来，去打水去，把脸给洗了。
5: 别呀，队长，化个妆不容易啊。
3: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呀？没看见太君都急了吗？
1: 好好好，快快去打水吧。
0: 这演员们在院子里开始卸妆。药房这女人又看了一圈，见都不是。张云瑞说话了，
3: 这样，你们都原地别动，给我搜屋里。
0: 这就开搜啊，前后院、东西配房、耳房，一直搜到大剧场里。搜了半天也没搜出来。
1: 报告，没有，一个人也没有。
0: 这特务们纷纷向张云瑞报告。张云瑞转身又对一个日本人说，
4: 是不是这个人由后墙跳进来，顺前院又出去了？太君呐，这个戏班子的人我们都认识啊，总来看戏，他们都不是八路。
0: 这旁边有个日本人搭话了，
5: 有一个房间上锁了，没有搜。
0: 说着用手指了指萧峰藏。

0: 藏身的屋子，冯克成就是一哆嗦呀，跟过电似的，紧忙跑过来解释：“啊，太君呐、啊，那屋都是服装啊，服装。”
1: 游戏，打开的干活。
0: 太君，这钥匙 我放起来了，我找找去。说完，这冯克成跑回了房中，假装找钥匙，拖延时间呢、啊。想着实在不行就拼了，准备到床底下掏出手榴弹。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听见外面是又喊又响动，原来是几个日本兵来到萧峰藏身的门前，连踹带撞的。冯克成赶紧跑出去，这汗都下来了。太君，太君啊，这拦也拦不住啊，门很快就被撞开了，几个日本兵是冲进屋中。这日本兵冲进了屋子，萧峰躲在大柜子中，这真是万分紧急呀、啊！哎，不过呀，咱们先压下萧峰不表。同样有个人，现在也被关在了箱子里，谁呀？侯飞呀！咱们上文书说了，这侯飞很猛，去窃取发动机。按照原来的设想，是进了车厢后，俩人藏起来。这侯飞身材比较小啊，又瘦，找了个箱子就钻进去了。结果就在韩猛也要上车厢的时候，日军方面派了四个人就押送这个发动机。按理说，像这种货物啊，一般情况下很少派人，即便是派兵也是在其他的车厢里，不随着这个货物一起运行。结果这发动机至关重要啊，长官琢磨派四个人去看着吧，就派了这四个兵。结果这侯飞关在了箱子里，本来这韩猛也要进去，可是这韩猛最后没办法，日本兵进去了，他就没法进了。这列车开了之后啊，侯飞躲在一个木箱子里，他待的这个箱子里是一堆杂草啊，里面还有两个瓶子。侯飞家是干嘛的呀？专业倒斗的啊，盗墓贼。他就手摸着这瓶子，就感觉到这是个好东西啊，这狗日的小日本子抢我中国的东西，这是要运回小日本国呀。侯飞就来气，火车开动之后，他本来想钻出来，结果就听见有四个日本兵上了车厢了。这侯飞吓得立刻又躲回到箱子里，他透过这木板缝隙往外看，就看见上来四个日本兵啊，全拿着三八大盖儿。上车之后就把这枪放到一边了。四个日本兵叽里哇啦的，也不知道在说什么，侯飞也听不懂。他正看着呢，就见一个日本兵的大屁股啊啊咚坐在他头顶这箱子上了。侯飞这个气呀，这小日本鬼子，你坐哪儿不好，你往我侯爷爷脑袋上坐。结果这日本兵早晨也不知道吃的什么，还放了个屁，还特别臭的这么个臭屁。这侯飞捏着鼻子呀，差点没给他熏过去。剩下三个日本兵一听这个日本兵放了个屁，就立刻哄堂大笑，叽里哇啦的，也不知道说什么。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7: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8: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在暖城，您关心的这里都有，连接你我，融通世界，融通世界。让我们点开暖新闻客户端，倾听暖城故事，传播温暖声音。愿暖新闻让您更加温暖。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2: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1: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2: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1: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2: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1: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3: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4: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5: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4: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5: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6: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关注生活，关注天气，我们来了解鄂尔多斯市气象台发布的短期城镇天气预报。先来了解形势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晴间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出现，具体预报如下。康巴什晴天16度到28度，东胜晴天16度到27度，树林昭镇晴天18度到30度，悉尼镇小雨转晴16度到30度，乌兰镇多云转晴16度到30度，敖勒昭奇镇晴天16度到30度。阿鲁图镇晴天18度到28度，阿勒腾喜热镇晴天17度到28度，薛家湾镇晴天19度到28度，伊克乌素小雨转晴18度到31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康巴什和东胜的天气情况。康巴什晴天16度到28度，东胜晴天16度到27度。

0: 岁月静好离不开未雨绸缪，汛期来临，请留意天气变化，看好家中孩子，远离河道与积水区域，不涉水，不贪玩，防范一小步，平安一大步。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提高汛期避险意识，守护夏日美好家园。
1: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嘿，朋友，您的下午茶糖分已超标。是谁的耳朵又在偷吃小蛋糕？欢迎潜入今日午后甜心派，您的专属甜蜜补给站。在这里有全球新鲜时尚资讯，热门影视锦溪推荐，穿搭旅游疯狂种草。我是您的甜心派送员康宁，工作日下午2点解锁一小时超能力。午后甜心派，把无聊拍走，让快乐填满您的耳朵。

午后甜心派，快乐不等待，欢迎大家继续在北京时间14:10来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收听到今天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我们继续陪伴大家的下午时光。在节目当中依然为您分享一些内容，先来进入到甜心速递，我们听一听近期值得您关注的身边事。亲爱的朋友们，您的包裹正在派送中，这里云集全球时尚动态，十分钟尽在掌握，甜心速递准时到达。

铁心速递，热点资讯准时打。我们先来和大家一起说一说身边事。先来给各类人才、企业、青年朋友们，我们分享一个活动的消息。第三届暖虫人才周即将拉开帷幕。本次活动的主题呢，定为暖虫绘制，才启新城。活动周期是从8月5号明天开始，一直持续到这个月的月底8月30号，一共

设置了学术研讨、财产融合，还有竞赛比拼、主题交流四大板块，包含了18场特色的活动。活动的内容呢，覆盖了前沿的技术沙龙、创新成果对接洽谈、职业技能竞赛、青年思想交流，还有面向全体市民的科普惠民活动。所以说整个活动的形式非常的丰富，覆盖的人群呢也很广泛，会搭建起产学研交的一个合作平台，也持续营造尊重人才、服务人才的城市氛围。这个活动呢长达近一个月了啊，可以说既为我们企业和技术人才搭建了这个对接的桥梁，这也给我们的市民朋友带来了科普学习的机会，希望大家都能够积极来参与。再来我们说一说家里有适龄幼儿打算报名公办幼儿园的家长朋友啊，可以来留意一下这条通知。东胜区呢发布了2026年公办幼儿园补登记以及分配结果的查询相关安排。补登记呢是面向出生日期在2022年9月1号到2023年8月31号，那符合东胜入学条件，但是错过了首轮线上报名的幼儿。补登记的线上办理时间是8月17号到19号，大家呢可以打开蒙素办鄂尔多斯专区，找到新生入学一件事板块，选择幼儿园入学登记东胜区入口，填写相关的信息，上传材料就可以完成报名了。那么教体局呢也会优先去分配首轮报名的幼儿。补登记幼儿呢按照片区统筹调剂，片区园所啊满园就会安排到周边有空余学位的公办园。大家在8月26号可以登录蒙素办去查询分配的结果，有疑问的话也可以到现场来咨询，或者大家可以拨打咨询热线04778380472，04778380472。这个一定要在8月27号前啊，前往这个分配好的幼儿园去完成报到。如果说逾期的话，就是自动会视为放弃入园的名额了。再来我们说一条路况的消息，提示一下有出行计划啊或者经常往返康巴什、伊京霍罗旗的市民朋友，注意这条道路管制消息。从后天8月6号到10号，2026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总决赛暨骑游大会将会举办，那相关的路段呢分为两个阶段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8月8号是核心的赛事日，伊京霍罗旗文明东街、安达路、滨河大道、湖滨路这样多条道路，早上7点到下午2点14点是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的。文明东街部分路段提前一天，从13点就会开始管控。8月6号、7号、9号、10号，鄂尔多斯文化产业园、卓庆路、马可波罗路、阿城西线、迎宾大道等道路，每天是7点到15点30分会封闭管控。在通告当中还给大家说到了一些绕行的路线，途经3号、4号桥可以分别绕行2号桥、5号桥，那往返乡镇、机场、高速呢都是有这个替代通行的道路。管制小区的居民设有临时的应急通道，管控期间所有行人和车辆必须要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

再来，我们和大家说一说准备坐飞机出游的市民朋友啊，我们又迎来了一条利好的消息。从明天开始，8月5号起，我们国内的航线燃油附加费又

又要迎来下调了，那本次调价呢是以出票日期为准，调整后收费标准也是清晰的划给大家划分了出来，比如800公里以下的航线，成人呢仅收取4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成人收取的是70元，那和之前我们相比的话，分别降低了10元和30元。那同时呢，政策明确到婴儿是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伤残军人、因公致残民警可以享受到减半的优惠，连续下调的燃油附加费能够实实在在的减少大家暑期坐飞机出行的开销啊。最后我们来说一条和贷款消费相关的一条新规，近期呢，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在全国正式落地执行。新规呢，覆盖银行、消费金融、网贷平台全部的放贷机构，要求办理贷款的时候必须要出具完整的综合成本明示表，利息、服务费、担保费、逾期罚息等所有的收费项目必须要逐项去列明，折算年化利率清晰地展示，不允许拆分收费、模糊标价，更不能强制捆绑保险、理财等附加产品。Don't let it get away, don't you wait any longer. 另外呢，在线上办理贷款会弹窗强制阅读成本明细，线下办理呢也需要亲自来确认。监管同步呢会开设投诉渠道，隐瞒收费、套路营销的机构也会被公示整改，这样从源头上我们杜绝各类信贷的隐形陷阱。这条新规啊，真的是实实在在的，一条好政策，也避免了普通人被这种各种各样的隐藏手续费误导，也规范了信贷的市场啊，守护好大家的财产安全。好的，以上是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整理到的一些内容，未来呢，我们关注更多的新鲜事儿，来发现更多精彩。

电量告急，心情待机，甜心充电站来了。鄂尔多斯宝藏去处，全国潮流小众景点，带您解锁最新最潮最好玩的心情放松地。记得调频 FM89.6， 甜度满格，快乐出发。

候，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到甜心充电站。今天呢，想带大家去岭南大地上充充电啊。在这儿呢，藏着一座气质非常绝、底蕴又深厚、烟火气纯粹的千年古城，它是广东潮州。相比于商业化特别浓重的旅游城市，在潮州呢，它有着最原始的古城肌理，还有潮汕生活的本色，所以说整座城市带给大家就是那种很温柔又静谧且接地气儿的感觉，既有千年文脉沉淀的古韵风骨，又有生生不息的市井烟火，就真的很适合您放下节奏，我们慢慢的游走。如果说您想开启这种不去赶路啊，也不是特别浮躁、纯治愈的慢旅行，潮州呢可以作为您今年夏天非常值得解锁的宝藏目的地。潮州的旅行核心呢，它不在于宏大的一些游乐项目，就在于逛古街、观古建、品古味。这一座老城呢，就是开放式的巨型人文景区，没有过度翻新的仿古建筑，就是留存到的都是历经岁月打磨的真实街巷、老牌院落，还有百年老店啊。走在城市街头，我们随处都可以触摸到千年潮汕文化的传承脉络。

潮州古城，这个是整座城市的灵魂所在。整片古城区域呢，它的布局是古朴规整的，有22座明清古牌坊沿街依次排布，造型呢又很精巧，气质很古朴，也是我们国内罕见的密集牌坊群落。那不同于普通仿古街区的千篇一律，在这儿的街巷啊，它依然有本地居民去世代居住，老铺面、老手艺、老生活完整的留存了下来，所以说穿行其中的话，就会带给大家一种不一样的安然，还有一份松弛感。广济桥，它是潮州最为代表性的城市地标，那这也是我们中国四大古桥之一，更是国内独一无二的启闭式浮梁结合古桥，它有着无可替代的建筑艺术价值。整座古桥它横跨韩江两岸，石梁呢非常厚重，浮桥呢又很灵动，将古代造桥技艺的智慧哈展现的是淋漓尽致。大家来到这儿，我们不用走马观花，白天呢可以漫步这个漫步桥面啊，那近距离的欣赏一下古桥石刻，还有一些桥亭的结构，看一看江水东流，感受山水和古建相融的意境感。那等到晚上的时候，灯光呢就会次第亮起，古桥的轮廓也会被暖光勾勒出来，就拍照啊非常好看，江面倒影着这些建筑的影子，波光粼粼的，就是很适合休闲散心。还有紧邻古桥的广济楼，那它也是潮州古城的核心城的城楼建筑，巍峨大气又古朴庄重，它承载着潮州千年的城市记忆。城楼它的层高是错落开的，飞檐翘角又极具古典的美感。在城楼之上，我们可以俯瞰整片古城的街巷全景。除了核心地标，古城内部无数小众的巷道啊，也是旅行的惊喜所在。我们避开主街的人流，走进纵深的市井小巷，可以看到很多手工老店、传统的茶铺、民居老宅，每一处哈，我觉得都能够藏着属于潮州的温柔烟火。再来我们说一说潮州，它其实是名副其实的美食之城，作为潮汕美食的文化发源地，在这儿的吃食啊，它还是有着独特的潮汕风味，地道的手打牛肉丸弹性十足，肉香浓郁，这个是我们每个朋友啊，外地朋友来到潮州必尝的经典美味。还有传统的蚝烙，外酥里嫩，自带海鲜的鲜甜，这也是他们地域特色的街头味道，这去其他店是绝对吃不到的。还有一些各式各样的潮汕科品工艺，它非常考究，口味又丰富，软糯鲜香，承载着潮州人的饮食文化还有民俗底蕴，包括鲜香醇厚的牛杂，清甜解腻的甘草水果，鲜香入味的砂锅粥，正宗地道的潮汕卤味，这些呢种类非常丰富啊，性价比也很高。抽空我们奔赴潮州吧，漫步千年古坊，静观寒江流水，也可以细品地道的潮汕风味，在温柔古朴的古城烟火当中，我们来邂逅一场既松弛又治愈的夏日慢旅行。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

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这里的蓝天明净如洗，白云缓缓流动，给人浩瀚无垠的包容之感。这里的空气馥郁芬芳，每吸一口都是透彻肺腑的酣畅。这里的鲜花色彩各异，将城市装饰得如同一块锦花地毯。这里的草地碧绿如玉，像平静的湖泊在微风中荡漾着绿波。这里的候鸟悠闲自在，在芦苇里歌唱，在湖泊间嬉戏，携一缕清风的洒脱，采一片流云的飘逸，感受生活的诗意，享受最美的生态。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下面呢，我们来到甜心放映室。很多朋友可能喜欢看充满力量、直面生死抉择的现实影片。今天呢，和大家一起分享的电影是《中国医生》，您看过吗？影片呢是以武汉抗疫真实事件作为创作蓝本，那故事呢聚焦了疫情突如其来的时候，金银潭医院瞬间迎来了巨大的冲击，毫无预兆的新型病毒快速传播，大量的病患涌入医院，那原本有序的诊疗秩序被彻底打乱，病床呢紧缺，医疗物资又严重不足，医护人员防护设备捉襟见肘，源源不断啊，前来就诊的病人呼吸困难，恐慌情绪在人群当中呢，也是一点一点蔓延了开来。院长张靖宇他本身呢是身患渐冻症，双腿呢持续承受病痛带来的折磨，但是危机当前，他没有选择休息，始终坚守在医院一线去统筹着所有工作。他要协调有限的床位，安排病患分流，争取防护物资，还要稳定院内的医护人员心态，直面源源不断出现的难题。那与此同时，护士长文婷她带领护士团队日夜轮转，超负荷去开展一些护理的工作。不少医护人员长时间穿戴防护服，脸上布满了勒痕，身体疲惫到极限啊！但是他们依旧坚守着岗位。这个时候突如其来的疫情也考验着每一个人，有普通患者害怕病痛情绪崩溃，也有家属焦急的等待亲人救治，满心无助。年轻的医生杨小杨，他主动承担繁琐的工作，努力去熟悉全新的病症救治方式，全力配合团队去抢救病人。外地支援的医护人员告诉家人，奔赴这座压力巨大的城市，和本地医护并肩作战。救治的过程充满着未知，病毒的特性这个时候还在摸索的阶段，治疗的方案呢也是不断的在调整，一部分重症病人抢救无效离世，沉重的结果不断冲击着所有医护人员的心理防线，恐惧、疲惫、无力感轮番袭来，不少医护人员也曾陷入迷茫，可看着等待救治的患者，也没有人轻易退缩，大家互相鼓励，不断总结救治的经验，也想一切的办法去提高重症患者的存活率。在整部影片当中啊，没有刻意去制造一些戏剧化的冲突，就非常真实还原了那一段艰难岁月当中一个个普通人的模样，有冒着风险接送医护人员的外卖员，也有默默捐赠物资的普通人，无数平凡的人彼此支撑，共同熬过最为艰难的时期。在影片当中没有无所不能的超人，一群医护人员他们其实也会害怕，也会疲惫，但是职业使命让他们去选择迎难而上。当时看完这部电影啊，内心还是很有触动的，久久不能平静。我们现在过着非常安稳又幸福的生活，这是无数人拼尽全力换来的。危难来临的时候，总有一群人，他们放下个人安危，扛起重担。他们其实也是别人的子女、爱人、父母，是吧？但是在关键时刻，他们依然会选择挺身而出。整部电影呢，记录下了一段特殊的历史，也让我们记住危难时刻人与人之间的守望相助。如果说您还没有看过的话，可以抽空来看一看这部影片，能够更加懂得平安生活的来之不易。危难总会过去的，人和人之间的善意和坚守，永远拥有撼动人心的力量。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最后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夏季蝉鸣的这件事儿。这两年我们鄂尔多斯城市绿化可以说真的越做越好，在街边公园或者说近郊的树林啊，草木都非常的繁茂。这一到三伏天，树上的蝉也多了起来，今年您见了吗？再加上这个温度持续高温，有不少朋友啊出门遛弯儿，户外干活儿，都能够听到这种成片的蝉鸣。很多朋友会把它作为我们夏日寻常的声响，但是您可能很难意识到啊，这样的声音会损害您的听力。农业专家解释，气温越高，蝉它会鸣叫的越为响亮。单只蝉叫声呢，大约是70分贝，成群的蝉一同来鸣叫，声音呢就可能突破85分贝。那这个呢是和持续工作的电站噪音强度要相近了。全国各地呢目前已经出现了不少因为蝉鸣去引发听力受损的案例，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来提个醒儿。近期有很多医院接诊了多起典型的病例。杭州的孙先生啊，他住在绿植繁茂的小区，整夜呢彼此起伏的蝉鸣被他打扰，长期睡不好觉，多种因素又叠加，又发出了突发性耳聋。早晨起来耳朵发闷，听力下降，去医院就诊啊，确诊成为噪声性的高频听损。还有一名18岁的学生进山露营，正午呢蝉鸣啊最为密集，他在林间呢停留了4个小时，当晚就耳朵胀闷，

听不到任何的鸟鸣、手机提示音这样的细碎的高音，那么检查确诊听力受损，及时治疗之后才基本恢复。还有一位从事绿化工作12年的60岁园林师傅，每年夏季呢，长期在树下作业，常年也是被集群蝉鸣来刺激，患上了永久性的噪声性感音神经性的听力损失。他时常耳鸣，也听不清细小的一些交谈，所以这样的损伤没有办法根治，只能够依靠助听器来改善。耳鼻喉科的医生啊提示大家，蝉鸣呢它是属于高频的噪音，声波集中到3000到8000赫兹，专门呢冲击耳蜗脆弱的高频感知毛细胞，短时间噪音刺激只会造成毛细胞的水肿，及时远离噪音配合治疗是能恢复的，但是如果长期反复刺激就会让毛细胞彻底坏死，听力呢损伤终身是不可逆的。所以大家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啊，这个是蝉鸣音量最高的一个时段，尽量呢不要停留在树林植被茂密的区域散步或者停留。那如果说需要在长时间林间活动或者户外作业的话，大家可以备一副隔音耳塞，避免长时间停留在蝉群聚集的大树下方。另外呢，儿童的听觉呀更为娇嫩，所以大家带孩子走进郊外树林的时候也要多加留意一些。如果说一旦出现耳朵发闷、持续耳鸣、听不清细小高音的情况啊，一定要离开嘈杂的环境，到医院进行听力检测。有不少朋友觉得蝉鸣啊多么的治愈呀，它是我们大自然的白噪音，不存在伤耳的风险。其实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误区。我们夏日户外啊活动肯定会变得比较多，那不管您是休闲出游还是户外工作，大家一定不要忽视蝉鸣带给我们耳朵的一些伤害，做好防护也要保护好我们的听力。好的，朋友们，以上呢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和陪伴，欢迎您来关注八九六其他的精彩节目，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爸爸，开车时不能打电话。
1: 不怕，你爸是老驾驶员，水平一流。
0: 爸爸，别往车窗外面扔垃圾。
1: 不怕，路脏了有环卫工呢。

0: 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您合格了吗？
1: 20年，我们从小学读到研究生。20年，我们从子女成为父母。
2: 妈妈，妈妈。
1: 20年，多少黑发变成白发。20年，我们用过的塑料袋仍未降解。珍爱我们的家园，拒绝白色污染。
3: 天气不错，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4: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4: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3: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4: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4: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5: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宿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跟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去去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0,000票子取的。
0: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0,000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3: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 走。
1: 媳妇儿，
4: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5: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3: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6: 夜深了，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7: 我有两

0: 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1: 我的身材扁又长，标尺刻度画身上。
0: 我可以画圆，
1: 我可以画方。
2: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形。
3: 养成学法、守法、尊法、用法的好习惯，用好我们的规与矩，依法治国，营造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4: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5: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继续看。
4: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5: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4: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5: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人的素养。
6: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7: 爷爷，您抬头看。哦，
8: 无人机在栽树呢。
7: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8: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7: 爷爷，您闻闻这柠条花香。
8: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9: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8: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10: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1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黄帝内经》当中呢，曾经提到过这样一个词，叫五谷为养。那五谷为养究竟是什么意思哈？
1: 多吃主食真的对身体有很多负面的影响吗？
0: 针对这些问题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女士，欢迎吴佳。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0: 五谷为养哈，很多朋友都听过这个词儿，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
2: 其实就是字面上翻译的意思，就是五谷是我们这个提供营养的这个来源。
0: 嗯，
2: 这其实也就是说，在古时候的人看来，这个五谷应该是主要提供营养的东西，也就是主食，是个基础。
0: 那这个五谷哈，我们现在想来，它好像是五种谷类或者是豆类。那这五谷的概念

0: 是不是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在不断的变化？
1: 对，其实在我们古人来看来说的五谷，其实这个整个话它是五谷为养，五禽为助，五果为辅，就是这种全都是五、
0: 哦、
1: 但其实它这个五是一个概数，就是代表很多的意思，其实它有几十种、
0: 嗯、
1: 那其实古时候来说它的种类应该还要多一些，因为我们现在可能这个人的口味也比较挑，那有的可能口感比较粗糙的已经慢慢的那个被人们淘汰掉了，所以现在我们可能的种类是要少一些的。
0: 哦、就是这个五谷的概念其实也是在不断变化的。
1: 对，那其实总的来说就是我们说的粮谷类，粮食和谷物类的食物。
0: 哦、那这个五谷是一个大的概念哈，不是说就这五种。那它指的是我们现在能接触到的哪种谷类，或者说是豆类粮食？
1: 我其实就是说的，就是基本上就是粮食和谷类都算是粮食、谷类还有豆类，一部分的豆类呢是除了大豆以外的粮食类的豆类。这些都算是这个都把它算到这个五谷里头。
0: 比如说我们吃的绿豆啊、红豆啊，
1: 对，
0: 包括什么薏米呀、鸡头米呀，都算是五谷里头的。
1: 对对对。
0: 那我们经常把五谷和杂粮放在一块儿说。就是这个意思。
1: 对对对，就五谷杂粮是这个意思。
0: 哦，那为什么说原来《黄帝内经》里就提出了五谷为养，它在我们的膳食当中占据什么样重要的位置，才能达到养的这个目的和作用？
1: 对，所以我们就说为养嘛，那它就是提供养分的主要的来源，那就是它应该是一个基础。那它其实是和我们现在的这个膳食平衡的原则其实是一致的。我们现在这个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像最觉得最醒目的那个膳食宝塔，最下面的一层仍然是五谷豆类，五谷杂粮及豆类。
0: 就是它是这个塔的基座。
1: 对，
0: 是我们每天摄入的占比重比较大的一部分食材。
1: 是的。
0: 那每天哈、就成年人应该摄入多少这种主食？
1: 主食应该是300克左右。
0: 300克左右就是6两。
1: 对，
0: 这是指生重吗？
1: 对，是指生重。现在新的这个，因为现在很多人其实达不到这个嘛，那以前可能是写300到500克，那现在很多人吃主食吃的越来越少了，那现在250或者200克也是可以接受，但最低最低也要200克。
0: 就是说每个人应该吃4两米，
1: 最少最少
0: 最少4两米，而且这4两米还是生的。
1: 对，
0: 蒸过米饭啊、煮过粥的朋友肯定知道，如果你这4两米换成米饭的话，它这个体积迅速膨胀，那应该有几碗呢？
1: 一般来说一碗，但是我们说的你去打饭，打的，比如说我要1两饭，那其实它是指的1两米煮出来的饭。不是说的带上水再蒸的那个饭的重量。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五谷不是所有的米嘛，那我们还要包括我们所吃的所有的主食都涵盖在里头。不能光看这个米饭。
0: 就所有的主食哈。那说到现在的主食，我们大部分是吃精白米、精白面。很多时候营养学会啊，还有一些营养师啊，会号召大家就是吃的粗一点。
1: 对，因为精白米面在加工的过程中，它确实大部分的营养素都已经被破坏掉了。那还有一些像一些粗粮中的膳食纤维啊什么的也被破坏掉了。
0: 所以说这些好的东西被打磨掉了之后啊，我们就吸收不到了。那这些粗粮里哈，它没有打磨掉的这些东西对我们人体有哪些好处呢？
1: 像我们其实以前在我们的节目中也说过的，像中国人普遍缺乏 B 族维生素。那其实粗粮中的 B 族维生素含量是很高的，那但是在加工的过程中都被去掉了。然后还有我们知道，比如说维生素 E 对皮肤是有好处，可以抗衰老的。那比如说胚芽里面的维生素 E 也是在这个过程中被去掉了。还有一些像膳食纤维，那很多人就觉得这个光吃粗粮白面虽然是这个很口感很细腻，那但是膳食纤维是我们知道可以控制体重啊，控制血脂啊，就是有很多的保健作用，所以它的好处是特别多。还有像我们现在不是有卖什么专门卖稻米油吗？其实就是把我们脱下去的那一块粗粮制成细粮中间脱下那个谷壳那块再做油，那再很高的价钱再卖给大家。
0: 您要是直接就吃粗粮，这部分营养就不用再补了。
1: 对，而且是说这种像

0: 胚芽中有一种叫谷维素的东西，
1: 哦，
0: 它是可以调节神经，调节植物神经，能够促进就调节睡眠啊，
1: 嗯，
0: 然后帮你减缓压力呀，
1: 哦，
0: 对，其实就是我们以前可能古时候，觉得细粮好啊，那个时候粗粮里头的东西没有那么大的价值。那其实现在我们发现，粗粮里头损失掉的那些东西，其实是对现代人来说，是对你的健康是非常有益的。
1: 您刚才说这个谷维素哈，这是什么里头的一种物质？
0: 是那个谷子里头
1: 哦，
0: 就是它在打磨的过程中不是要变成精米吗，那个过程中就已经被去除掉了。
1: 哦，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来做一种推测的话，比如说长期的吃精白米精白面啊，这个朋友出现了可能睡眠不好啊，植物神经紊乱啊，也可能是缺这一部分导致的。
0: 对，就是你要是吃一些会对，就是会对你有帮助，有调节的作用。
1: 哦，所以说现在的这种就是就吃精白米精白面这种饮食结构是不合理不健康的。
0: 对，我们所以那个营养学会也一直在推荐要有三分之一的是粗粮或者是杂粮。
1: 那这三分之一的是粗粮杂粮哈，包不包括薯类？
0: 包括。
1: 就是说我吃一个
0: 红薯，对，
1: 也算是白薯，红薯还有紫薯，
0: 土豆
1: 都可以算作这三分之一粗粮里头的。
0: 但是你这个要是吃炸薯条就不算了。
1: 就说这个加工方法不能是油炸的。
0: 对，就是因为油炸的话它还是很多营养素都被破坏掉了嘛。尤其是像如果你吃炸薯片，它其实是马铃薯粉压制成的，然后再来炸或者是烤的。
1: 就是我们现在吃到的目前市场上售卖的这种薯片，
0: 不
1: 它不是说土豆啪啪啪切出来的。
0: 对，大部分是马铃薯粉然后压制成，因为它这样子那个口感更好一些。
1: 哦，其实大家可以看出来，有些薯片你能发现它大小不一，中间还有气泡，它那个是用马铃薯切片炸出来的，就一般它是在一个比较膨大的塑料袋里装着的，而另一些在盒子里装着的码的倍儿齐的那种，那肯定是压制出来的。
0: 对，
1: 而这样的土豆它已经失去了土豆原有的这个成分营养价值，变得这个热量非常高了。
0: 对，它已经不能算作粗粮的一员了。
1: 对，所以您不能说我今天吃了一盒薯片我说吃了粗粮啊，这就偷换概念了，不是这个意思哈。说到吃粗杂粮的好处，坐在我对面的吴佳哈，就有这样的生活习惯，晚餐的时候经常会吃杂粮粥。吃了多长时间了？
0: 好几年了吧。
1: 就
0: 有机会的话，那出差可能就不行，可能就没这个机会，
1: 就是家里吃饭哈。
0: 对，我就是现在出差吃多了，就特别想念回家喝一碗粥。我就说这是我的元气粥。
1: 喝完之后觉得这个补充了能量，又没有那么多负担啊。
0: 对，就觉得你的肠胃很舒服。
1: 为什么喝了这样的粥会觉得肠胃很舒服？为什么这样一个饮食习惯你会坚持很多年？从中有什么好处？
0: 我觉得对我来说其实获得的好处是特别的多，要不然我也不会这么坚持下去。第一，我觉得能坚持是因为它很好喝。对，
1: 但是很多朋友觉得那杂粮粥吃着很粗，然后里面的豆子味儿还不太好，不喜欢，您怎么会觉得美味呢？
0: 我们家的杂粮粥就是都会依照这个时令调节一下配方，比如说我在夏天的时候，那可能我绿豆就会放的多一些，那我现在在冬天我就会红豆加多一些，然后还有加一些红枣啊枸杞啊，然后再放一些红薯啊，就是其实蛮香甜的。然后我会用这个燕麦来调节口感，
1: 增加这个粘稠的程度。
0: 对对对，然后咬着这个那种整粒的燕麦，你咬到它 QQ 的那种感觉，
1: 对，
0: 也很好。
1: 对，
0: 然后比如说夏天我还会放一些去湿的一些东西进去，
1: 比如说薏米之类的。
0: 对对对，然后冬天的话像这个时候你还可以放点山药啊什么的。就是你在做这个粥的时候，就觉得你把很多东西都混到了一起，很多好的东西混到一起，让他们还能有一个非常兼容的这个搭配。
1: 彼此水乳交融哈。而且也体现了一种顺时养生哈，不同的季节选用不同的这个谷类豆类。那坚持了这么多年，有几年的时间了哈？四五年吧，
0: 反正挺长，真的挺长时间了。我觉得至少也有个三四年吧。
1: 吃下来有什么好处你觉得？
0: 第一，我觉得是这个体或者是体

0: 重控制或者是体型还管理的蛮好的。其实我没有说专门去节食啊什么的，我很少这样。但是我觉得这个晚餐其实你从道理上来讲你的热量是要控制的。
1: 对。
0: 那但是如果你一大碗粥，这些像我刚才也知道我的粥都是一些元素非常好，都是一些好的食材，那再加上水，其实干货其实不多。
1: 对。就它总热量是比较低的。
0: 所以但是它又很占体积，又不会让你觉得饿。
1: 那会不就是它的这个饱腹感会持续的比较久吧？
0: 对，我其实每天晚上喝一碗粥，就那个碗其实也不是很大，然后再吃点菜啊什么的，到了晚上10点多的时候也没有觉得饿的时候。
1: 哦，就是它这个饱腹感会很持久，不会像你比如说你晚上就喝一碗白米粥。
0: 哦，那确实是跟白米粥完全是
1: 就很快你就饿了哈。
0: 对，因为它这个杂粮粥它的那个血糖上升的速度是比较缓慢的。
1: 哦，
0: 而且其实它也比如说我加了豆类啊，它也会有一些蛋白质啊，就是这种搭配还蛮好，而且真的很香。经常我婆婆啊自己在那端一碗粥的时候就说，哎呀，这个粥我任何菜都不用吃，已经很香了，然后我们也没放糖，就是很自然的这种香甜的味道。所以
1: 端着一碗粥哈，这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哈，捧着一碗粥能这么幸福这么健康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儿。那吴家在这个杂粮粥里还获得了哪些益处哈，收益？他们家的杂粮粥是怎么做的呢？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继续和您聊。
2: 合理营养，吃出健康。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是五谷为养的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刚才跟大家一起分享了哈，吴佳呢，喝这个杂粮粥已经有至少3年的时间，而且不同的季节会选用不同的谷物和粮食，制作的呢还很甜香啊，家人都很喜欢。这种粥它的饱腹感很强，吃了之后10点多还不会饿啊。有很多很多的益处。那我就想问问吴家了，你们家这个杂粮粥是怎么做的？
0: 其实吧，我确实实际操作的机会不多。我就是管配方提议的比较多，我就是属于那种
1: 主要是来个提案哈。
0: 对对吧，因为我下班的时间比较晚嘛。要等着我做的话，估计家里人都饿肚子了。
1: 对，就12点吃上了。
0: 但是其实我们家的做法我还是知道的，就是豆子我们会提前泡一下。豆子就头一天就泡好放在冰箱里。那其实因为豆子里头有一些草酸之类的物质，它其实是会口感没有那么好呢，也会抑制一些营养素的吸收。那稍微泡一泡会有好处。
1: 放在冰箱里泡哈。
0: 对，就是其实要冬天就无所谓了，但夏天的话
1: 有的时候怕它腐败。
0: 对，就它会有味道。泡一下，然后就是放在高压锅里一煮就好了。
1: 哦，就是因为高压锅现在很高级，电高压锅都有那种煮粥的那一档是吧？
0: 对，而且它也很安全，现在高压锅。
1: 就是一般这个家里的粥里面会有几种米啊？现在你每天晚上喝到的杂粮粥里都有什么？
0: 有就是大米会有一点，小
1: 米
0: 会有一点，那还会有燕麦，还会有红豆，还会有这个就薏仁米，
1: 薏仁哈，薏米，
0: 对，薏米，然后这些是米，那还有这个还会放一些红薯啊，这些就是米类啊，红薯，然后有时候会放红枣或枸杞，
1: 还有时候是放山药，
0: 对，有时候再放山药，但是那几个米就是反正燕麦、豆子和米这几种是一定要有的，因为我就是个人超喜欢这个燕麦放在里面的口感。对，我们有时候还会往里面放点花生或是核桃。
1: 就是坚果类的哈。
0: 对，坚果类的放进去，放进去会增加它的香味。
1: 这个燕麦我们之前也在节目中说到过哈，就是它是有什么营养价值来着？
0: 燕麦它有一种多糖类的物质，就是燕麦还不是黏糊糊的嘛，就是那种多糖类的物质，它是可以那个调节血脂啊，控制血糖啊，就是保健益处是非常的多的。
1: 我记得你当时说的时候是，比如说血糖高的朋友吃这个燕麦，每天可以达到75克是比较好的，正常人群可能40克左右。当然了，如果你想保证吃这个量的话，可能在这个粥里就要多放一点了，因为平摊到每个人头上就会少。而且这个燕麦您刚才也说了，它会调节这个粥的口感。
0: 对，因为它的口感我觉得非常好，你就不用加糯米啊，或者是往粥里头加碱这种事情来。

0: 让口感变得很糯，很顺滑了。对，
1: 嗯，往粥里加碱是会破坏这些谷类和粮食的营养价值的哈。
0: 啊，对，因为这个碱会破坏里面的 B 族维生素。像我们知道，就我们就觉得我们已经 B 族维生素已经很缺乏了，那你好不容易放了些粗粮进去，然后你又把它 OK 都破坏掉了，
1: 你这不等于废了二遍世哈？
0: 对，
1: 把所有的功劳都抹杀了，只是充饥而已啊。当时我记得做那期节目的时候，还有一个观点是值得和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吴家说到了很多朋友喜欢买国外的燕麦，觉得那个高级品质高，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0: 对，其实实际上中国自己的有很多品种都非常好。
1: 就是我记得你说中国的这个燕麦质量是数一数二的，因为中国农业大学它就有这个专门研究燕麦的这个
0: 对，这是我们那个我们农大专门研究这个燕麦的教授告诉我们的。
1: 哦，所以说大家也不必盲目崇拜哈，就到进口商品去找那个燕麦了，就找中国原产的燕麦，品质就很好，在粥里放上一点。
0: 对，我觉得现在可能有点跑题啊，我现在总是觉得国外其实中国有很多农产品都很好，但是中国没有人来宣传他们。那国外可能因为国外它的市场也比较成熟，它有成熟的这个农产品的团体，那他们会针对整个农产品，比如说什么国家的奇异果，什么国家的核桃，什么巴达木，他们都有专门的人来给
1: 做这个营销，
0: 做这个
1: 宣传。
0: 对对，就让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很好，那其实会让很多中国人忽视了我们自己其实有比它更好的东西。
1: 但是我们在选购商品或者说选购这种没有加工的粮食和谷物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觉得它绿色安全最好，因为农残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因素让我们觉得有的时候国产的不让我们放心，我们就选国外的了，哪怕它贵点，我们寻求个心理踏实哈。但是这种心理未准就好，它不是正确的。我们就想问问吴家，刚才您说不必盲目的迷信国外的那些产品，那有什么是我们可以相信的？国内的品质是要比较好的。
0: 其实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些，像我们以前老提到的五谷啊，就这些杂粮的，比如说小米啊、大黄米啊、燕麦呀、这些，还有什么绿豆啊，这些东西都是挺好的。
1: 其实就是我们原产的，我们所谓的五谷为养里的那一些哈，就是在中国比较常见，国外不怎么吃的那些，都挺好的。其实说到了晚上吃粥，吃杂粮粥比较好啊。很多朋友其实他们也爱吃和粥很像的一种吃食，那就是稀饭。在老北京，就是这个粥和稀饭的这个区别，就是粥是米直接下锅煮了变成粥啊，这稀饭是米下锅蒸成饭，然后再加水，这是稀饭啊。这个粥和稀饭，他们在营养价值方面比起来，会有很大的差别吗？
0: 我先要确认一下，你说的这个稀饭是不是就是南方说的泡饭？
1: 哎，有点那意思。
0: 因为在我们老家没有粥，我们就只有稀饭，我们的稀饭就是粥。
1: 哦，荷叶稀饭，荷叶粥。
0: 对，那它确实是有区别的，因为我们其实一个显著的我们的一个感受，那就是那个粥它会比较稠，感觉。那这个稀饭感觉它这个还是米是米，水
1: 是
0: 水。对，那这个其实它就是在物理变化上它不一样了。那我们在煮粥的时候，其实是把它煮到这个淀粉粒都崩解了，那这个淀粉都已经释放到这个水里头，所以才有糊状的感觉。那这个米饭它就依然还是米粒儿是米粒儿，水是水。
1: 就是它没有破壁，就是它的营养没有出来。
0: 对对对，你用了一个很时髦的这个概念。
1: 就是相当于您吃一碗米饭再喝点水。
0: 对，
1: 就是这个是一样的。
0: 对，所以我们其实有经常有这种说法嘛，这个泡饭是伤胃，那粥是养胃的。因为泡饭那我们觉得它已经有水啊，汤汤水水的，也不怎么嚼就下去了，就咽下去了，那其实那会给你的胃肠增加很多负担。
1: 对，
0: 所以它会伤胃。但是粥像我们刚才说的，它已经都被破壁了，对，那它就很好消化了。
1: 对
0: 对，尤其是对你这个胃肠消化不太好的老人小孩子啊，所以它是养胃的，它是适合的。
1: 我真的看到过我的朋友哈，他就是养成了这种泡饭的习惯，如果没有水的话，他也会比如说找一个汤菜倒在他的碗里，然后呼噜呼噜吃进去，他吃的倒是挺快的，但我觉得他的牙齿一定没有发挥作用，就是在口腔里没有完成这个初步的消化，所以就给胃加重了负

0: 单。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解释吴家说的哈，粥养胃，但是这个
1: 泡饭是伤胃的。
0: 对，因为你加重了它的负担嘛，长此以往它超负荷运转，可能就会出现问题。那今天是跟大家说到了五谷为养，还给大家一起分享了吴家的这个杂粮粥哈。希望您今天晚餐的时候，今天晚餐有点晚了点哈，明天晚餐的时候您今天可以泡泡豆子，
1: 今天可以去超市转一圈，把明天要的食材都准备好，
0: 对，采买回来之后咱们泡上之后明天做粥哈。家里有高压锅的话这个非常的方便，而且你不会有吃的很多我要去运动这种压力和负担，吃一碗粥哈也不会那么快的饿，也好消化，所以是一种很健康的选择。那也非常感谢吴家和大家一起分享自己的营养美食。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1: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0: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2: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0: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3: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0: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五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十五岁时，
6: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三十五岁时，

0: 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1: 不行，最近太忙了。
2: 55岁时，
3: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和您聊聊饮食和运动之间的关系。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欢迎吴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0: 最近啊，身边的朋友有这样一个困惑哈，他在运动减肥，但是让他困扰的是通过运动他并没有减重，就是体重没有下降。他就说我都拼命着，我四脖子汗流的，你说我为什么这还这么沉呢？吴佳能给他解释一下吗？
1: 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他真确实没减下来。因为我是看到过有人就是大晚上比如去运动了，运动完了，哎呦我今儿太累了，我运动了赏自己一个冰淇淋吧，又吃回来了。这种人呢有可能就是我觉得我运动了我得多吃点，我那个什么那个得补偿一下自己，那有可能你是减没减下来。但是其实我觉得更多的一种情况其实就是你是身体的体成分发生了改变，你的肌肉多了。那你衡量这个的标准其实就是你不要只去看你的体重秤的数字，而你应该拿那个皮尺量一量你身体的尺寸。
0: 就是刚才吴佳说到了一个词儿哈，体成分是吗？
1: 对，就是，身体的你，我们的身体是有脂肪、肌肉，还有水分，
0: 骨骼
1: 这几个来构成的。
0: 那
1: 我们其实不希望你身体，那我们都知道，我们都希望脂肪是少一些好，这在健康的范围内是少一些好。那其实肌肉呢，很多女生会觉得。哎呀我不想要肌肉啊，我那个肌肉练出来不好看呢。
0: 对呀，我要柔美型的。
1: 确实我因为我现在也在坚持锻炼，我还做俯卧撑什么的，然后就是我会做一些力量型的训练，然后都会有同事就说，你就不怕以后那个长肌肉啊？我说其实肌肉是好事儿，肌肉有很多种好处，就是第一它能增加你的代谢，基础代谢率。那就会让你变成一个吃不胖的体质。
0: 对。吴佳又引入了一个新词儿，叫基础代谢率。什么叫基础代谢率啊？
1: 基础代谢就是你平躺，一个人平躺，而且还在情绪很稳定的情况下，只呼吸也不说话，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你消耗的身体消耗的能量，因为你身体毕竟你身体是一个机器在运作嘛，你需要消耗能量嘛。就是这个就是基础代谢率。那我们经常不是有人说。哎，他怎么就吃不胖？我怎么喝水都胖？
0: 对呀，
1: 这个易胖体质，那这个一部分是跟身体的内分泌，比如说甲状腺激素啊，是这些有关系的。那排除这些内分泌激素的问题，那就跟肌肉的比例是有关系的。如果你这个人知道肌肉是一个燃烧热量的一个工厂，我们在运动的时候，你的肌肉是需要发力的。那一方面它会燃烧更多的热量，那如果你的肌肉少的话，脂肪多，一方面你运动起来没有那么好的效果，比如说人家一蹦能蹦那么高，你就蹦不了那么高。因为你的肌肉没那么多，你的能量产生不了那么多。那你是那一方面就是人家一动也就动那一下，人家消耗的热量就比你多，你消耗的热量就比人家少，
0: 对，你也蹦不起来嘛。
1: 对，
0: 就是意味着比如说一个浑身都是健硕肌肉的人，他其实和你吃的一样多，人家不动，人家就是代谢的也比你好。
1: 人家要是移动的话，比你那个消耗的热量

0: 更多，
1: 嗯，
0: 就是事半功倍的效果。嗯
1: 嗯，这个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谁让人家长了一身肌肉呢，而我们长了一身脂肪呢，是吧？
0: 所以我说到这是肌肉的第一个好处嘛，
1: 嗯
0: 啊，然后肌肉的第二个好处，我相信其实对很多女生来说，这一点其实是蛮诱人的，就是有肌肉的女人不那么显老。
1: 哦，
0: 因为我是看到，可能你们也会注意到，就很多女性到了40多岁以后，本来她蛮瘦的，
1: 嗯，
0: 但是顿时觉得她就垮下来了，
1: 对，
0: 就因为她的身体没有肌肉，她就只有脂肪和皮肤，
1: 嗯，
0: 那特别胳膊尤其明显，就
1: 对，
0: 是年纪一大了，整个就松弛下
1: 蝴
0: 来，
1: 蝶袖出来了，
0: 对，
1: 嗯，
0: 整个人就是松
1: 往
0: 的，
1: 下走了，
0: 对，但
1: 它
0: 如
1: 没有
0: 果。
1: 肌肉做支撑。
0: 对，那如果你有肌肉的话，你会很紧致。
1: 嗯，
0: 嗯，
1: 就是紧致哈，紧致就会看着显着苗条，显着瘦
0: 对，就
1: 啊，
0: 是其实我们为什么要减肥，不就是为了显得好看吗？
1: 嗯，啊，显得瘦嘛，
0: 对，你不要去跟你的那个体
1: 体重
0: 重
1: 的数量较真儿。
0: 因为体重真是受到很多东西的影响。比如说女性在月经期之前，大部分会有这个
1: 增重的，
0: 对对，因为你的身体会储水，就
1: 嗯，
0: 会有一定的水肿身体。那你一般这个之前会重一些。
1: 嗯。
0: 那还有你头一天晚上，虽然就算你都是每一天早上空腹来吃，那也跟你头一天晚上到底吃多少有关系。
1: 嗯，
0: 体重其实是很不，
1: 稳定的，
0: 对，很不稳定的。那
1: 嗯，
0: 其实还要是更加相信的，就是还是要相信尺寸。
1: 嗯，
0: 对，其实更建议大家在锻炼之前，你先拍一张照片。
1: 哦，
0: 尽量裸的一张照片，然后呢，拿一个皮尺把你身体的臀
1: 臀围
0: 围、
1: 呀、啊，腰
0: 胸
1: 围
0: 围、
1: 呀、啊，
0: 腰围、腿围
1: 三
0: 都
1: 围加腿
0: 对
1: 围，
0: 对都量下量
1: 嗯，
0: 一下，然后记下来，
1: 嗯。
0: 然后你过个100天，你再来看你身体的尺寸会发生变化，然后
1: 哦，
0: 不要去纠结那个体重那一点很，
1: 3斤2斤的是吧？块
0: 对
1: 八
0: 对。
1: 毛的，你说您计较什么呀？其实我们就可以用对面的坐着的吴佳来举例子哈，因为俱乐部他发起了一个这样的活动是吧？
0: 对对
1: 叫
0: 对，
1: 坚持锻炼100天。
0: 对对
1: 嗯，
0: 对，
1: 吴佳呢也在坚持锻炼，现在70多天了。
0: 对，因为这个活动的有一个重点，就是你必须在你的朋友圈里发你
1: 嗯，
0: 每天都是怎么运动的，
1: 哦。
0: 就让大家都来监督你。然后我就一直觉得这样挺傻的，你自己动就行了，干嘛还秀
1: 秀
0: 给
1: 出
0: 别
1: 来
0: 人
1: 呢？
0: 看啊？就觉得挺傻的。然后我就被迫拉下水了嘛。后来我想，那我就继续吧。然后就开始往上发。但是我觉得最好的一点是，真的会有人监督你。
1: 嗯。
0: 然后还有一点是，我发了之后，我估计发了10天之后，有7、8个小伙伴，就我身边的人就加入了。
1: 哦，正能量。
0: 对，我就觉得挺好的。然后当时我那个有一个，有几个同事。也是，然后我们就在，他会到了晚上就给你发，哎，小妞今天没发，你是不是没锻炼啊？然后大家都互相监
1: 情
0: 督，
1: 何以堪呢？所以有的时候运动是为了自己，有的时候是主动的，有时候是被动的。但无论主动是还是被动，运动总是比不动要好。
0: 对，但是我觉得我是因为我现在就是朋友看到我都
1: 嗯，嗯，
0: 说，啊，我觉得你整个人简直就小了一号，
1: 小了一号。原来穿 M 码的衣服，现在穿 S 码的哈。
0: 对。
1: 原来减了之后，就运动之后，这个腰围也变了，吴佳是吧？
0: 对啊，我腰围减了差不多5厘米吧，
1: 啊、哦，坚持运动多少天？
0: 其实70多天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减了5厘米了。
1: 哦，
0: 但是我要就是告诉刚才说体重不减的那个朋友，其实我体重也就只减了1公斤。
1: 但是腰围减了5厘米，看上去人很精神，很紧致。
0: 对，其实大腿围也小了，
1: 嗯，
0: 然后以前因为我好像从小可能有点遗传的关系吧，就是我其实可能从初中开始。就不太敢穿热裤，
1: 嗯。
0: 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大腿特粗，我就不敢穿。然后现在敢穿了。然后那个最近我妈来了嘛，我妈就说：“哎呀，你怎么不早点锻炼？你怎么现在才开始啊？”我说：“
1: 啊，
0: 从现在我要坚持，一直坚持到老。
1: 对，你看，从现在坚持，坚持到老啊，这是多好的一句话呀！其实运动从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0: ”
1: 您听到我们这期节目，然后呢，真的就开始运动了，那真的是受益匪浅的一件事情哈！如果您能坚持到老的话，整个人生可能都变了一个样子，健康情况也会变了一个样子哈。
0: 对，就是当做你的一个生活习惯了。
1: 嗯，那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关于运动的话题，今儿我们说的是饮食和运动啊。因为饮食和运动是密不可分的。比如说，很多朋友在运动的时候，他还配合着节食，这样是不是效果会更好？
0: 对，如果是你减肥为前提的话，
1: 嗯。
0: 那因为 确实是因为如果因为我们要

0: 减肥必定最根本的一个就是一个能量平衡的问题，你要尽量达到能量负平衡、
1: 嗯、
0: 就是你要通过运动消耗更多的热量，然后呢来你消耗的热量比你摄入的热量少，你这样才能达到减肥的目的。
1: 嗯，
0: 那但是确实是我们如果你只靠运动来消耗热量，其实这个效果挺微乎其微的。基本上我记得如果你一个正常60公斤左右的人，你要是跑个30-40分钟，其实你就也只能消耗200卡左右、
1: 哦、
0: 但是这样一碗米饭一个冰淇淋就吃回来了。
1: 哦，
0: 对，所以你还是需要在，如果是要减肥节食还是基础的，
1: 嗯，
0: 但运动呢是配合的。
1: 哦，
0: 嗯，
1: 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哈。
0: 对，管住嘴是放在前头的
1: 啊，这两方面你都得努力，都得使劲儿。
0: 对，
1: 可能管住嘴更重要。
0: 对、
1: 它也来得更容易。
0: 但是运动呢是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辅助的作用。
1: 嗯，
0: 第一运动，嗯，不光是我前面说的能增加肌肉，增加你的代谢率，那你消耗的热量就更多了，而且运动能起到抑制食欲的作用。
1: 哦、
0: 嗯、
1: 这就说到了运动之后的问题了哈，运动之后再该怎么吃。而且有些朋友运动过后呢他感觉不一样，比如说游泳的朋友他游完了就觉得好饿呀、但是打篮球的朋友他打完了之后他觉得我不饿呀，我且不想吃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继续和您聊。
2: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继续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今儿啊和您聊到的是饮食和运动之间的关系。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节目的前半部分我们说到了营养与运动之间的一些关系哈，说到了有些朋友运动之后啊会觉得食欲大增，有些朋友运动之后呢觉得哎根本就不想吃东西。这个我就要问问吴佳了，是因为他们从事的运动不同吗？
0: 对，因为其实一般来说有氧运动都可以降低人体的饥饿素，就是这是一种人体分泌的一种激素，这种激素能够提升食欲。
1: 嗯，
0: 那一般来说有氧运动都会抑制这个饥饿素的，那你在有氧运动的时候就是之后你就没有明显的非常饿的感觉。我们也经常会觉得刚运动完不想吃，那我得过个半个小时我才觉得饿了。
1: 嗯，
0: 那但是就是游泳呢它是一个例外
1: 特殊的情况，
0: 因为游泳你是在温度很低的一个环境下，你这个温度环境低的会增加人体这个，人体有这个本能，我们都知道这个冬天的时候一冷我就觉得饿。
1: 嗯，
0: 那这个人体是有这样的身体需要供能的一个本能，那我觉得周围环境太冷了，那我可能就这个人体这个本能就出来了，那我觉得更饿一些。
1: 嗯
0: 嗯，
1: 所以我们说饥寒交迫嘛，这俩事儿好像永远
0: 是
1: 在
0: 一
1: 块儿
0: 的
1: 哈。
0: 对，但是其实总的来说运动是可以抑制食欲的。
1: 嗯，
0: 而且尤其是在对，特别是你很多人是因为无聊来吃东西打发时间来长胖的，那个时候你把这无聊的时间拿去运动的话，那这个效果就更好了。
1: 哦，这也提醒大家无聊的时候其实不要老想着嚼点什么，是吧？
0: 啊，对，
1: 老想找点嚼棍，你说这怎么弄？啊，这就容易长胖。嗯，其实还涉及到一个运动前后的饮食的问题。运动前大家可能知道，吃的肯定不能太多，尤其你要是练瑜伽的话，那吃的就
0: 都得
1: 更少了，
0: 基本就得让你空腹吃。
1: 对，
0: 空腹去。
1: 比如说你3个小时之内你就不能吃东西了。那运动之后比如说我也平静下来了，我的那个饥饿素呢也分泌出来了，我这时候要怎么吃，吃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
0: 其实我觉得就是看时间了，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是白天没有时间运动，那我们经常都是下了班之后去锻炼。
1: 嗯，
0: 那你这个就是晚餐，那然后你再加上运动完，那应该时间就比较晚了，那你这个时候还是就少吃，清淡一点。
1: 嗯，
0: 然后也要不要吃太多，然后呢就是其实也就正常的饭菜就可以。但如果你是你刚做的是一些增肌的训练，比如说一些无氧锻炼专门针对某些肌肉的，
1: 健身去了，
0: 对对对，那你可以适当的加一些牛奶呀、豆浆啊，就加一些那个白肉啊。如果是确实你也觉得这些我都不太方便，你也可以加一点蛋白粉，就是你在接下来那一餐应该可以吃一点蛋白质。
1: 嗯，
0: 就是着重吃一些蛋白质，可以刺激你肌肉的生长。
1: 哦，
0: 嗯，
1: 就是你想得到更好的效果，让自己的肌肉更有型更强壮的话，
0: 对，
1: 运动之后是有必要补充一些蛋白质的。
0: 对对对，
1: 甚至是可以吃一点

0: 蛋白质粉。
1: 对，可以的。
0: 那比如说运动之后，很多时候我们会大量出汗哈，那这个喝这个水是不是也有讲究呢？
1: 对，喝水，因为我们先要知道这个，你出汗不光是出的是水，我们有一个直观的就是汗是咸的，就是钠盐会排出来。那其实不光是钠盐，还有钾，就是你身体的矿物质会排出来。所以现在运动饮料嘛，我们都知道。补充运动饮料是一种很好的办法，但是其实我觉得运动饮料还不够好，因为运动饮料有糖，对，因为它加了钠盐，就加了咸的东西，它为了掩盖这种不好的味道，不光是这个，还有你身体的那个 B 族维生素啊，也会大量的排出来，就是它为了掩盖这些不好的味道，它会加糖，那就不太好。如果是你自己能够有条件的话，你可以自制运动饮料。
0: 哦，怎么制呢？
1: 其实很简单，就煮点绿豆汤就行。因为豆子里面嘛，它豆类里面有很丰富的矿物质，然后你再放上就是煮有大量的水分一起煮点绿豆汤，其实是挺好的。
0: 其实听乌家这么介绍了，大家也应该能感觉到哈，如果你运动之后大量出汗，你喝水，但你喝的是一瓶纯净水，这个就补的不太合适了。
1: 对，因为你身体矿物质其实也在流失，你最好是能够补一点含矿物质的东西。然后如果是你就是我刚才说的，你想合成，对你的合成肌肉有利，那你运动完之后喝一点牛奶啊、豆浆啊是有好处的。
0: 补充一些蛋白质的成分。
1: 在
0: 刚才的节目中哈，吴佳说到了这样一个事儿，比如说您运动慢跑30-40分钟的话，你大概消耗的热量是200卡。
1: 对，我印象中是差不多这个数字、数值。
0: 200卡还是200千卡？
1: 千卡，
0: 200千卡是吧？200千卡。但是呢，您要是运动完之后觉得心里彻底放松，一个冰淇淋，或者说你有点饿，吃点水煮鱼，就个米饭，你就不止200千卡这么简单了，
1: 瞬间补回去了。
0: 我觉得运动之后怎么吃，其实也是一个挺重要的问题。虽然说在运动完了的那个时刻，你可能由于身体饥饿素的这个在下降，你没有很饥饿、食欲很强的感觉，但是平复了之后，比如说半个多小时之后了，我可能就有点饿了。这个时候你心理上可能会有一种补偿或者放松的感觉，我已经运动了，我是不是可以吃一点了？
1: 所以说这个运动是不是让人吃的更多，其实如果是不是人的心理补偿作用在作祟的话，其实是不会这样的。但是很多人都会觉得，哎，我这今天任务完成了，
0: 我吃点吧，
1: 对
0: 吧？
1: 我吃点吧、你看我多辛苦啊，我又锻炼了，我得吃点，
0: 我得自我安慰一下。通过食物来抚慰我自己一下。那吴佳会不会？
1: 我不会，我会想的是，哎呀，好不容易消耗出去，我可不能再多吃了补回来。
0: 这个打江山难哈，守江山更难。
1: 对，
0: 同样难，
1: 对
0: 吧？
1: 对。
0: 那以后大家也可以按照吴佳这个思路想一想，好不容易消耗了。
1: 是啊，你说刚才多辛苦啊，花了那么长时间。对，所以。
0: 那但是要是不饿也可以，那有些朋友他就是饿着，可怎么办呢？
1: 饿了其实就是可以就按那个我们的其实普通饭菜吃就可以。或者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如果你是那个你对增肌有一些需求，你可以补充一些蛋白质，尤其是乳清蛋白，因为它对那个刺激肌肉生长是有好处的。
0: 就是如果你想减肥哈，还是要保持一个负平衡。
1: 对，这个能量的摄入和这个消耗是要达到一个负平衡，才能有这个减肥的作用。
0: 对，如果你永远是正平衡，就是永远没有达到那个摄入的比消耗的少的话，那你就不会减肥。
1: 对，其实我自己，我不是说我只减了1公斤吗？其实也有一大原因吧，就是首先我觉得自己也没胖到那份上，用不着节食，所以我
0: 嘴上不太管。
1: 对，我就不节食。
0: 这也挺好的。
1: 对，我就是还是按正常吃，因为我觉得我本来也没有到非要减重的那份上。我就只是确实我运动主要的目的还是就是想塑形，让身体紧实一些。
0: 对，其实运动一方面是可以减肥，另一方面你还可以让身体健康，还可以让身体苗条。
1: 对，其实瘦人就是我们说这个体重管理，一部分大部分人可能是想减肥，那你有很大一部分人其实也是想增肥。特别是一些特别单薄的小男生。就是我也希望我自己长壮一点儿，那个长胖一点儿，
0: 魁梧一点儿。
1: 对，我以前有个同学就

0: 跟我说，那个男生确实特瘦，然后他就跟我说，我现在为了增肥，我天天吃薯片，我天天吃炸鸡。
1: 嗯，
0: 哦，我说你这样不对，你首先你得健康的吃一些高能量了，但是其实很重要的是你要去运动，
1: 嗯，
0: 你要运动之后再吃一些东西，就能刺激你的肌肉生长，让你。这你才能长出块儿来，而不是说你就长一
1: 身，真的不是脂肪，
0: 对，你就长一身肥肉也不好看。
1: 嗯，对呀，你本来身材就不太高大，再变成一小胖子，其实和一小瘦子没有本质的差别，是吧？其实真的，我们现在吃啊，搭配啊，各种营养的需求啊，不是难题。难的是我们能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现在不运动的人简直是太多了啊！
0: 嗯，
1: 这是一种。唾手可得，但是又很难坚持的一项运动和习惯。如果您能像我对面的吴佳一样哈，真正的品尝到了、感受到了运动带给自己的益处，而且有决心说，我现在开始运动了，我打算坚持到老。真的，这是一件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也在吴佳的影响下在锻炼，但是我每周可能只有两次，我再加一下频率。我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真正可以动起来，我们吃的健康更要吃动平衡。
0: 对对对，
1: 就是管住嘴，迈开腿，这样你的身体啊才有保障，是吧？我们才能健康。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今天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2: 我的。
1: 这是谁的手机？
3: 哎，我的，谢谢哈。
1: 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4: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5: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6: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7: 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呐、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厚植新叶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世界。优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迎未来，我们绘就宏伟蓝图。暖城鄂尔多斯愿与您携手同行，在并肩奋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

奔赴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赢广阔天地，共创璀璨明天。

0: 周末想寻一处草原大漠风光，去哪儿合适？
1: 来暖城鄂尔多斯，大漠星河，草原牧歌，黄河胜景尽收眼底。
0: 出游有哪些法律规矩要记牢？
1: 遵守旅游法，拒绝低价套路，爱惜生态与古迹，文明游览人人有责。
2: 揽尽草原大漠风光，文明畅游暖城鄂尔多斯。
3: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4: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3: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4: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3: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4: 接住了。
3: 轻着点儿。
4: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3: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4: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3: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1: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白天没有星星吗？
6: 我知道，因为我就是一颗小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
7: bling， 我爱唱歌表演。
8: bling， 我爱童话故事。
9: 我爱。
5: 你们要的我都有，快来听 FM 89.6成长课堂，
10: 让我们边玩边学，快乐成长。

王菲一首今年的老歌又一次拉开了节目的序幕。16:07，王芳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大朋友和小伙伴们，欢迎大家在这时间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我一起走进成长课堂的节目当中。在节目的开始，真诚的邀请大家在公众号搜索896综合广播，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留言王芳就可以收到。假期马上就要来了，很多的朋友说啊，一到假期我们是不是应该给孩子安排好暑假计划。那么很多的专家学者，我们的老师们就给大家首先提个醒啊，假期呢是家庭教育的黄金期，所以呢我们家长应该把心态调整好，不是呢啊说一到这个时间要不自觉的去紧张啊忙。

0: 这给孩子报各种各样的培训班，有人呢也开始密密麻麻地制定这个暑期计划。所以呢，我们说这个时候啊，你应该仔细地想一想，暑假既然孩子们这么期盼，而且我们也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那么我们应该让孩子在这个假期有什么样的收获，有什么样的安排。那么这个主动权交给谁呢？这个主动权一定要交给孩子。所以伙伴们，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暑假既然是家庭教育的一个黄金期，我们应该怎么去安排，家长应该怎么去引导我们的孩子把假期计划做好。所以呢，你千万不能全部都代劳，说啊，这个假期的计划妈妈把你安排好了，那么你只需要配合听话照做，这样的做法呢是完全错误的。我们要让孩子自己主动的去把自己的假期呢安排的丰富而充实。
1: 从开始哭着嫉妒变成了笑着羡慕，

暑假是孩子们特别期盼的，尤其是这两天呢，很多的孩子扳着手指头数放假还有几天。暑假最值得珍惜的，其实并不是说多报了几个班，多学了几门课，我觉得最终呢，是让孩子走进一段属于自己家庭的时间。平时上学的时候啊，真的每天都是早出晚归，家长呢也忙于工作，忙生活。早晨比如说你催着孩子起床，晚上呢要催着孩子写作业，一天下来说话大多围绕的是什么呢？说快一点儿，写完了吗？睡吧，开始吃饭了啊，考得怎么样啊？最近学会了吗？等等，都是围绕这些话题。所以我们说，从早晨孩子睁眼开始，我们就在忙着准备早餐，然后去上学。大部分呢时间，比如说10到15分钟到学校了，然后分开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中午回来呢，可能就是匆匆的吃完饭之后，很多的朋友可能能短暂的去午休，然后下午又要到学校。所以很多的家庭呢，真正坐下来聊天的机会呢，其实是并不多的，而且你要想听听孩子说说心里话的时间也不多。所以假期就不一样啦，没有了每天赶时间的节奏，我们的这个终于可以慢下来。就是说在这个慢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很多之前比如说来不及做的事情都有机会发生了。记得前段时间呢，有一个小朋友说有什么样的心愿吗？他说我就希望我的妈妈不要总把快一点儿、快一点儿放在就挂在嘴上。他说我特别希望我放学的时候呢，能跟他说一说啊，今天学校有什么样的开心的事儿，或者说我给他分享一下我们最近的班里有一个什么样新鲜的事儿，大家比较好奇。但是当我每次说的时候呢，妈妈就说啊，赶快吃赶快吃，吃完了写作业去。所以呢就说我没有和他交流的机会，这一点呢让我特别的沮丧。然后很多的妈妈呢就说，哎呦，这个孩子呢每天说的都是一些无用的话，他就不能把心思放到学习上。这是家长的焦虑。还有呢就觉得说，你看孩子大了以后他什么都不跟你说，回到家一个人到屋里去了，他把门一关你都不能进去。所以你看，从一开始呢孩子愿意跟你开口，然后呢你把他拒绝了，到后来呢孩子不愿意开口了，你就觉得说，哎呦，你看这个孩子越大越不懂事，都不懂得和妈妈来聊一聊你最近的一些动态。所以我们说这个孩子们也真的是比较为难，为难的点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觉得我应该和妈妈去分享，但是这个时候呢妈妈总觉得说的都是一些无用的话。所以你看啊，很多家长就意识到说我们应该和孩子去交流啊，我们应该呢就是让孩子知道我们之间呢是最亲密的关系，但是实际上什么？实际上都被这些催促，把我们这个想要有的亲子时光全部都占据了。所以呢，你看，我们到了假期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安排一些，比如说，孩子每天自己骑自行车，那么我们假期可不可以陪着孩子一起去骑行？我们到公园去，或者说啊，我们到湖边去，到郊外，或者说啊，孩子一直没有机会自己动手去做一顿饭。学校呢也开了兴趣班，孩子每一次回来呢总是特别的

兴奋说啊，你看我们今天我们这个兴趣班的同学做了西红柿炒鸡蛋，或者是做了烧茄子，哎呦那个味道真的是特别的棒。那么假期了，那么妈妈们可不可以教孩子自己做一个番茄炒蛋？或者说你自己想一想，我们多久没有陪孩子一起去散步聊天了？或者说我们多久没有在一起说真正的去做一些无用的事情？所以我们没有听过他聊学校的趣事儿，或者说我们就总觉得没有时间去问问孩子你究竟想成为什么样的人。那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事儿，其实呢真的是家庭教育真正发生的时候。所以教育呢其实很少发生在说教里，它更发生在我们的生活里。因为它需要我们言传身教，需要我们以身作则，需要我们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去。所以呢孩子会因为和父母比如说一起整理了房间，慢慢的他就知道说什么叫我自己的事情要有责任。可能你和孩子一起去超市买菜了，他会知道了每一顿饭那这个是怎么准备出来的。那并不是说啊，你看每次回到家饭菜已经上桌了，你洗手坐下来就可以吃。那么让孩子陪你去超市买菜，回来呢比如说你们从洗菜切菜到烹饪，一个流程下来他就知道原来做这么一桌子的饭真的很不容易。假期了，很多的妈妈们还会带孩子去旅行。那么旅行如果说你是去参团，让孩子去给你安排一个这个旅行的一个计划。如果说自驾，那么也让孩子来参与进来，说我们究竟这个旅行的路线应该怎么去安排，攻略让孩子去做。所以你看呢，我们说行万里路就如读万卷书，让他去认识更大的世界。但是呢不要什么，不要让他被动的只是坐在后面，让他参与进来。比如说举例子啊，你最喜欢去的城市是哪里呢？孩子假如说告诉你说，哎呦这个假期我想去西安，嗯，那我们自驾走吧，那么走哪个路线，那让孩子给你安排。他可以细致到什么程度呢？那么我们去西安大约是需要多长时间的车程，中途呢可以在哪儿休息，我们可以路过呢中途可以看哪些景点。如果说你是坐火车或者是坐飞机去，那么让孩子给你安排，那么坐哪一趟航班更合适，那么几个人我们到了以后怎么去住，怎么去出行，或者说我们怎么安排我们的这个旅程。或者呢还有啊，平时孩子真的是特别忙，他呢书架上有好多好多的书一次都没有翻阅过，那么假期是不是有时间了，我们安排每天坚持去阅读就半个小时，孩子会慢慢的爱上书本，他会走进那个书本的世界。其实这些能力啊很难靠课堂上去教，但是呢他会在每一个你陪伴他的时间，或者说就在这个假期里，他会悄悄的生根。还有一点呢，很多家长可能没有意识到，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觉悟，就是假期呢也是你重新来认识孩子的一个机会。孩子在一天一天的长大，他每天呢也是早出晚归，跟我们相处的时间很少，而且以后会越来越少。平时上学我们可能关注的最多的就是孩子的成绩作业考试，但是放假了之后，孩子没有了学校这个固定的环境，他们真正的兴趣，他们的性格特点，然后他们有什么样的喜好，他们的语言表达，他们怎么跟人来相处，怎么交流，慢慢的就显现出来了。所以这个时期呢也是你很好的去认识你孩子的一个新的机会。所以呢比如说有的孩子呢喜欢动手，他动手能力特别强，他总喜欢把家里的旧东西做一个小的改造，或者说他很会做手工。有的孩子呢说啊，我平时呢喜欢画画，但是每天这个作业太多了，我没有时间怎么办呢？那么假期他可以坐在那儿静静的一画就是一个下午。还有的孩子呢说，哎呦我喜欢观察这个植物啊昆虫啊，我对大自然是充满了好奇，但是平时呢我能走出去的时间特别的少。那不妨呢就趁假期我们陪着孩子一起到郊外去，让他认识一些那些花花草草里的小昆虫。还有呢比如说有的孩子呢他特别喜欢表达，你总是没有时间听孩子把一个故事讲完，或者说你总是没有时间来听听孩子是怎么演讲的。那么假期我们是不是可以实现呢？

我记得之前呢，有一个家长朋友，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这个成读背诵可以提高孩子的口语表达的时候，这个家长呢就滔滔不绝地讲了他的孩子，说通过这个成读背诵，通过阅读啊，每天早晨呢大声地去朗读，他说孩子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变化是什么呢？说孩子呢，他的自我介绍特别的精彩，然后他在众人面前演讲的时候也特别的精彩。有一天呢，他说班级里呢就说谁是这个背诵的小能手，然后让大家自荐，说谁觉得你背诵特别强，那么可以和班里的同学去挑战。他说那一天呢是一个家长开放日啊，他作为家长代表去参加，然后呢他就发现他的孩子不停在回头看他，好像在说哎呦妈妈我想去参加。然后呢他就给孩子竖起了一个大拇指，意思呢就是说孩子你勇敢的去吧。他说其实呢他是什么，他就是出于想要对孩子做一个鼓励，给孩子竖了一个大拇指，没想到呢这个孩子第一个举手，他说老师我觉得我的背诵一定是最棒的，那么我愿意接受同学们的挑战。然后呢同学们就和他做这个古诗背诵的一个对抗比赛。他说没想到啊，这个小朋友真的是出乎他的意料。他说之前呢我每天让孩子去读去背，他说真正的也没有去检验一下说你到底背的怎么样，或者说你到底积累了多少。他说就在那个班会上，他说我对我的孩子刮目相看。他说同学说一首诗，孩子说一首诗，然后这个同学不会了呢，下一个同学再接着，他说他一下子呢就打败了十个同学。后来呢老师说好的，那十个同学打败了，那么你就是今天的这个擂主了，那你有什么话想对大家说吗？他说很出乎意料，他说我的孩子呢，他说站起来在全班同学的面前就说我喜欢背诗读诗，每天早晨呢上学大约路上呢是有十几分钟的时间，妈妈都会让我去进行这个古诗文的朗读和背诵。他说我渐渐的呢我特别喜欢李白，然后说是为什么喜欢李白呢？这个孩子就讲说我喜欢李白啊是因为李白的诗作我觉得特别的细腻，而且呢他说在我读李白的过程当中呢他说我其中呢非常的受益。他说受益了是什么呢？他说首先比如说我读李白那些短的诗，比如说我读到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我就能感受到说李白在就是这个送别他的友人，或者说啊他要你看他离开这个黄鹤楼了，他要去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他说他能把自己的真情实感和这个景色和这个物联系在一起。所以他说我就觉得他特别的厉害。而且呢说他之所以被称作是诗仙，而且他写诗呢他说的意境特别美，说什么叫意境特别美呢？这个孩子就举例子说，你看他写这个早发白帝城，说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他说是啊，你看他说他乘的那一叶小小的舟，他说在这个这个江间，他说一路穿行而过的时候，他说他并没有什么，他并没有说啊你看这个高山峻岭我的轻舟穿过去穿了多少座，他没写。他就说有这个意境特别的美，美就美在什么万重山。他没有写说是一座山十座山百座山，万重山他说让我们很有想象力。他说在之后呢我读过这些四句的诗之后，我读了一些小古文，他说有一句歌我就特别的喜欢。他说我们总觉得人会怀才不遇，但是呢李白就特别的坚定说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他说这一首呢让我就觉得说我们每个人我都会有自己发光的时候，而且呢我们都会有自己能有用武之地的时候。所以就不要怕，一个人呢总会遇到很多的失败，失败了没关系，我们要有勇气站起来继续往前走。然后这个妈妈讲到这儿的时候呢，她说我听到孩子讲到这儿的时候呢，哎呀，她说我当时激动的眼泪都快流出来了。她说我没想到啊，就是仅仅是早晨十分钟的时间，她说这个孩子的积累，包括这个孩子对这些诗作的理解，包括对这个诗人他自己的一些感受，她说太。

让我刮目相看了。所以他说，我们在这个假期呢，为什么说要重新去认识我们的孩子，就是说他可能在每一天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他可能没有让我们发现他真正成长的点在哪里，他闪光的地方在哪里。因为我们太匆忙了，我们总是在催促着他快一点再快一点，然后到校门口的时候可能都不想耽误一分钟的时间，直奔到教室去开启了他一天的学习。然后上午啊，比如说你看七点到校，八点九点十点十一点十二点，五个小时之后我们才可以再见到我们的孩子。但是再见到之后呢，我们可能没有跟他说一些特别细腻的话，都没有时间听他说一说啊，今天你看我们语文学的是什么，数学学的是什么。回到家之后匆忙的让孩子赶快吃饭，赶快午睡，赶快咱们再出发。所以我们说，有的很多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把这个节奏放慢了，我们听听孩子说一说那些无用的话。然后呢，这个孩子就说我喜欢李白，还因为什么呢，就说李白呢，他自幼就是饱读诗书的，他看了很多很多的书，而且呢他很有志向。在青年的时候，他说李白离开家乡呢，他说他要仗剑走天涯，他的足迹呢遍布了大江南北。而且呢说是他所有的诗作创作的灵感呢，都是源于什么呢，源于就是他有很丰富的积累，源于他有很多很多的朋友。他说因为李白呢是非常喜欢结交朋友的，然后呢他还喜欢这个写这个应景的诗文，因为他自己的这个文化的积淀他说特别好。所以呢他说后来呢，我在孩子的面前我从来不敢去说，哎呦孩子你看你学的不多，你懂得不多，或者你会的不多。他说不能小看这个孩子，他真的是特别棒的。所以你看，我们在陪伴一个孩子成长的时候，我们总是能什么，我们总是能不断的去发现我们孩子的优点，发现他的长处。这需要什么呢？这需要我们父母给他一个机会，就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慢慢的了解你的孩子，认识你的孩子。他不是在停留在三岁五岁七岁十岁了，他每成长一个年龄段，他就会有一个年龄段的收获，他就会有一个年龄段的不一样。所以呢，很多的父母说孩子到了青春期的孩子突然说我不会跟他相处了，这个孩子突然变了，太可怕了，我们两个人都没有共同的话题，没有共同的语言。这就是什么呢，你看见孩子看见的太少了。而且呢，我们可能说每一次呢都关注的说，哎呀孩子你考了多少分啊，最近你哪一科考的，我们需要去补一补啊等等，都是这些。所以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慢下来看看孩子他到底喜欢的是什么，擅长的是什么，他内心需要的是什么。所以呢，一个孩子未来的发展方向呢，往往就藏在哪里，往往就藏在他不断成长不断成长他的兴趣点的方向，他爱好的方向。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说暑假要把这个脚步放慢，节奏放慢，我们要和孩子融为一体，走进他的生活，我们做一个高质量的去陪伴。不是仅仅的去催促，或者说啊，孩子你就完成作业就可以了，或者说你去上班了把孩子留在家里，你一边在上班一边还在担心，哎呦孩子是不是一直在玩手机，或者他是不是一直在看电视，哎，或者他是不是一直在睡觉等等等等啊。就是不要把每天呢你的这种顾虑和担忧放在最前面，也不要把孩子的假期呢安排得满满当当的，让他建立一种自己的节奏，他自己比如说固定的时间起床阅读运动他的兴趣点，或者说他怎么去完成他假期的学习任务，这个呢都要交给孩子来做。而且呢让他参与到我们的家庭家务当中来，孩子每天呢都要帮妈妈去做点事情，比如说收拾自己的房间可不可以啊，自己洗衣服可不可以，帮忙去洗菜啊，帮忙去整理餐台可不可以啊，这呢就是培养他独立生活的能力，让他自己呢变得说，哎呦你看我是这个家庭当中的一份子，我一定要什么，我一定要参与到其中，这是我的责任。因为呢我很爱我的家人，我就要把这种爱什么用行动来表现出来。好了朋友们，我们看看时间呢来稍作休息，同时呢大家的平台上呢发来了很多的信息，我们稍后呢做一个分享。大家在这一时间呢可以在公众号搜索八九六综合广播留言，往放就可以收到了。

0: 曾经。
1: 喂，有电话了。
2: 喂，
3: 你猜猜我是谁啦？
2: 切，骗。
4: 请帮俺买张充值卡吧。
2: 哼，盗号。
5: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击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0: 现在，
6: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0: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2: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7: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0: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欢迎大家在广告和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6:34，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6:00到17:00，欢迎锁定频率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王芳会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呢陪伴着各位。很多的父母呢总觉得说，哎呦，孩子还小，他做不了，或者说他现在呢，比如说倒水吧，怕他烫了；做家务吧，拖地他拖不了，拖不干净；收拾书桌呢，他收拾不明白，等等等等啊，什么都舍不得让孩子做。但是真正长大的过程呢，其实就是一点一点一点学会的。如果说我们现在不敢让孩子去伸手，或者舍不得让去伸手，等他更大一点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他什么都不会做，然后你就会抱怨说，你看你这么大了，你还是不做，还是做不了。所以暑假呢就是一个最好的练习时间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要把这个地方忽略了，你陪伴着孩子一起去学习更多的本领。就比如说写完了作业，他收拾他的书桌啊，或者整理他自己的房间，整理他的书房，整理他的书架，就是一种他的能力提升啊。所以很多的家长就觉得说啊，陪孩子一定要去很远的地方去旅行，或者说啊，我们真正让孩子觉得说一定要去另外一个城市，其实不是的。我们可能到楼下的去，到公园去，或者说我们到湖边去，到郊外，其实只要你是陪着孩子，哪怕比如说我们去公园骑车啊，我们下楼去打球，我们一起看了一场电影，或者说我们一起做了一顿饭，那么这些呢都是孩子记忆当中特别温暖的一个片段。而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孩子需要的是什么呢？孩子需要的就是你们之间有很好的互动交流。因为他不是需要一个时时刻刻的完美的父母，而需要的是什么？而需要是一个能认真陪着他说话，能倾听的人。就比如说我们可能家长就都不知道说孩子呢有多少小伙伴，他在班里面有没有好朋友，那么他平时最要好的同学是谁，那么他们最近是不是有矛盾了，或者说啊，他们两个人有没有什么样的不开心。你呢只是在孩子他很沮丧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哦，孩子今天遇到一个什么样的事儿了，他不开心。但是呢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我们需要的是在每天点点滴滴的生活当中呢去陪伴我们的孩子，让他呢对我们敞开心扉。就比如说啊，今天他们上了一节非常有意思的劳动课啊，孩子回来讲说，他们学校呢在学校这个栅栏旁边呢养了很多的兔子，还养了鹅，养了鸡。然后呢他说，我们放学的时候呢特意从这一条路上走，我们就想看一看这小兔子是不是长大了，有没有人喂它。然后呢说啊，等到了前面再一段呢，我就发现我们这个校园的这个墙角上呢还种了很多的蔬菜啊，孩子就知道说啊，我认识到了油菜小的时候是什么样的，长大了以后是什么样的。所以呢父母陪伴的质量啊跟陪伴的时间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你需要有一个高质量的陪伴。所以这些话呢放在假期是特别特别的适用的，因为平时时间太少了，时间一少可能这种高质量的陪伴就达不到要求。所以我们说，我们既要一只手抓质量，另外一只手呢我们要抓陪伴孩子的时间。所以呢假期呢可能有的小朋友会赖床，这是一定的，不愿意写作业也是一定的，或者很多的小朋友呢在假期的时候呢喜欢上了看手机，这也少不了。但是呢这个父母工作忙，你不能可能时时刻刻的带在身边啊，年龄段小的时候啊一个人留在家里不放心，但他稍微大一点他绝对不会陪着你来单位了。那么我们就要什么？我们就要把眼光放得长远一点，不要不停的去催促和指责我们的孩子。就是你和孩子一起商量一个你们两个人都觉得说，哎呀，这是特别好的一个安排啊，然后呢我们不用每天围绕着学习来争吵，我们呢让孩子按照他自己定好的计划按部就班，每一天呢啊几点起床，我们几点钟开始写作业，我们几点钟去阅读，或者呢我们还可以留下一点时间干嘛呢？聊聊天可不可以？散步可不可以？做一点有用的事儿可不可以啊？就像有一天呢一个妈妈说，

说我不限制我的孩子玩手机，我希望呢他把这个手机呢当成一个工具，学会正确的使用。他说有一天呢，他回家，这个孩子就给他讲了一个故事，说这个孩子呢，他就是很早就放弃了学业，因为他说他觉得上学太辛苦了。他说每天起得那么早，还要写作业，而且呢有很多东西学不会的话，老师还会去反复的去教，同学们还会笑话他等等等等。然后呢，他就说，我要早早的步入社会，我去赚钱。然后呢，这个视频就跳到了说，这个孩子呢走进社会了，他只能干什么呢？他只能干一些非常辛苦的体力活。然后呢，他在自己长大了以后呢，他发自肺腑的去感慨，他说我一定要告诉这个屏幕前你们能看到视频的小伙伴们，说你看小的时候我不想上学，我玩的就是棍子这个砖头石头什么树枝什么什么之类的，他说你看我现在去给一个工地搬运这个装修用的东西，你看也全部都是不是钢材木板木块等等等等。所以他说，如果说我当时，有一个自己的理想，或者说当时呢，就是父母陪着我，就很好的去引导我的话，可能我不会走这样的路。他说，因为什么呢？因为父母为了这个生活，一直呢把他留在了爷爷奶奶身边，他是一个留守儿童。所以呢，他就特别的懊恼。他说，现在呢，我想重新回到校园去，已经不可能了。那么就是现在呢，我想要去改变自己的生活，只能靠什么？只能靠我的双手。他说干得特别特别的辛苦。他说现在呢，再去学的话，真的是非常的困难。他说很多东西都学不懂了。所以我们就说，假期呢是家庭教育一个特别好的黄金时期。为什么呢？就是家庭教育它不是一场考试。也没有标准答案，它就像一场漫长的同行一样。而且我们为什么说要抓住暑假这个期间呢？就是它好像给我们一行的这个路按下了一个慢键一样，放慢了这个节奏。因为孩子长大的速度真的是太快了，一转眼，你看我们去想自己的孩子，一转眼他已经没有了幼儿园的时光，已经过去了，再一转眼小学的时光过去了，再一看，哎呦，孩子长得比你都高了，所以他比我们想象的更快啊。所以呢，就是我们要什么？我们要把自己的生活，我们把自己的世界和我们的孩子呢，很好的融在一起。就是我们朝夕相处呢，只有这个假期，而且呢，我们想让孩子去走进我们彼此的世界呢，真的也只有假期。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大家一定在假期之前呢做一个很好的安排，比如说你们一起去读书选一些好的书，和孩子一起去共读，读的过程当中呢让孩子给你讲，你们可以去一起读一本书，也可以分别找自己喜欢的书读，读完了之后你们要分享这个书本当中我收获了什么，你让孩子给你讲你收获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作者的思想感情，那么它里面有哪些方面写得特别好，可以和孩子在交流。或者还有什么呢，就比如说举例子你们一起读了西游记，孩子给你讲他喜欢的章节，你给孩子讲你喜欢的感兴趣的章节。或者说你们同时都读了三打白骨精这一章，然后孩子给你讲在这一章当中他最感兴趣的是什么，他觉得孙悟空厉害在哪里，或者说他三打白骨精做的到底对吗，你们彼此之间呢可以展开一场辩论。在辩着辩着的过程当中呢，你们可能就会有更多的突破。还有呢，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和孩子一起做个饭可不可以让孩子去动手，你就会发现孩子可能比你想象的更厉害。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说孩子的成长不仅仅在校园，不仅仅在于一堂课。现在呢也特别提倡说家校共育。为什么呢？就说在家庭当中呢，孩子可能去实践的，在生活当中接受到的东西，可能更让他能感同身受。所以我们说，不要一定把孩子觉得说他在课堂上才是成长，也不一定藏在那些练习册里那些做的数学题里，他其实就在每一个清晨醒来的瞬间，或者在我们今天晚餐后的一次散步。
哎呦，孩子慢慢就长。

大了，长成了你期待的样子。而且你发现呢，在陪伴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也在不断的提升。就像你用了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去看见了你孩子的长处，看见了他的变化，你也一样会看到自己的变化，看到自己的长处一样。所以我们说，一定要什么？一定要让我们的孩子在这整个陪伴的过程当中，可能也就是十几年的时间。因为孩子你看上大学了，他就会离得越来越远，如果说工作了，他到了另外一个城市，那就更远了。所以我们说，在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一定要让他养成很多的好习惯，在这样好习惯好作品的滋养之下，他就会成长成为一个非常阳光非常自信的孩子。

看到微信平台上栀子花开给我们发来信息说孩子喜欢读苏东坡，非常棒。提起苏东坡啊，我们很多的人就觉得说啊，他是才华横溢的，有乐观的性情啊，他年少成名啊，而且呢这个苏东坡呢是深得皇帝的赏识，但是呢本在这个可以大展宏图的这个朝堂之上呢，苏东坡的命运呢也是多舛的啊，一直贬书，从京城呢一路往南。他这个被贬的经历呢，我觉得真的是让人看了之后听了之后都觉得特别的励志。为什么呢？你看他从黄州惠州啊越贬越远，最后呢到了海南岛。那个时候的海南呢可不是像现在一样是个度假胜地，过去的海南呢就特别的远，它是一个荒芜之地，就是很多的人呢犯了大错可能都会被贬到这个地方来。所以你看苏东坡的一生呢是半生颠沛，尝尽了人生的起落，其实换了别人呢可能就没这么乐观了，但是偏偏呢苏东坡没有，他在整个他的人生过程当中呢，他什么，他是一个特别乐观特别勇往直前的人。所以你看我们说栀子花开说孩子喜欢读苏东坡，哎，我觉得太棒了。因为呢他从来不是意志消沉的一个人啊，他从来不说啊你看我又被贬了我要躺平度日，没有，他心中呢始终什么，始终是胸怀壮志，一心呢就想追求自己的理想。从这个乌台诗案让他从云端跌落之后20余年的时间，就是他被贬呢真的是家常便饭，但是在一次一次的困境当中，他慢慢的把那些我必须要怎样的念头呢一层一层剥掉了，他需要做的是什么呢？他需要做的是就是我要做好我自己，然后我要让自己在这个境遇当中依然过得什么积极向上。他的这份就是说境遇呢可能很多的人就特别的感慨，但是呢他却是热爱没有终止，就是他的生活呢始终是热气腾腾的。你看他被贬到黄州的时候，他开始什么开荒耕作，他修了一个什么，修了一个东坡啊，自得其乐。然后他在惠州的时候呢也乐享生活，他说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然后他吃得很开心啊，而且呢他把中原的文化带到了天涯海角。他虽然被贬到了当时是那个非常荒芜的岛上，他也没有这个特别的难过，他反而觉得说你看这个海风吹来啊，一年四季温暖如春，所以呢他的内心没有被外物所扰，行动呢始终是向阳的。所以我们为什么总是强调说一个人心生向阳啊，他就一定会非常的温暖。这正是什么处无为之事。事事他做的什么，做的心无杂念。而且呢就说他让自己什么，他让自己自由自在的行走在了我们看是非常逆境的一个环境当中。所以我们说啊，在读这些古圣先贤作品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什么，我们就可以在他们的这个字里行间感受到一种品质，而且我们能学会用这些精神品质去鼓舞我们。所以呢他说不怕我多难，也不怕说你看我一直被贬一直被贬，他说问汝

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啊。所以呢，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我的功业。不是说我一定要身居高位，是因为在这些被贬的岁月当中呢，我发现了人生的真谛，我没有被这个外物所扰，而且呢，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学会了什么？读懂了苦乐相依，有无相生，而且呢，完成了他自己的一个蜕变，他积极乐观，把很多好的作品呢，流传百世。啊，所以你看，千年的岁月流转啊，他虽然在这个官场当中非常的失意，但是呢，我们却能看得到是什么？我们读他的诗句呢，依然能获取前行的力量。啊，你看他职场起伏，人际纷扰，而且呢，你说在过去他从高处跌下来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身形俱疲。所以我们说读苏东坡就是有这样的收获，他依然会让你感觉到说，嗯。面对得失，我们不用去什么，我们不用去灰心丧气。用现在非常流行的话说，哎，你不要躺平了，所以一定要理清自己的内心，知道啊，我要内心强大，不要被外界的风雨所干扰。他的内心呢，始终是安稳的。所以苏东坡是特别通透的，他的这种通透并非是与生俱来，他也曾迷茫不甘啊，但是他选择了在困境当中向内求索。而且呢，他有什么？他说我一定要活得让自己在当下这个环境当中也更精彩。所以你看，他说心似已灰之木，就是要教我们什么？我们不要被外界所惊扰，我们内心一定要是什么？内心强大的。面对得失我们不要纠结，面对非议我们也不要去争论。所以在宣记当中呢，要守住一份静和定。啊，太厉害了，心深如不系之舟。所以呢，他说你看，我被贬黄州，被贬惠州，我被贬到了这个荒芜的岛上，我依然什么？我依然要找到我生活的方向。所有的烦恼就是不要让它困住自己。所以你看，这位朋友说喜欢读苏东坡，哎，我觉得太棒了。而且他有很多很多的作品呢，真的是可以让我们放在案头，放在枕边，任何时候拿起来，它可能都会对我们是非常非常好的鼓励啊！这就像有一个无声的老师穿越千年来鼓励你一样，我们不需要他说，哎呦，你加油，你努力，只需要在他的诗作当中去感受，真的有一股力量。所以呢，我们说让孩子去读书，不是说一定要让孩子去反复的去把这个东西我一定要记住，从我适合这个年龄段的开始，不是这样的。就是你读的时候呢，只要用心的去感受，你先开始读五言，读七言，然后后来呢，你读这个古文，一定要是什么？一定要书读百遍，其意自然而然你就理解了。然后你不需要刻意的去背诵，有的家长朋友说啊，你今天必须要把这个背会，不背会就不可以，不是这样的。就是呢，我们说口读成诵，熟能成诵，就是这样，就是读完了之后一遍两遍十遍，孩子就变得朗朗上口。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你看孩子慢慢的口语表达能力会特别好，所以呢，慢慢的他多读几遍就会背下来了。而且这种方式呢，能促进大脑的发展，因为反复有节奏的去诵读呢，能激活你的听觉、语言和记忆区域的协同工作。所以我们之前教过大家一个办法，说陪年龄段小的孩子去读诗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有节奏，就是有一个节奏律动去配合他去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一开始引导孩子去读书的时候，家长一定要陪着他，不是说啊丢一本书过去说孩子你自己读吧。啊，有节奏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给他打一个节拍，比如说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就是让孩子在这种有节奏的氛围当中呢，他去诵读，就是能让他的听觉、语言和记忆区域一同在进行一个协同的这种学习啊，这非常好。所以我们说让孩子用他自己感兴趣的方式，他比如说啊，比如说你看有的孩子说我喜欢李白，那么你就让他读李白，就像刚才我们这位朋友说他喜欢苏东坡，那你就读苏东坡，没有标准答案。而且呢，所有的这些名篇佳作都值得我们去品读。而且你在读的过程当中呢，你就会发现孩子呢，他的语感也会特别好，而且呢，他在这些
名篇佳作当中，他会找到自己的

方向。然后我们说年龄段偏小的时候呢，他可以去背一些简短的小诗。但是我觉得孩子记忆力最好的时候，我觉得应该让他去背一些长诗。不要怕孩子不懂啊，我们反复的强调说不要怕孩子不懂，慢慢的书读百遍，其义自现，他的理解能力是一点一点慢慢的去加强的。所以呢，你比如说曹操有很多的长诗，观沧海，短歌行，气势非常的雄厚，慢慢他读着读着，他就会什么，会被这种气势所感染。就像李白豪情奔放，浪漫狂放，他的很多的作品呢是一气呵成，将进酒，蜀道难，行路难，这些呢我们都可以让孩子慢慢的去先记住，然后再去理解。包括你看我们说啊，有很多的我们一开始可能读不明白白居易的琵琶行啊，长恨歌，很多都觉得说哎呦太长了，孩子背不过来，没关系，只要背着背着，你看他绝对在很短的时间内会给你一个惊喜，他绝对可以背得了。所以不要去小看我们的孩子，也不要说只拿一些五言七言去说哎呦孩子你背不了，你年龄太小了，我们就背这个。你让他读一些长诗，那种音律优美，画面感又强，而且呢让我们会觉得什么，而且让孩子会觉得说哎呦这些诗作直击人心，可以让我感受到说哎呦你看古诗文它就是有古诗文的魅力。他读了蜀道难就知道真正的难于上青天是什么样的，他读了将进酒知道说哎呦人生呢可以有怀才不遇的时候，但是呢我千万也不要什么，我不要去懊恼去躺平，一定要什么勇往直前。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记得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6点到17点，王芳会在直播间等候着各位，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倾听暖城故事，感受鄂尔多斯温暖。下载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即时权威有价值新闻资讯尽在这里。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原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飞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3: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荣乌高速自西向东方向，在矿矿井收费站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G109多处路段，包茂高速在康巴什立交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自西向东方向，在矿矿井收费站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包茂高速在康巴什立交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27摄氏度，相对湿度40%，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

0: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出门看到天空湛蓝，路边花开。幸福是微笑与礼让随处可见，温暖和关怀时刻同在。
1: 谢谢
2: 谢谢
3: 谢谢谢谢叔叔。
0: 幸福是来自心底的安全感，总有人在滋滋创造生活的祥和和宽阔。朝朝暮暮都是话，一年四季都是歌。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
4: 年轻时，
5: 下班了，下班了，
6: 走了，走了。
7: 王海，走，喝酒去。
8: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7: 傻呀，你下班了，
8: 不弄完呀，不踏实。
4: 十年后，
7: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8: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7: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8: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4: 二十年后，
9: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8: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9: 我也行。
8: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9: 嗯，师傅，我明白了。
4: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10: 老公，衣服沾灰了，你去阳台帮我抖一抖。
11: 好嘞。哎呦，打火机掉下去了。
10: 哎，没事儿，就是个小物件，楼高着呢，砸不到人。
11: 咱家阳台这几盆绿植啊，叶子也太乱了，我修剪整理一下啊。
10: 哎，这些枯枝叶我扔了啊。
11: 哎，你别往下扔啊，这太不安全了。
10: 没事没事，楼层这么高，一点灰尘几片树叶谁会在意呢，出不了大事儿。老公，过来帮我抖抖床单。
11: 好嘞。
10: 哎呀，我的手机。
12: 哎呦，谁扔的东西？
11: 坏了，砸到人了。
0: 所有的高空危险都不是突如其来的意外，是一次次侥幸，一次次随手，一次次的不以为然，慢慢攒出来的隐患。
13: 高空从无小事，方寸随手之间藏着邻里安危。居家勿随性，高空莫抛物，一念守文明，万家得安宁。
14: 守护邻里安全，共建文明城市。
15: 侃侃热新闻，聊聊八卦事，
16: 听一分钟提神，
15: 听半小时醒脑，
16: 开心现场秀，
15: 听最开心的现场，
16: 聊最发生的大秀。

0: 北京时间17:14，2026年8月4日星期二。欢迎各位好朋友们，
1: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开心现场秀。
0: 哎，大家好，我是凯宇，
1: 我是张扬。
0: 欢迎各位，
1: 是的，欢迎大家。
0: 这个又到星期二了啊！
1: 对，
0: 你看这两天，猛超的比赛已经进入到了，这叫什么？
1: 其实是一个淘汰赛阶段。
0: 淘汰赛阶段，
1: 是的
0: 啊，已经不是常规赛11轮比赛已经结束了，
1: 完事
0: 了。前八决出之后呢，
1: 是
0: 这两天第一轮的这个淘汰赛已经踢了几场比赛了。
1: 对对对
0: 啊，有关注，还有这两天一直忙没有关注的一些朋友们。
1: 是的，
0: 和大家来说道说道啊，
1: 淘汰赛了。
0: 哎，我们来说一说这两天这个比赛呢。你看啊，8月1号，巴彦淖尔对阵赤峰，
1: 是，
0: 锡林郭勒对阵鄂尔多斯，
1: 8月2号，
0: 呼和浩特对阵通辽，
1: 是，
0: 8月4号，乌兰察布对阵包头。那么现在这个淘汰赛的4轮比赛已经打完了四场比赛已经打完了第一轮啊，决赛第一回合呢已经踢完了3场，今天晚上是有一场，这个包头对阵乌兰察布的比赛，是乌兰察布的主场。
1: 哦，
0: 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一轮前3场比赛的积分情况。哎，你看这几场比赛，该说不说啊，很焦灼，
1: 是，
0: 哎，这个很焦灼。
1: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互相不服气吧，
0: 啊，
1: 对，才能把比分踢成这样。
0: 你看看啊，这哎，怎么说？你别看今年巴彦淖尔这个积分啊，它不是很好，很靠前，
1: 很不是很高，但是这个比赛绝对是厉害的。
0: 哎，因为他在这个常规比赛当中啊，是今年唯一战胜赤峰的一支队伍。
1: 是，对，
0: 啊，真是没想到。
1: 嗯，
0: 你看看，真是没想到。
1: 嗯，
0: 没想到还有接下来。
1: 接下来
0: 啊，
1: 1-1
0: 1/4决赛里边第一回合，又逼平了赤峰。
1: 是，
0: 你看看
1: 多厉害
0: 啊。虽然你说这个王敏捷又进球了，啊，但是巴彦淖尔也
1: 进球，
0: 拼尽自己的全力在比赛的最后阶段啊，
1: 是
0: 90分钟带补时的最后一个时候
1: 没错，
0: 扳平了比分，又和赤峰战成了1-1。你说今年赤峰也是啊，整个的今年常规赛的这个比赛当中大放异彩，但唯独折戟巴彦淖尔。
1: 哎，是
0: 啊，你说这个有的时候你就不得不说，叫什么一物降一物，
1: 也是啊，
0: 对吧？
1: 啊，
0: 你看别的队伍啊都没拿下，你看就巴盟的老铁，你看给他当头一棒两棒，也许还有第三棒呢，是不是？哎，所以你看巴彦淖尔和赤峰踢成了1-1，
1: 确实
0: 啊。另外呢，锡林郭勒和鄂尔多斯那场比赛呢是在西盟的主场啊，我们也是收获了一场平局。
1: 是，
0: 那么在8月22号，1/4第二回合的比赛将要来到我们鄂尔多斯的主场。
1: 是的，
0: 淘汰赛阶段的这个比赛是相当的精彩，
1: 也是最激烈的。
0: 对啊，因为最近鄂尔多斯我们也是有这个其他的一些比赛项目，
1: 没错，
0: 所以对于猛超的这个比赛呢是会往后做一个延期。
1: 是是是
0: 啊，那么通辽对阵呼和浩特的这个比赛呢，你看看，
1: 对，
0: 也是0-0。没想到今年呼和浩特磕磕绊绊，跌跌撞撞。
1: 对，今年发挥的不太好，
0: 跌倒过了啊，进了这个4分之比赛。哎，没想到和通辽这个又踢成了0-0。哎，你看，所以啊，不到最后一刻，你根本不知道这个场上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啊，那么今天晚上乌兰察布对阵包头的这个比赛，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啊。
1: 是，
0: 这个今天是在乌兰察布的这个主场。所以啊，因为包头今年的这个成绩也是非常的不错啊，从刚开始的这个
1: 好像不是
0: 一两场不是很尽如人意之后啊，后来

0: 三连胜啊，再后来平局胜，哎，最终也是排到了小组前四的这个里边。
1: 对
0: 啊，和通辽，我记得是和通辽并列。
1: 嗯
0: 啊，
1: 是
0: 这个应该是第三名。
1: 嗯
0: 啊，因为赤峰排第一嘛，通辽第二，包头第三，鄂尔多斯第四，乌兰察布第五。
1: 对
0: 啊，
1: 嗯，
0: 所以今天的晚上这场四分之一的这个比赛也是相当的精彩。
1: 没错，
0: 大家关注蒙超的朋友也可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的这个比赛啊，晚上是7点钟，
1: 是
0: 在乌兰察布体育场的主场啊，会给大家带来今蒙超的第一轮最后一场比赛。
1: 对
0: 啊，
1: 嗯，
0: 这是今年2026年蒙牛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目前的一个赛况
1: 比赛情况。
0: 是的，
1: 嗯嗯嗯，相信喜欢的这个朋友呢，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比赛。今天比赛过后呢，就刚才像开宇说的，就得到22号了。这个再进行四分之一的决赛了。
0: 嗯，
1: 大家关注一下吧。我觉得应该是四分之一决赛，这个球队呢的表现应该是更加好的，而且比赛这个赛况应该是更加激烈的。
0: 哎，是的，
1: 嗯
0: 啊，踢完第一轮还有第二轮嘛？
1: 嗯，
0: 第二轮基本上只要出现胜负，那么
1: 嗯，
0: 再进下一轮淘汰赛的这个安排也就安排好了。
1: 对，
0: 所以我们也期待一下啊，
1: 嗯，
0: 我们也期待一下。当然，我们肯定期待巴彦淖尔能够那个再给赤峰上一课，是吧？
1: 对，
0: 毕竟对于我们接下来这些比赛还是比较有利的嘛。
1: 没错没错，嗯，大家也都在期待着啊。

0: 说到刚才你看，正所谓一物降一物，
1: 是
0: 吧？
1: 对，
0: 这个东西你说它是什么，是玄学
1: 啊，这个就是嘛，
0: 啊，
1: 这个就是，
0: 这个算是，是吧？潘二对阵赤峰的这今年的比赛当中啊，这个也算是玄学。
1: 你说从这个潘纳尔队的这个一开始这个表现哈，啊，就是这个比赛的这个情况来看，
0: 哎，
1: 就是没有人会想到会有这样的一个。
0: 对，真的没想到，就是那会儿好像大家预估的这个结果都是，能踢平就不错，
1: 啊，
0: 没想到，
1: 对，不丢球就不错，
0: 赢了，
1: 哎，对，
0: 啊，今年这常规赛里边，唯一一支赢了赤峰的一支球队是巴彦淖尔，
1: 突然出现了一支黑马，
0: 哎，我们也希望巴彦淖尔能把这个势头保持下去，
1: 所以说非常厉害，
0: 啊，对，因为啥，赤峰今年的这个实力确实是强，包括他们的这个射手王敏捷，
1: 对，
0: 对吧，在对阵鄂尔多斯的这个比赛当中完成了帽子戏法，打进三球，
1: 你看
0: 啊，任意球直接破门，不管是身体素质啊，还是脚法呀，啊，还是这个竞技状态啊，那没得说，
1: 是，
0: 真的是强，
1: 没错
0: 啊，包括你看对阵巴彦淖尔这个比赛当中也是打入了一个进球，
1: 是
0: 目前位居这个射手榜第一位。
1: 嗯，
0: 哎，在这样的这个压力之下，
1: 嗯，
0: 你看巴彦淖尔顶住了，
1: 哎，是
0: 不光他顶住了，
1: 而且还特别好的比赛，
0: 你看是不是，
1: 嗯？
0: 他还没输，所以你看这个啊，对于巴彦淖尔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进球，
1: 我觉得也是值得鼓励
0: 啊，一定要保持住，
1: 对对对，
0: 啊，
1: 加油！
0: 哎，你看有的时候不得。不说一物降一物这个事儿，
1: 对，
0: 就说一物降一物啊。
1: 嗯，
0: 你说这个，我们小的时候，经常就被大人，
1: 哎，
0: 降着，
1: 以各种
0: 啊，以各种各样的一些说辞啦、说法啦，啊，
1: 对
0: 吧？
1: 对，
0: 有的时候啥呢？其实大人他也是善意的谎言。
1: 对，
0: 对吧？
1: 也是，
0: 哎，
1: 嗯，
0: 你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
1: 是，
0: 谁的童年没被这些啊离谱的谣言骗过、
1: 忽悠过
0: 啊？但是我们小的时候
1: 都是认真的呀，
0: 深信不疑，
1: 对啊，
0: 从来没觉得啊这是
1: 假，有什么问题哈？
0: 你小的时候被什么样的谣言，尤其是大人的那些个谣言骗过？
1: 这个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吧。
0: 嗯，
1: 就是小时候每年收的压岁钱
0: 啊
1: 我的妈妈总会告诉我，哎，妈给你存起来
0: 啊，
1: 等我长大有意识的能够，我觉得应该要回来的时候呢，我妈说，我看你像压岁钱，
0: 哎，早就给你花了，
1: 哎，
0: 是不是？你看，消失的压岁钱，对于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同样的
1: 都有吧
0: 同款的妈，
1: 嗯，
0: 是是
1: 应该是同款，我觉得
0: 啊，
1: 是吧？
0: 我妈也是这样的，小的时候就收了压岁钱，那对吧？妈妈给你存起来，
1: 我满心欢喜
0: 啊，以后以为这笔钱拿给我能花吗？
1: 哎，是那会儿我都怎么花买什么我都规划好了，
0: 再没见过，
1: 就
0: 小的时候我记得拜完年，钱。拿到手里
1: 是
0: 啊，之后呢？
1: 之后就没有之后了，
0: 再没见过这个钱。
1: 哎，对，
0: 你也说来也是奇怪，
1: 是
0: 啊，那钱它转移。

0: 咦，这咋那么快呢？说存起来，存起来，存存存，也不知道存哪儿去了。反正后来也，我们是没拿，
1: 反正就是没有后来了嘛。
0: 哎，这也算是大人的一个谎言。
1: 这就是大家童年里面消失的压岁钱，
0: 替我们的切了。啊，这压岁钱的给谁？那就是给小朋友的，那不是给大人。
1: 是啊，
0: 是不是？
1: 再说你包帮我攒着吗？
0: 啊，
1: 攒哪儿去了？
0: 那我长大了，是不是对这个钱，
1: 嗯，
0: 有这个处置的权利？
1: 哎，
0: 啊，有支配的权利，
1: 嗯，
0: 有花的权利，
1: 啊，
0: 对吧？
1: 对。
0: 为什么到我想花的时候钱没了呢？
1: 嗯，
0: 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1: 没有，就是没有。啊，你要
0: 海参呢？你给造了。压岁钱呢吗？你给花了？
1: 对对，花了。
0: 哎，你看是不是？
1: 反正就是不给你。
0: 哎，这算是大人
1: 是吧？
0: 咱们小时候跟我们说过的谎。
1: 其实小时候还有一个，就是我就是被坑的最久的一个，
0: 嗯，
1: 就是小时候吃西瓜嘛。
0: 吃西瓜。
1: 对，大家这个小时候吃西瓜，
0: 嗯，
1: 我妈总是千叮咛万嘱咐，说，这个西瓜籽儿你千万别咽
0: 啊，吐籽儿。
1: 对，你千万吐出来，咽下去肚子里面就会长西瓜藤。
0: 啊，
1: 哎，
0: 好像是不光西瓜。别的
1: 不管什么
0: 都
1: 是，
0: 是吧？啊，说那个吃葡萄啊什么的，也会从嘴里边长出葡萄来。
1: 我妈主要是描述特别吓人，你知道是怎么描述？说你这个本来籽吃了吧，
0: 啊，
1: 慢慢的就会从你肚脐里面长出来藤，
0: 哎呀，
1: 然后结西瓜。
0: 你看，对，小的时候有过，有过，
1: 到现在我都记得啊，
0: 对吧？
1: 鲜灵灵的这个谎言。
0: 你看，还有呢，朋友说，
1: 嗯，
0: 我妈说我是从垃圾桶捡，
1: 哎，这还好
0: 啊。还有说充话费。
1: 我这个，我从小不是就从小到大都黑嘛？
0: 啊，
1: 我妈跟我说，你就是从咱家门口的煤仓里面捡出来。
0: 嗯，你看看，
1: 对，我这个真的是一直都信呢。
0: 哎，
1: 到了这个小学，大概四五年级的时候，突然有了这个，就像突然这个脑袋加载成功了，
0: 嗯，
1: 才知道
0: 反应过来了。
1: 哎，对，这就是
0: 不是这么事儿啊？
1: 啊，
0: 你看啊，你看看，
1: 才知道啊，相当于这个学了一点点知识，才知道人是从哪儿来的。
0: 哎
1: 哎，才明白，是吧？这个大家可能小时候都问过这个问题嘛。
0: 嗯，
1: 那都是不是从充话费送的？
0: 对，
1: 小时候要不就是从垃圾堆捡的
0: 啊
1: 啊，要不就是从煤堆里面捡的
0: 啊
1: 啊，要不然是从路上领回来
0: 吧，有各种各样，就是没有从石头里蹦的。对吧，就孙悟空是从石头里蹦，
1: 中国人应该不会说你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
0: 哎，
1: 这是极高的评价。
0: 对对对，
1: 你不配，
0: 你看是不是？
1: 对，
0: 哎，来，大家来说说，小的时候都被大人的哪些谎言骗过。
1: 对
0: 啊，
1: 嗯，
0: 时至今日你都觉得你这个谎言拿过来吓唬你家孩子也特别好用。
1: 啊，还有呢
0: 啊，
1: 这个应该是小时候也都经历过。这个小时候我不是特别爱吃泡泡糖嘛，
0: 嗯，
1: 咱小时候卖的那个一盒那个叫什么卷，
0: 大大卷，
1: 对，
0: 嗯，
1: 那好不容易攒钱购买一个大盒的那个大大卷，
0: 哎，对，
1: 啊，去买完回来没事干就吃，我妈说你别总嚼那个东西，我说怎么了呢？你嚼把那个咽到肚里面，就把你的肠子粘上了。
0: 哎是
1: 不是？
0: 哎，我也小时候也被这么说过。
1: 对，
0: 你说他们都从哪儿学的？
1: 你这不是
0: 有培训班上过吗？还是说为什么口径如此统一，
1: 话术如此统一，
0: 对
1: 吧？
0: 啊，就所有的小孩，你看我们这一代的人，大多数都听过这个，
1: 都听过
0: 啊。泡糖不能咽肚子里。
1: 其实现在也是，你现在你哄家孩子也会这样说吧？
0: 啊，是，我也这么
1: 说的，对吧？你看，
0: 没有别的合理的解释了。
1: 你不能说
0: 啊，
1: 想起来也别的
0: 啊，这你解释的太这个科学了吧？
1: 他听不懂。
0: 对，
1: 你说的太吓人了，好像是有点怕吓着孩子，
0: 哎，
1: 是吧？
0: 哎，这些都是这个大人小时候跟我们说过的一些谎言。
1: 是
0: 啊，大家还听过哪些？微信平台896综合广播，可以通过语音或者是文字，
1: 对的
0: 啊，
1: 跟我们来说说，
0: 图片也行，跟我们来聊一聊。

0: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1: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中指定奖等级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柳青梁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包茂高速在乌兰木伦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

不畅的状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包茂高速在乌兰木伦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G109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27摄氏度，相对湿度38%，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

0: 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是家吗？
1: 我知道。
2: 家是温暖的小屋，是爸爸妈妈的怀抱。
3: 家有草原，有沙漠，有家喝，有山川，
4: 有不一样的服饰，还有好听的民族歌谣。
5: 家是我和小伙伴一起读书，一起长大。
6: 家是温暖的港湾，有温暖的地方都是家。
0: 家是方寸天地的温暖，是五湖四海的相拥。小小的眼睛看见大大的山河，我们说着不同的乡音，有着不同的民俗，却同怀一颗初心，共享一片山河。

0: 夏日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1: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2: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1: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2: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0: 八九六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3: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4: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0: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4: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0: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4: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0: 接住了。
4: 轻着点儿。
0: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4: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0: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4: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

0: 星日子。
1: 洋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2: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起努力的向上拼搏。
1: 这里是 FM 八九六开心现场秀，提醒您，差不多北京时间5:30，请您拒绝差不多的生活。

0: 北京时间17:42，开心现场秀正在直播当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0: 说说你爸你妈的那些
1: 骗你的事儿，
0: 骗你的谎言太多了，
1: 是
0: 对吧？
1: 其实这个咱们的这个长辈啊，父母啊，
0: 啊
1: 他是套路是一套一套的，
0: 哎
1: 啊，分好几种。
0: 关键是他们的那些话术，
1: 那对
0: 啊，
1: 话术有，反正是一套一套的。
0: 他们上学的时候，学校里边应该也
1: 没教过
0: 这个吧？
1: 但是呢，这个反正就是骗你一套一套的。有吓唬人的
0: 啊，
1: 还有这个哄骗的，
0: 哎，
1: 还有呢，就是用这个比较严厉的这个阵势来约束我们的这个调皮行为的，
0: 啊、对
1: 对吧？
0: 都有，
1: 哎，说半夜不睡觉的时候狼吃你，
0: 哎，关键是我们也信，
1: 对，
0: 对吧？
1: 后来我城市
0: 哪来
1: 的
0: 狼？
1: 对、
0: 哎，就能动物园见一见。
1: 哎呀、
0: 啊、
1: 小时候呢你说这真是啊，这个小时候呢反正说就信，
0: 没见过世面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有过，
1: 嗯，
0: 有过。
1: 咱们这个其实说那么多啊，咱们先一点一点给捋一捋吧。
0: 哎
1: 啊，从第一个开始说，就是这餐桌上的经典骗局，就刚才我们说了、
0: 哎、
1: 就是吃的东西啊。我们前面不是跟这个开宇我跟大家说什么西瓜籽儿，
0: 嗯，
1: 泡泡糖，
0: 对，
1: 还有这个还有吃的东西，我给大家说一个吃的东西吧。
0: 嗯，
1: 就小时候啊，倒不是我妈骗我的啊，就是我去同学家吃饭的时候，他们家呢可能是外地人
0: 啊，
1: 现在忘了是哪儿的人了啊。这个去他们家吃饭，就是有一道菜，就是他妈做的一个鸡爪子
0: 啊，鸡爪子、
1: 嗯，鸡爪子，就是类似于那种虎皮凤爪那种、
0: 嗯、
1: 啊，做的还特别好吃。啊，我到现在都记忆的特别清楚，
0: 那会儿就有了，
1: 对，就做的特别好吃、
0: 嗯、
1: 然后小孩就吃鸡爪嘛，我跟他这个坐在那儿就吃鸡爪，特别好吃，一根一根吃，
0: 嗯，
1: 然后呢他的这个妈妈说，这个东西吧咱们这个吃上两三个可以了、
0: 嗯、
1: 啊，可能是那时候做的咸比较辣啊，
0: 哎，
1: 他就不想让孩子多吃，他说你这个吃多了呀，你妈妈手就会变成鸡爪子形状
0: 啊，可略了就如不在了，
1: 哎，对，说你长大写字儿你都歪歪扭扭的，
0: 哎呀，
1: 你都笔都抓不住。
0: 这个我还真没听说过。
1: 对，是我也没听说，让他妈说
0: 啊啊
1: 在饭桌上。后来我呢，真的我这吃鸡爪子我也不敢多吃了。
0: 嗯
1: 啊，最多两三个可以了，
0: 哎、
1: 停啊！
0: 你看，
1: 这不是骗的吗？啊，
0: 哎，
1: 这我
0: 长大了才知道，小的时候哎，赶紧把鸡爪拿走吧、哎。
1: 可是长大了知道是骗人的时候呢，
0: 嗯。
1: 怎么说呢，就是用碗来形容吧、
0: 哎、
1: 因为已经形成了一习惯了、
0: 哎、
1: 你想这个多吃后来心里面就犯嘀咕、
0: 哎、
1: 明知道是假的，
0: 对
1: 对不对，这不就是养成你的习惯了吗，
0: 嗯，
1: 那
0: 哎，
1: 是不是比较严重的事儿、
0: 哎、这就算是谎言啊，我们信了好多年，
1: 嗯
0: 啊，你说还有
1: 后来不信就成习惯了，
0: 就这个、嗯、说这个小时候吃饭，
1: 嗯，
0: 不能剩饭，
1: 是，
0: 对吧？
1: 可太多了。
0: 这个我听过两个版本，
1: 嗯、两个有哪个？
0: 一个版本是你老剩饭呢，
1: 嗯，
0: 啊，脸上长痘，
1: 哎，对，长麻子脸
0: 啊,
1: 啊，
0: 对吧？
1: 对。
0: 还有一个说法是，
1: 嗯，
0: 你剩饭，你以后找那个对象。
1: 对
0: 啊，找麻子脸的对象，
1: 找麻子脸的老婆
0: 啊，也那当然小的时候也不知道找对象是啥意思吧、
1: 嗯、
0: 啊，反正意思就是
1: 找个不好看的人吧
0: 啊，就不好、
1: 嗯、对
0: 啊、
1: 嗯、
0: 你看、
1: 嗯、
0: 啊，所以你看我到现在我也不剩饭、啊、
1: 是、嗯、
0: 我倒不是说害怕找一个麻子脸啊，也不是说害怕自己变成麻子脸，
1: 嗯，
0: 就是要节约粮食，
1: 对，
0: 是吧，
1: 就是
0: 啊、
1: 嗯、
0: 这个没唬住，
1: 对、嗯、
0: 啊，但是这个节约粮食这个事儿咱是记在心里的，
1: 是
0: 啊，
1: 嗯，
0: 你们也别拿这个骗我啊，吃饭我肯定吃的干干净净的，一粒米我都不吃，
1: 是
0: 是不
1: 是，嗯，你说我这个长麻子脸我不吃米饭了不行
0: 啊，我吃馒头，
1: 哎，对
0: 啊，行吧，
1: 反正能解决的，
0: 哎，你看，
1: 嗯，
0: 这也算是这个小时候大人说过的一些个谎，
1: 是
0: 啊，
1: 嗯，还有这个小时候吃这个雪糕冷饮吧，
0: 啊，
1: 这个呢其实一到夏天
0: 啊，吃冰的，
1: 小时候呢一到夏天什么什么冰冰凉啊，
0: 对碰碰冰啊、
1: 哎、这之类的
0: 冰沙呀、
1: 啊、一堆呀、啊、
0: 哎，都爱吃、
1: 啊、
0: 小朋友没有不喜欢的，
1: 对、
0: 啊、
1: 你说你是又甜又冰又好吃，
0: 对，
1: 你说那但是呢我们一多吃的时候呢大人就会说，
0: 哎，
1: 吃冰的肚子里面会长冰块，
0: 哎，这我没听过，
1: 哎，
0: 谁家大人这是，
1: 但是呢，这个这个可能是有些朋友的说、
0: 啊，
1: 但是我倒是听过。
0: 啊、
1: 我妈说你这吃多跑肚啊
0: 啊
1: 啊，这个跑肚止不住、
0: 啊对对对。那不是跟玩火尿炕、啊？
1: 后来呢，我也是
0: 是一个意思是吧？
1: 是，对对，一天只能限定一天一根雪糕，
0: 哎、
1: 啊，不能多。
0: 那你还能一天一根呢？像我小的时候根本不行，我要是连着两三天吃上冷饮，我必肠胃感冒。
1: 哇
0: 啊，就是。
1: 是
0: 没有这个条件，
1: 只要小时候吃多了，它是跑肚是真的。
0: 对，
1: 嗯
0: 啊，就是肠胃感冒。
1: 那时候这个小孩
0: 身体条件不太好，
1: 小孩他也不知道控制。你说吃雪糕，他那一大口，
0: 哎，
1: 那冰脑仁子疼。
0: 你看，
1: 哎，
0: 但是就是，
1: 但就是要吃，哎
0: 啊，
1: 对。所以呢，这就是很多人说的这个小时候，你说吃冰的吃多了，你说胃也疼。对吧？
0: 对，
1: 嗯，
0: 你看看，
1: 但是这也是家长为我们好呢，是不是？
0: 你看，就刚才说到这个玩火尿炕这个事儿，啊，应该99%的朋友们啊，我们70后、80后、90后都听过这个，
1: 都听过
0: 这个说法，哎，这个过去啊，这个和现在不一样，对吧？你看以前住平房，有这个柴房。
1: 有
0: 炭房，
1: 以前是有，
0: 对吧？包括现在，你看锯木区，这个啊，
1: 有
0: 这种你烧有的时候你烧引火的一些柴火或什么，它也会存在。
1: 对啊，
0: 小朋友他不能玩火，
1: 当然
0: 容易引发火灾，
1: 会引发事故，
0: 对吧？或者是这个烫伤、烧伤，
1: 对，
0: 那
1: 太多了。
0: 这个玩火尿炕这个事儿呢，其实也是这个大人。

0: 人的一种巧妙的安全教育，对吧？
1: 是，
0: 为啥呢？为啥说玩火尿炕呢？
1: 嗯，
0: 第一个尿炕它有羞耻感，对吧？
1: 对，
0: 你这么大人了是吧？你
1: 还尿炕
0: 啊？你看自己还比较害羞，
1: 嗯，
0: 所以也不想让这个事情发生，
1: 不想让别人知道。
0: 因为尿了炕，有的时候也难免会受到责罚，
1: 多丢人呢，
0: 对吧？
1: 嗯，
0: 所以你看，就这个有这种、
1: 嗯、
0: 用这个玩火尿炕来这个。
1: 嗯，
0: 这叫什么？警告孩子的，
1: 对对对
0: 啊，就是告诉他们害怕后果，远离这个火源。
1: 嗯
0: 啊，但是啊，听说中医有这个理论，
1: 是什么？
0: 啊，玩火尿炕这个叫什么呢？叫五行相克。
1: 哦
0: 啊，
1: 嗯，
0: 这个中医认为，肺属金，
1: 嗯，
0: 怕热怕火，玩火的时候会刺激到肺。
1: 嚯
0: 啊，而肺主气。有管束水液、水液的作用，所以肺受到刺激，有可能影响你的膀胱。
1: 火
0: 啊，尤其是这个半夜肾脏主事儿的时候啊，
1: 哎，就会尿炕。
0: 这是一环扣一环的，
1: 哎，是
0: 啊，这个还有啥呢？有对于情绪有影响。
1: 是吗？
0: 这小朋友，你看，哎呀，玩火，这情绪比较兴奋，
1: 比较刺激，
0: 比较快乐。
1: 嗯
0: 啊，中医认为，喜则气缓，
1: 哦，
0: 过度的喜悦会消耗人的气，
1: 哎，
0: 导致膀胱这个固摄能力比较下降。
1: 哦，
0: 玩火呢，也怕被大人发现，还伴随着这种惊恐的这种状态，又喜又恐，双重情绪刺激下，容易导致尿床。
1: 是，
0: 哎，
1: 啊，那看来是真事儿啊！
0: 还不，这也是一种理论，咱们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
1: 嗯，
0: 反正是也这么说的，有理有据的。
1: 是
0: 啊，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个，
1: 总归
0: 这个
1: 玩火是不对的
0: 啊，起源就出来了。
1: 是
0: 啊，你要说大概起源多久呢？
1: 那说不清楚了。
0: 这个事儿啊，主要起源于北方的农村地带。
1: 哎，这也是，确实是
0: 啊。南方我不知道有没有。
1: 北方说的多嘛？
0: 啊，北方的多啊。你不知道有没有南方的这个朋友？
1: 啊，
0: 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话？
1: 啊，
0: 玩火尿炕这个谎言，对吧？
1: 对
0: 啊，这个南方好像没有。
1: 我是没听南方朋友，反正是说的少
0: 啊，
1: 但是有的也有，
0: 对，因为你不是在南方上的学吗？
1: 对
0: 啊，
1: 这个有的也有，但是少，
0: 哎，
1: 说的少。
0: 对，
1: 嗯，
0: 它也就成为了一种啥呢？口头的俗语。
1: 对对对
0: 啊，
1: 玩火尿炕啊！
0: 哎，你要确认就是哎，它有什么科学依据？这没有，我觉得它就是。这个为了防止孩子们玩火
1: 瞎玩，
0: 对，
1: 嗯，
0: 一种安全警示的一种教育，
1: 我觉得也是。还有小时候那个被骗的这个，
0: 啊，
1: 小时候因为我家里面养狗嘛，
0: 哎，
1: 就是养那种大型犬
0: 啊，你看
1: 这个我小时候老拽着他们玩，骑着他们玩，那小时候
0: 骑狗，
1: 我们还说骑狗烂裤裆，
0: 哎，你看，
1: 哎，
0: 我也听过的，
1: 哎，
0: 你看，
1: 对，
0: 是吧？
1: 对对，
0: 骑猪罗圈腿，是吧？
1: 猪倒是没见过，
0: 大肚毛驴。那家里边没有啊，
1: 是
0: 吧？
1: 是是是是。
0: 别人说吃饭不能换碗，不然长大换老婆。
1: 嚯！啊，
0: 我也听说过这个。
1: 是吗？
0: 还有一个说什么抽烟不能对火。
1: 哎，这个确实是说过。
0: 哎，也有这么说吧。
1: 嗯。
0: 当然，这个好像不是大人
1: 骗我们的，是朋友骗我们
0: 的，是吧？是吧？啊，你看，
1: 是，
0: 还有哪些？
1: 嗯，这个跟我们来说说啊。
0: 对，大人说过的那些谎言。
1: 对对对对，这个挺多
0: 的。谢仔，
1: 嗯，
0: 哎呀，到现在记得吗？
1: 到现在都有小阴影呢。
0: 对，
1: 你说这个有的时候拿起一个东西想吃，突然脑袋里面循环过一句话：“你这东西不能吃啊！”
0: 你看，
1: 吃怎么样啊？
0: 哎
1: 哎，这个就是有谎言造成我们现在的一个行为的。在潜意识就会控制我们，
0: 对
1: 对不对？
0: 很拘束
1: 啊！
0: 做之前就得好好想好。
1: 是的，
0: 哎，
1: 所以呢，大家呢就跟我们来聊一聊，小时候呢你听过哪些谎言？
0: 哎，
1: 长大才知道是长辈给我们的坑。
0: 是的，我们看到外边现在天已经阴了，
1: 哎，
0: 在这儿要给大家做一个提示，目前俄罗斯是有一个雷电的预警消息，
1: 哎，
0: 所以正在路上行车的一些朋友，包括啊，还有这个出行安排的一些朋友，一定要注意天气的变化，
1: 还有家里使用电器的朋友，
0: 对，远离这个树木呀，还有这个高比较高的建筑物，
1: 注意一下。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1: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2: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1: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3: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4: 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上个后卫走了，升级。
0: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5: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6: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7: 哎，闺女啊，
8: 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

0: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晚上六点整，
0: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0: 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是家吗？
1: 我知道，我知道，老师，老师，我知道。
2: 家是温暖的小屋，是爸爸妈妈的怀抱。
3: 家有草原，有沙漠，有家喝，有山川，有不一样的服饰，还有好听的民族歌谣。
4: 家是我和小伙伴一起读书，一起长大。
5: 家是温暖的港湾，有温暖的地方都是家。
0: 家是方寸天地的温暖，是五湖四海的相拥。小小的眼睛看见大大的山河。我们说着不同的乡音，有着不同的民俗，却同怀一颗初心，共享一片山河。

0: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1: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0: 你呢？
2: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0: 你来讲讲。
3: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0: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3: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4: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5: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6: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5: 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6: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7: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8: 夜深了，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9: 我有两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10: 我的身材扁又长，标尺刻度画身上。
9: 我可以画圆，
10: 我可以画方。
11: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形。
8: 养成学法守法尊法用法的好习惯，用好我们的规与矩，依法治国，营造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12: 五岁时，
1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4: 行，妈给你烧。
12: 十五岁时，
15: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4: 行，做别的菜。
12: 三十五岁时，
14: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15: 不行，最近太忙了。
12: 五十五岁时，
16: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1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东康快速路自南向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东康快速路自南向北方向。高速路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在40里凉亭车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27摄氏度，相对湿度38%，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
1: 老公，衣服沾灰了，你去阳台帮我抖一抖。
2: 好嘞。哎呦，打火机掉下去了。
1: 没事儿，就是个小物件，楼高着呢，砸不到人。
2: 咱家阳台这几盆绿植啊，叶子也太乱了，我修剪整理一下啊。
1: 哎，这些枯枝叶我扔了啊。
2: 哎，你别往下扔啊，这太不安全了。
1: 没事儿没事儿，楼层这么高，一点灰尘几片树叶谁会在意呢，出不了大事儿。老公，过来帮我抖抖床单。
2: 好嘞。
1: 哎呀，我的手机。
3: 哎呦，谁扔的东西？
2: 坏了，砸到人了。
4: 所有的高空危险都不是突如其来的意外，是一次次侥幸，一次次随手，一次次的不以为然，慢慢攒出来的隐患。
5: 高空从无小事，方寸随手之间藏着凛凛安危。居家勿随性，高空莫抛物，一念守文明，万家得安宁。
6: 守护邻里安全，共建文明城市。

0: 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是家吗？
1: 我知道，我知道，老师，老师，我知道。
2: 家是温暖的小屋，是爸爸妈妈的怀抱。
3: 家有草原，有沙漠，有家喝，有山川，有不一样的服饰，还有好听的民族歌谣。
4: 家是我和小伙伴一起读书，一起长大。
5: 家是温暖的港湾，有温暖的地方都是家。
0: 家是方寸天地的温暖，是五湖四海的相拥。小小的眼睛看见大大的山河。我们说着不同的乡音，有着不同的民俗，却同怀一颗初心，共享一片山河。

0: 夏日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1: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2: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1: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2: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0: 896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3: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4: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5: 离开会议，发现安静的快乐；离开网络，发现无知的快乐；离开键盘，发现书写的快乐；离开饭局，发现美食的快乐；离开办公室，发现开心现场秀的快乐。开心现场秀 ，Let's go！

0: 北京时间18:18，开心现场秀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各位好朋友们。
1: 大家
0: 你看这雨呀、来的真是
1: 快
0: 了。
1: 对、
0: 刚才和大家来提示了一下啊，这个天已经阴了。这转眼雨已经开始下了。
1: 是的啊。所以说现在还在啊这个路上行驶的朋友一定要稳加慢行，
0: 是的，
1: 注意了，注意安全、
0: 当然不光有这个雷电的一个预警啊、下雨的这个能见度呀，包括路面湿滑，要提示各位开车的朋友们，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
1: 是，可能
0: 尤其是这个东康线啊，
1: 对
0: 啊，走的这些朋友们啊，
1: 对，
0: 车速比较快嘛，
1: 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对，不要猛打方向盘，
1: 尤其是现在这个能见度还是比较低一点，
0: 哎，这可不是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个谎言啊，这是真的，
1: 对
0: 吧？
1: 是的，今天呢就跟大家带来了一个话题嘛，说这个小时候我们被大人的哪些谎言这个骗过，
0: 对，
1: 你知道了之后呢才长大才知道这些都是坑，
0: 你看
1: 啊，
0: 哎呀，
1: 嗯，
0: 深信不疑，
1: 对，
0: 你看看，像刚才说到的那几

0: 的、
1: 嗯、
0: 还有小的时候、
1: 嗯、是
0: 再不听话就让警察来抓你这个这个事情得一定给大家说清楚，
1: 对对对，
0: 这是一个误区，
1: 当然对
0: 对吧，
1: 有再多的
0: 警察也不会抓，我们小的时候是被这句话吓大的，
1: 嗯
0: 啊，总觉得你不听话警察会来抓你，
1: 是
2: 嗯，
0: 就见着警察就害怕，
1: 就好像我做错什么了，
0: 对吧？
1: 啊，
0: 其实不是这样的、嗯，哎，这个确实是一个，理念上的一种误区，
1: 嗯
0: 啊，人家警察叔叔，
1: 嗯、
0: 除暴安良，
1: 是
0: 为人民服务，
1: 没错，
0: 他是一个正面的形象。
1: 对，
0: 啊，我们小时候的就被经常吓，就是你不听话，警察叔叔就把你抓走，不是，对吧？
1: 对，
0: 你干坏事了，你犯法了，
1: 嗯，
0: 警察叔叔才把你抓走，
1: 是
0: 你不听话，那警察叔叔。
1: 抓你干嘛
0: 对吧，这个我们小的时候就被这样的谎言骗过吓过，
1: 对，
0: 现在可不能再对孩子们说这个了，
1: 是
0: 警察叔叔这、
1: 嗯、
0: 这他是一正面形象、
1: 嗯、没错，
0: 对吧、
1: 嗯、换一种说法、嗯、
0: 对，你也许你说你要不听话啊，你得让警察叔叔来教育你，对吧、
1: 哎、
0: 这个是可以，但是你不能说你不听话警察叔叔就把你抓走，
1: 嗯，
0: 这个没有了，
1: 哎，所以呢说这个大家还是骗子，小时候被什么骗过都能跟我们来说一说，
0: 是的，
1: 刷了一些留言啊，这有一条留言我觉得这个好像小时候都听得少，
0: 哎，
1: 就这位朋友他说小时候大人说啊，吃雪就是下雪的那个雪片啊，他、啊、呢会变成乌龟、
0: 啊、哎，这个骗南方的朋友可以北方的孩子亲测过
1: 没用，
0: 什么也不会变、
1: 啊、是
0: 我连雪人都变不了怎么能变成乌龟呢，
1: 小时候你舔这个舔铁杆倒是有用、
0: 啊、那哎呀别乱教孩子、啊、那教坏了，
1: 是
0: 再舔就舔的舌头再拔不下来、
1: 嗯、
0: 你看是不
1: 是，
0: 是
1: 这不小时候说的铁杆都是甜的吗、
0: 啊、对，舔上你就下不来了，你就得、
1: 嗯、
0: 这动上去，
1: 对，这个那个也是骗人的，
0: 对
1: 啊，还有一位这个留言说小时候他就听奶奶说
0: 啊，
1: 吃鱼籽儿就是那个鱼籽啊
0: 啊
1: 啊，说呢会变笨，我小时候也听说过，
0: 哎哦，吃鱼籽儿会变笨，
1: 对，有的时候不是在那个买的那鱼它不是肚子上有这个籽儿吗、
0: 啊、对
1: 啊，一坨一坨的，这个煮这个蒸熟啊或者是炖熟啊的时候呢、
0: 嗯、
1: 这个有的专门就吃鱼籽儿、嗯、
0: 啊，香啊，那个
1: 对
0: 对吧，
1: 但是呢这个就他的这个长辈说呢是会变笨，
0: 哎，
1: 读书呢不好，
0: 嗯，
1: 以后考不上大学，
0: 对
1: 啊，所以这个朋友呢、
0: 哎、看人吃鱼籽儿吃多的考上没是吧，
1: 对，
0: 好玩，
1: 嗯，
0: 第二我还说了一个、
1: 嗯、
0: 走夜路不能回头
1: 啊，嚯，
0: 这
1: 涉及到玄学了
0: 啊，这个也听说过，
1: 是、这个、
0: 听说过，
1: 听说过，
0: 就时至今日也、
1: 嗯、
0: 也挺害怕的，
1: 还有嗯
0: 啊，你自己一个人走夜路的时候突然听见有人叫你名字，
1: 哎，
0: 杨仔啊，应该是女的，杨仔
1: 啊，那我就回头了
0: 是吧、
1: 嗯、
0: 啊，男的叫不回吧
1: 对对对，
0: 哎，你看
1: 毕竟男的不熟嘛，
0: 对吧，你看小的时候听那个什么什么民间故事啊、
1: 嗯、
0: 鬼故事啊、
1: 嗯、
0: 什么的，这些恐怖故事啊，
1: 是、嗯、
0: 说走夜路不能回头、
1: 嗯、
0: 哎，
1: 别回头啊，别回头
0: 啊,
1: 啊，
0: 哎，
1: 这个什么各种什么屋里不能拉伞那是不是之类的传说哈、
0: 哎、对对对，有、
1: 嗯、是吧、
0: 啊、也挺、嗯、挺害怕的，
1: 是
0: 有些
1: 这些说出来都确实是
0: 啊，
1: 有点
0: 是
1: 吓人，
0: 现在不敢做的基本都是小的时候被吓着了 对,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有这个结果，
1: 嗯，
0: 但就是不敢，
1: 是
0: 就是不敢做，
1: 对
0: 对不对，
1: 这个确实是有的时候这个、
0: 啊、
1: 也是会带来一些小阴影，
0: 你看看
1: 对不对，
0: 还有、
1: 嗯、
0: 哎呀，守候给我们发来他们家的小咩咩，
1: 嗯，
0: 可爱，
1: 我
0: 可爱，这还吃着呢、
1: 嗯
0: 哦、我们都是喜欢动物的人，
1: 羊肉串
0: 啊，每顿都少不了
1: 羊肉串
0: 是吧，你
1: 太残忍，
0: 你看太多了啊、
1: 嗯、
0: 还有那其实挺多的啊，大家有哪些被大人从小骗过的
1: 这个坑的，
0: 哎，其实这些谎言挺多、
1: 嗯、
0: 但是啊很多的这个谎言其实它
1: 都
0: 是那么回事儿、
1: 嗯、
0: 啊，其实它就是一个善意的谎言，
1: 是
0: 多半是想教育我们呢、
1: 嗯、就比如说你说小时候看电视，
0: 哎，
1: 你不能离太近
0: 啊
1: 太近的眼睛会瞎，
0: 哎、
1: 嗯、
0: 瞎都没瞎了，近视了
1: 啊！你看现在这不都戴眼镜了吗？
0: 对吧？你看现在孩子那不是比我们近视的更早吗？
1: 啊，以为我们那个什么呢？这个学习好呢？
0: 哎，
1: 什么呀？
0: 并不是，
1: 啊、
0: 对吧？
1: 啊，对，
0: 你看，哎，这挺多的。
1: 对
0: 啊，那主要呢，这个还是为了教育孩子，
1: 是、
0: 啊，能让孩子不那么调皮，
1: 对
0: 啊，不那么。本地话讲那么害人，
1: 对，所以呢，这个从西瓜籽儿到长西瓜，从这个压岁钱帮我们存着，
0: 哎，到家里边不能打伞，玩火尿炕等等啊，其实都是父母的一种善意的谎言。你要真说他有多么多的这个科学依据吧，现在想想，我们现在也大人了
1: 啊，
0: 没有
1: 没有，
0: 有些你看，大家脑海里边那些一想就想出来的这些个。这叫小的时候被骗过的谎言、你们就把它忘了吧。
1: 对，
0: 啊，
1: 对，
0: 要不然这玩意儿你这就像一种阴影一样，一直呢伴随着你，那是不
1: 是？
0: 是
1: 没用的就把它忘了
0: 啊，就把它忘了吧。
1: 啊、有用的对你好的那要千万记住，
0: 对，
1: 形成自己的肌肉习惯。
0: 哎，
1: 啊，交给下一代
0: 事儿，想什么吃耳屎会变哑巴。
1: 哇！
0: 对
1: 吧？对
0: 对
1: 对对对，
0: 这个拿筷子拿得远，
1: 小时候也真是没底
0: 线，也远，对吧？
1: 对对对，
0: 我还觉得拿筷子拿得远，这个还这个夹的还有劲儿呢，我觉得，
1: 是吧？
0: 夹的得劲儿呢，
1: 对，用起来也得劲儿，
0: 对吧？
1: 那没见夹多远呢，
0: 哎，
1: 夹对门去了嘛？
0: 你看，同村呢都，是吧？
1: 是。好、啊，那今天呢就跟大家说到这些呢，其实也就是为了小时候呢，其实跟我们说这些啊，是为了给我们，善意的谎言，让我们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0: 对，
1: 长大了你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之后呢，那其实呢这个骗你的那当然是骗了，
0: 哎、
1: 啊，但是呢好习惯肯定是留下了。
0: 是的，
1: 所以呢也把这样的好习惯留给我们的下一辈。
0: 哎，
1: 啊，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0: 拜拜。
1: 拜拜。

0: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1: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0: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1: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0: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1: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0: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2: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1: 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
2: 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4: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3: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5: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

0: 那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2: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1: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5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3: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4: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破画了蓝图。
1: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8: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7: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9: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7: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10: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7: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11: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1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14: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 提能级

0: 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1: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2: 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近年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3: 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4: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
3: 杨成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 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
5: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慢，他比如说
3: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
6: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
3: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
7: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云、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这块业务。然后期间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3: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
8: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3: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9: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1: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

0: 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52%、38%。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开始迈入第三阶段。
3: 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有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2: 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3: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7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2: 方案指出，十五五期间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制度安排，强化源头管控，统筹技术与管理，兼顾突发与缓变，推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1: 截至今年六月末，国家开发银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
0: 水利部今天表示，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 教育部今天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25个州当地时间8月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7月23号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 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

0: 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 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10%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两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1: 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 鉴于欧足联拥有55个会员协会，在国际足联成员总数中占比超过20%。有分析指出，欧足联有权要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推动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3号当天，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塞尔维亚足协表示，今年5月25号，协会曾以书面形式表达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但在认真评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损害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声誉的事件后，决定撤回支持，并认为这是唯一合乎逻辑和理性的选择。同样，在3号，英国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成为英国4个足协中首个公开反对其连任的足协。另据英国媒体当天披露，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的支持。 据美国方面3号消息，因凡蒂诺希望美国政府能帮助保住其职位。然而，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自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破产后，因凡蒂诺曾多次尝试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电话，但均未能接通。美国国务院3号表示，国务卿卢比奥没有与因凡蒂诺进行通话的计划。
1: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就国际足联计划引入外部投资者一事与因凡蒂诺进行过沟通。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七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韩国政府4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
3: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利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地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楠，张浩森，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应付。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培育新质生产力，项目投资是关键抓手。上半年，我市高技术产业投资迎来爆发式增长，同比增长200.1%，拉动全部投资增长5.1%。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速达到350.3%，拉动全部投资增长5.8%。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文、刘荣的报道。走进大道空天高新科技内蒙古有限公司的试验场地，飞福邦五号低空智慧巡检车载移动平台正平稳驶入25度斜坡试验区，技术人员清点车载终端，巡检无人机即刻升空，完成预设任务后自动回收充能，全程无需额外改装，也无需专项作业资质。该平台专为山地、荒漠、严寒及坡地等复杂工况设计，具备全地形通行和多行业适配能力。整车采用新能源民用底盘，悬挂绿牌，享受5年免检政策。车机分离的模块化设计使无人机作业单元可独立拆分，车体单独承担物资运输和现场值守任务，有效破解了传统一体式巡检车冬季闲置的难题，全年综合利用率显著提升。大道空天高新科技内蒙古有限公司 COO 王永杰：
2: 飞福邦五号是我们人车机云体系的首款车载移动作业平台，未来我们将陆续量产4款专用车载平台，全面支撑北疆低空常态化作业。
0: 该企业研发投资600万元，总投资达1250万元，是我市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生动注脚。上半年高技术产业投资200.1%的增速，正是由一个个像飞福邦五号这样的高技术项目夯基垒台、积厚成势，源源不断的资本投向高端制造、新材料、新能源赛道，推动全市产业布局由传统能源一枝独秀转向新旧动能协同并进，为资源型城市转型夯实长远根基。
1: 连日来，我市各旗区党代会陆续召开，各地对标自治区1571工作部署，紧扣全市6个暖城建设任务，科学擘画未来发展蓝图，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凝聚奋进合力。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周雪瑞、杨子琪的报道。党代会召开期间，各旗区党代表围绕产业升级、生态保护、民生改善、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集思广益，建言献策。过去5年，我市各旗区固根基、强产业，综合实力实现大幅跃升，准格尔旗 GDP 达到1530亿元，实现总量翻番，已经霍洛旗生产总值突破1310亿元，连跨6个百亿元台阶，东胜区成功跻身千亿城区行列，各地千亿级产业园区加快建设，为转型发展夯实坚实底盘。在做优传统产业的同时，我市持续培育新兴产业，已经霍洛旗、光伏、储能形成100亿级产业集群，准格尔旗培育壮大煤机、灰机、土机、硅机、绿机5大产业链，鄂托克旗做强阿尔巴斯荣山羊特色品牌，鄂托克前旗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壮大肉羊、肉牛、鸭、羊绒优势产业，大力发展农畜产品精深加工。已经霍洛旗党代表、已经霍洛旗政府投资项目代建中心党组书记孙秀梅：
3: 回望5年来的奋斗历程，全期经济总量历史性迈入千亿期区，零碳产业园入选国家级名单，从小到大上北大，照进现实，一项项成果振奋人心，一件件实事温暖民心。
1: 准格尔旗党代表、内蒙古玉晶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任瑞奇：
4: 加大科技创新，培育现代高端玻璃产业，加快建设北方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光伏玻璃生产基地。
1: 东胜区党代表、内蒙古新和资源投资集团党支部书记李奎：
5: 做大做强国际能源整合，继续探索实践建设高效完整的供应链体系，真正成为国际领先的大宗商品供应链高质量服务商。
1: 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各旗区明确未来5年核心任务，聚力培育经济增长第二曲线，做强新能源、先进制造、文旅融合、现代农牧业4大增长极，前瞻布局氢能、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

0: 一步，我市将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持续拓宽转型发展新路，奋力书写现代化鄂尔多斯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今年，我市持续推进公路骨干路网提档升级，一批重大干线工程加快施工进度。作为全市路网优化项目之一，总投资21.3亿元的石歌台大桥及引线工程项目正在紧张建设中。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严帅、杜龙的报道。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严帅。
2: 我现在的位置是伊金霍洛旗乌兰木伦镇石歌台大桥及引线工程项目的建设现场。这座大桥总投资21.3亿元，起点与阿大一级公路相交，终点与包府公路相交，总体走向由西向东，主线总长约20.72公里。项目预计2028年建成，建成后将极大缩短鄂尔多斯东南部地区煤炭运输车辆通行距离和通行时间，对带动地方能源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1: 石歌台大桥及引线工程是鄂尔多斯市综合交通运输“十四五”和2035年远景目标规划项目，也是连接阿大一级公路与包府公路的重要纽带。项目建成后，这条通道沿线串联辐射55座煤矿、3个工业园区，涉及煤炭产能近3亿吨，煤制天然气产能16亿立方米，煤制油产能308万吨，发电装机容量190万千瓦。将推动煤炭与煤化工、煤�炭与煤电、煤炭与运输3个一体化发展。石歌台大桥及引线工程建设项目负责人武全海：
3: 本项目计划2028年9月交工通车。本项目除了能服务周边的能源采之外，还能为沿线的工业区、茶矿企业、农民们提供不可或缺的交通支撑。
1: 今年以来，我市全力推动交通项目建设提速增效，紧盯项目进度，狠抓复工复产，紧盯包鄂渝高铁、S27呼鄂高速等重大项目及公路骨干路网提档升级推进工作，同时加强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破解用地审批等堵点难点，推动具备条件的项目应开尽开，能快则快，统筹抓好项目建设、运输保障、文明创建、民生实事等工作，实行清单化管理、闭环式落实，确保各项任务高效推进。全市各类干线通道、重点桥梁同步加快建设，路网布局持续完善。通过推进石歌台大桥及引线工程等骨干公路提档升级，区域能源运输通道不断畅通，内外连通、干支衔接的综合交通体系加速成型，为全市产业发展、民生改善打下稳固交通基础。市交通技术服务中心工程项目综合办公室主任任义达：
4: 持续织密环网相连、干支互通的公路骨架，我们同步推进重点干线工程建设与既有公路提质养护，着力构建干支衔接畅通高效的路网体系。
0: 整个经济开发区深度推进产城共生、产城融合，让奋斗者在这片热土上安家立业，收获幸福。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郝子玉的报道。清晨的沙格堵镇区晨光和煦，居民张云一家人洗漱用餐过后，妻子护送女儿上学，张云准时前往所在公司上班。自2010年入住开发区以来，张云在这里扎根生长，成家立业。内蒙古伊东九鼎化工有限公司员工张云：
5: 我和爱人都在九鼎公司工作，2010年来到开发区，2014年成家，在镇区买了房，2016年有了我们的女儿，真正在这里扎下了根。
0: 一人扎根，万家安居。张云的幸福生活是准格尔经济开发区产城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多年来，开发区坚持以产新城、以城留人，持续培育多元产业，完善民生配套。目前，这里已集各类产业项目128个，带动就业超20000人。与此同时，开发区持续升级城市品质，补齐民生短板，全域路网通畅便捷，公园广场遍布，学校、医院、商超、文体等民生设施一应俱全，让本地群众就近就业，也让外来人才安心扎根。内蒙古伊东九鼎化工有限公司员工张云：
5: 我们的收入稳定，而且有了保障，镇区的生活配套也越来越完善，孩子上学、

0: 常就医、休闲散步都十分便利，产业托起了我们的生计，城市温暖了我们的生活，有产有城，我们对现在的生活特别满足。
1: 3.5万居民来自27个省份，凝聚着16个民族的亲情，在康巴什区康新街道，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不是墙上的标语，是傍晚的舞台，邻里手上的针线，是烟火气里长出的情谊。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贺炫凯、杨子琪的报道。傍晚6点，康新街道百姓大舞台前坐满了居民，一场党群联心、石榴情深、消夏文艺汇演在烟火气中热闹开场。社区文艺骨干和居民自己组建的乌兰木齐小分队轮番登台，民族歌舞、红色歌曲、民俗表演引来阵阵喝彩。台上从山东来此定居的平敏华跳得格外投入。康巴什区康新街道居民平敏华：
2: 加入社区乌兰木齐以后，这个舞种就多了，我们学的就丰富了啊，就是因为是各民族的都有，舞种也多，姐妹们也多，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在这个社区这个大家庭里边非常融洽，氛围非常好。
1: 在舞台另一侧的非遗邻里作品展同样人气十足，嘉禾社区手艺人工坊的带头人郝秀兰正热情地介绍着工坊的作品，目前社区的30多名群众正在他的工坊里学习和创作。康新街道将非遗传承、技能培训、民俗展演、邻里联谊、惠民服务、基层共治深度融合，常态化开展幸福百家宴、邻里纳达木等特色品牌邻里活动，让各族群众在剪纸刺绣的非遗体验中传承文化，在百家宴的烟火温情中增进情谊，在纳达木的民俗互动中凝聚共识，在丰富多彩的共学共乐活动中找到共同话题，结下深厚邻里情缘。27个省份、16个民族的居民从陌生到熟悉，靠的正是这样一个个舞台、一间间工坊。康巴什区康新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张艳梅：
3: 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深入实施这个六融计划暖城行动，通过有形有感有效的举措，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让民族的团结之花常开常盛。
4: 今年准格尔旗在自治区率先启动学龄前儿童免费检，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郝子玉的报道。该体检服务不但惠民，还兼顾便民。薛家湾辖区学龄前儿童集中到准格尔旗妇幼保健院体检，沙格堵镇区幼儿园以及全旗各中小学校由医护团队上门开展体检，让孩子们不出校园就能完成全套健康筛查。准格尔旗居民田武英：
5: 今年那个政府给免费体检，不光免费，还增加了新的项目，这个惠民政策非常好。
4: 准格尔旗妇幼保健院院长张占杰：
6: 结合本年度全旗民医惠民项目，主动邀请区内为3家医院的专家来委员会诊、干预和规范治疗，真正做到早预防、早筛查、早诊断和早治疗、早康复，全力守护全旗学龄前儿童和中学生的身心健康。
4: 据悉，该政策与准格尔旗早前落地推行的中小学生免费健康体检和15年免费教育政策配套衔接，持续完善全旗青少年儿童健康保障与教育惠民体系。今年预计有近1万名学龄前儿童和4.8万名中小学生从中受益。
1: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7: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8: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9: 爸爸，前面是红灯。
10: 不怕，这里没警察。
9: 爸爸，开车时不能打电话。
10: 不怕，你 你爸是老

0: 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您合格了吗？
1: 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2: 暖城更暖是我们心中的信念和行动，民族团结是我们发展的基石和关键。
3: 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带您走进身边的真实故事，见证平凡而又感动的瞬间，感受民族团结进步的强大力量。大家好，欢迎收听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今天的主题是烟火聚草原，同心促交融，鄂前旗好极了，特色市集以文旅赋能民族团结进步，鄂托克前旗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依托草原村牌系列重大赛事，精心打造鄂前旗好极了特色市集，开展草原村牌续岁月，好极了相守一家亲主题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市井文旅形式，创新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载体，持续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走深走实，落地见效。一、赛事搭台引流，打造民族交融全新场景。立足体育加文旅加商贸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思路，借助双赛联动热度，构建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互嵌式交流平台。市集设置六大功能区域，33个特色展位，聚集特色美食、非遗手作、文创潮玩、民族服饰等多元业态，现场集中展示羊毛毡、传统马具等草原非遗，与南京绒花、安塞绘画等文创同台亮相，实现南北文化互鉴互通、交相辉映。各地参赛队员、游客与本地各族群众齐聚市集，品鉴美食，选购好物，在沉浸式游玩互动中打破地域与身份隔阂，厚植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团结情谊。二、烟火赋能剧情，夯实民族团结基层根基。本次市集深度融合民俗文化、特色产业和赛事元素，打造沉浸式多元化交融体验场景，奶食品制作、铜锅奶茶熬制等民俗体验项目，让群众亲身感受游牧与农耕文化共生共融的独特魅力，蒙古象棋、鹿棋等传统棋类体验，吸引各族群众围坐对弈，以棋会友。非遗展区常态化开展宋锦、花馍等传统技艺教学，各族群众共学共做，共享非遗之美，在指尖传承中增进文化认同。板鞋竞速、抓沙嘎等民族趣味游戏，推动各族群众协作参与，同乐共享。长城护市沉浸式体验区，再现边关商贸历史风貌，各族少年身着特色服饰参与情景体验，让千年交融文脉在市井烟火中焕发新生，切实让民族交往融入日常，浸润民心。三、文旅融校提质，激活团结发展内生动力。小小市集既是拉动文旅消费的新场景，更是深化民族团结进步的新阵地。活动以沉浸式、互动式载体，全方位展示南北非遗特色、草原民俗风情和边关互市文化，有力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同时，市集有效拓宽本地农畜产品、特色文创销售渠道，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以产业共建共享夯实各族群众互嵌制发展根基。同步推出的村牌奇遇 NPC 密

0: 宝寻踪特色活动，聚集客流人气，释放消费潜力，推动赛事流量高效转化为经济增量。鄂托克前期积极探索民族团结加文旅商贸融合新路径，持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擦亮本土特色文旅品牌，不断凝聚各族群众同心奋进合力，推动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与全域高质量发展互促共进，提质增效。在这座被温暖拥抱的城市，每一缕风声都诉说着故事，每一片云彩都映照着变迁。我们将以敏锐的洞察和深情的笔触，带您领略鄂尔多斯风土人情，探寻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共话暖城非凡魅力。896平暖城，在电波中相聚，聆听评说，带您感受鄂尔多斯的无尽风采。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896平暖城。盛夏时节，草木繁盛，暖意满城，鄂尔多斯的大街小巷涌动着浓浓的文化气息，与城市那达慕热闹起幕氛围感满满的草坪音乐会、温情沉浸式非遗体验有序开展，覆盖城乡的基层惠民演出常态化落地。近期鄂尔多斯聚焦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接连推出一系列接地气、高品质、零门槛的文化打破传统服务的空间局限与形式壁垒，把优质的文化盛宴精准地送到群众家门口，送到百姓身边，以多元鲜活的文化形式浸润城市肌理，滋养市民心灵，让文化惠民真正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文化惠民核心在惠民，关键在普惠。不同于小众化封闭式的文化活动，鄂尔多斯今夏系列文化活动全程面向市民游客免费开放，打破门槛限制，不分年龄，不分群体，让普通群众成为文化生活的主角。城市那达慕融合民俗竞技、非遗展演、特色市集，重现草原民俗风情。暖城恋歌、草坪音乐会以悠扬旋律点亮城市夜空，让市民在自然绿意中尽享视听盛宴。从传统民俗的现代文艺，从日间市集到夜间演出，丰富的活动业态精准贴合群众多样化、高品质的文化需求。文化赋能城市，烟火滋养文明。鄂尔多斯始终坚持以文润城，以文惠民，摒弃文化建设重形式轻时效的误区，推动文化服务走出场馆，走进市井，融入日常。除大型的主题活动外，全市常态化开展广场音乐会、非遗体验课、文旅惠民展演等活动，百余场文艺演出贯穿夏季，持续盘活公共文化资源。同时，菜市书屋、草原书屋、社区书屋等阅读阵地遍地开花，让书香与文艺演出、民俗体验相辅相成，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座城市的温度藏于烟火民生，显于文化底蕴。文化惠民不是短暂的节庆热闹，而是久久为功的民生工程。鄂尔多斯通过常态化、大众化、场景化的文化供给，把文化福利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让传统文化活起来，群众生活乐起来，城市气质暖起来，各族群众在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中相聚相融，既丰富了精神生活，也凝聚起同心向善的城市合力。文化兴则城市兴，文脉盛则民心盛，立足当下，着眼长远，鄂尔多斯将持续深耕文化惠民事业，不断丰富文化供给，创新服务形式，延伸服务触角，让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沁润民心，以浓浓的文化气韵滋养城市文明，以暖心惠民举措点亮百姓生活，持续擦亮暖城鄂尔多斯文化名片。今天的896平暖城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

0: 再会。
1: 音乐不只是声音，而是流转不息的音符。音乐不只是节奏，而是启迪心灵的语言。音乐不只是旋律，而是表达情感艺术。用音乐与世界交流，用歌声与心灵对话，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遇见更美好的自己。一切尽在八九六音乐之旅。

0: 醉。
1: 继续为您带来的这首歌，2025年11月为您送上的歌曲叫做《晚风来信》，海来阿木。这首歌呢是由海来阿木呢包揽了作词作曲。他在分享创作灵感时呢，曾经表示这首歌讲述的是时过境迁后试图重新联系过往故人时的那一种小心翼翼于内心的一些活动。那对于那些心中有一封没地址的信的很多朋友，海来阿木呢给出了一个温暖的寄语。他说道，那些忘不掉的人，说不出的话就交给晚风吧，让他替你保管，让他替你问候。海来阿木，晚风来信。

还来阿木，晚风来信。继续呢，要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是大头针的《看透》。这首歌呢，是关于一首释怀的歌曲。当一个人终于看透，不再执着时，或许才是真正的重新找到了自己。为您带来大头针，《看透》。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2: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4: 曾经。
5: 喂，有电话了。
6: 喂，
7: 你猜猜我是谁啦？
6: 去，骗。
8: 请报案，买张聪子卡吧。
6: 哼，盗号！
9: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4: 现在，
8: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10: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11: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12: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4: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1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少年时读苏轼赞美杭州西湖的诗：“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小小的心灵上便有了烙印。后来长大了，读到久居西湖的晚清学者何岳的笔记，说西湖的风景是晴湖不如雨湖，雨湖不如月湖，月湖不如雪湖，就更令人神魂飞跃了。本期节目，我们就追随作家钟树良先生的脚步，去领略那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吧。数十年后才到西湖一游，却只领略到一个晴方好，也就是三不如。虽然水光潋滟，晴度温柔，已经令人流连忘返，可是没有领受到雨亦奇的美景，总不免是憾事。3年前，农历正月中旬重游西湖，和两个朋友住在湖滨路西湖饭店，真是不巧，住了几天就落了几天雨。但也算凑巧，可以补偿雨亦奇的游览夙愿了。我们穿上雨鞋，撑开雨伞，以便做西湖之游。一到湖边，湖水拍岸作响，湖波是灰白色的，卷起层层细浪。湖上是无边无际的雨丝，湖中却一架船儿也没有，开旷空阔。这并不是划船进入西陵，闲却半湖春色，而是划船进西

看柳，必让满湖春雨也。举头展望，只见湖水东南北三面群山隐隐，南高峰北高峰全是灰蒙蒙的，山耶云耶远不知，但是又深深浅浅富于层次，最深的近于墨色，最浅的泪如银粉，天水粘连，山云融合，又像是正在洗涤中的硕大无比的大理石屏风，从几个方面围绕着。啊，原来是活生生的粉墨山水，粉黛西子呈现在我们眼前。顺着湖滨走去，不久便到断桥，这是民间故事中白素贞与许仙会见的地方。这美丽的民间故事曾经感动过多少有情人，传说既久也就当真。我们站在桥头也感到好像多年前真有过他们主仆三人在这儿经历了那许多悲欢离合。今天的湖水还为他们奏出相思之曲，雨丝还为他们飘洒同情之泪。其实许仙和白娘子不过是自古以来许多情真意重而遭遇悲惨的青年儿女的化身。早就知道西湖上有个月老祠，月老祠有幅极具对联，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是前生注定事，莫错错过姻缘。可惜我们没有寻见。眼前的湖景仍然是细雨纷纷，游人甚少，没有半点尘嚣，只是一片清寂。我们倚靠着平湖秋月的栏杆，远望宝书塔，近望孤山，想到苏东坡昔日游览孤山的诗句，林深无人鸟自呼，现在连林鸟也无声息了。我感到山色空蒙的这个空字真下得好，现在真觉得心境和湖境俱空。游西湖游到这个程度，这般境界，应该说是难得的佳遇，也是一种少有的福气。上了临河境的孤山，山不太高，梅花还有几树开得正好，在四周灰蒙蒙的背景衬托下，红梅也更加俏丽，只是不见鹤影。站立在山头望得更远，宝溪清光，宝餐秀色，这巨幅的长卷水墨西湖图空蒙而又空明。我不辞木劳，不觉腹饥，自数千里以外而来，要把这雨中西湖的近水遥山望一个够。可是仿佛之间又觉得这粉黛西子也微开俊目，正在观看清冷空气中三三两两的湖山游客呢。花岗鲜鱼是西湖十景之一，我们先去玉泉，后去花岗。去玉泉也是为了观鱼，两处观鱼景物何殊，情趣也不同。玉泉在栖霞山和灵隐山之间的青莲寺内，因为寺内有西湖及其附近三大名泉之一的玉泉，所以又称这座寺庙为玉泉寺。玉泉寺面积不是很大，年代却比较古老，它始建于南齐初年，原名净空禅院。玉泉水色碧绿，从玉泉池中涌出，千年不歇。池子纵长四丈，阔宽两丈，周围是栏杆和屋舍，五色的游鱼浮游在碧绿的泉水中，或隐或现，好像是缕缕色丝在飘动，又像是彩霞片片照映在绿波中。雨水浸淫，池水蔓延欲溢，大鱼欢喜跃出水面，不仅是戏与鱼而出，简直是与人同乐，向人所食。人们在池上食饮，鱼儿在水中撒杂，皆大自在。如果站

国时的庄子惠子来游，庄子一定会有赞叹说，鱼儿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又会问他，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但庄子又会反问，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又会引起濠梁上的一番辩论。其实鱼乐也与世运有关，在十年动乱中我曾来游，那时的玉泉池快变成垃圾箱了，什么残汤剩饭的也不惜向它一泼，游人稀少，游鱼也奄奄无声气。那时如果庄会同来，不知他们是否会有变成的雅兴呢？山色四围，屋影倒映，细雨还在霏霏，池水像绿色的丝绸不停地荡漾，鱼儿穿梭之紧，跳跃得更欢，游人凭栏观赏，笑声不绝，又若有所悟。不知哪位有兴致的画师愿意画出这玉泉雨中观鱼图呢？苏轼有句词说，春山游士小蛮针线，曾诗西湖雨。有人认为这词句很是旖旎，那么我们今天不仅是雨中游客画中人，更是春山正诗西湖雨，而也旖旎起来了。虽然我们穿的并不是叫蛮针线，离开玉泉又去花港，要想比较两处观鱼的不同味道，也就顾不得春山雨诗了。花港港湾曲曲，水面宽阔，比之于玉泉，玉泉精致小巧，是一块碧玉，花港却是白景琉璃。花港多鱼又多花，现在迎春花开得正茂，鱼还是红色的多，不像玉泉池里的鱼类热闹显露，却是萧疏闲逸，聚散自如而更深沉。它们有时一簇一丛的，像是水里繁花，有时一点点在飘动，又像落红随流水而去。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来继续流连在秀美的西湖。港湾的一角立着一块山石，上刻花港观鱼四个字，来游的人大概都要在这块山石前照个相。照相人两眼不是在观鱼，而是在观照相师。背靠或手摸着山石，要照下这四个字留作纪念。想起来倒也好笑，但我们也寻例与这四个字合影。花港有很多照相的好地方，大有好镜头可取。试看那边，一座小桥，几只小艇，上有浇花，下有游鱼，花光同鱼影交映，彩桥和画艇相迎，云缝中露出一丝日影，鱼也歇了片时，日光照射，春花更是姣好，鱼儿也更活泼，一霎时的景物变化更使人一爽神怡。鱼游水底活，花对暖阳交，花港观鱼别是一番风味。我又想到自来写游鱼的文章，首推唐人柳宗元，他在湖南永州写的小石潭记，日光下澈，影有石上，恰然不动，书永远是，确实能写出鱼的神态。但是早在战国时代，孟轲的《孟子》一书中就有几句形象极为鲜明的语言，假托一个管池子的人之口，描述放鲜鱼到池子里鱼的神态。他写道：食舍之，鱼与焉，少则洋洋焉，悠然而逝。刚把鱼放在池子里，鱼还不很灵活，稍微隔了一会儿，它就摇着尾巴自由自在了，忽然间远远地游去了，不见踪影，真是画工之笔。我想总要观察的细，体验的深，心与物游，笔随意运，才能抓得准，写得精，自然而又浑成。行云流水，鱼跃鸢飞，不仅给人以自然物的美感，也很有助于文思的开拓，气韵的流

流动和天际的活泼。西湖有三个观鱼的好地方，我们已游览了其中的两个，还有一个是南屏金鱼，在南屏山净慈寺，无暇前往，只有用苏东坡的诗来补充了。苏轼诗说道：我识南屏金鲫鱼，重来俯瞰散斋鱼。800年前，南屏金鲫就颇负盛名，现在听说各色金鱼有数千尾之多，且留待他日观吧。连日阴雨，雨中游过灵隐，访过西泠印社，登过六合塔，尝过虎跑清泉。有一天晚上，浓云渐减，透出了一片月光，不可不玩味。一更山吐月，玉塔卧微澜，正似西湖上永金门外看的大好时宜。我一人踏着淡淡月光走向永金门外，体验了一番一古一今的生活，也算是游了月湖。只是天不作美，不多时候月光尽隐，又是淅淅沥沥的下起雨来。继而来到月坟，柏树岿然，烟云绕户。岳飞和他的儿子岳云的墓在石阶上，端正肃穆，来拜访的人很多，在墓前拍照的人更多。记得一个笔记上曾记载过一副岳坟的七字对联，很有意思，那是青山有幸埋忠骨，黑铁无辜铸佞人，可以算得上是雨没而纸深了。岳坟前面还有陈列精忠柏的精忠柏亭和自根以上劈分为二的分尸会，自古以来与之有关的题咏不少，人们借以寄托强烈的爱憎感情，而且以会数直指秦桧。我不由得想，人民永远是爱精忠柏而恨分尸会的。瞻拜了岳庙和岳坟，心情十分舒畅，此次西湖之游也就在自作的词句“喜重拜英，灵气一书”的愉悦心情中束装返礼。临行前抽出笺纸，先写一阙《沁园春·词》，寄达成都的朋友和学生。这首《沁园春·词》是这样的：春色蒙蒙，笑语盈盈，今日西湖，望高峰南北传来急报，永金云月绘出新图，门对江潮，楼观海日，纵目神州见坦途，情无限，更梅林访鹤，花港观鱼。越王同目不殊，喜重拜英，临意气书，算千秋百会，中分中佞，六桥烟水唤起白苏，同庆明时还追高竹，吟啸湖山起自鱼，堪持赠，借西泠笺纸，遥寄蜀都。好啦，和您一起欣赏过了雨中的西湖，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又到了尾声。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我们下期再见。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帮你开心。
1: 可是我答应我妈回家吃饭的。
0: 哎呀，回什么家呀？吃一口这个比吃饭爽多了。
1: 这是什么呀？我头有点晕。
2: 孩子，饭要凉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3: 当所有的声音都消失的时候，那个等你回家吃饭的人再也等不到你了。
4: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别让一次好奇偷走你生命里最重要的声音。
5: 对毒品说不。

0: 清风漫过千里草原，山河藏尽万般温柔。这里是鄂尔多斯。踏过象沙湾的金色沙海，听风沙轻吟，岁月回响。漫步乌兰木伦湖畔，看灯火倒映，万顷碧波。凝望萨拉乌苏千年河谷，更续草原悠远文脉。一半壮美辽阔，一半人间烟火。黄河几字湾的深情怀抱，让这座温暖的北疆小城四季皆景，处处如画。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邀您品味塞上风味，畅游大美草原。
1: 请进。
2: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1: 经验丰富的优先。
2: 他们的驾龄都是8年。
1: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2: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1: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2: 好。
1: 请进。
2: 孙总。
1: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2: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1: 那位女士呢？
2: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1: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
3: 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4: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5: 蜡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4: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6: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4: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7: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4: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实质，
8: 我一定尽力而为，
4: 也许事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9: 孩子，我支持你，
4: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1: 咱们书接前文，楚庄王一声令下，第二天是大兵急攻啊，攻晋军的大营。这春秋史上比较一场大的战役邲之战开始了，啊，这个地点就在郑州的北侧，就今天郑州北侧啊。那么这个楚国和晋国第一次战役是城濮之战，晋国大胜。那么这次啊，楚庄王啊那心里头我是吊的劲儿呢，一定要报当年，哎，我的先人拜那场之仇啊，那不是楚成王啊，他爷爷

跟晋国打仗败了，现在他要把这脸找回来。另外这个楚军三军郎这个劲儿已经憋足了，单说晋国这个总帅荀林父啊，也知道马上要打仗了，所以他早早的告诉士兵早起来吃罢战饭。他没想到来这么快，这个庄王采取的是什么战术呢？闪电战。他带来的人马不到8万，照着晋军少，战车2000乘，而且楚国也是强大，他有钱呐，所以这个战车都是铁甲炼车呀，这马也非常结实强壮。这楚军是连年打仗，这战斗经验极其丰富，这一冲排山倒海一样，万马奔腾，鼓声如雷，杀声震耳，血流成河呀，打了个晋军一个措手不及。这时候战场上一摆开，立刻见分晓，身为主帅晋军主帅的荀林父下了一道千古笑话的大命令，他打懵了，战一杀一砍乱成一片。他下了这么一道令，撤，喊了一声撤，第二句他身背后是黄河，过黄河者有奖。这就历史个大笑话，就是快跑，谁跑得快啊，咱有奖赏。你这当兵的受得了吗？是不是？噼啪啪啪噼的哭哧，扔下家伙转身就跑，怎么的？先逃跑的有奖。本来那位正打着呢，那当兵的一听这话，扔下家伙转身就跑。哎呦，另外头阵胜，阵阵胜，头阵败，阵阵败啊。这个楚军这一个大开没红，他万没想到啊，这晋军这么不抗打，这一触即溃啊，马上这就败下去了。啪，越打越勇啊，越战越勇，这可要了命了。要不是士会提前啊，这士会提前不有一个感觉吗？说我先带伙人马呀，往后退30里，就离这黄河边上不远了，我在那儿设一埋伏，啊，他那个兵营就扎在那儿了，我设埋伏迎接你们。要不是士会提前撤出点兵去，那死的就更多了。好在第二道坎儿拦那么一下子，那也没拦住啊。那楚国的人马呀，排山倒海，如决了堤的洪水一样，漫天哗砸了下来。这里边特别有一员虎将，站得非常猛。这个人叫剑来。哎，京剧有一出戏叫《绝缨会》，这个人是个楚国的将军啊，叫剑来。京剧呢，《绝缨会》唱的就是他的故事。说这人打仗为什么这么猛，他有个原因。想当初这个楚庄王灭了窦氏啊，就把这窦月娇那反叛的叛军不给灭了吗？然后开这个庆功大会，在这个王宫里边就开喝酒，点的蜡烛啊，啊，灯火辉煌的。哎呀，他就让自己最心爱的小妾徐姬出来给各位战将敬酒。哎，你们来敬酒啊，这可是最高礼节啊，让自己的最爱的那小妾出来挨着个的给战将们倒酒。那战将们那心里头得什么滋味啊，是不是？这国王太看得起我们了，把家属都弄出来了，让家属来给倒酒，那这格就高了。哎呀，这徐姬出来了，哎，大伙一看这个美呀，美的那简直没法那么美了。有的战将站起来啊，插拳施礼，有的都不敢看，为啥？太美了，怕回去做美梦。结果这倒酒就倒到了一个将军的切记，突然之间呢，他正倒的时候，突然之间外边来股风，呜，这风一刮，一下子把这个大厅里这个灯啊，那油灯
那个油灯都喷呐、啊，里边熬的油，搁那油碾子点着的，哎，那油灯全吹灭了，噗一下子全灭了，这风就这么大，这一灭，屋里头是漆黑一片。这个战将啊，就喝多了，因为这个徐姬长得太美了，他禁不住啊，就抓着这徐姬一把，说白了就调戏一下，歪了。这徐姬哪受了这个啊？趁天黑，好家伙，没灯，你摸我一下子。他一抬手，噌，就把这个战将脑袋上那将簪给拔下来了。什么叫将簪呢？就是簪子。这古代人啊，都梳那头发长嘛。原来楚国人呢、啊，那头发不长，都短发。后来学周公之礼嘛，学中原诸侯，所以都留了长发。把这长发卷起来，得搁一个簪子、别子，这叫簪。那么这个簪呢，上边都有名字。你比如说张三儿戴的簪子，他就把这个哎上边刻个名字。李四儿的是刻李四儿的。所以说呢，这个徐姬一探手就把这个将簪就给他拽下来了，拽下之后，就来到了楚庄王面前。啊，这时候庄王就告诉怎么了？怎么点灯点灯？正张罗的时候，这徐姬到他切近，说王啊，国王，有人调戏我，我把他这将簪给他拽下来了，啊！庄王一伸手就接过来了，马上各位。你们把所有的将簪脑袋上的簪子都给我拉起来，扔到地上，往中间扔，咔咔咔！所有人不知道怎么事儿，全懵了，哗哗都把这簪子拽下来之后扔到地上去了。点灯，这把灯点着了，然后才问徐姬：“谁调戏你了？”那一地将簪呐、啊，这徐姬看，我他妈谁呀、啊？对呀、啊，庄王哈哈大笑。这可就救了这员战将一命啊！啊，庄王想，你喝点酒嘛，是不是？你是女人嘛？看你美，摸你一下子，我因为这事儿杀员大将，等他醒酒了就明白了。我也不知道谁，这庄王也不知道谁，这就给这个战将一个面子。这个战将叫剑来，啊，哎呦，非常感恩呐、啊！国王对我如此的恩厚。我一定要报效国家，所以在邲之战当中，这员虎将剑来数他能杀，是冲锋在前，上下翻飞呀、啊，杀的晋军是大败而归，跑过河的时候可要了命了，因为什么呢？主帅这荀林赋不下令嘛，是不是啊？哎，这个谁先过去有赏，所以这剑来呀、啊，这杀红了眼的这个楚国的大将。后来立了功了，楚王才问他说，你为什么杀敌这么勇啊？剑来就说了，说当初啊，是王您给了我面子，那摸那个徐姬一下子，哎，身不由自主的我就这么拽他一下子，结果这个我以为你要明白了该杀我，结果你让所有人把将簪全扔在地上，所以我一定报效君恩。就根据这个故事，京剧给改了一个名字叫绝营会啊，就是唱的这个故事。所以你像有剑来这样的虎将，他进军能不败吗？争先恐后过河。另外往回跑的时候啊，这个季节啊，下雨的季节，那道路泥泞不堪，那进军的战车都陷到那沟里头。人家那楚庄王还下了一道令，这都是史书《春秋左传》上记载啊，这绝不是胡说八道。下了什么令呢？我们要尽量帮忙。我们要做好战士，你看看，嘿嘿，坏了！那晋军往回跑，那车陷到那泥坑里头，楚军进去帮忙啊！来来来，我帮你抬车，是不是？哎呦，你这还有伤员呢，我给你抬到车上去。好家伙，还帮助这晋军逃跑。你等过黄河的时候，淹死无数啊！哎呀，这场大仗啊，一下子把晋国杀得几年抬不起头来，楚军大胜。啊，楚庄王啊，站在戎车之上，因为他也杀也跟着打呀。那春秋时候呢，都是啊，都什么人呢？都贤人、圣人、猛人、狠人。你像国君打仗的时候啊，一打仗的时候，国君站在戎车之上，手拿长矛大戟，
甚至都冲锋在先，做你的

样，榜样的力量不是无穷的吗？是不是啊？所以当庄王站在戎车之上，守得凉棚，四下观瞧，就见晋军溃败啊，狼狈不堪，楚军节节胜利，喜笑颜开。庄王是哈哈大笑，先辈，他指的是城濮之战的楚成王啊，你在天之鹰能见之，必然宽慰。金楚大胜，我要称霸中原。楚国是永远雄风。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晋楚大战邲之战，这场大战呢、写入春秋史啊，因为它非常大，是继城濮之战之后又一晋楚的战役。那最后是晋军大败，大败不是惨败，要惨败的话那死的人的就多了，兴许全军覆没。为什么说他没有全军覆没？是因为这楚庄王啊手下留情了，没有赶尽杀绝。大战前夕，楚庄王召集三军将士，就说了，我们都是诸侯国，点到为止，不要下手太狠啊，因为诸侯国之间好了和，和了好，说白了吧，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所以这样的楚军呢，哎，手下就留情，所以在《左传》和《春秋》上有记载，都出了笑话了。那个楚军帮助晋军逃跑，那个晋军跑的时候，那车陷到泥坑里头，楚军过去帮忙往上抬车，快点兄弟，快跑，快跑，快跑！啊，那就即便这样，那也是尸堆成山的。哎，有人呐，就劝庄王说，能不能注意金冠？这个春秋啊，这个打仗的时候有铸金冠之说。什么叫金冠呢？就是把这些战败国这个士兵的这个尸体堆成小山一样，这就叫金冠。这是一种炫耀，这是一种啊胜利的骄傲。你看你们死了多少人啊，那是记录史的，这是给后人看的。这时候啊，庄王一回首，哎，我们之所以发动战争啊，是为了保家卫国，但凡有办法，我们也不能大战啊。这死的这三军将士，不光是咱们楚国的也好，还是晋国的也好，他们都是人呐、家中都有妻子老婆孩啊，这种杀戮还要炫耀吗？这是血腥，这是残忍。所以啊，庄王一挥手，把他们都埋了吧，你看看啊，把晋国士兵的尸体都埋了。庄王非常仁义，由这儿邲之战，他一下子走入了春秋五霸的行列。要说这春秋五霸，当然第一位首屈一指是齐桓公啊，第二位是谁的重耳，就晋文公，这个没有什么争议，因为这是孔老夫子，这五霸是孔老夫子和孟子给定的，第一个齐桓公，第二个晋文公，第三个就有点争议了啊，宋襄公，就打的那个仁义旗号的那位，没啥战绩，没啥政绩，就因为行其仁义还是假仁义，孔子就把他啊列入了五霸的其中一位，实际他也有争议啊。那么第四位就是秦穆公，秦穆公更没说的，仁义君子，治国有方。那么第五位呢？第五位就是楚庄王，这庄王绝对够霸，无论从人品到治国啊，对下属，哎，那是非常了不得的。因为什么呢？你像齐桓公有管仲，对吧？晋文公呢还有士会，哎，好多那个一些谋臣帮他治国。你像这个秦穆公呢，有百里奚、简书，楚庄王没有谁，全靠自己。凭自己的力量来治国，使楚国强大，所以庄王了不得。那么赵石说，五霸应该把楚成王列进去，就庄。

王上两任是吧，楚成王那更了不得呀、啊。所以说没把楚成王列入伍吧，这个哎就有点儿，这都是后人吧，评说吧，是不是，人家孔圣人定的那个肯定有一定的道理，咱们就不多说别的了。那么这个邲之战之后，晋国静默了，不吱声了。为什么打的？哎，胜者王侯，败则寇嘛，就不敢吱声了。这个霸主的地位，就是霸国的地位，就有点动摇了。回去之后呢，回去之后，这个荀林赋继续当三军统帅。哎，因为这个不怪他，但先古，就那先古好战的那位，就他惹的祸，带军首先渡过黄河的那位，被这晋景公找了一个事由，找了个毛病，把他斩了。据说呀，灭了九族，但灭九族可能啊有点大，但是把先古杀了，因为先古啊，老先家对晋国的功劳太大，由先轸那一代到先妾居，到先克，先克就是先古的爹，哎，然后到先古，所以呢，就杀先古的时候，这个晋景公是想又想，思又思啊。哎，斩！你违反军令，把这先古杀了。那么晋国就消停了，干嘛呀？磨刀霍霍，养精蓄锐。这一场大仗败下来，说句良心话，得缓几年。那么他这儿消停，楚国不消停。那么紧接在公元前597年，楚庄王命令袭击萧国。萧国啊，萧国是哪儿啊？就是今天的安徽萧县。在这个春秋时代，这地方是一个国家叫萧国。要说起这萧国啊，还很有来历。远在武帝时期啊，三皇五帝时期，那么有一个氏族部落叫少昊氏族。这个少昊氏族啊，以凤凰为标啊，他们崇拜凤凰。最主要的这个族啊有一个特长，能驯鸟兽，天上飞那鸟啊，他那么一招呼，哎，那鸟就下来，就落在肩膀上。另外这个族呢，能跟鸟对话，能跟鸡对话，能跟大鸭子对话，能跟牛说话啊，驯百兽，他跟那牛能说话，哎，老牛，那牛就说，哦，我在，你过来，哦，干什么，哎，就这个意思，就是能跟动物对话，所以深得当时啊这个帝王的喜欢，善驯百兽嘛。那么他们这个少昊氏族里边呢，有一个叫大业的，这个大业在尧舜时代呢，这个人管司法。那么这个大业有一个后人叫伯益，这个伯益啊助这个舜啊治水有功，那么舜呢就给他这个姓，姓嬴，所以嬴姓。那么到了夏朝的末期啊，他们这个氏族部落里头，也就是少昊氏族啊，出了个人物，叫什么呢？叫孟窥。哎呀，这用孟窥可有两下子，不但能训练百兽，连水里的鱼都听他的。他的先人呐，哎，能训练鸟啊，或者是狮子、老虎、豹，但鱼不听他话。那么这个孟窥站到河边一喊，鱼们来呀，哗，都来了，鱼进锅呀，哗，那鱼据说自己往锅里蹦，哎，就这么两下子，哎呦，可了不得了，深得夏国君的喜欢呢，就给他一块封地。这个封地这个地方出什么呢？出一种草药叫艾硝。哎，这艾硝大家都知道啊，是一种中草药，能治风湿、祛湿啊，胃寒是吧？产后风是不是？哎，还能杀菌，点着了，哎，这艾硝可了不得。那么这个地方因为出艾硝，正好孟窥呢就到这地方来了，哎，行了，就起个名叫萧国吧，哎，就把这地方叫萧国，就今天安徽萧县，哎，这个地方啊。哎，可了不得呀，出名人呐，就有的以国为姓，姓萧了，你像萧何，哎，那就是这萧国人的后代。那么这个萧国由于他小，就得依附一些强国来维持自己的国运，就依附宋国，哎，

0: 一赴晋国，这个楚庄王啊就不愿意了，我要想彻底的打败晋国，必须把他这些爪牙全给他剁了。所以在公元前597年，发动大兵打萧国呀。这一打呀，这萧国国君呢就有点麻爪，哎呦，这怎么办呢？是不是？哎，眼珠一转，在他这个萧国的都城里边啊，有两家雄姓，一个叫熊襄义辽，一个叫熊丙，他们是楚国人，楚国的士大夫家族，因为喜欢这萧国这地方，也许喜欢萧国的爱萧，就搬到这儿来了。本身呢是楚国的贵族，当然了，这就跟楚庄王有点连带关系，因为楚王他们也姓熊嘛，所以就这样，这萧国国君眼珠一转，就把这熊襄义辽和这熊丙给抓起来了，就告诉这楚庄王，你要如果打我，我就把他们宰了。哎呦，马来！庄王一回首啊，好好好，你别杀啊，你别杀，你别看是远方亲戚，这楚庄王哎非常恋亲，那行了行了，你别杀他，我就不打你了，就准备要撤兵。可就在这么个当中，他手下又有两个大臣，就这萧国的，说国君呢，该杀就杀呀，现在我已经早已派人飞奔晋国啊，去求援去了，据说马上晋国大兵就发过来。你说这萧国的国君也是懵了，居然下令就把这两家老熊家给宰了，这一宰了啊，救兵没来。楚庄王知道了，是大喝一声，是攻打萧国，我要再次跟晋国较较劲。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2: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1: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2: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3: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4: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5: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4: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6: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4: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5: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啊，不来啊？
4: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7: 爸妈，我们回来了。
0: 我们书接前文，公元前597年，楚庄王带领大兵攻打萧国，这萧国做了一件错事，居然把那熊襄义辽还有熊丙给杀了，这就更激起了楚庄王非得把萧国荡平的不可。所以啊，大兵一到，强烈攻城啊，这样的小国扛打吗？他还等着晋国呀派来大部队相救呢。现在晋国保持沉默啊，没动静，言语都不言语。为什么呢？邲之战呢，把晋国给打败了，不是吗？让楚国拿下了萧国之后，楚庄王可没消停。哎，紧接着公元前596年，打宋国，扛扛扛打宋国。这打宋国呀，晋国也保持静默啊，继续沉默。然后呢，然后紧接着就是打周边是小国，什么刘国、张国、哎、王国、那、哎、新国，就打这些国家，他都给并了。那么晋国呢，继续保持沉默，不吱声。哎呦，这个霸主之国呀，就任凭楚国肆虐横行，没办法。

办法。那确实楚庄王极其英明啊，会打仗会治国呀。就这样，简短接说，由公元前596年紧接着就打了2年，灭了10几个国家，这个版图是逐渐的扩大，这楚国是越来越强大。哎呀，庄王一想，不行啊，光这么打压而不服啊，还得弄点外交，一边打一边哄，知道吧？你得刚柔并济，你不能老硬，哎，有时候也得软下来，体现大国之风范。所以啊，他最近准备搞个外交，他就派个公子冯，啊，把公子冯叫过来了，说你去一趟晋国，你到晋国去，他毕竟是个大国呀。上次是吧，邲之战，两国有了矛盾了，你说我打了这些国家，他保持静默，他现在干嘛呢？是不是？你去一趟，见见他的国君，以示好意，就是我们楚国有心跟晋国结盟，交个朋友，你先探探道。这公子冯去晋国是经过郑国才能到晋国，那当然了，郑国呢跟楚国现在是铁哥们儿，肯定那得热情招待，然后派人送到晋国的边境，是不是啊？到边界这儿，然后继续往前走。这公子冯这个差事太美了，路过个友好国家，是不是啊？所以啊，屁颠屁颠的跑了。他把第二人叫过来了，这人叫文之卫，前文书我介绍过啊，他是一个县令，哎，也是一个司徒，这么一个官。这文之卫，楚庄王告诉他，你去一趟齐国啊，到齐国去一趟，齐国必定是大国呀，哎，跟他示好，咱们两下结盟，或者说礼尚往来吧，带点土特产品。这文之卫啊就一哆嗦，去齐国他不怕，关键去齐国得路过宋国，哎，路过宋国，这宋国呀跟这文之卫可有点过节。怎么的？前文书我交代过呀，楚穆王时代，这楚穆王和这个宋昭公行为采猎，哎，俩人去打猎去，然后以楚穆王为司令官，那么宋昭公呢，哎，为随行委员。你看君主之间玩啊，也玩得像游戏一样。结果这宋昭公呢没带火种，楚穆王就说罚，说完这句话就走了，实际这是个开玩笑。结果当时这个楚国这个文之卫就跟着楚穆王这位啊，也在这行为采猎，一听说罚，这小子啊就当真事儿来了，照实说国君之间一句稀里话闹着玩，说罚，转身人家走了你就别闹的，他不的，这文之卫当真事儿干，摸起鞭子就把宋昭公的御驾员，就驾车的马夫给打了啊，那可是打宋昭公的脸呐，打狗你得看主人呐，这罚不能罚国君呐，你不能往国君身上打鞭子，就打他那个御驾员。在春秋时代啊，这个御驾员就是国君的替身，他就代表着国君，那战场上特别那个戎车驾驶员，那更了不得。所以宋昭公就在这上连憋气带窝火呀，得了病，后来死了啊。所以说这个文之卫当时是借题发挥，照实说楚穆王说罚，你一笑就拉倒了，就是个闹着玩，所以说这个仇可就解下来了。庄王为啥派他去？楚庄王知道那个事儿，心里头也不舒服，说你文之卫是我楚国的官是不假，你当初不应该那么羞臊一国的国君，要说庄王这个人讲理吗？所以呀，他眼珠一转，就拿着文之卫当一枚棋子儿，

你呢去齐国啊，路过宋国，但有一点，不许借路，你就大大方方走，你不用跟他们借路。这个外国使臣使节呀，哪怕你周天子，你要是经过人这国家，必须跟人打招呼，哎，那叫借道。你要不打招呼，那除非是你的附属国，或者是你的奴役国，你可以。结果我们这庄王下了这么一道令，他给这公子冯到晋国也下了这么一道令，说你不用跟他打招呼。郑国可以不打招呼啊，友好之国家。你路过宋国，本来两国关系就紧张，另外这个文之无畏当年还有修造宋昭公的这么一个事儿，现在是宋文公，人家的后代继承君主大位，能饶了你吗？所以啊，庄王也是有意思，让宋国啊解解气。你看看，庄王这人很有意思吗？你去吧。文之无畏啊，一听啊都麻爪了，知道啊要了命，自己啊活着回来的几率极小，含着眼泪，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临走前把自己儿子交给了楚庄王，哎，说你我要是回不来，您照顾他一下。然后回去跟媳妇儿来了一个狂吻啊，这叫吻别啊，我和你吻别，呵呵，都哭了，上路了，拿着那个白毫，哎，带个随从，白毫啊，就一大白牛尾巴，迎风飘摆，这就是使节的一个象征，哎，后边打着楚国的国旗，就够奔齐国，他必须走宋国。就进了宋国的国境线了，就往里溜达，路过那个州啊关，哎，就是关卡吧，也没跟人打招呼，就晃往前走。因为什么？楚庄王告诉你不用打招呼，你打招呼就失去了咱们大国的风，哎，大国的威，大国的猛就没了，必须威猛风。哎，这回装疯卖傻吧，文之无畏举着这玩意儿往前走。这信儿就报告给了宋文公。宋文公一听，谁？文之未来了？好家伙，想当初侮辱宋昭公啊，哎嘿嘿，就把那大元帅华元叫过来了。这华元过来了，文之未怎么办？怎么办？华元一瞪眼，中的杀！这是楚国人欺负咱们。当年这小子侮辱咱们先君，第二个，你天子路过这儿，你也得借道，你得打招呼。他是目中无咱们宋国呀。既然两国已经早已翻脸了，怕他何来？这华元就带领人就把温之无畏给抓住了，指他脑瓜门子：“你小子当年你损透了啊！”我家君主就是被你羞辱而死，噗一刀把这小子宰了，哎，杀了，手机悬挂城门，以示众，说你楚国太瞧不起我了啊！你派使团路过这儿，你连招呼都不打，这有违周规，这规矩不能犯。你别看我们这国家小，但是我们国家小，我们志气不小，我们的性格不能小了，我们有个性，我们要强大。你看看，好家伙，文之无畏被宰呀，楚庄王一瞪眼珠子。实际啊，这庄王就拿这么文之无畏当一枚棋子儿，知道吧？就是想挑起战争，挑起战争那得死人呢。行了，先死一个这个文之无畏吧。因为这小子做事有点不地道，当年确实不地道，侮辱这宋昭公。你看看人家庄王是不是啊？哎，始终以这一种很高的姿态看这件事情，国君不可辱也。哎，所以文之无畏一死，庄王大兵压境，是攻打宋国呀。这宋国马上飞书急报，立刻派人前往晋国求救兵。
因为宋国跟这晋国是好啊，两个人结盟啊，这两国家是不是啊？这晋景公啊，已经好几年呐、啊，消消停停的。你看这楚国啊，打萧国他不吱声，是不是啊？哎，打那些小国他都不吱声。这两三年来呀、啊，晋国一点动静都没有。那么这回突然之间，宋国前来求救，晋景公王起一战。啊、哎，我已等待多时，准备发兵。这晋楚要大战疆场。我们继续讲中华史的故事。上文书啊，咱们说到这宋国宋文公和这元帅华元，把这文之武卫给宰了。这泄愤呢，啊，解愁啊。当年文之武卫羞辱宋昭公，那么这个仇就算报了。可是啊，怒恼了楚庄王啊，他游打这国都郢都。郢都在哪儿啊？就是今天的湖北江陵，是发大兵攻击宋国的国都商丘，带着精兵来的，哗，铺天盖地啊，这就开打。哎呦，这一打上啊，这宋国赶紧求援呢、啊，求谁呀、啊？求晋国呀，因为他们两国联盟啊。嗯，可是这晋景公接到这个告急的文书，就准备发兵。可是这底下这个大臣就把他劝住了，说一呢，咱们在邲之战就已经败给楚国了，现在呀、啊，咱们的士兵啊士气不高涨。第二个，长途跋涉，还得路过郑国，那么这个郑国呢，跟楚国呢联盟，这也是个麻烦事儿。所以咱们是疲惫之师，千里奔袭，一旦到了商丘，恐怕城呢已经破了。所以我们是观之为上，就看热闹吧。哦，晋景公啊，仔细琢磨了一下，嗯，有道理。那不过人家来告急来了，咱也不能不表示啊，是不是？好，那就立刻派一个大臣呢、啊，这人叫谢阳，这你去到这宋国。啊，见到宋国的国君，就跟他说，说不日晋军抵达，助你们一战，在精神上咱们给他支持。你看，说马上我们大兵就来了，啊，你一定顶住，这精神力量可了不得呀。所以这宋人啊，一高兴一兴奋，精神头一上来，这城就破不了，一定要给这种支持。就开一个空头支票吧，就这样，这谢阳就上路了。那现在宋国这边，宋国这边热闹了，哎呦，昼夜攻城啊！这个商丘啊，它修的特别结实，啊，齐桓公在的时候给修过一次，加高了一次，所以呢，到宋昭公那儿，啊，又扩大了一次。你等我们这宋文公上台吗？不是吗？又把它坚固了一次。所以这个城非常的结实，一半会儿攻不开。偏巧就在打得最激烈的时候，哎，这谢阳有打晋国不来了吗？他路过这郑国呀，让郑国把他逮住了，抓住了。抓住之后啊，直接郑国就把他送到楚国的大营，就交给了楚庄王。楚庄王一看乐了，怎么的？这谢阳啊，在上一次邲之战，就是晋国跟楚国打仗的时候啊，这谢阳被楚国给抓住过，当了一次俘虏，后来给放了，因为都是大夫嘛，是不是？都是晋国的高官，能不杀就不杀，啊，万不得已，实在没办法那才杀，所以把谢阳放了。这谢阳不是吗？当初被抓的时候，在这个楚军大营啊，跟这个庄王啊，还有他手下的什么大臣呢、啊，像巫臣呐、啊，啊，公子策呀，哎，都混个老熟人，哎，见面打招呼。这回又被抓来了，
谢阳还跟大家打招呼。楚庄王一看，哎呦，谢大夫，你是想活着呢，你还是想死了呢？谢阳说，当然我愿意活呀。你来干什么来了？我来给他们鼓劲儿来了。我家国君告诉我，来到宋国啊，要给他们鼓劲儿，说我们晋军马上就到。哦，原来如此。好，你要想活呀，这么办，我把你弄到城下去啊，你就对他们喊，对宋国人喊，你们就投降吧，我们晋军来不了了啊，我是晋国大夫谢阳，你们能投降就投降，因为我们晋国现在有很多事儿要忙，来帮不了你们，听明白没？你就这么说，你就这么说之后，我就把你放了。谢阳眨着眼睛，那好吧，就被人压着，这就来到商丘城下。我城上人听着，我乃晋国大夫谢阳也。哎呦，哗！城上这些兵啊，哎，那宋文公啊也出来看，都探个脑袋往城下看，认识。这宋文公认识这谢阳，因为什么呢？他出访过宋国呀，晋国跟宋国关系好，谢阳总来，所以认识。一看，确实是谢大夫。谢大夫，救兵来没来呀？这谢阳啊，这脑袋一梗，脖子往上一挺，君上千万坚持住，我们晋国大的人马，兵是兵山，将是将海，盔明甲亮，啊，昼夜往这边奔袭，你们挺住就是了，胜利就在眼前，曙光就在前头。哎呦，这把这楚庄王气的，差点啊，抡圆了给这谢阳一大嘴巴，压回来了，啊，回来。这庄王拿这手指这谢阳，我让你说那话，你怎么不说呢？啊？说救兵来不了，你怎么？谢阳笑了，君上啊，楚王啊，我是干什么的？我是晋国的大臣呢、啊，我受我家主公之命前来给他们鼓劲儿，这是我的分内之事，我应该完成的嘛。如果我不完成我家使君之命，我为不忠不义。你愿意见着这不忠不义的人吗？啊？你的大臣要出尔反尔，要违背你的意思行事，你愿意吗？哦，哈哈哈哈，好个谢阳，来摆酒。看人家庄王就是这样好啊，挑起大拇哥，榜样，榜样啊，你是大臣的榜样，榜样的力量无穷。好好好，行，我佩服你，有忠有义。对呀，君主教的事就得这么完成嘛。这楚庄王还把自己那些大夫教育一顿，看见没，你们日后好好跟人谢大夫学学，听着没，给拿钱拿盘缠路费，让他回去回晋国吧，打发了。可这城一半会儿攻不下来怎么办呢？楚庄王啊就闭了眼睛琢磨，这时节呀，他那乌臣啊，就那大臣乌臣呢，就给他出主意，说这么的，君上，咱呢现在已经打了三四个月了，是吧？这城这么坚固，这宋国人就瞪眼珠不投降，咱就跟他耗上就完了。哎呀，后边给养跟不上来呀，那怕啥的，咱也种地呀，咱这城外盖房子。哎，对呀，庄王一听这眼睛就一亮啊，是啊，咱跟他打持久战，他不降吗？开荒种地，搭上房子，咱就住在这儿了。哎呦，第二天可热闹了，成千上万的士兵啊，开垦种地。那宋国人在城上一看，元帅化缘一看，我的妈呀，这可要了血命了。这楚国人不走了，种地。啊，那边盖了一排排、一行行、一荡荡的房舍，怎么的？要在这过日子，

可要了命了，这么围着城啊，里不出外不进，城里的粮食也难以支撑下去呀。宋文公长叹一声啊，这已经打了多长时间了？打了六个月了，攻城六个月呀，没见晋军来呀。宋文公啊也就放弃了，哎，晋国人马来不了了，华元呐，你看怎么办吧。嗯，这城下之盟是最大的羞辱，就这时候投降那是最大的羞辱。我是大公之国呀，所以得给我点面子，你这个投降也得找点面子，是不是啊？华元点点头，既然君上已决定，那我把这个面子能找到。就在当天晚上夜深人静之时啊，这华元偷偷的由打那城上啊，用那绳子把他系下来了，下来了，然后他摸进楚军的大营，他摸到这乌晨的那个帐篷里去了。这乌晨正睡觉呢，你想华元本来就是个武将，躲过了各种巡查之后，就找到乌晨的这个大帐里来了。乌晨呢，就感觉冰凉梆硬，有个东西顶在自己脑后门子上，睁眼一看，华元手里头拿着剑。我是华元，我认识你。我家君上命我前来，只要你们楚军退回三十里，一舍之地，哎，我家君上就可以跟贵国相谈。武臣一听，一抱拳：“你放心吧，这个事儿明天我一定跟我家王谈明白。”华元就走了。然后第二天呢，这吴臣见到楚庄王，就把昨天晚上这事儿一说。庄王一听，哦，人家要这面子啊，对呀，正围城打的时候降了，和你退出去两下再谈降了，那是完全两回事儿。庄王一听，这面子得给呀，啊，第二天立刻撤兵，大军撤出三十里，扎下营来。宋文公是光了上身，牵着羊来到了楚营，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0: 今天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2: 我的。
1: 这是谁的手机？
3: 哎，我的，谢谢哈。
1: 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4: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5: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6: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继续看。
5: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6: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5: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6: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人的素养。
7: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8: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心起航。
1: 当球员们奋力拼抢，十二支队伍同场切磋，胜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站在一起，为了同一个梦想并肩战斗。
0: 以足球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让赛场上的每一次握手都成为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
0: 绿茵有界，团结无疆，
2: 心手相连，共筑梦想。
3: 年轻时，
4: 下班了，下班了，
5: 走了，走了。
6: 王海，走，喝酒去。
7: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6: 傻呀，你下班了，
7: 不弄完呀，不踏实。
3: 十年后，
6: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7: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6: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7: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3: 二十年后，
8: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7: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8: 我也行。
7: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8: 嗯，师傅，我明白了。
3: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9: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0: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9: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11: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12: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13: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14: 好的，宝宝。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15: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16: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业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7: 为兄还债，炒股炒房炒地皮。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2010年11月15日下午，备受社会关注的嘉兴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原副主任邱文业涉嫌受贿一案，在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1号法庭公开宣判。被告人邱文业因受贿人民币527.8万元，个人实得497.8万元，一审获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100万元。在旁人眼中一向谨慎的邱文业，为何走上了犯罪道路？各种原因值得反思。
16: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7: 邱文业从小在贫苦的家庭长大，6岁的时候母亲患上了精神分裂症，他靠兄姐的抚养才上了高中，所以立志要做个好人，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他1984年12月参加工作，20多年来在不同的单位不同的岗位上兢兢业业踏实工作，成绩显著，好评如潮，从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一步一步走到了领导岗位上。同事们对他的印象是这个人小心谨慎。虽然邱文业工作顺利，但是家境一直不太好，父亲是个老农民，年老体弱，哥哥好赌，常常是赌债缠身，前些年办了个小厂，后来倒闭又

欠了一身债。侄子结婚的当天因车祸，夫妻双双化蝶。姐姐也常年患病，妻子没有固定职业，体弱多病，常是药不离身。一个女儿在上大学，至今大学还未毕业。她是这个家庭的顶梁柱，她希望自己能够承担起照顾这个家庭的重任。以她的工资收入，照顾小家庭倒是没多大的困难，但是要照顾哥哥姐姐就捉襟见肘了。何况妻子是一个把守财门比较严的人，小钱出一点没问题，数额大了就难免不高兴。家境窘迫使他萌生了对钱的渴望，他想到了炒股，通过借钱炒股或许是他解决问题的一条途径。邱文业要借钱炒股，数额小了当然是难以赚大钱，于是他将手伸到了嘉兴市某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先后四次向该公司索要175万元。2003年，嘉兴市某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在承建唐会街道办公大楼、茶香坊北区安置房工程等过程中，邱文业在招投标、施工以及工程款结算方面都不断地帮该公司打招呼。其中唐会街道办公大楼土建工程承接茶香坊北区工程，虽是通过招投标，但是业主的意见起到决定性作用，而且邱文业给有关方面打过招呼，大楼的附属工程包括附近的一座桥梁建设都是没有经过招投标，是邱文业打了招呼直接让这家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去做的。由于有了这些功劳，邱文业伸手也觉得有底气。该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在2007年年初以房租的名义送给邱文业5万元现金，但是邱文业认为这点钱不够打点他。有一天他走进陈经理的办公室说，我哥哥被人逼债，你是不是拿30万元给我，我帮他一下。陈经理不敢怠慢，立即备款。第二天邱文业到陈经理的办公室拿走了这30万元贿赂款。没多久邱文业再次走进陈经理的办公室，他说，我欠银行贷款50万元，你有没有钱帮我垫一下。几天之后陈经理亲自上门向邱文业奉上了50万元现金。收到陈经理85万元之后，邱文业仍觉得是没有到位，他又一次走进陈经理办公室，他说，我的股票一直在跌，亏空很大，能不能拿点钱给我应付一下老婆，要不然没法向老婆交代。陈经理问他亏了多少，他回答说是90万元。陈经理识趣地说，我帮你补上这个空吧。一两天之后，邱文业赶到陈经理的公司取回了90万元现金。与邱文业关系最铁的是某房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马某，邱文业多次收受贿赂都是马某为其转手。马某在2003年开始在唐会镇做工程，开始都是做一些小的填土工程和土方工程，而且都是挂靠别人的公司赚点小钱。认识邱文业之后，两个人的关系发展得相当好，到后来就已经是无话不谈。马某是在唐会起家，他的发展当中邱文业帮了他不少忙。马某现在公司办公大楼所在的这块地就是在邱文业的帮助下买的。对于这个好哥们儿，邱文业是照样借钱，他先后三次以需要钱炒股或是炒股亏钱为由向马某索取了100万元。邱文业投进股市的钱并没有产生收益，反而是缩了水，这可让他有点不甘心。于是他又将手伸到了他管辖区域内开发房地产的老板，想找他们去借钱。嘉兴某房产公司总经理陈某于2007年在唐会街道拍得一块地，建造一个小区。小区刚开盘出售，邱文业就开始动脑筋了。陈某对检察机关办案人员说，大概在2008年的时候，我和邱文业聊天，当时邱文业讲起他的侄子侄媳

出车祸死掉了。那段时间家里好像有点困难，手头有点紧，向我借50万元钞票解决一下家里的困难。我说我考虑一下。大概过了没多久，邱文业又约我，他跟我说现在家里很困难，需要50万元。当时邱文业说的虽然是借，但是这个数字很大，我觉得很为难，因为我也知道这个钱给了他估计就是有去无回了，所以我并不是很情愿。正常的借款他应该是给我出借条，但是他不给我出借条，他让马某出个收条，无非也就是做做样子，如果出了事情就说是马某向我借的，跟他没关系。第一次他向我借钱，我说我回家商量一下，其实是想推脱掉，但是邱文业第二次提出跟我借，我有点抹不开面子，又怕得罪他。小区的环评预售证都要通过他打招呼，所以我就把钱借给他。2006年，某房地产集团通过拍卖在唐汇街道开发玉龙湾小区，2008年开始销售，还在未开盘之前，大概是在2007年下半年，有一次邱文业跟我聊天的时候讲起，他的侄子邱某某最近要结婚或者是装修房子，手头上缺10万元，让我帮助他解决一下。我意识到邱文业这就是在向我要钱，我觉得领导既然都开口，我也没办法，实在不好拒绝。过了几天，邱文业给我打电话说让马某来拿10万元钱。马某有跟我联系说起过这件事情，我说你过来拿好了。集团董事长对办案人员如此说道。10万元虽然比较于邱文业其他的一些索贿金额来说是个小数目，但是一次次的雁过拔毛累计起来也是个不小的数目。炒地皮炒房子收获颇丰，邱文业在炒股的同时没有忘记开发其他的致富道路，炒股不顺手，炒地皮炒房子，这倒是十分的得心应手。检察机关证实，邱文业第一次炒地皮就收获了15万元。2006年8月，邱文业动了以开发为名买地赚钱的念头，但是自己和老婆都是不方便出面，最终商量由嘉兴某塑业公司出面，以建造厂房的名义购地25亩，每亩16万元。经各路人马一番努力办好相关手续之后，邱文业便介绍嘉兴市某建筑有限公司陈经理向塑业公司购地。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嘉兴市某建筑有限公司以每亩19万元购得。不到半年时间，土地没动，可是一进一出净赚了75万元。邱文业因妥善处理了土地买卖间的相关问题，帮两个公司搞定买地事情，塑业公司及时向其奉送了15万元。有了这次土地买卖的成功经验，2008年，邱文业又帮助朋友成功操作了另外一块地。这次的受益者是嘉兴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沈董事长。在邱文业的介绍和操作之下，沈董与开发区签订一份协议，将某著名酒店边上的一块土地价格约为125万元一亩挂牌出让，如果有其他人参与进来形成拍卖的话，价格上涨每亩15万元以内的，由开发区以后以经营税收方式返还。有这么好的开发区主任，这么优惠的政策支持，沈董哪里还愁赚不到钱呢？沈董以140万元一亩的价格拍下土地，后来沈董转手把这块土地卖掉，赚了1100多万元。邱文月看到沈董赚了这么多钱，心里痒痒的，他先后两次打电话找沈董要钱，一次要了80万元，一次要了50万元，连理由都省了。在他自己疯狂炒股炒地皮的同时，还指使妻子疯狂炒楼，以达到快速致富的目的。从2002年开始，他家先后买进7套商品房和4套店面房，卖出5套商品房和2套店面房，从中获利颇丰。

0: 从邱文业收受贿赂的资金走向可以证明他的谨慎小心。自从邱文业身陷囹圄，便不断用眼泪反思前尘。他说，自己之所以走上受贿的犯罪道路，一开始是因为哥哥好赌，在外面借了很多债，我想替哥哥还债。姐姐身体又不好，可又不敢拿家里钱，怕老婆有意见，所以想到了借钱炒股做投资。开始的时候，我对所有的钱款都是抱着借的态度。邱文业还提到，他拿了人家的钱之后，主要是投资股票，目的就是想通过炒股自己赚钱，然后再把本金还给人家。可是后来股市不好，投入的资金一直被套着，我就想索性再多跟人家借一点。我当时有点疯了，也知道这样做很危险，可就是不甘心呢。据邱文业交代，这几年在股市里投了近500万元，亏了多少钱他自己也记不清了，至少有200多万元。到了2009年、2010年的时候，他在股市已经有气无力了。在法庭上，邱文业当众宣读了悔过书，念到动情之处，他是泣不成声。我给组织抹了黑，在社会上造成很坏的影响，给家庭带来了无尽的痛苦。我丧失了一个领导干部最基本的原则，辜负了党的教育和组织的培养，对不起我87岁的老父亲，体弱多病的妻子和尚未大学毕业的女儿。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这里是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欢迎您继续收听。不争气的儿子因赌球输钱借了50万元高利贷，武寻夫妇四处借钱替其还款，儿子却变本加厉将三口之家唯一的住房出卖。老两口心急如焚，上法院状告儿子讨要借款，并第一时间对房屋进行保全。这个家庭貌似遭遇凄惨，然而开庭之后，原被告双方均未出庭，取而代之的却是四位精明专业的律师和表达流利的证人。近期长宁法院受理了这样一起蹊跷的案件，种种疑点引起了主审法官陈婷婷的怀疑。最终他通过隔离质证法波斯抽检，确定这是一起虚假诉讼。在法官有理有据的判断面前，原告选择了仓皇撤诉。第一次开庭的时候，陈法官就发现了蹊跷。虽然老两口焦急而凄楚的情绪跃然于诉状之上，而开庭之后心急如焚的老人和不成器的儿子却都没有现身，以种种理由推脱拒绝出庭。这行为本身就让陈法官心存疑虑，而原被告号称家境窘迫，却委托了四名律师，也就是说无论哪一方败诉，他们都要付出5-6万元的律师费。这样豪华的律师阵容和原告口中说自己马上就要流落街头呈现了巨大反差。不仅如此，原告两位律师当庭刚一说出诉情，被告方两位律师就迫不及待地表示同意，一方陈述事实，另一方也顺水推舟地表示全部认可。这在民事纠纷的审理过程中可谓非常少见。随后陈法官对律师进行详细询问，发现几位律师对案件的关键细节都不清楚。在此情况之下，陈法官意识到要是贸然继续开庭，很可能会导致当庭调解结案，失去了深入调查真相机会。在慎思之下，陈法官及时地宣布休庭。休庭后，陈法官立刻向审判长叶七成汇报，两位法官一起探讨分析了本案存在疑点。审判长提出，从现有线索来分析，应对被告是否牵涉其他案件进行查询。于是陈法官与长宁法庭其他部门进行沟通，经过查询，果不其然，发现执行庭正在执行一起关系到本案被告的案件，已有案外人持

40万元的债权文书来申请执行他的财产。有了这个前提，陈法官就更加确定这是一起虚假诉讼。他认为原告之所以有此行为，与尚在执行的那起案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们提起诉讼的动机，很有可能是为了阻止执行庭即将采取的房产保全措施。同时，若虚构债务成功，原告夫妇则可以参与执行分配，以此来稀释案外人的债权。如何查证，恰恰就是本案最大的难点。原被告双方与律师配合默契，在法庭上所说的话都可以互相印证，貌似是事先串好了词。如果依照一般开庭程序，以直接言辞原则对双方进行交叉询问的话，一方陈述的情况，提出的诉求，对方只需照单全收，就根本不可能找到破绽。即使法官心里知道双方是恶意串通，也没有很好的方式可以去遏制，那么这样案件的处理仍然会进退两难。于是审判长叶其成当机立断，决定不走寻常路，通过隔离质证法审理此案。为此，在第二次开庭之前，合议庭内部事先还制定好了详细的工作预案。虚假诉讼当事人往往是精心布局，对法官的心思做足了揣摩。为了不打草惊蛇，陈法官不动声色，仍然按照正常程序承办着整个案件。在审判长的指示下，陈法官第二次向原被告发送传票通知开庭，但是这次通知上特别强调当事人需要亲自到庭。第二次开庭的时候，原被告都来到现场，他们不仅是带来了律师，还带来了两名证人，号称是老两口筹借钱款的亲戚。一群人满满当当挤在法官面前，声泪俱下的诉苦。在此情况之下，法官随即按照工作预案，将原告、被告、证人分别隔离开，进行细致发问。在此过程中，要求他们关闭手机，并且安排工作人员在等候区巡查，避免原被告、证人借机串通。在询问的时候，法官着重抓住了一些细节，深入下去，对现金交付的具体时间、包装方式、交付时的具体环境等情况狠抓不放，刨根问底儿。对于借钱的具体细节，第一个接受询问的原告倒是说得头头是道。他说儿子是赌球输了钱，受高利贷威胁，跟他说命都要没了，自己才向弟弟借了20万元，向妹妹借了30万元。而向弟弟的借款过程是弟弟开车到小区门口，他自己去小区门口拿的。向妹妹的借钱过程呢，是自己到妹妹的家里去取，拿到的都是现金，钱款用报纸包着，10000一捆，用橡皮筋扎着，白色的马夹袋装着，钱款都放在家里的衣橱中，后来分3次交给儿子，而儿子给他出具了欠条。期间原告数次想将话题迁到别处去，痛陈儿子不孝，说自己常常用看过的法制节目内容来教育儿子。法官立即指出，既然熟悉法制节目，就应当知道赌债非法，为何当时不报警呢？原告又转了口风，说自己不懂法，缺乏法律意识。随后法官深入询问，为何原告向弟妹借的钱款都是现金，这么多钱为何不存在银行呢？既然是出于对儿子的不信任而让其写借条，为何又直接将现金交给他，而非自己交给债主还钱呢？对于这些问题，原告难以招架，难掩内心慌乱，但他总以语言不详、岔开话题的方式进行敷衍，导致法官一时也听不出个所以然来。原告在法官的逼问之下，快要露出马脚，实在支撑不住，当庭向法官提出要上厕所。他出了法庭，偷偷叫了被告和两位证人到卫生间，关上门窃窃私语。原来呀，是借上厕所之名实行串通之事，也亏得法官早有心理准备，及时发现并对其进行制止。从原告身上暂时找不到突破口，此后两位证人在接受询问时

0: 居然表现的是训练有素，对各种细节问题基本上像是背台词一样的重复原告的转述。作为弟弟的证人，在提到借款过程的时候，一开始是说姐姐到他家里去拿的，后来经过回忆又推翻了之前说法，说是自己开车到姐姐小区门口，其说法和原告的说法基本一致。尽管有些方面有细微出入，但还不足以固定为虚假诉讼证据。正当调查难以取得突破的时候，最后被询问的被告却给了法官一个惊喜。由于心理防线崩溃，被告在法官的连续追问之下支支吾吾错漏不断，可能是因为太过紧张忘记了台词儿，只好现编现答。被告对借款时间、地点、交付过程、借条出具过程和原告说的完全不符。如原告说借款有50万元，而儿子说是10几万元，原告说借款是分3次给儿子的，而被告却说呀，借款是父母直接交给债主，自己当时并没有在场。原告说儿子出具了一张50万元的借条，而被告开始时候说自己并没有写过借条，后来又说写了。当法官问为何被告自述借款10几万元却要出具50万元的借条的时候，被告满头大汗编了个理由，说是啊，想到父母多年的养育之恩，觉得应该多写一些。对于被告欠写高利贷的原因，法官也进行了层层询问，赌球是在哪个网站赌的，每一次输球的日期各是什么，分别赌的是哪一场球赛，什么队与什么队的比赛，其结果是几比几等等等等。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几乎让被告喘不过气来，在回答过程中他总是神情慌张，语言颠来倒去，表述缺乏逻辑，理由十分牵强。询问刚一结束，被告就自知失言，飞一般的逃离了法庭。面对原被告双方漏洞百出的调查笔录，法官陈婷婷对案件虚假诉讼的性质有了明确认定。为了防止司法资源的继续浪费，他第一时间约谈当事人，对其进行严厉的训诫，对4名律师进行了批评教育。4名律师急忙撇清关系，声称自己也是被蒙在鼓里了。在确凿的证据和明确的法律依据之下，原被告惶恐不安，连连表示悔意，当即表示撤诉。面对年事已高的原告夫妇以及他们负债累累的儿子，法官陈婷婷确有不忍之心，在对他们进行批评之后裁定准予撤诉。好的，本次的中国答案就是这样，我是柴少红，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2: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3: 蜡高上吊，100年不许变，
2: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4: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2: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5: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2: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6: 我一定尽力而为，
2: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7: 孩子，我支持你，
2: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8: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9: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电话。
8: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10: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8: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11: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0: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1: 爸妈，我们回来了。
2: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声音纪实，用纪实的手法揭秘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3: 靠税吃税，贪梦碎。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2012年3月16日，安阳市人民检察院综合会议大厅内是人头攒动，全市检察机关2011年总结表彰大会正在隆重召开。在会上，市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兼反贪局局长王宝宣布，在我市两级检察机关的共同努力下，全省18家检察机关反贪部门综合考评，安阳市院取得了总分第3的好成绩，文峰区院反贪局侦办的刘斌兰307万元特大贪污案被评为了精品案件，该院反贪局副局长、一级检察官朱文新因主办刘斌兰案被荣记个人3等功，另一主办人高伟被评为全市检察系统10佳反贪干警。由朱文新、张黎、韩新征、高伟4名检察官组成的刘斌兰案专案组，该院反贪局侦查2科被授予了先进集体的荣誉称号。
2: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3: 2011年4月18日，周一，一大早，时任文峰区检察院检察长王飞接到市院反贪局批转的一封紧急举报函。有可靠线索反映，安阳市某税务局二手房税款征收办公室出具的一张面额286万余元的税票有重大问题，极有可能牵涉到职务犯罪。根据犯罪属地管辖原则，市院反贪局指令该案由文峰检察院反贪局立即秘密出查，并要求尽快上报出查结果。案件出查任务迅速交到了该院反贪局侦查2科朱文新、张黎、韩新征、高伟4名年轻检察官的手中。当天多项秘密出查结果汇集到一起，令4位检察员眉头紧锁，大吃一惊啊。涉案金额将近300万元，税款不翼而飞，而税票的开票人刘斌兰已经几天不见踪影，单位、家里均找不到人，毫无疑问，立即寻找涉案当事人，严防其藏匿或潜逃，应是侦破此案的当务之急，也是破解谜团、揭开庐山真面目的第一步。刘斌兰出生于1977年，案发时年仅33周岁。2009年9月，刘斌兰从效益日渐下滑的安阳市剥壳厂调至我市税务局直属分局，担任二手房税款征收办公室的税收征管员。从他的经历来看，刘斌兰与安阳出生长大的同龄女子几乎没什么两样。如果非要找出他与常人不同之处，据办案人员反映，当案件进入预审追赃阶段的时候，刘斌兰年过60旬的老父亲痛悔诉说道，他从小娇生惯养，上边有2个哥哥，从小都让着他、宠着他，让他养成了说一不二、骄横霸道的坏毛病。如今刘明兰犯了罪，我们当父母的内心有愧，没有教育好子女，我们有责任呐。笔者日前在了解案情的时候，曾向该院公诉科女公诉人刘志英询问刘斌兰开庭时的庭审表现。刘志英回忆呢，本案于2011年11月18日在文峰区法院开庭审理，被告人刘斌兰 当庭表现良好，认罪悔罪，而且辩护人对其具有自首情节的辩护意见，后来法院合议的时候也被采纳。因此当年12月7日，本案一审依法从轻判处刘斌兰有期徒刑十年。当得知这一情节，刘斌兰在笔者心中的形象变得是凌乱模糊了起来。怎么会是这样呢？要知道刘斌兰在本案中的表现非常的嚣张啊，莫非原来的刘斌兰被洗了脑，换了个人吗？俗话说，性格决定命运，环境改变人性。原来呀，2009年是刘斌兰大喜大悲的一年，这一年的两场重大变故对他来讲呢是非同小可。当年9月，他从几乎开不了工资的工厂调进了税务系统，成了一名收入稳定令人羡慕的税官。也正是在这一年的10月份，刘斌兰与他共同生活十多年的丈夫劳燕分飞。离婚后的他带着一个六七岁的儿子共同生活，可谓是甘苦自知，五味杂陈。2010年至2011年，被告人刘斌兰在担任安阳市某税务局二手房税款征收办公室工作人员期间，利用职务之便，采取虚开完税凭证或是改变交易房产的性质，出具虚假减税免税款手续的方法，将纳税人交纳的税款共计307万6391.85元据为己有。实际上业经查实的刘斌兰贪污作案共有六笔，除了市院交办的一笔涉嫌贪污286万余元之外，其余五笔合计20.7万元。刘斌兰最大的一次敛财交易是一次性贪污286万余元，也正是这次大手笔导致东窗事发，把他推进了万劫不复的罪恶深渊。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刘斌兰在税务部门工作，想要一夜暴富，过上富婆般骄奢淫逸的日子，他自然就把这邪恶的目光盯上源源不断、日进万千的国家税款。人们常说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啊。人的思想一旦要是滑坡，一旦要是产生邪念，那什么样的卑劣龌龊的勾当就会像野草一样的疯长。刘斌兰把自己手中掌握的交税权变成了生财致富工具，他每天接触很多需要办理各种完税手续的纳税人，中了魔的刘斌兰经常与纳税人暗中交谈，想不想少交一些税款呢？一来二去，竟然有个别法治观念淡薄、想省几个钱的纳税人跟他达下了这种私下里的交易。惯常的做法就是呢，他承诺需要交纳二手房过户税的人只需交纳一半甚至1/3的税款，便可给对方出具证明，只是正式的完税发票无法开具。然后刘斌兰就在票据上做手脚，中饱私囊。这样在短短不到一年时间里，刘斌兰便做了五笔生意，20余万元的国家税款就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了他个人的腰包里。
2: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3: 刘斌兰牛刀小试，几次小打小闹便轻易到手了20多万，这让他尝到了甜头，立马有了刹不住车的感觉。另一方面，刘税官能让纳税人省钱的消息在暗地里也是不胫而走。如果把此时的刘斌兰比作是一块腐肉，那么哪有腐肉不着苍蝇和蚂蚁的道理？2010年年底，安阳龙大集团下属的一家房地产公司需要交纳一笔数目庞大的房产交易税。为了节省资金成本，这家房地产公司竟然铤而走险，慕名找到刘斌兰谈判交易。当刘斌兰得知一旦做成这笔买卖， 将会有近300万元的收入时，

不仅是热血喷涌，忘乎所以，目空一切。2011年1月中旬的一天，刘斌兰与多次密谋谈判的那家公司会计电话约好，在本市铁西区一家工商银行见面取钱。为了安全保险起见，刘斌兰还叫上她的男友做护卫保镖。当看到密密麻麻成捆成捆的百元钞票出现在眼前的时候，刘斌兰禁不住心花怒放，兴奋紧张的竟然连钱也来不及清点，装上286万余元现金一骑绝尘扬长而去。到了单位，她把男友支走，独自一人把钱运到家，装进了自己事先准备好的保险柜里。刘斌兰自以为天衣无缝，无懈可击，可实际上不到2个月，法网便张开向他撒去，只是时间稍微显得慢了点。西谚有云，上帝欲使其灭亡，必先令其疯狂。有了钱的刘斌兰开始疯狂，此前他得到20余万元的小钱儿，那只是买个名包，换个新潮手机，毕竟是赃款有限。那么眼下刘斌兰发了，有钱了，一夜之间成了富婆。既然当了富婆，就要有相应足够的东西来满足包装自己。马上他花了近30万元购买了一辆蓝色本田斯铂瑞轿车，在房价不菲的金色家园小区花50多万元买了一套120平方米的商品房，不久又通过一家中介公司预付40万元购买第二套住房。为打扮自己与这富婆美女的身份相匹配，先后两次在当地一家高档美容会所掏了10几万元为自己做植皮美容手术。另外为了购买新家具和家用电器还花去了20多万元。2011年4月的一天，安阳市税务局工作人员的一个电话打到了刘斌兰所在单位。当得知该单位并未收到286万余元的税款的时候，刘斌兰特大贪污案露出了冰山一角。赏牡丹，真旅游还是避风头？4月19日，当朱文新带领专案组秘密与刘斌兰单位的领导及其科室负责人见面之后，得知了一条坏消息：刘斌兰与他的一位男友可能要到洛阳旅游欣赏牡丹。这醉翁之意不在酒啊，在此危急关头，刘斌兰是真旅游还是去避风头，是否是放烟雾弹欲趁机金蝉脱壳，情况十分急迫。刘斌兰，接信息之后请你速回单位，一笔账目需要审核，否则一切后果自负。在手机不接电话不回的情况下，办案人员在与发案单位相关领导协商之后，一条短信悄然出现在了刘斌兰手机的屏幕上。能保证我不出问题吗？要相信组织，相信自己，相信法律。在来回反复传递信息之后，4月19日下午，刘斌兰回到了几天没有上班的单位，信心十足地向领导撇清自己。当朱文新与几位同事向刘斌兰亮明了身份的时候，多时让他吃惊不小。经过法律政策，特别是有关投案自首规定的多次讲解，刘斌兰疲惫惊恐的目光游移不定，似乎看到了救赎自我的那一道微弱的曙光。2个小时过后，刘斌兰向办案检察官郑重做出一项重大决定，准备要退赃自首。事后也证明，正是这个决定让他最终获得了依法从轻处罚。时间紧迫，天黑之前，当办案人韩新征、高伟两位检察官陪同刘斌兰到其家中起获了一个木箱，送到检察院办案工作区，打开箱子的时候，眼前所看到的一幕不由得令在场的4位检察官倒吸了一口凉气。他们在木箱中看到并立即清点了由100元票面组成的87捆现钞，换句话说，刘斌兰一次性就退了赃款

87万元。鉴于案情重大，朱文新立即向检察长和主管检察长汇报案情，并建议对其采取强制措施。而这时候新的情况又发生了，当自觉虚惊一场可立即回家的刘斌兰听到即将对其刑事拘留的消息的时候，她脱口大喊：我怀孕了。我国的法律明确规定，女犯罪嫌疑人在怀孕哺乳期间不得采取刑拘、逮捕等强制措施。办案组立即将刘斌兰带到市妇幼保健医院做专业孕检，随即她怀孕的谎言被揭穿了。见一计不成，刘斌兰又爆出她刚刚啊做过人工流产的猛料。这时的刘斌兰在自我保护意识驱使下情绪失控，激动异常，在市妇幼保健院和市第六人民医院，由于刘斌兰是撒泼哭闹、大喊大骂，极不配合医护人员，以至于两家医院无法为其做过是否做过人流的结论进行证明。当办案组在两名女法警的协助下将刘斌兰带到安阳市中医学校附属医院的时候，已经到了20日的凌晨3点。时值仲春节令，凌晨气温较低，侦查二科副科长张黎忍受着刘斌兰呕吐发出的腥臭味道，将自己的一件夹克披盖到他身上。这位狂躁不已的女犯罪嫌疑人暂时被感化了。最终办案人员从厚厚一沓手术记录存根的单据中找到了刘斌兰人流手术底单。犯罪嫌疑人刘斌兰呢，20多天前曾做过人流手术。据此，专业医师做出目前刘斌兰的身体状况不影响收监的鉴定意见。此时朝阳已露，东方渐白呀。4月20日，刘斌兰因涉嫌重大贪污犯罪被依法刑事拘留。朱文新等人深知刑拘刘斌兰只是遥远征程迈出的第一步，要想顺利突破全案，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还会有很多。接下来的2周，专案组兵分两路，马不停蹄，全力投入到紧张忙碌的预审取证工作中。被投入到看守所后的刘斌兰一度情绪是极不稳定，甚至产生了轻生的绝望念头。想到自己失败的婚姻，儿子无人照料，尤其是近300万元的重案，他顿感到前途暗淡无望，生出了破罐破摔的悲观心理。专案组人员看着心里急在心上，但是始终秉承着耐心加爱心、公心为上的积极侦查策略。专案组集思广益，共同商讨着对策。大家想到刘斌兰婚姻失败无疑对他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在接受提讯的时候，面对检察官，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我离了婚，心情不好，就想游戏人生，用物质欲望的满足来填补自己空虚无聊的心灵。如今他又因涉嫌贪污近300万元被捕，那么等待他的必将是法律的严惩。任何人估计走到这一步都会有万念俱灰的感觉，现在支撑他活下去的勇气看来就只有父母孩子和家庭亲情的维系了。有一次当专案组人员提审刘斌兰的时候，他摆出了一副对什么都无所谓、死猪不怕开水烫的神态与检察官对峙。组长朱文新的一句话终于刺痛了刘斌兰那麻木的神经。刘斌兰，你的父母专程到我们检察院打听你的近况，两位老人把你的儿子接过去住，可你儿子哭着闹着要找你，家人只好对你儿子说，说是妈妈外地出差了。听到这儿，刘斌兰是嚎啕大哭，泪如雨下。此后不久，刘斌兰的父亲专程反映说女儿遭受离婚打击，可能精神不正常，提出申请鉴定请求。对此专案组高度重视，从保护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以及用真情感化角度出发，同时也是依法文明办案需要，经请示市院反贪局领导同意，

0: 专案组专门派人带刘斌兰赴河南新乡精神病专科医院为其做了司法精神病鉴定，结果证明刘斌兰的精神很正常，完全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一晃两个多月过去了，在去年八月的一次提审的时候，刘斌兰向办案人道出了他心中的忧虑。马上就要开学了，他七岁孩子入学的事还没有着落，这成为了他的一块大心病啊。在得知这一消息，重案组办案人员主动与相关单位沟通，联系到了当地的一家著名小学，使刘斌兰的儿子能够顺利上学。一切如水到渠成，又似铁杵成针。当刘斌兰在看守所内闻听到这一喜讯的时候，这悬着的心终于就放了下来，逐渐他的抵抗心理有所松动，最后竟主动表示积极配合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案件最终顺利告破，案情也逐一真相大白。好的，本次的中国答案就是这样，我是柴少红，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2: 爸爸你要去哪里？外面你不再熟悉。

0: 加班这个词的使用频率啊，在现代都市人的口中高到无法想象。你有没有试过数一下，一周五个工作日内你会提及加班多少次？
1: 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加班
2: 有完没完啊，天天加班谁受得了，
1: 又加班呢、啊、
0: 试试看，从今天起避免不必要的加班，健康人生，合理加班。
3: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4: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0,000票子娶的。
3: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0,000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5: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6: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4: 媳妇儿，
7: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8: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6: 彩礼，负担不起。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北京时间22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上半年，我市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200.1%；
4: 我市各旗区党代会陆续召开；
5: 总投资21.3亿元的石歌台大桥及引线工程项目正在紧张建设中；
4: 准格尔经济开发区深度推进产城共生、产城融合，让奋斗者在这片热土上安家立业，收获幸福。
5: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培育新质生产力，项目投资是关键抓手。上半年，我市高技术产业投资迎来爆发式增长，同比增长200.1%，拉动全部投资增长5.1%。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速达到350.3%，拉动全部投资增长5.8%。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文、刘荣的报道。走进大道空天高新科技内蒙古有限公司的试验场地，飞福邦五号低空智慧巡检车载移动平台正平稳驶入25度斜坡试验区，技术人员清点车载终端，巡检无人机即刻升空，完成预设任务后自动回收充能，全程无需额外改装，也无需专项作业资质。该平台专为山地、荒漠、严寒及坡地等复杂工况设计，具备全地形通行和多行业适配能力。整车采用新能源民用底盘，悬挂绿牌，享受5年免检政策。车机分离的模块化设计使无人机作业单元可独立拆分，车体单独承担物资运输和现场值守任务，有效破解了传统一体式巡检车冬季闲置的难题，全年综合利用率显著提升。大道空天高新科技内蒙古有限公司 COO 王永杰：
6: 飞福邦五号是我们人车机云体系的首款车载移动作业平台，

0: 夯实长远根基。
1: 连日来，我市各旗区党代会陆续召开，各地对标自治区1571工作部署，紧扣全市6个暖城建设任务，科学擘画未来发展蓝图，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凝聚奋进合力。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周雪瑞、杨子琪的报道。党代会召开期间，各旗区党代表围绕产业升级、生态保护、民生改善、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集思广益，建言献策。过去5年，我市各旗区固根基、强产业，综合实力实现大幅跃升，整个二旗 GDP 达到1530亿元，实现总量翻番，已经霍洛旗生产总值突破1310亿元，连跨6个百亿元台阶，东胜区成功跻身千亿城区行列，各地千亿级产业园区加快建设，为转型发展夯实坚实底盘。在做优传统产业的同时，我市持续培育新兴产业，已经霍洛旗、光伏、储能形成百亿级产业集群，准格尔旗培育壮大煤机、灰机、土机、硅机、绿机五大产业链，鄂托克旗做强阿尔巴斯荣山羊特色品牌，鄂托克前旗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壮大肉羊、肉牛、鸭、羊绒优势产业，大力发展农畜产品精深加工。已经霍洛旗党代表、已经霍洛旗政府投资项目代建中心党组书记孙秀梅
2: 回望5年来的奋斗历程，全旗经济总量历史性迈入千亿期区，零碳产业园入选国家级名单，从小到大上北大，照进现实，一项项成果振奋人心，一件件实事温暖民心。
1: 准格尔旗党代表、内蒙古玉晶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任瑞奇，
3: 加大科技创新，培育现代高端玻璃产业，加快建设北方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光伏玻璃生产基地。
1: 东胜区党代表、内蒙古新和资源投资集团党支部书记李奎，
4: 做大做强国际能源整合，继续探索实践建设高效完整的供应链体系，真正成为国际领先的大宗商品供应链高质量服务商。
1: 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各旗区明确未来5年核心任务，聚力培育经济增长第二曲线，做强新能源、先进制造、文旅融合、现代农牧业四大增长极，前瞻布局氢能、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下一步，我市将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持续拓宽转型发展新路，奋力书写现代化鄂尔多斯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今年，我市持续推进公路骨干路网提档升级，一批重大干线工程加快施工进度。作为全市路网优化项目之一，总投资21.3亿元的石歌台大桥及引线工程项目正在紧张建设中。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严帅、杜龙的报道。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严帅，
5: 我现在的位置是伊金霍洛旗乌兰木伦镇石歌台大桥及引线工程项目的建设现场。这座大桥总投资21.3亿元，起点与阿大一级公路相交，终点与包府公路相交，总体走向由西向东，主线总长约20.72公里。项目预计2028年建成，建成后将极大缩短鄂尔多斯东南部地区煤炭运输车辆通行距离和通行时间，对带动地方能源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0: 石歌台大桥及引线工程是鄂尔多斯市综合交通运输“十四五”和2035年远景目标规划项目，也是连接阿大一级公路与包府公路的重要纽带。项目建成后，这条通道沿线串联辐射55座煤矿、3个工业园区，涉及煤炭产能近3亿吨，煤质天然气产能16亿立方米，煤质油产能308万吨，发电装机容量190万千瓦。将推动煤炭与煤化工、煤炼与煤电、煤炼与运输3个一体化发展。石歌台大桥及引线工程建设项目负责人武全海，
6: 本项目计划2028年9月交工通车。本项目除了能服务周边的能源产业之外，还能为沿线的工业区、茶矿企业、农民们提供不可或缺的交通支撑。
0: 今年以来，我市全力推动交通项目建设提速增效，紧盯项目进度，狠抓复工复产，紧盯包鄂渝高铁、S27呼鄂高速等重大项目及公路骨干路网提档升级推进工作，同时加强

0: 强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破解用地、审批等堵点难点，推动具备条件的项目应开尽开，能快则快，统筹抓好项目建设、运输保障、文明创建、民生实事等工作，实行清单化管理、闭环式落实，确保各项任务高效推进。全市各类干线通道、重点桥梁同步加快建设，路网布局持续完善。通过推进石歌台大桥及引线工程等骨干公路提档升级，区域能源运输通道不断畅通，内外连通、干支衔接的综合交通体系加速成型，为全市产业发展、民生改善打下稳固交通基础。市交通技术服务中心工程项目综合办公室主任任义达：
1: 持续织密环网相连、干支互通的公路骨架，我们同步推进重点干线工程建设与既有公路提质养护，着力构建干支衔接畅通高效的路网体系。
2: 准格尔经济开发区深度推进产城共生、产城融合，让奋斗者在这片热土上安家立业，收获幸福。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郝子玉的报道。清晨的沙格堵镇区晨光和煦，居民张云一家人洗漱用餐过后，妻子护送女儿上学，张云准时前往所在公司上班。自2010年入住开发区以来，张云在这里扎根生长，成家立业。内蒙古伊东九鼎化工有限公司员工张云：
3: 我和爱人都在九鼎公司工作，2010年来到开发区，2014年成家，在镇区买了房，2016年有了我们的女儿，真正在这里扎下了根。
2: 一人扎根，万家安居，张云的幸福生活是准格尔经济开发区产城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多年来，开发区坚持以产新城、以城留人，持续培育多元产业，完善民生配套。目前，这里已集各类产业项目128个，带动就业超20000人。与此同时，开发区持续升级城市品质，补齐民生短板，全域路网通畅便捷，公园广场遍布，学校、医院、商超、文体等民生设施一应俱全，让本地群众就近就业，也让外来人才安心扎根。内蒙古伊东九鼎化工有限公司员工张云：
3: 我们的收入稳定，而且有了保障，镇区的生活配套也越来越完善，孩子上学、日常就医、休闲散步都十分便利，产业托起了我们的生计，城市温暖了我们的生活，有产有城，我们对现在的生活特别满足。
0: 3.5万居民来自27个省份，凝聚着16个民族的亲情，在康巴市区康新街道，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不是墙上的标语，是傍晚的舞台，邻里手上的针线，是烟火气里长出的情谊。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贺炫凯、杨子琪的报道。傍晚6点，康新街道百姓大舞台前坐满了居民，一场党群联心、石榴情深、消夏文艺汇演在烟火气中热闹开场。社区文艺骨干和居民自己组建的乌兰木齐小分队轮番登台，民族歌舞、红色歌曲、民俗表演引来阵阵喝彩。台上，从山东来此定居的平敏华跳得格外投入。康巴市区康新街道居民平敏华：
4: 加入社区乌兰木齐以后，这个舞种就多了，我们学的就丰富了啊，就是因为是各民族的都有，舞种也多，姐妹们也多，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在这个社区这个大家庭里边，非常融洽，氛围非常好。
0: 在舞台另一侧的非遗邻里作品展同样人气十足，嘉禾社区手艺人工坊的带头人郝秀兰正热情地介绍着工坊的作品。目前，社区的30多名群众正在他的工坊里学习和创作。康新街道将非遗传承、技能培训、民俗展演、邻里联谊、惠民服务、基层共治深度融合，常态化开展幸福百家宴、邻里纳达木等特色品牌邻里活动，让各族群众在剪纸刺绣的非遗体验中传承文化，在百家宴的烟火温情中增进情谊，在纳达木的民俗互动中凝聚共识，在丰富多彩的共学共乐活动中找到共同话题，结下深厚邻里情缘。27个省份、16个民族的居民从

0: 陌生到熟悉，靠的正是这样一个个舞台，一间间工坊。康巴时区康新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张艳梅。
1: 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深入实施这个六融计划暖城行动，通过有形有感有效的举措，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让民族的团结之花常开常盛。
2: 今年准格尔旗在自治区率先启动学龄前儿童免费检，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郝子玉的报道。该体检服务不但惠民，还兼顾便民。薛家湾辖区学龄前儿童集中到准格尔旗妇幼保健院体检，沙格堵镇区幼儿园以及全旗各中小学校由医护团队上门开展体检，让孩子们不出校园就能完成全套健康筛查。准格尔旗居民田武英：
3: 今年那个政府给免费体检，不光免费，还增加了新的项目，这个惠民政策非常好。
2: 准格尔旗妇幼保健院院长张占杰：
4: 结合本年度全旗民医惠民项目，主动邀请区内为三甲医院的专家来委员会诊、干预和规范治疗，真正做到早预防、早筛查、早诊断和早治疗、早康复，全力守护全旗学龄前儿童和中学生的身心健康。
2: 据悉，该政策与准格尔旗早前落地推行的中小学生免费健康体检和15年免费教育政策配套衔接，持续完善全旗青少年儿童健康保障与教育惠民体系。今年预计有近万名学龄前儿童和4.8万名中小学生从中受益。
0: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5: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6: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7: 我的。
6: 这是谁的手机？谁的手机？哎，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8: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9: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0: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9: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0: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9: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1: 等一等！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2: 大案，要案。记录现在，客观真实，影响未来，这一切我们用声音来完成。纪实中国，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3: 有句俗话叫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其实变化的不仅仅是体貌特征，变化的也不仅仅是女孩，变化更大的是孩子的心智，而变化的结果未必都可顺人意。尊重、理解、欣赏、信任的开放式家庭教育理念，可以像魔术一样使孩子发生不可思议的幻化。同样，尊重、理解、欣赏、信任的开放式家庭氛围，也有可能使大人们发生难以想象的蜕变。蓦然回首，我们都已化蛹成蝶。听众朋友，纪实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报告文学《温暖心灵的魔术》，作者思雪，演播荣嘉林，欢迎您继续收听。
14: 在儿子步入大学整整2个月的今天，他给我发来短信，告诉我他已经正式调进学生会核心部门了。 这让我想起一个星期以前他给我发来的另一条短信。今晚是进学生会的最后一轮面试，我准备批评一下老师。我握着手机看着屏幕上的字，屏幕一会儿亮一会儿黑，我再按亮，过一会儿再黑。在最初的那几分钟里，我不知道如何回复儿子是好。刚刚入校一个多月就要批评老师，而且是在竞争入学生会的最后一次，也是最关键的面试上。儿子高中的时候就是学生会的干部，他热爱那个舞台，也适合那个舞台。上高中的他早就惦记上大学的那个舞台了。惦记进学生会的不仅仅是儿子，4000多名大一新生，居然有3000多学生填报申请入会。经过一道道笔试、面试，在保险学院350多名学生中，老师只推荐了包括儿子在内的2名同学进入学生会做前期准备工作。难道要因为批评一下老师这样的行为而前功尽弃吗？我的手指在手机键盘上犹豫，我不知道老师做错了什么，更不知道儿子要批评老师什么，但是我很快在手机摁出了这样几个字：祝你顺利，源自一个母亲对儿子的了解和信任。几年以前，儿子就曾批评过政府，说北京不应该无限度发展机动车，应该大力发展轨道交通。几年以前，儿子就说应该在郊区换成地铁、城铁的地段，开辟大的泊车位，缓解城里道路交通压力，方便百姓的出行。儿子心疼粮食，有感于学生营养餐浪费现象严重，批评过学生营养餐公司，建议他们在营养的基础上把饭菜做得更好吃一些。当然，他也自责过学生这个群体，应该珍惜粮食，珍惜父母的劳动。而如今，儿子过去的一部分想法已经成为现实了。儿子不仅爱批评，而且还喜欢挑刺儿，而且敢于挑刺儿，这是他的优势。这在高中的学习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有好几次地理考试，老师因为没有给出比例尺等条件限定，因此答案就变得因条件的不同而多元起来，而老师依然按照标准答案判卷子。儿子不服，找贵叔，也就是他们的地理老师掰扯。贵叔非常开明，也非常可爱，说还是铁哥心细，下回注意。铁哥是儿子的外号。和女老师交往又和男老师不同，儿子认为政治经济类的考题答案有时不同于1+1=2，数学试题的运算过程可能是不同的，但结果却是唯一的。而包括政治经济在内的社科类，他的答案应该是多元的，有争议也是正常的。由于他对政治经济的偏爱以及长时间的关注，使他相对滞后的政治经济课本内容常常有一些质疑，甚至对标准答案提出反驳，并为自己的非标准答案进行辩护，经常和女政治老师兼年级组长争得脸红脖子粗，最终谁也不服谁，谁也说服不了谁，闹得不了了之，争的次数多了，总闹不出个结果，儿子争的兴趣也就渐渐淡了。但是一旦遇到左思右想，怎么都觉得自己有理的时候，还是不放过和老师理论的机会。有一天，儿子因为对2006年政治高考卷中一道题的答案有争议，于是怀着请教兼再战的心态找到政治老师。 没想到这回老师没有争辩，告诉他这道

0: 题确实有争议。不用照搬原答案，儿子终于对了一回，心中窃喜。儿子虽然爱和老师掰扯，但老师喜欢爱掰扯的孩子。儿子之所以爱和老师理论，是因为老师值得敬仰。儿子每次和老师叫板，回家以后都向我娓娓道来，这些全部被我视为成长的风景。我一路欣赏过来，因为敢于向权威挑战，不仅是一种可贵的品质，也是开启创造之门的金钥匙。要鼓励创造性的思维，就一定要突破权威性的障碍和藩篱。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长江后浪推前浪，应该鼓励孩子向书本挑战，向权威挑战，向定论挑战。权威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更不可迷信。在科学的大道上，质疑始终是推动真理向前发展的动力。儿子要批评一下老师，那就批评一下吧。无爱无师，无更爱真理。也许他说的还不足以成为真理，但至少他在追求真理的路上。
1: 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报告文学《温暖心灵的魔术》，作者思雪，演播荣嘉林，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自从儿子上了大学以后，我和他的交流方式就由交谈转变为以手机短信和电子邮件为主了。经过几年的投资实践，儿子开始反思和总结经验，并且不断将文章发给我，征求老妈的修改意见。于是，我成了儿子的第一个读者。至于修改，其实我只是管管标点符号和校正一下偶尔误打的错字罢了。对于专业理论，我早已没有发言权了。下面就是儿子近来发的两篇文章。第一篇，管中窥豹，从权证交易中认识金融衍生工具。2007年高考之后，我自有资金的第一笔交易就是买了3只认沽权证，用了几十分钟，几百元，获利100多元。也许有人问我，第一笔交易就投在认沽权证上，风险是不是太大了？其实不然，权证是 T+0 交易，我只投入了几百元本金，风险是完全可控的。但对我而言，获利仅是目标之一，更重要的是要管中窥豹，从权证交易中学习和认识金融衍生工具。众所周知，中国的投资市场是年轻的市场，投资工具还很欠缺。相比而言，国际成熟市场上则有一系列经过长时间检验的金融衍生工具。这也是中国将要面临的和将要学习引进的。最大的例证就是，中国将要推出的股指期货。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中国投资者会认识到国际上更多的金融衍生工具，中国也将拥有更多的金融衍生工具产品。股指期货的推出最重要的意义是给市场带来了全新的做空机制。其实认沽权证也有类似的性质，但不同的是，股指期货一份动辄几十万上百万，是普通投资者难以企及的，而认沽权证一份不过几元甚至几角，是谁都可以玩的。随着股指期货推出日期的临近，各式各样的股指期货教科书应运而生。相比而言，与其在书中学习枯燥的理论知识，还不如投一笔小钱在认沽权证上小试牛刀。那么该怎样看待现阶段认沽权证的价值呢？单从行权价来看，认沽权证的价值无疑为零， 但认沽权证具有稀缺性，仅仅几只认沽权证在市场大跌时常常会成为市场的宠儿，这个特性成就了它的投机价值。另一点于我而言就是学习价值，对个人如此，对国家亦然。管理层也从对权证的监管中丰富监管经验，以应不时之需。权证无疑是用钱买来的权利证书，而我买来的权利是学习和积累经验。
1: 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报告文学《温暖心灵的魔术》，作者思雪，演播荣嘉林，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金梦成真，2007年10月16日，看到上海期货交易所上市黄金期货的消息，我既为国家做出的英明决策感到振奋，又为投资人多了一条投资渠道而感到欣喜。但更让我欣慰的是，我的金梦成真了。6、7年前刚上初中的时候，我曾经做过一件傻事。当我发现黄金在每克80到120元人民币之间波动时，便觉得其中的差价有利可图。但当时国内并没有黄金期货交易，商场卖的都是黄金首饰。由于我家离被誉为京城黄金第一家的来白比较近，于是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拜托父母在晚上遛弯时帮我到来百问问是否可以在黄金低价时买进金戒指，等黄金涨价时再以当时的市场价高价卖给商场。这个问题在当时的大部分成年人眼里也许很荒谬，但我的父母很认真地对待我的想法，而且很快就帮我问了。结果是这样的，商场工作人员说，商场没有这项业务，如果是用大的用金单位，可以到国际期市上卖。我当时就想，为什么我们中国就不能有自己的黄金期市呢？我一直关注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但自打那时起，我又加上了一条，关心国际黄金市场。过了几年之后，也就是我上高二的时候，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一条关于中国银行在全国范围内推出黄金宝业务的新闻，也就是大家俗称的纸黄金。我义无反顾地用妈妈手中多出的美元购买了美元金，以妈妈的名义成为了第一批金民。有一段时间，黄金大约在每盎司600多美元，我手中只有1000多美金多一点，只够买入一盎司，因为我看多纸黄金，便以621美元的价格买入一盎司。这就是我这可怜的第一笔黄金投资。那一单交易半年赚了30多美元，收益相当于5%。而同期美联储公布的美元利率大约是5%，国内银行的美元年利率还远低于这一水平。也就是说，我的第一笔纸黄金交易，其收益比美联储公布的年利率高出1倍。那以后，虽然由于高三学习紧张的缘故很少买卖，但家中摆放着的众多中国银行赠送的小礼品可以证明，我参加过多次中行举办的黄金讲座，并收获了很多很多。正如妈妈所说的那样，之所以为儿子提供买卖纸黄金的条件，其出发点真的不是为了赚钱，而纯纯粹粹是为了让儿子练着玩儿。在玩中熟悉国际黄金买卖中的运作规则，在玩中咀嚼金价涨跌的因素，在玩中享受金价上涨的兴奋，承受金价下跌的压力，在玩中思索黄金买卖中的得失，在玩中储备投资经验的资本， 在玩中巩固信念。

0: 去，培育优势，锻炼成才，这些才是真正的财富。今日，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黄金期市。虽然我现有的资金还不够买入一手，但我依然兴奋。黄金期市的意义不仅在于让我博取差价或是学习投资经验，更重要的是，中国需要更多的黄金储备，中国要拥有更多的商品定价权。我相信自己终有一日可以操作成千上万手的黄金，中国也可以拥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商品期货市场。看着儿子的文章，心中只有一种感受，幸福并享受啊。
1: 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报告文学，温暖心灵的魔术，作者思雪，演播荣嘉林，欢迎您继续收听。
0: 2007年11月5日，今天下午，儿子发来一条短信，我看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晚上又发来一条，我觉得味道不对。您看看我给您发过去的一篇文章吧。于是我立即上网，下载了儿子发来的电子邮件，题目是3000亿美元奇袭广州楼市，短短4个月整体涨幅超过40%，说的正是在中国房地产市场屯兵已久的外资，在京、沪、深房价高位盘旋后，在短时期内汇集到价值洼地。广州楼市快速复制了深圳今年前5个月的快速拔高神话，巨量外资已经具有了在一个城市集中火力兴风作浪的主导权。经过儿子4-5年的熏陶，我看这篇文章后也意识到了风险与威胁。早在2006年底，安逸就反复提醒一定要关注中国房地产市场，因为近些年来老百姓主要是通过银行贷款来购买房产，其还贷热情会随着房价的滞涨下跌而递减，一旦房价暴跌，还贷违约现象会大量出现，银行呆账坏账将大幅增长，不仅直接影响商业银行和房地产公司的效益，影响整个经济体的造血功能，也将引发一连串连锁反应，如股市暴跌、股价下挫等等，甚至爆发经济危机。美国的次级债危机就是给中国敲响了一次警钟。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和管制的放开，外国资本有可能挺进，并且可以越来越自由地挺进中国金融、房地产等市场。外国资本的强势参与，一方面增强了市场活力，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市场的不稳定性。当人民币利率不断提高，外国热线不断涌入时，国内资产价格便会大幅上升，甚至出现泡沫。一旦出现外资大量出逃，相关资产价格就会大幅下降，由此可能引发潜在的风险，甚至金融危机。以我国的房地产为例，人民币升值必然带来人民币资产升值，国际热线有可能转战中国房地产市场，趁机抬高房价，套取短线暴利。大部分中国人买房是为了自住，为了满足自住需求，不得不在高位接盘，无形中给国际热线抬了轿子，而国际热线一旦出逃，房价必然受到影响。金融对外资开放，做个不恰当比喻，其风险甚至可能大于让美国的所有航母编队开到中国临海附近。赵玉坤在给《货币战争》一书的序言中写道，因为军事攻击最多摧毁建筑设施，消灭人体。以中国的疆域之广，常规战

0: 争几乎不可能造就中国经济命脉的彻底损伤，而金融战争的隐蔽性和无战力借鉴、无实战演练的残酷性，对中国国家防务是一个巨大挑战。一旦整个国家的经济秩序遭到金融战打击，会迅即造成国内局势动荡，由外患引发内乱，这不能不成为关注的重中之重。中华文明的善良隐忍，中国反复表述的和平发展的理念，能够抵御一贯具有颠覆性和攻击性的新罗马帝国的金融入侵吗？在现实层面中，中国目前是否具有这样的专业人才储备，足以在理论和实践上有效防范潜在的金融攻击呢？如果遭遇隐形的金融核讹诈甚至核攻击，分布在世界金融领域的中国海归中会出现钱学森和邓稼先这样的国家栋梁吗？如此，儿子的一句觉得味道不对，让我意识到了与其年龄不符的嗅觉。这种嗅觉是否准确又无道理，我不敢妄评，但有自己的思想就很好，哪怕被以后成长起来的自己所否定，甚至否定之否定。而过去的事实证明，儿子的理财观念不仅前卫，而且正确。于是我逐步放开，加大资金投入，以致到后来将全部资金统统归他调遣，聘请他做我们家的理财规划师。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已然把自己的家当成了儿子实践的平台，经验积累的起点和成长的阶梯了。今日中国，无论是国家的大家还是百姓的小家，理财问题都是每日每时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国家手里拿着10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天天贬值，眼瞅着全国人民用能源、用血汗积攒起来的财富在缩水，政府难道不着急？国家难道不需要玩转国际市场的投资人才？我相信过日子，政府和老百姓大同小异。从管理小家开始，先把小家的事务弄明白。我把家庭存款拿出来，充当儿子的实习学费，不计输赢。家是孩子诞生梦想的地方，也应该让其成为孩子实现梦想的起点。
1: 听众朋友，报告文学《温暖心灵的魔术》到今天为止全部播送完了。作者思雪，演播荣嘉玲。纪实中国也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2: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家谱。

0: 心情不好，刷个微博。
1: 打车不便，用个软件。
2: 您已被抢单，司机已经来接您。
3: 交流不误，发个微信。
4: 宝贝儿，今天晚上我给你准备了惊喜，下班我去接你啊。
5: 沟通方式不断进步，可你与爸妈的沟通进步了吗？
6: 孩子，这个怎么用啊？
7: 妈，我给您亲手画了一本手机软件的使用手册，您看这个是图标，把它点开，然后再按这一个。
5: 孝亲敬老，与时俱进。
8: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9: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继续看。
8: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9: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8: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9: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人的素养。
10: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5: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
1: 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0: 哎，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
2: 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3: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

0: 你荡在蓝色的苍穹。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电台情歌，你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杨志，欢迎和我共同来分享我们共同的歌声日记。首先来听到这首歌，罗志祥、小 S 恋爱达人。

2004年的一首年度对唱金曲《恋爱达人》，歌词中渗透了两个人在这场爱情游戏当中斗智斗勇的感觉。这首歌被人喜欢，但并不代表每个人都是一个恋爱专家。现在年轻人交朋友是很正常的事情，谈恋爱呢，只要不花心就行了。当恋爱达人并不一定需要交很多女朋友，恋爱是需要认真的态度。马上我们来听到李荣浩《不将就》。

近年来一首佳作《不将就》来自于李荣浩，这首歌与当时的电影《何以笙箫默》契合，深情守候的爱情誓言一脉相承，动情旋律，戳心歌词，李荣浩用独特的磁性嗓音娓娓道来，即使疲惫也不将就，即使折磨也要一起走到白首。马上我们会听到万芳的一首《割爱》。

你爱的他一直不忘往昔之情，你的情敌叫做回忆，你们处在同一个空间，却活在两个世界，两个人的感情最终剩下你在苦苦支持。凄美的音乐加上完美的云氏唱腔，使这首独角戏成为了被广为传唱的云氏情歌。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杨志，你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来继续听到黄品源《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0: 请进。
1: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0: 经验丰富的优先。
1: 他们的驾龄都是八年。
0: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1: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0: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1: 好，
0: 请进。
1: 孙总。
0: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1: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0: 那位女士呢？
1: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0: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2: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3: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4: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3: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5: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6: 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上个后卫走了，兄弟。
2: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7: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8: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9: 哎，啊，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1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2002年小柯的创作，林忆莲的歌曲《失踪》。欢迎您继续来收听电台情歌，我是主持人杨志，电台情歌你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张敬轩2005年一首歌曲《断点》。这首爱情歌曲写的不是张敬轩的感情故事，《断点》其实是一个交换。张敬轩呢，很希望有一个他的网站，正好一个很好的朋友是做网站设计的。朋友说，给设计一个网站也不难，但要为他写一首歌作为交换。歌曲完成之后呢，歌词的内容是真实的，朋友不是很喜欢。后来网站朋友做了，而这首歌却还给了张敬轩，于是就有了这首经典的情歌。

这是一首可以直击心灵的歌曲，掌门上的丝丝断点是否意味着情路已经终结？尽管断点的旋律已经响起多年，但是这首歌的影响力至今还占据着一些人的记忆。继续来听到下一首情歌，来自于梁咏琪，很开心的味道，蝴蝶吻。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Love Song

来自于好声音的歌手曹颖所演唱的《一个人一座城》。你会不会因为一个人而爱上一座城市，也或者因为一个人永远也不会踏上那个城市呢？听这样的歌曲总能够在安静的时刻给我们带来思考。这首情歌《一个人一座城》，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主持人杨志。在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分享共同的歌声日记，来听蔡淳佳《依恋》。

好的，我们听到这里，今天的电台情歌马上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听友的收听。电台情歌，你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追忆，明天再见。

睿智广播，生动全程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听众朋友，全天的广播到此结束，感谢您。

0: 当第一缕阳光洒下，当第一声鸟鸣响起，广袤的草原开始苏醒，流动的城市开始新的节奏。FM 八九点六，汉语综合广播，用温暖的声音为你开启全新的一天。早安，鄂尔多斯。
1: FM 八十九点六，全市九个旗区收听频率：东胜区、康巴什区、伊金霍洛旗 FM 八十九点六兆赫；树林兆 FM 九十三点一兆赫；薛家湾 FM 九十八点六兆赫；嘎鲁图 FM 幺零六点三兆赫；悉尼镇 FM 九十四点五兆赫。乌兰镇 FM 八十九点八兆赫，敖勒肇旗镇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汉语综合广播全天节目预告：5:15到5:20开始曲节目预告；5:20到5:35怀旧金曲；5:35到6:00广播剧场；6:00到6:30听天下；6:30到7:00央广新闻和报摘；7:00到7:20内蒙古早间新闻；7:20到7:3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7:35到8:00音乐导航；8:00到9:00896新闻派；9:00到10:00鄂尔多斯航风热线；10:00到11:00直播说法；11:00到12:00音乐之旅；12:00到13:00新闻评弹；13:00到14:00广播剧场；14:00到15:00午后甜心派；15:00到16:00周一周三周五看见鄂尔多斯；周二周四听见；16:00到17:00成长课堂；17:00到18:30开心现场秀；18:30到19:00转播央广新闻联播；19:00到19: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19:15到19:30896微短评；19:30到20:00梦想旅行日志；20:00到21:00广播剧场；21:00到22:00世界迷踪；22:00到22: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22:15到23:00计时中国；23:00到24:00电台情歌。FM 八十九点六，陪你开启全新一天，精彩节目即将开始。

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在洪武23年，也就是公元1390年，朱元璋杀掉了李善长。这件事情啊，有着很深的政治背景，当时的大臣们都很清楚，断然不敢多说一句话。可是永不畏惧的谢晋又开始行动了，他带自己的好友尚书朱元璋为李善长申辩。这是一起非常严重的政治事件，朱元璋十分恼怒。他知道文章是谢晋写的，但出人意料的是，他依然没有对谢晋怎么样。这件事情给谢晋一个错误的信号，他认为朱元璋是不会把自己怎么样的。谢晋继续他这种极为危险的游戏，他胸怀壮志，不畏权威，敢于说真话。然而他根本不明白，这种举动注定是要付出沉重代价。不久他就得到了处罚。洪武24年，朱元璋把谢晋赶回了家，并丢给了他一句话：10年之后再用。于是谢晋沿着3年前他进京赶考的路回到了自己的家。荣华富贵只是美梦一场，沿途的景色并没有什么变化。然而谢晋的心却变了，他始终不明白，自己只不过说了几句实话就受到了这样的处罚。读书人做官，不就是为了天下苍生吗？不就是为国家效力吗？这是什么道理？那些整天不干正事，遇到难题就让，遇到障碍就倒的无耻之徒，牢牢地把握着权位，自己这样全心为国效力的人却得到了这种待遇，这不公平。罢官的日子是苦闷的，人类最大的痛苦并不在于一无所有，而是拥有一切后再失去。京城的繁华，众人的仰慕，皇帝

的器重，这些以往的场景时刻缠绕着谢晋的心头。在故乡的日子，他一直思索着这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自己会失败。才学、度量，不，不是这些。终于有一天呢，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失败的原因是幼稚，幼稚得一塌糊涂，自己根本就不知道官场是个什么地方，信仰和正直在朝堂之上是没有市场的，要想获得成功，只能迎合皇帝，要使用权谋手段，把握每一个机会，不断的升迁，提高自己的地位。谢晋终于找到了他自认为正确的道路，他的一生就此开始转变。洪武三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398年，朱元璋去世了。此时距谢晋回家已经过去了7年，虽然还没有到10年的约定之期，但谢晋还是开始行动了。他很明白，就算到了10年之期，也不会有官做的。要想当官呢，只能靠自己。他依靠先前的关系网，不断向高官和皇帝上书，要求获得官职。然而命运又和他开了一个玩笑。建文帝虽然知道他很有才能，却不愿用他，只给他一个小官，把他远远地打发到遥远的西部。幸好啊，他反应快，马上找人疏通关系，终于留在了京城，在翰林院当了一名小官。此时的谢晋已经完全没有了青年时期的雄心壮志，他终于明白了政治的黑暗和丑恶，要想往上爬，就不能有原则，不能有尊严，要会溜须拍马，要会风迎风尘，什么都要，就是不能要脸。黑暗的世界呀，我把灵魂卖给了你，我只要荣华富贵。收下他的灵魂，黑暗的世界给了他一次机会。靖难开始了，建文帝眼看就要失败，朱棣已经胜利在望。在这个关键时刻，谢晋和他的两位好友进行了一次谈话，这是一次载入史册的谈话。就在这次谈话中，三个年轻人确定了不同的人生方向。这里啊，我们要先介绍谢晋的两位好友，他们的名字分别是胡广、王艮。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能和谢晋这样的才子交朋友的，自然也不是寻常之辈了。实际上啊，这两个人的来头并不比谢晋小。说来也巧，他们三个人都是江西吉安府人，是老乡关系，也算是个老乡会吧。谢晋呢，是出了名的才子，我们前面说过，他是洪武二十一年的进士，高考成绩至少是全国前几十名，可和另外两个人比起来，哎，他就差得远了。为什么呢？因为此二人分别是建文二年高考的状元和榜眼。另外还要说一下，第三名叫李冠，也是江西吉安府人，他也是此三人的好友，但由于他没有参加这次谈话，所以并没有提到他。确实厉害呀，头三名居然被江西吉安府包揽，让人惊叹此地的教育之发达，足以媲美今日之黄冈中学。大家都是同乡，又是饱学之士，自然有很多共同的话题。眼下建文帝这个老板就要完蛋了，他们要坐下来商量一下自己的前途。这三个人呢，都是邻居，而他们谈话的地点选在了另一个邻居吴普的家里。在他们说出自己的志向前，我们呢，有必要先

下，谢晋、胡广、王艮、李冠都是建文帝的近侍，也就是说他们都是皇帝身边的人，深受皇帝的信任。他们对时局的态度很能反映当时朝臣的看法，但四个人中王艮比较特殊，他最有理由对皇帝不满。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建文二年的那次科举考试中啊，他才是真正的状元。此人经过会试后参加殿试，在殿试中他的策论考了个第一，本来状元应该是他的，但是呢，这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建文帝嫌他长得不好看，把第一名的位置给了胡广，那么就这样啊，到手的状元废了。按说呢，他应该对建文帝十分不满才对，可这个世界上又一次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丑恶和真诚。

0: 建文帝就要倒台了，那么大家的话题自然不会扯到诗词书画上。老板下台，自己该怎么办？何去何从？三个人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当然这个选择是在心底做出的。那么三个人的表现如下：谢晋陈说大义，胡广也奋击慷慨，表示于朱棣不共戴天，以身殉国。王艮不说话，只是默默的流泪。谈话结束后的表现是，谢晋结束谈话后连夜收拾包袱跑到城外投降了朱棣，而且他跑得很快，历史上也留下了相关证据。晋迟夜，胡广第二天投降，十分听话，招致叩头信，看看多么有效率啊！招致，招致，一招就致，而且还磕头谢恩。第三名的李冠也不落人后，冠义迎父。而沉默不语的王艮回家后对自己的妻子说：我呀，我是领国家俸禄的大臣，到了这个地步只能以身殉国了。然后他从容自杀。国家以貌取人，他却未以事取国。那一夜有两个说话的人，一个不说话的人。说话的人说出了自己的诺言，最终变成了谎言。不说话的人沉默，却用行动实现了自己心中的诺言。其实早在他们以不同方式表现自己时，已经有一个人看出了他们各自的结局。这个人就是冷眼旁观的吴普。就在胡广慷慨陈词地发表完殉国讲演，并一脸正气地告辞归家之后，他呀，他这家就在吴普家旁边。那么吴普的儿子呢，深有感叹地说：胡叔有如此气概，能够以身殉国，实在是一件好事啊。吴普啊听此言微微一笑地说道：
1: 这个人是不会殉国的，此三人中唯一会以身殉国只有王艮。
0: 吴普的儿子到底年轻，对此不以为然，准备反驳他的父亲。谁知就在此时，门外传来了胡广的声音：

0: 现在外边很乱啊，你们要把家里的东西看好。
1: 两个人闻听此语，相对苦笑。话说回来，我们似乎也不能过多责怪这几个投降者，特别是谢晋，他受了很多的苦，历经了很多坎坷，他太想成功了，而这个机会他是绝对不会放过的。对于这四个人的行为，人心自有公论，于是谢晋就此成了朱棣的宠臣。无论他用什么手段，他毕竟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从此他开始了自己传奇性的一生。但在此之前，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投降三人组中其余两个成员的下落。咱们先说一下李冠。朱棣在掌握政权后啊，拿到了很多朝臣给建文帝的奏章，里面呢有很多要求建文帝讨伐朱棣的文字。朱棣拿在手中，以开玩笑似的口吻对朝堂上的大臣们说，这些奏章你们都有份吧？下面的大臣呢，个个心惊胆战。其实朱棣不过是想开个玩笑，他并不会去追究这些人的责任。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惹事的正是这个李冠。他从容不迫地说，我没有，我从来没有，然后摆出一副依然自得的样子。他是一个精明人，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为了避祸，他从来没有上过类似的奏章。现在他的聪明才智终于得到了回报，不过是以他绝对预料不到的方式。朱棣走到李冠面前，突然把奏章扔到他的脸上，厉声地说道，你还引以为荣吗？你领国家的俸禄，当国家的官员，危急时刻你作为进士臣，竟然一句话都不说，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种人。全身发抖的李冠缩成一团，他没有想到无耻也要付出代价的。在这之后，他因为犯法被关进监狱，最后死于狱中。他在临死时终于悔悟了自己的行为，失声地祈祷，王根呐、啊，我没有脸去见你呀、啊。咱们再说胡广，胡广在这之后一直官运亨通，因为文章写得好，有一定的处理政务能力，与谢晋一起被任命为明朝首任内阁七名成员之一，后来被封为文渊阁大学士。此人死后被追封为礼部尚书，他还创造了一个记录，那就是他是明朝第一个获得谥号的文臣，他的谥号叫做文牧。纵观他的一生，此人没有吃过什么大亏，似乎还过得很不错。不过一个人的品行终归是会暴露出来的。当年胡广和谢晋投奔朱棣后，朱棣看到他们是同乡，关系还很好，便有意让他们成为亲家。但当时谢晋虽然已经有了儿子，胡广的老婆呀却刚刚怀孕，不知是男是女。此时呢，我们这位妇产科专家朱棣在未经 B 超探查的情况下就断言，一定是女的啊，一定是女的。结果胡广的老婆确实生了个女孩。所以说呀，这个领导他就是有水平，居然在政务活动之余对妇产科这种副业有如此深的造诣。事后证明这个女孩也确实不简单，可惜呀、啊、我在史料中没有找到她的名字，只知道啊她肯定姓胡。那么这个女孩如约与谢晋之子

0: 完婚，两家呢都是财大气粗啊，是众人羡慕的家对儿。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这个谢晋后来被关进监狱，他的儿子也被流放到辽东。此时啊，这个胡广又露出了他两面三刀的本性。亲家一倒霉掉进井里，他就立刻四处找石头，命令自己的女儿与对方离婚。在那个时代，父母之命就是一切。然而这位被朱棣赐婚的女孩很有几分朱棣的霸气，她干出了足以让自己父亲羞愧汗颜的行为。胡广几次逼迫劝说毫无效果，最后他得到了自己女儿的最终态度，不是分离的文书，而是一只耳朵。他的女儿为表明绝不分离的决心，割下了自己的耳朵以明志，还怒斥父亲：我的亲事虽然不幸，但也是皇上做主啊，你答应过的怎么能够这样做呢？宁死不分。这位壮烈女子的行为引起了轰动，众人也借此看清了胡广的面目，而谢晋的儿子最终也获得了赦免，回到了那位女子的身边。胡广，羞愧吧，你饱读诗书，官运亨通，气节却不如一个普通女子。还是那句话，人心自有公论。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六月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月，牢记总体国家安全观，守好粮食安稳，互助网络清朗，严守保密底线，防范各类风险。国家安全不分岗位，不分朝夕，藏在日常一言一行里。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绷紧安全之弦，携手筑牢国家安全坚固防线，守护万家平安，护航美好生活。

0: 我拉马头琴，妈妈是汉族，教我弹古筝。那我是什么民族呢？妈妈说我们都属于中华民族。哦，我也属于中华民族。
1: 传承民族文化，爱我中华民族。
2: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3: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4: 病了也没治好，药也吃

0: 听点什么好啊？
1: 我要听故事。
2: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0: 还听点有用的吧？
1: 我想听有意思的嘛。
3: 要不听听咱这个？
1: 嗯，
3: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2: 我还是想听歌。
3: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4: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30年寒冬，一笔沉甸甸的货物从江西瑞金悄然启程，秘密运往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这些货物体积虽小，但却价值连城，是当时支撑地下党中央运转的命脉。他们是什么？运送他们的背后又藏着多少革命者舍生忘死的故事呢？要革命必须要有钱，白色恐怖下钱从何处来？两点之间直线最短，绕一大圈又是为哪般？普通商铺暗藏多少玄机？叛徒告密如何度过危机？听天下，和你聊聊运金路上的暗战。

没错，那批货物就是黄金。为什么要把黄金运到上海呢？这就要把时间倒回1927年了。这一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举起反革命屠刀，曾经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昔日公开活动的党组织不得不转入地下。这个时候，一个无比现实的难题就摆在了党中央面前。怎么呢？没钱了。可能有人会好奇，党组织开展革命工作到底要花哪些钱？其实，开销覆盖了方方面面。比方说，全国各地的党组织要想互通消息、传达指令，就需要交通员的往返奔波，交通费总得有吧？为了宣传革命思想，要印刷传单、报刊、宣传手册，这也得要钱吧？除此之外，购置药品、掩护同志、救助被捕人员家属等等，这些加在一起，已经让本就拮据的党中央不堪重负了。在大革命时期，党组织还有相对稳定的经费渠道，可一旦彻底转入地下，公开筹款的路子就被完全堵死。不过，就在上海的党中央为了经费日夜发愁的时候，全国各地的农村地区却燃起了革命的火种。在打土豪分田地的过程中，苏区收缴了大量黄金器具、金银首饰等财物。黄金在任何时候可都是硬通货，而且它体积小，价值极高，几十两黄金揣在身上也不会显得累赘。因此，经过反复商议，中共中央正式向各个苏区下达指令，号召各地集中收缴黄金，想方设法运往上海，支援党中央。根据地的军民纷纷响应号召，因为大家心里都清楚，上海的党中央是全国革命的主心骨，哪怕自己的日子过得再苦，也要全力保障中央的运转。接下来又出现了个新问题，当时国民党军队四处设卡，明目张胆地运送黄金，无异于自投罗网。到底该如何建立一套覆盖全国、连通苏区与白区的地下交通网络呢？其实早在1927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就曾经发布第三号通告，明确提出要搭建全国性的交通网络。经过三年多的筹备，1930年底，中央交通局正式成立，他由周恩来等人牵头组建，专门统筹管理全国地下交通工作。在交通局全体工作人员的努力下，一条条隐蔽的路线陆续开通。其中最重要、路程最长、保密级别最高的一条，便是连接江西中央苏区与上海党中央的中央红色交通线。

0: 满了国民党的驻军和检查站，而向南绕行的路线分布着大量提前建好的地下交通站，交通员走到任何一个站点都能得到接应、休整和掩护，因此这条绕行的线路安全系数比直线陆路高出了好多倍。路线规划妥当之后，各地苏区先把收缴上来的黄金首饰、金器统一收集起来，送到苏区银行进行熔炼，铸成规整的金条。在中央交通局和沿线全体地下工作者的通力配合下，这批黄金穿越一道道封锁线，最终顺利抵达上海，交到了中共中央手中。这批来之不易的黄金暂时缓解了上海地下党中央的燃眉之急，可1930年年底，国民党调集重兵，对各个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军事围剿，全国各地多条通往上海的交通线接连遭到破坏，被迫中断。危急时刻，又该由谁来守护这条中央交通线呢？在这条漫长的交通线上，广东汕头是绕不开的必经之地。汕头地处沿海，港口贸易发达，南来北往的客商船只络绎不绝，人员流动大。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环境，在这里开展地下工作既容易隐蔽身份，也方便利用商贸往来掩护物资运转。早在交通线搭建初期，我党就已经在汕头设立了一处交通站，可眼下局势越发凶险，整条线路只剩下这最后一条通道，汕头作为咽喉要地，容不得半点差错。为了给关键节点上加上一道双重保险，中共中央经过商议决定，在汕头原有的交通站之外，再新建一座独立的绝密交通站，双线并行，相互策应，全力守住这条通道。那这项生死攸关的任务，交给谁才能做到万无一失呢？周恩来经过反复考量，选中了一位经验丰富的得力干将陈鹏年。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中共汕头市委党史研究室调研员许文燕是这么介绍他的。
1: 陈鹏年呢，是山东济宁人，他出生于1897年，在1924年的时候呢，是在法国的旅欧支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法国回国后呢，他是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1931年初呢，他受党中央委派呢，到汕头建立汕头交通站。
0: 踏上汕头这片土地，陈鹏年首先要解决的难题就是如何快速融入当地的环境。为此，他精心为自己打造了全新的身份伪装，摇身一变成了一位出手阔绰、交际广泛的华侨商人，平日里常穿着西装出入当地的上流社交场所。他不仅熟悉本地的人情世故，还懂得不少江湖黑话，黑白两道都能周旋。身份只是第一层掩护，想要让绝密交通站长期平稳运行，站点本身的布局和日常经营也必须做到毫无破绽。陈鹏年对整座建筑进行了巧妙规划，把交通站伪装成了一间普通商铺，一楼对外正常营业，二楼则是核心工作区域，划分出办公室、会客室，同时还设置了仓库、麻将厅和小型餐厅。在当年的汕头，经商之人闲暇时间聚在一起打牌吃饭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平日里，站内人员或是佯装打理店铺生意，或是装作好友相聚娱乐，谁也想不到，一批批关系着革命存亡的黄金，就在这里悄悄完成交接中转，一步步向着上海输送。当时，各地苏区熔炼好的金条，先从中央苏区出发，运抵闽西地区，再交由永定交通站站长李佩群负责。每次接到任务，李佩群都要亲自携带金条，经历重重艰险抵达汕头，

0: 将黄金交接给当地交通站的同志。多年之后，他在回忆录里详细记录下了当年在汕头交接黄金的真实场景。
1: 有一个年纪较大的，约50岁，长了两撇胡子的朱老板和一个姓黄的。朱黄好像是把我们送去的黄金5两或10两金条负责送到上海的党中央。
0: 由于地下工作严格的保密纪律，李佩群虽然和他们多次对接，却始终不知道二人的真实姓名与详细来历，而这两位无名英雄的身份最终也淹没在了历史长河之中。在汕头两座交通站的双重守护下，这条关键线路始终保持畅通。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叛变却让运金核心环节惨遭泄露。危机来临，负责黄金兑换周转的关键人物能否脱险呢？就在红色运金路稳步运转的时候，1931年6月22日，一则紧急情报送到了周恩来的案前。时任中共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向忠发在上海法租界被捕了。要知道，向忠发长期身处中央核心圈层，全面知晓地下交通线的布局、黄金筹措与转运的全部流程。一时间，上海地下党组织紧急行动，争分夺秒地筹划营救工作。可营救行动还没开始呢，又一个消息传来，向忠发竟然叛变了。他为了苟全性命，毫无保留地向国民党当局提供了苏区运送黄金的整套计划。这起事件给整条红色运金链路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原本被严密封锁的运金机密彻底暴露在敌人面前。国民党军警巡捕立刻按照供词四处搜捕相关人员。如今在上海当年的巡捕房旧址依旧留存着向忠发当年写下的供词，白纸黑字清晰地记录着，在赤区中所没收的财物统统都换成现金，由在芜湖开设金铺子的同志张仁亚兑换成现洋及钞票交来上海给中央。这份供词直接点名了芜湖金铺以及核心负责人张仁亚。您要是听了前两天的节目，应该对张仁亚的名字不陌生。没错，他就是之前和父亲一起保护了中央二大珍贵文献的那个年轻人。咱们在那期节目里边也说了，张仁亚因为在上海的银楼工作过，所以非常熟悉金银辨识、熔铸、兑换的全套流程。不仅如此，他还曾经担任中共中央秘书处下设内部交通科的科长，常年深耕地下交通工作，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也正因为专业能力过硬，地下工作经验十足，中共中央才将在芜湖筹建黄金周转中转站这一重中之重的任务交到了他的手上。为什么要在芜湖建中转站呢？那是在1930年，当时运金工作已经开展了一段时间，工作人员们却发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大批量金条如果直接长途转运，目标还是太醒目。为了规避风险，中央决定设立一处专门的中转站点，把从苏区运来的黄金兑换成流通的现洋和钞票，拆分之后再分批送往上海。综合多方考量，芜湖被选为这座秘密中转站的所在地。于是张仁亚在芜湖开办了一家中等规模的金铺，从外表来看，这就是一家正常经营的普通商铺，生意做得有模有样。可在平静的门面之下，从各地苏区运来的金条都会先送到这家金铺，由张仁亚和站内同志悄悄完成兑换、拆分，再重新安排人员转运至上海。根据留存的史料以及向忠发的供词记载，经芜湖金铺周转的黄金数量十分庞大。1930年，先后有2批大额黄金在此完成兑换， 第一批是当年六月，共计2700两黄金，第二批在12月，数量为700两。谁也没有料到，向忠发的叛变让这个苦心经营的秘密据点彻底暴露。面对敌人的全城搜捕，中共中央第一时间下达指令，芜湖金铺紧急停止所有运营，站内人员迅速撤离，隐蔽避险。在组织的周密安排下，张仁亚和其他工作人员及时转移，侥幸躲过了敌人的抓捕。但这座承担黄金兑换重任的中转站再也无法继续运作。芜湖金铺被迫关停，意味着沿用已久的黄金转运兑换模式彻底中断，原本成熟的运金体系遭遇重创，旧通道无法使用。可上海地下党中央的经费缺口依然存在，为了保障中央正常运转，中共中央只能紧急调整方案，直接派出交通员奔赴各个苏区，就地提取黄金经费。新的提款任务被派往赣东北苏区，而此时的赣东北也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一边是中央急需经费支撑革命，一边是自身处境艰难，当地负责人又会做出怎样的抉择呢？1931年，两名来自中共中央的交通员带着正式文件辗转抵达了赣东北苏区，他们传达了中央指令，希望赣东北苏区筹集600两黄金，紧急支援身处上海的党中央。当时赣东北苏区主要负责人方志敏热情接待了远道而来的交通员，可当他仔细看完手中的文件，脸上的笑容慢慢收起，陷入了深深的为难之中。这可不是人家有私心舍不得这些钱，而是因为当时赣东北苏区正经历着建区以来最严峻的生死考验。江西省横峰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姚桂木介绍说，
2: 1931年2月啊，方志敏呢把赣东北特委机关啊迁驻到我们横峰葛园啊，正式呢开始呢在这里呢进行了长达近4年的根据地这个监视实行。所以31年刚刚进来的时候，这个加上敌人的这个封锁围剿啊，到处来对我们进行铁桶旁的围剿。
0: 翻阅方志敏当年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件，我们能直观感受到根据地的惨状，被白军烧抢吃去谷子30000担左右，烧毁屋子2000左右，耕牛几百条，鸡猪不计其数，围攻赣东北苏区的白军在我们10倍以上。战火笼罩之下，整个赣东北苏区物资极度紧缺。那个时候，苏区的红军战士、机关工作人员连最基本的津贴都无法按时发放。中央要求筹集的600两黄金，几乎相当于赣东北苏区一整年的全部支出。留着黄金就能勉强维持根据地的运转，交出黄金，自己就要面临更大的生存压力。这该怎么办呢？面对两难的局面，赣东北省委立刻组织人员开会商议。很快，一封回信送往上海，信中写道：我们已讨论了，除了极力执行你们的指示外，并决定借送赤金21条。这是什么概念呢？跟您说，当时赣东北苏区账面上总共只有1000多两黄金储备，拿出600两黄金相当于掏空了大半家底。即便如此，方志敏他们依旧拿出了这笔钱。最终赣东北苏区分3次秘密护送黄金前往上海，累计送出黄金652两，超出了中央最初提出的数额。那根据地这边怎么办呢？方志敏清楚，单纯依靠省吃俭用，根据地无法长久立足，必须主动求变，大力发展苏区经济，实现自给自足。1932年11月，赣东北苏区正式改组为闽浙赣省，方志敏担任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

上任之后，他立刻着手推行一系列的经济改革举措，其中一项关键工作就是发行苏区自主货币苏区红票。在那个军阀割据、市面货币杂乱不堪的年代，各地钱币种类繁多，币值混乱，而闽浙赣苏区发行的红票信用扎实，币值稳定，很快成为了根据地内部流通的硬通货。与此同时，方志敏还积极搭建商贸渠道，发展农业与手工业，盘活区域经济。在一系列的举措的推动下，闽浙赣苏区的面貌日新月异，百姓生活、军队供给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当时红军队伍里还流传着一句佳话：红军战士吃肉隔餐不隔天，意思是战士们每隔一餐就能吃到肉，伙食保障十分充足。1933年，中央苏区专门派出观摩团来到闽浙赣苏区参观学习，繁荣安定的景象让观摩团成员惊叹不已。虽说手握数额如此庞大的革命经费，掌管着整个苏区的财政命脉，但方志敏却始终坚守着共产党人清贫朴素的本色，对自己要求严苛到了极致。他的日常吃穿用度和普通红军战士没有半点区别，每日的菜金也只有8分钱，从不搞特殊化，更不会挪用一分一毫革命经费。1935年，方志敏在北上抗日的途中遭遇战事失利，不幸被俘。国民党士兵将他从头到脚仔细搜查，可最终只找到了一支钢笔和一块怀表。在狱中写下的《清贫》一文里，方志敏道出了所有革命者的心声。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从瑞金出发的金条，到汕头坚守的交通站，从芜湖暗藏的金铺，再到赣东北倾囊相助的赤城，纵横交错的红色运金路，星罗棋布的秘密交通站，前赴后继的无名革命者串联起了一段惊心动魄的革命往事。它完整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在绝境之中团结一心，冲破层层枷锁，一步步走向胜利的艰难历程。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7: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8: 好的，宝宝。
9: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10: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11: 关注收听。
1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送播，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北京多云，35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十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
2: 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
2: 一线调研探访热门影片八仙哪吒孵化地成都，当地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扶持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精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预警，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2: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5%。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4: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

0: 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1: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0: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2: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0: 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1: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15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冬雨。
4: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5: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4: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6: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7: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4: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四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8: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

0: 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1: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2: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速分别达57.2%和43.3%，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一到六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福佳欣报道。
4: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5: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2: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桐、刘哲。
6: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

0: 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1: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0: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1: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0: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2: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0: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3: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0: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电影《八仙》正在热映，它和哪吒系列电影一样，也诞生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当地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精品。总台记者白杰哥、蒋林，成都台记者王欢报道。
6: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
7: 七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园区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 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8: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就是一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
7: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9: 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
7: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在他们当中，谁会创造出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10: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这个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7: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 CEO 刘颖介绍，
11: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
12: 是
11: 不是在运营里面，对，发现哪吒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

0: 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1: 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也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
2: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覆盖了完整产业闭环，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出现。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3: 自然资源部昨天表示，15/5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4: 水利部4号表示，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4: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后，今天凌晨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将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或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其影响，浙江、福建等地4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5%。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军目前仍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3: 美国国防部4号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到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
4: 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4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
3: 国际排联4号宣布，俄罗斯男女队将参加2027年世界排球联赛。国际排联表示，持续与利益相关方开展磋商，为俄罗斯运动员及技术官员重返国际赛事制定清晰路线图。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7: 时代前行，
6: 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呼和浩特小雨，25度到17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内蒙古经济半年报，据算服务业引擎动力足，
4: 包钢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
3: 自治区政协召开知情民政吹风会，
4: 赢在内蒙古商法服务做企业出海的守护者，
3: 平安北疆麦新人民法院柔性司法护航营商环境，
4: 积极备战自治区16运包一中女排蓄势待发，请听详细内容。
3: 今年上半年，全区服务业增加值增长3.9%，服务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之一。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速达31.1%，传统服务业平稳托底，数字服务业加速领跑。请听报道。据算，首先据的是算力基础设施的规模知识。上半年全区算力规模达33.1万匹，其中智算31.2万匹，增长40%。这个增速意味着每2个半月，内蒙古就新增一个算力小目标。在乌兰察布优克德智算中心，一排排服务器全速运转，海量数据实时吞吐。企业依托当地绿电资源和电价优势，建起大规模智算集群。内蒙古优克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公共事务中心负责人赵林：
5: 我们依托内蒙古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建设了大规模的智算集群。这里呢，绿电资源丰富，电价成本优势显著。2026年第一季度呢，公司 AI 相关的收入占比超40%。
3: AI 收入占比超40%，这不是一家企业的变化。依托东数西算布局，乌兰察布是持续集聚大数据存储、云计算、人工智能算力服务企业，算力产业业态不断丰富。内蒙古人工智能学会秘书长徐新海：
6: 上半年的经济数据非常的亮眼，其中这个算力与存储服务的需求持续释放，算力外送的这种大省，现在我们已经变成全国领先算力的集聚中心。
3: 据算，要据应用场景的落地知识，上半年全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数量增长20%，累计超过3万户。这3万户企业中，既有算力供给方，更有算力使用方。在呼和浩特科技城 OPC 创业社区，不足1700平方米的空间里，集聚了16家科创企业，覆盖 AI 算法、模型调优等领域。社区为企业提供免费算力平台和适配验证服务。内蒙古慈源科技就是受益者。内蒙古慈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穆建芳：
7: 作为一家跨境电商企业，我们主要与俄罗斯等国家开展贸易往来。相比去年同期，我们的营业收入增长了200%以上。我们对 AI 体效有很大的需求。
3: 数据交易的活跃度也印证了应用场景的扩张。上半年，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慈源专区上线运行，交易额增长146.9%，交易额翻了1倍还多。说明数据正在成为流通的商品，算力正在找到越来越多的买家。内蒙古 AI 模创空间负责人赵勇：
8: 能够提供免费的国产化算力，还有国产化适配的认证，打造这个产业的集聚性和产业生态，真正的形成一个产业闭环。
3: 聚算的第三个维度是数据折射的投资风向。今年上半年，全区服务业增加值增长3.9%，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长8.3%，金融业增长7.1%。算力与存储服务表现尤为突出。1到5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5.3%，行业投资大幅攀升，增速31.1%，增速差超过25个百分点。内蒙古人工智能学会秘书长徐新海：
6: 借助东数西算的战略布局，把绿色电力转化为算力资源，实现了数据云上跑，算力供全国。算力产业高速增长，不仅拉高了服务业整体的增速，更带动了物流、金融、数字技术配套产业协同升级。
4: 内蒙古台消息，8月3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钢主持召开政府常务会议， 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3季度明察暗访反馈问题整改等事宜。会议指出，要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关于下半年的工作部署，锚定全年目标任务，全力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一要加强经济运行调度，充分挖掘内需增长潜力，保持民间投资较快增长态势，推动年初确定的重大项目100%开工，谋划储备一批民生领域和六张网等基础设施项目，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优化落实政策资金，激发批零助餐、文旅、房地产等行业消费潜能，促进3次产业协同增效，积极应对极端天气影响，全力保障粮食丰收、畜牧业稳产，调整工业结构，根据细分行业运行情况分类施策，引导和帮助企业拓展市场份额，延伸价值链条，全面落实服务业扩能提质政策措施，丰富生产性生活性服务业供给，畅通科技研发成果产业化应用通道，顺应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趋势，拓展新场景，培育新动能，推动传统产业换新发展，壮大崭新和未来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二要深化改革开放，高质量完成自贸试验区改革试点任务，带动跨境电商、跨境物流、跨境金融和边民互市贸易加快发展。三要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按时完成政府隐性债务化解、清偿拖欠企业账款、金融机构改革化险任务，抓实生态环境领域各类反馈问题整改。四要用心用情实施好10大民生工程，多渠道促进群众就业增收，不断提高城乡治理能力，解决好群众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方面急难愁盼。五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以务实清廉、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研究了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3季度明察暗访反馈问题整改方案，听取了山洪灾害、中小学生溺水事故防范和校外培训机构消防安全等情况汇报，强调要把重大事故隐患当事故对待，紧盯实现抓好整改和调查处理工作，严查监管执法、以罚代改、包庇遮掩等放水问题。要加强对局地短时突发强降雨和山洪灾害风险的监测预警，对重点风险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常态化开展防溺水宣传，完善危险水域警示标识，组织人员力量强化巡逻劝导。要从严规范校外培训机构消防安全管理，理顺监管体制，消除火灾风险源，保障安全出口畅通，定期组织消防演练，提升师生应急自救能力。

会议还研究了招商引资相关事宜，强调要严格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要求下开展招商引资，各级领导干部要主动走出去，聚焦特色优势领域，开展产业链招商，点对点招商，

0: 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孙俊清通报上半年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解析今年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会议提出，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精神，聚焦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结合政协年度履职重点，充分发挥职能优势，为自治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1: 八月四号出版的《内蒙古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三论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精神。文章说，全区上下要以全会精神为指引，把每一件民生实事办实，把每一项惠民政策落实，以民生之暖夯实发展之基，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
0: 自治区贸促会商事法律服务中心积极开展商事认证、合规排查、经贸预警、纠纷调解等服务工作，构建起全链条涉外法律服务体系。赢在内蒙古，今天请听商法服务做企业出海的守护者，由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王慧聪采制。
2: 7月30号，一场由自治区贸促会主办的针对外贸企业的政策解读培训在巴彦淖尔市举行。这场全程围绕 RCEP 自贸协定政策，结合实际对原产地证书、商事证明、海牙认证、领事认证等业务的基础理论及操作实务等内容的详细解读，让现场110多家外向型企业的150多位代表收获满满。内蒙古草原新和食品有限公司外贸部部长郝一凡：
3: 接下来我们将学以致用，规范单证业务办理，用好自贸协定的政策红利，把我们巴彦淖尔优质的产品更多的出口到国际市场。
2: 外向型企业走出去靠的不只是勇气，更需要专业的法律护航。2026年5月，内蒙古贸促会商事法律服务中心正式设立。作为专注涉外商事法律服务的专业机构，商法服务中心聚焦商事认证、合规服务、风险预警和商事纠纷等重点职能，做好企业的出海守护者。自治区贸促会副会长王立：
4: 为企业提供涉外法律法规、国际贸易规则、目标市场、营商环境等方面的专业咨询，依法签发原产地证书、商事证明书等涉外文书，为企业货物通关、结汇退税提供权威凭证，依托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机制，为企业提供调解、仲裁等多元化纠纷解决服务。
2: 今年以来，自治区贸促会下沉商事法律服务资源已在呼和浩特、包头、赤峰等6个盟市组织开展企业国际化经营合规风险排查活动，为255家外向型企业提供全覆盖、精准化、一站式专业指导。从认证到排查，从预警到调解，内蒙古贸促会商事法律服务中心以全链条法律服务为蒙商入链、蒙品出海保驾护航。王立：
4: 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问卷调查等方式，深入写一线、摸实情、听诉求，让政策制定更接地气、更合民意，让企业切实感受到营商环境的真变化。
1: 平安北疆，通辽市开鲁县人民法院麦新人民法庭创新推行红色调解工作模式，以依法裁判为底线，诉前柔性调解为抓手，低成本高效率化解涉企商事矛盾纠纷。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乌云高娃、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安琪的报道。
5: 在麦新人民法庭红色调解室，法官和调解员正在对开鲁县一起农资款拖欠纠纷进行调解。某种子化肥农药经销处负责人王海军：
6: 现在呢，有了调解室以后，我们把双方当事人叫到一起，而且时间还又快了，回款率还高了，而且我们还不丢失客户了，非常的好。
5: 为破解维权慢、成本高难题，麦新人民法庭通过构建预防加调解加稳定加培育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健全诉前调解加司法确认、线上线下双线调解机制，不断完善红色加多元解分模式，提升纠纷化解质效。麦新人民法庭庭长施英：
7: 针对涉农小微企业和商户的合同劳资纠纷的，通过调

0: 方结合的方式，为市场主体提供家门口式的便捷调解服务，从源头上减少商事纠纷，降低市场主体的维权成本，缩短纠纷化解周期。
1: 目前，曼县人民法庭已实现70%以上的涉企商事纠纷在诉前得到实质性化解，辖区市场主体对司法调解服务满意度达95%以上。
2: 这几天刚刚结束全国赛征程的包头市第一中学女排，又投入到自治区16运的紧张备战训练当中。他们将以最好的状态在主场迎接对手的挑战。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刘军，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娜的报道。
3: 走进包一中排球训练馆，排球与地板碰撞的回声和球鞋摩擦地面的声响此起彼伏。女排姑娘们反复练习垫球、传球、扣杀，哪怕手掌通红、汗水凝眼，她们依然专注于每个动作的精细打磨。分组对抗紧张激烈，几位教练在场上紧盯每位队员的场上发挥，及时指正队员技术动作的不足。包一中女排教练蔡茂新：
4: 我们循序渐进地调整训练强度，力争开赛前调至最佳水平。
3: 作为内蒙古体教融合的标杆队伍，包头市第一中学女排屡创佳绩，屡破纪录。2026年，包一中女排先后拿下第22届中国中学生排球联赛初中组冠军、学体联2026年全国中学生排球锦标赛高中组全国季军、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排球联赛初中组总冠军。包一中女排队员党佳悦：
5: 参加这次的16运，希望全队团结一心，在赛场上打出包一中女排不服输的精神，然后不辜负教练、学校和家乡球迷的期待。
6: 近日，第二届16花开子子同心全区大学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书画艺术作品展在内蒙古美术馆开展。从千余件全区高校征集青年书画作品投稿中精选118幅佳作集中展出，用青年视角、艺术笔触讲述内蒙古民族团结故事，让民族团结法治理念在青年群体中落地生根。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7: 走进展厅，油画、国画等形式多样的艺术作品整齐陈列，一幅幅青年学子创作的书画作品生动勾勒出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内蒙古大地繁荣发展的鲜活图景。观众苏慧婷：
8: 同学们以笔墨为媒，以色彩为语，笔下配色鲜活饱满，线条洒脱灵动，整体感觉就是很触动。
7: 展出的作品中，剪纸16花开同心筑梦，以传统剪纸纹样雕刻16繁花，各族青年并肩前行的画面，镂空纹路细腻精巧，将子子同心寓意融入指尖艺术。油画金流共漆，用饱满色块描绘各族同胞相聚相依的温情瞬间。书画华夏同心赋，笔墨苍劲，摘抄民族团结词句、法治条文，字字铿锵。观众张雪玉：
9: 通过这样一系列的这个作品，能看到我们学生这个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6: 铁路护路进行时。
2: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近日铁路部门对东乌珠穆沁旗辖区珠珠县开展换轨施工作业，为保障施工物料运送及车辆通行，需使用铁路沿线临时变道，但临时变道征地使用期限已到期，按照征地协议约定，该变道停止对外通行，若该变道封闭，将导致施工通道中断，影响施工进度的同时，也会对周边木户造成不便。为有效解决施工通行难题，通辽护路办多方联动入户协商，最终妥善解决铁路变道到期通行难题。
6: 请听简讯。由清华大学主办的理智演变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学术研讨会8月4号在呼和浩特举行。
2: 包头市近日正式启动跟着赛事游包头农文旅体商融合系列活动，4大类25项重点主题活动全。
10: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1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12: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上半年，我市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200.1%；
0: 我市各旗区党代会陆续召开；
1: 总投资21.3亿元的石歌台大桥及引线工程项目正在紧张建设中。
0: 准格尔经济开发区深度推进产城共生、产城融合，让奋斗者在这片热土上安家立业，收获幸福。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培育新质生产力，项目投资是关键抓手。上半年，我市高技术产业投资迎来爆发式增长，同比增长200.1%，拉动全部投资增长5.1个百分点。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速达到350.3%，拉动全部投资增长5.8个百分点。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文、刘荣的报道。走进大道空天高新科技内蒙古有限公司的试验场地，飞福邦五号低空智慧巡检车载移动平台正平稳驶入25度斜坡试验区，技术人员清点车载终端，巡检无人机即可升空。完成预设任务后，自动回收充能，全程无需额外改装，也无需专项作业资质。该平台专为山地、荒漠、严寒及坡地等复杂工况设计，具备全地形通行和多行业适配能力。整车采用新能源民用底盘，悬挂绿牌，享受5年免检政策。车机分离的模块化设计，使无人机作业单元可独立拆分。车体单独承担物资运输和现场值守任务，有效破解了传统一体式巡检车冬季闲置的难题，全年综合利用率显著提升。大道空天高新科技内蒙古有限公司 COO 王永杰：
2: 飞福邦五号是我们人车机云体系的首款车载移动作业平台，未来我们将陆续量产4款专用车载平台，全面支撑北疆低空常态化作业。
0: 该企业研发投资600万元，总投资达1250万元，是我市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生动注脚。上半年高技术产业投资200.1%的增速，正是由一个个像飞福邦五号这样的高技术项目夯基垒台、积厚成势，源源不断的资本投向高端制造、新材料、新能源赛道，推动全市产业布局由传统能源一枝独秀转向新旧动能协同并进，为资源型城市转型夯实长远根基。
1: 连日来，我市各旗区党代会陆续召开，各地对标自治区1571工作部署，紧扣全市6个暖城建设任务，科学擘画未来发展蓝图，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凝聚奋进合力。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周雪瑞、杨子琪的报道。党代会召开期间，各旗区党代表围绕产业升级、生态保护、民生改善、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集思广益，建言献策。过去5年，我市各旗区固根基、强产业，综合实力实现大幅跃升，准格尔旗 GDP 达到1530亿元，实现总量翻番，一经霍洛旗生产总值突破1310亿元，连跨6个100亿元台阶，东胜区成功跻身千亿城区行列，各地千亿级产业园区加快建设，为转型发展夯实坚实底盘。在做优传统产业的同时，我市持续培育新兴产业，已经霍洛旗、光伏、储能形成100亿级产业集群，准格尔旗培育壮大煤机、灰机、土机、硅机、绿机5大产业链，鄂托克旗做强阿尔巴斯荣山羊特色品牌，鄂托克前旗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壮大肉羊、肉牛、鸭、羊绒优势产业，大力发展农畜产品精深加工。伊金霍洛旗党代表、伊金霍洛旗政府投资项目代建中心党组书记孙秀梅：
3: 回望5年来的奋斗历程，全区经济总量历史性迈入千亿期区，零碳产业园入选国家级名单，从小到大上北大，照进现实，一项项成果振奋人心，一件件实事温暖民心。
1: 准格尔旗党代表、内蒙古玉晶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任瑞奇：
4: 加大科技创新，培育现代高端玻璃产业，加快建设北方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光伏玻璃生产基地。
1: 东胜区党代表、

0: 内蒙古新和资源投资集团党支部书记李奎，
1: 做大做强国际能源整合，继续探索实践，建设高效完整的供应链体系，真正成为国际领先的大宗商品供应链高质量服务商。
0: 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各旗区明确未来五年核心任务，聚力培育经济增长第二曲线，做强新能源、先进制造、文旅融合、现代农牧业四大增长极，前瞻布局氢能、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下一步，我市将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持续拓宽转型发展新路，奋力书写现代化鄂尔多斯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今年，我市持续推进公路骨干路网提档升级，一批重大干线工程加快施工进度。作为全市路网优化项目之一，总投资21.3亿元的石歌台大桥及引线工程项目正在紧张建设中。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严帅、杜龙的报道。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严帅：
3: 我现在的位置是伊金霍洛旗乌兰木伦镇石歌台大桥及引线工程项目的建设现场。这座大桥总投资21.3亿元，起点与阿大一级公路相交，终点与包府公路相交，总体走向由西向东，主线总长约20.72公里。项目预计2028年建成，建成后将极大缩短鄂尔多斯东南部地区煤炭运输车辆通行距离和通行时间，对带动地方能源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2: 石歌台大桥及引线工程是鄂尔多斯市综合交通运输“十四五”和2035年远景目标规划项目，也是连接阿大一级公路与包府公路的重要纽带。项目建成后，这条通道沿线串联辐射55座煤矿、3个工业园区，涉及煤炭产能近3亿吨，煤质天然气产能16亿立方米，煤质油产能308万吨，发电装机容量190万千瓦，将推动煤炭与煤化工、煤炭与煤电、煤炭与运输3个一体化发展。石歌台大桥及引线工程建设项目负责人武全海：
4: 本项目计划2028年9月交工通车。本项目除了能服务周边的能源产业之外，还能为沿线的工业园区、茶矿企业、农民们提供不可或缺的交通支撑。
2: 今年以来，我市全力推动交通项目建设提速增效，紧盯项目进度，狠抓复工复产，紧盯包鄂渝高铁、S27呼鄂高速等重大项目及公路骨干路网提档升级推进工作。同时加强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破解用地审批等堵点难点，推动具备条件的项目应开尽开，能快则快，统筹抓好项目建设、运输保障、文明创建、民生实事等工作，实行清单化管理、闭环式落实，确保各项任务高效推进。全市各类干线通道、重点桥梁同步加快建设，路网布局持续完善。通过推进石歌台大桥及引线工程等骨干公路提档升级，区域能源运输通道不断畅通，内外连通、干支衔接的综合交通体系加速成型，为全市产业发展、民生改善打下稳固交通基础。市交通技术服务中心工程项目综合办公室主任任义达：
5: 持续织密环网相连、干支互通的公路骨架，我们同步推进重点干线工程建设与既有公路提质养护，着力构建干支衔接畅通高效的路网体系。
0: 整个经济开发区深度推进产城共生、产城融合，让奋斗者在这片热土上安家立业，收获幸福。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郝子玉的报道。清晨的沙格堵镇区晨光和煦，居民张云一家人洗漱用餐过后，妻子护送女儿上学，张云准时前往所在公司上班。自2010年入住开发区以来，张云在这里扎根生长，成家立业。内蒙古伊东九鼎化工有限公司员工张云：
6: 我和爱人都在九鼎公司工作，2010年来到开发区，2014年成家，在镇区买了房，2016年有了我们的女儿，真正在这里扎下了根。
0: 一人扎根，万家安居，张云的幸福生活是准格尔经济开发区产城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多年来，开发区坚持以产新城，以城留人，持续培育多元产业，完善民生配套， 目前这里已集各类产业项目128个，带动就业超2万人。与此同时，开发区持续升级城市品质，补齐民生短板，全域路网通畅便捷，公园广场遍布，学校、医院、商超、文体等民生设施一应俱全，让本地群众就近就业，也让外来人才安心扎根。内蒙古伊东九鼎化工有限公司员工张云：
6: 我们的收入稳定，而且有了保障，正确的生活配套也越来越完善，孩子上学、日常就医、休闲散步都十分便利，产业托起了我们的生计，城市温暖了我们的生活，有产有成，我们对现在的生活特别满足。
2: 3.5万居民来自27个省份，凝聚着16个民族的亲情，在康巴什区康新街道，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不是墙上的标语，是傍晚的舞台，邻里手上的针线，是烟火气里长出的情谊。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贺炫凯、杨子琪的报道。傍晚6点，康新街道百姓大舞台前坐满了居民，一场党群联心、石榴情深、消夏文艺汇演在烟火气中热闹开场。社区文艺骨干和居民自己组建的乌兰木齐小分队轮番登台，民族歌舞、红色歌曲、民俗表演引来阵阵喝彩。台上从山东来此定居的平敏华跳得格外投入。康巴什区康新街道居民平敏华：
7: 加入社区乌兰木齐以后，这个舞种就多了，我们学的就丰富了啊，就是因为是各民族的都有，舞种也多，姐妹们也多，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在这个社区这个大家庭里边非常融洽，氛围非常好。
2: 在舞台另一侧的非遗邻里作品展同样人气十足，嘉禾社区手艺人工坊的带头人郝秀兰正热情地介绍着工坊的作品，目前社区的30多名群众正在他的工坊里学习和创作。康新街道将非遗传承、技能培训、民俗展演、邻里联谊、惠民服务、基层共治深度融合，常态化开展幸福百家宴、邻里纳达木等特色品牌邻里活动，让各族群众在剪纸刺绣的非遗体验中传承文化，在百家宴的烟火温情中增进情谊，在纳达木的民俗互动中凝聚共识，在丰富多彩的共学共乐活动中找到共同话题，结下深厚邻里情缘。27个省份、16个民族的居民从陌生到熟悉，靠的正是这样一个个舞台、一间间工坊。康巴什区康新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张艳梅：
8: 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深入实施这个六融计划暖城行动，通过有形有感有效的举措，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让民族的团结之花常开常盛。
0: 今年准格尔旗在自治区率先启动学龄前儿童免费检，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郝子玉的报道。该体检服务不但惠民，还兼顾便民。薛家湾辖区学龄前儿童集中到准格尔旗妇幼保健院体检，沙格堵镇区幼儿园以及全旗各中小学校由医护团队上门开展体检，让孩子们不出校园就能完成全套健康筛查。准格尔旗居民田武英：
9: 今年那个政府给免费体检，不光免费，还增加了新的项目，这个惠民政策非常好。
0: 准格尔旗妇幼保健院院长张占杰：
10: 结合本年度全旗名医惠民项目，主动邀请区内为3家医院的专家来委员会诊、干预和规范治疗，真正做到早预防、早筛查、早诊断和早治疗、早康复，全力守护全旗学龄前儿童和中学生的身心健康。
0: 据悉，该政策与准格尔旗早前落地推行的中小学生免费健康体检和15年免费教育政策配套衔接，持续完善全旗青少年儿童健康保障与教育惠民体系。今年预计有近1万名学龄前儿童和4.8万名中小学生从中受益。
2: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 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2: 电影和电影里的音乐是相辅相成的，尤其是那些很好哭的电影，歌声一起，眼泪不自觉的就会跟着一起流下来。又到了暑假，一年一度的暑期档也拉开了序幕。最近周星驰的《功夫女足》热度一马当先。音乐导航，我们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推荐几首跟电影火起来的歌曲，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趁着周末看一看你喜欢的那一部影片。第一首歌《甜蜜蜜》，邓丽君的歌声串联起了两个异乡人的漂泊与爱情。这首歌不仅是电影的灵魂，也成了那个时代最温暖的背景音乐。《甜蜜蜜》讲述的是在北京的某个饭店后厨打工的草根厨师中年退伍军人老夏和单身母亲香草为了能够在北京活下去的相濡以沫的故事。

而这首《笑傲江湖》当中的《沧海一声笑》，黄沾作词作曲的武侠神作，古筝和笛子的交织，旋律豪迈洒脱，完美诠释了《笑傲江湖》的侠义精神与江湖气魄。

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同样是黄沾的创作，这是由黄沾根据古曲《将军令》而改编的一首歌曲，男儿当自强林自祥所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旋律一响，就是黄飞鸿的《佛山无影脚》，气势雄壮，充满了民族气节和阳刚之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三毛作词，李泰祥作曲。这首歌不仅仅是电影的灵魂，也成了一代人对远方和自由的启蒙之音。

来和各位去听一些经典的电影金曲，有的时候我们会在影片当中去成就一首歌，有的时候我们一首歌成就了一部影片。希望我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可以在闲暇的时候翻出当年跟这首歌有关的那部影片，让我们重温当年。来听最后一首歌，天若有情，旋律一响起，脑海当中就是刘德华饰演的华帝啊，流着鼻血骑摩托，载着吴倩莲的场景。这首歌让电影的江湖情谊与浪漫悲剧定格成了一代人的青春期。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2: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4: 爷爷，您抬头看。
5: 哦，无人机在栽树呢。
4: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5: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4: 爷爷，您闻闻这柠条花香。
5: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6: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5: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7: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